0: 个案，但系强调唔系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嘅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同埋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嘅系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嘅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同埋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刚刚跳了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㗎。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係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返界限街呢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 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車，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都係車多，車龍排到去帝欣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日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套路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8: 当间七十二小时，
9: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8: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10: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哦！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8: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8日容许狗隻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12: 声音更立体，
1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首先呢，有一单嘅靶场消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想跟大家讲一讲一宗的公共卫生事故。一艘由荷兰旅游公司营运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就出现汉坦病毒的感染群组。目前总共有8宗的个案，包括了是5宗的确诊和3宗的疑似个案，其中3名病人已经离世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就显示，当中的汉坦病毒涉及的就是安第斯基因，是这种病毒主要就是出现在拉丁美洲，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以有限度在人传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不过根据世卫目前的评估，事件对于引发更加广泛的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仍然是较低的。究竟这种病毒有什么的特性，会引发了什么的症状，而香港又有没有防疫措施是需要加强的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曾其恩医生你好，早晨。
14: 早晨主持。
2: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啦？就系而家咧呢一个嘅汉坦嘅病毒嘅感染群组啦，就出现咗咧八宗嘅个案。不如先同我哋解释一下汉坦病毒系一种点样嘅病毒嚟啊？
14: 我谂汉坦病毒系即系属于一啲我哋叫做布雷亚病毒科噶啦，咁佢系一种 RNA 病毒。咁佢本身隻病毒咧，佢個自然宿主係喺啲啮齒類動物，即係譬如老鼠啊、田鼠嗰度當中。咁對嗰啲嘅老鼠咧，佢哋就未必會發病嘅，但係佢身上咧就帶住呢啲病毒咧，去影響周遭嘅環境，甚至乎人類啦咁樣。其實佢最初發現咧，就喺1950年嗰陣時，朝鮮戰爭喺韓國一個漢坦江流嘅區域咧，嗰度識別得到，所以跟住後來就發覺其他嘅世界各地咧都出現唔同嘅品種啦咁樣。咁漢坦病毒佢最主要個傳播途徑咧，就不外乎吸入咗一啲氣溶膠。咩氣溶膠咧？就係啲老鼠嘅糞便啊、尿液啊，同埋佢哋嘅唾液咧，乾燥咗之後咧，佢如果譬如有嘢去吹撥佢嘅時候咧，佢就會懸浮咗喺空氣當中嘅。咁如果我哋人又喺附近的話咧，咁就有機會吸入咗。另一個途徑咧，可以就係透過直接接觸，譬如我哋觸碰到一啲即係一啲物件啊，表面咧係受到呢啲個病毒污染咧，我哋再掂口、眼、鼻咧，就又可以感染。咁啊，當然就係如果譬如俾受感染嘅老鼠咬傷咧，咁呢個亦係一個途徑咧，可以感染到漢坦病毒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咧，人傳人嗰個機會係非常之罕見嘅，咁但係除咗咧就係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咧，佢咧就係有一個有限度嘅人傳人傳播啦。
2: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呢一隻嘅安第斯病毒咧有限度嘅人傳人傳播，到底嗰個嘅傳播嘅比率啊，大概會有幾高咧？同埋其實呢一種嘅安第斯嘅病毒咧，係傳於即係邊一啲嘅地區為主咧？即係南美洲係咪都比較廣泛嘅地區都會有呢一種嘅病毒咧？
14: 嗱，如果睇翻即係一啲網上啦，或者一啲外國嘅新聞咧，其實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係發生喺南美洲，尤其是係喺阿根廷啦。咁佢今次嗰、那個遊輪事件咧，就係沿住即係南美洲嗰啲嘅島嶼啦。咁你睇翻嗰啲島嶼咧，其實佢哋嘅鼠患都係比較嚴重嘅。咁尤其是即係我哋講緊譬如阿根廷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當其時咧，船上嘅人士咧，佢哋可能係喺未上船嘅情況下咧，已經可能受到感染。好啦，我頭先講嗰個安第斯病毒咧，即係南美洲嗰個病毒有機會人傳人咧，其實咧我哋而家都係估計佢係一個有限度嘅，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相處嘅時候咧，咁你係有機會即係透過即係咁樣咧，係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而個空間咧本身咧就係佢嗰個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咁但係當然啦，喺醫學界咧，我哋其實而家都正在好密切留意住啦。我諗世界衛生組織都係嘅。咁佢點樣確認會唔會有較大規模嘅人傳人咧？其實依個特性咧，我哋都係有待商榷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跟住落嚟，我哋發覺有更加多嘅即係人士受到感染嘅時候咧，有冇機會去改寫咗即係我哋對漢坦病毒嗰個傳播性嘅特性咧嘅認知咧係有機會嘅。咁但係問題而家談論咧都係言之尚早。
2: 但係呢一種嘅病毒咧，安第斯嘅病毒咧，佢哋人傳人傳播嘅時候，佢係透過空氣啊，定係透過譬如係一齊食嘢唾液啊咁樣先至會傳播到嘅？
14: 嗱，正如我所講咧，就係佢有機會即係人傳人的話咧，當然就一定係透過譬如當其時佢個 人士佢開始已經有病發啦。咁病發嘅時候咧，因為如果我哋知道咧，其實佢有兩個型號嘅，即係佢會表徵上咧，佢會有兩個即係影響我哋個方式嘅。咁通常咧就會按唔同嘅類型咧有唔同嘅病徵。通常我哋知道咧就係南美洲咧個型號咧，佢哋通常就會令到早期嘅人士咧，佢會出現疲倦、發燒同埋大腿大髀背部嗰啲肌肉好痛。咁但係病發後大概4至10日到咧就。

0: 响我哋嘅肾脏嘅，咁啊同埋会有机会出血热嘅。咁啊，我哋通常就早期发烧啦，头痛啊，背脊痛啊等等。咁啊，同埋咧佢后期咧可能会出现即系一啲急性肾衰竭嘅表征嘅，同埋咧皮下黏膜啊出血嘅情况。咁但系咧呢一种型号即系影响肾脏综合症嘅出血热咧，就相对地个死亡率系会较低嘅。我哋讲紧可能咧系1% 至15% 得等啦咁样。咁所以有呢啲嘅病症可以让大家知道。
1: 嗱，刚才你提到咧，即系如果系汉坦嘅安第斯病毒咧，佢会可以喺一个比较紧密嘅空间之内咧传播。如果系咁嘅话，因为邮轮游咧，通常就系大家共食共住，可能好一段时间，空间亦都较细啦。咁个传播风险会唔会比较高啲咧？
0: 通常我哋一般都知道咧，乘搭邮轮我哋系要比较小心嘅，即系无论即系我哋讲紧即系一啲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甚至乎系即系譬如我哋讲紧啲肠胃或者肠道嘅感染嘅疾病咧，其实咧乘搭邮轮嘅时候咧，因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间啦，无论系洗手间又好或者餐厅又好咧，咁其实咧都系有机会即系好容易你传我传你嘅，咁的而且确如果真系当其时喺邮轮上系有啲已经受到感染，或者佢即系早期仲喺潜伏期，或者到后来佢已经过咗潜伏期，跟住开始病发，的而且确咧系佢慢慢出现病症，系会影响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系感染咗南美洲嗰种安第斯坦病毒嘅话。
1: 嗱，咁刚才都提到啦，就系因为汉坦病毒嘅另外一个家族就系出现喺亚洲或者欧洲咧，相对地就系佢同安第斯病毒即系有所不同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过去五年啊，每年平均咧就系录得零到二宗嘅汉坦病毒嘅本地个案。咁你觉得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咧，香港嘅防疫措施有啲乜嘢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嘅咧？
0: 我諗香港其實就其實我哋講緊即係要預防呢種病毒感染咧，最緊要就係喺滅鼠同埋防鼠嗰個部分咧，可能我哋需要即係要加緊啦，因為其實汉坦病毒就最主要都係透過老鼠去傳播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你問我而家其實香港嘅風險係咪高咧？我覺得就唔會話係特別高嘅。咁但係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咁變相咧就係話，如果一啲人尤其是我哋即係醫護人員啦，如果喺問症嗰方面係問到一啲相關嘅病徵，而喺佢個到訪，即係譬如佢係由外地嚟嘅時候，可能我哋細心問清楚佢嚟自邊度啦，乘搭嗰啲咩方式嘅嚟到香港啦，咁呢啲係其實我哋需要提高警覺啦，咁樣等等。咁另外就係本地漁農署啊，或者係有關部門咧，可能要知悉我哋本地嘅老鼠其實本身有冇做緊一個常行嘅即係監察啦，佢哋身上本身係咪有一啲汉坦病毒啦？咁呢啲其實都係緊要嘅。咁當然就係邊啲係高危群組嘅人士咧，我諗要加緊係去同佢做一啲定期嘅病徵嘅篩查啦，咁樣譬如從事即係清潔業嘅，譬如尤其是因為我哋知道汉坦病毒啊，通常喺老鼠地方出唔多咁樣，即係你咁如垃圾站啊、後樓梯啊、食肆嘅後巷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地方咧，係較為容易即係揾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咁所以變相咧，從事清潔工嘅人士啦，咁係要特別多加留意啦。
1: 好啊，多谢晒你，曾其恩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咁啊，曾其恩医生咧，佢就系一位感染及传染病科嘅医生嚟嘅。嗱，咁跟住咧，我哋又同大家讲一讲咧，立法会寻日嘅一个动议辩论啦。咁啊，立法会咧寻日通过咗一项咧无约束力嘅议员动议，就系推动旅游加美食政策嘅。嗱，喺辩论入边啦，就有啲议员咧就建议可以将沙头角或者系北区啦，其他有旅游特色嘅村庄啦，打造。

0: 美食一条街啦。亦都有议员认为咧，需要嘅就唔系千篇一律嘅商场嘅连锁餐厅，而系有故事、有味道嘅文化体验。亦都有议员咧同澳门咧去同香港比较啦，认为香港一啲嘅食物咧，虽然系比澳门美味啊，但系澳门营造出嚟嗰一种嘅气氛咧，就吸引到旅客啦。嗱，香港咧系应该借鉴嘅。咁究竟咧香港嘅经验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亦都请嚟饮食界嘅人士啦，就系稻苗饮食专业学会嘅荣誉会长黄杰龙嘅。黄杰龙你好，早晨。
1: 早晨啊，陈燕明，早晨。
0: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寻日咧喺议员辩论入边咧，就啲提出咧，香港嘅食物嘅质素咧就不比澳门差，甚至一啲系品牌嘅澳门美食咧，香港都可能做得好过佢添。咁但系咧，偏偏香港嗰个气氛咧就差啲。你自己作为饮食界人士，你自己点睇咧？
1: 我留意到琴日有呢个辩论啦。首先我都要多謝有即係立法會員，特別係提出動議阿梁俊議員啦，因為佢我哋新嘅飲食界議員，咁佢都好關心我哋飲食界嗰個發展啦。咁所以我覺得成個辯論其實嗰個核心咧，就唔係話我哋做得唔好嘅，係即係關鍵就係點樣去將香港嗰個餐飲業再有規劃咁去再推動佢，因為而家。香港人自己都好鍾意去旅遊啦，特別而家北上咁方便呢，係真係好容易個個禮拜旅行都得嘅。咁我哋香港本地餐飲業好多時覺得生意少咗，因為人走咗，但其實所謂少咗呢唔係少好多嘅。我哋即係因為餐飲業係一個好即係現金即係同嗰個盈利呢係個微薄嘅行業，所以其實依家普遍大家可能生意少咗 10%， 少咗 15%， 但係呢就可能由賺到錢變成蝕錢㗎喇。咁所以我哋如果可以吸引多啲旅客，填補到嗰 10% 嘅生意呢，咁成個餐飲業就會健康發展好多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從旅客去替補，即係去令到我哋個發展係有一個新嘅動力呢，呢一個角度我都好同意嘅。頭先你提到有一啲議員佢各自有一啲意見，咁分開嚟睇，每一個意見都係有佢啱嘅地方嘅。咁當然即係香港餐飲業頭先我都講啦，最少你有九成啊都仲係招呼本地人㗎嘛。咁所以冇可能大家去曬沙頭角食飯啦，係咪？有冇可能唔用商場？即係商場佢係有佢歷史存在嗰個意義同目的㗎嘛。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意思都唔係話完全取替呢啲嘢，而係話我哋需要一啲更加額外嘅特色。咁喺咁嘅角度呢，我絕對同意。咁而且我哋餐飲業呢，我覺得係有，如果有相關政策呢，我哋都唔係淨係受惠者嚟嘅，我哋應該都係喺件事上面係貢獻者嚟嘅，兩樣嘢亦都係冇矛盾嘅，即係因為一個銀幣嘅兩邊咋嘛，你有機會俾你去貢獻，你就有機會去受惠啦。咁所以我覺得從呢個角度講，我都覺得呢個即係辯論係好有意義咯。
0: 其實咧，雖然香港有唔少嘅餐廳都入咗去即係米芝蓮嘅指南入邊啦，咁但係咧，如果由旅客嘅角度嚟睇，你覺得咧係咪真係嗰個嘅宣傳或者係包裝，似乎係少咗一啲，甚至係未能夠做到澳門嗰種嘅氣氛，或者佢哋所謂嘅儀式感咧？
1: 我從兩個角度講啊，第一個咧其實世界各地大家去旅行食同旅遊咧，永遠都密不可分嘅，從來都一個統一關係嚟嘅。你除咗去南極旅行，就唔諗住去食嘢嘅啫。但係任何國家旅遊嘅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體驗嚟噶嘛。咁嚟香港，我諗都係一樣啦。咁點去宣傳我哋飲食業咧？不外乎全世界都一係你就單一特色，你好似土耳其食雪糕啊。或者你法國一定是法國菜的，但我覺得香港呢不是一個可以 sell 單一特色的地方來的，我們應該是走即是世界美食盡在香港多元路線，因為香港我們從來都是全世界最方便的物流中心啦，全世界的食材都是匯聚在香港，而且我們有150年東西交流的歷史嘛，所以我們其實什麼叫傳統菜其實是很複雜的，你話我哋好傳統嘅廣東菜又係我哋嘅傳統，我哋好有香港本地特色平價嘅冰室茶餐廳，嗰啲有啲中西匯水裏面又係我哋傳統，但係唔好忘記咧，我哋好多米芝蓮兩星三星咧，係一啲好好嘅法國菜、意大利菜，甚至日本菜都有嘅喎。咁所以東南亞菜香港其實亦都好深嘅歷史，好多東南亞人喺香港住，所以喺呢一個盡在香港呢個多元特色，可能先係更大嘅賣點咯。
0: 咁但係你覺得係咪宣傳推廣上面要稍為加強啊？
1: 加強一定要加強，但係點加強好得意嘅。譬如你話去法國食 食嘢，你見到個餐牌有英文，你反而唔想幫襯。所以唔係話我哋為咗吸引旅客，你就要去遷就旅客，全部餐牌變曬簡體字啊，或者用曬英文啊，或者啲嘢啱曬佢哋口味啊。其實好多人嚟飲食咧，都係想揾香港本地人都會去嘅特色。所以我覺得嗰個宣傳係一定要，但係個技巧唔可以太過簡單粗暴咯。
0: 咁但係個技巧上面可以點樣做咧？或者黃建龍啊，喺八點半休息之後咧，我哋又繼續同你傾一傾呢個議題啊。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或者電視機旁邊嘅觀眾，你有任何意見都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说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太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加龙村的。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就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较早前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将南公路啦，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会慢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龙门路去返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呢都系车多㗎，龙尾呢都系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呢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5: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4: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6: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2: 五月九号，
4: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
8: 运动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十八日起接受申请，预料七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10: 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3: 刚才八点半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稻苗飲食专业学会的荣誉会长黄杰龙倾紧有关于立法会一个叫做旅游加美食的飲食的议案的。咁但是呢，就本来想同黄杰龙继续倾一倾，特别就是他提到集中去宣传香港是世界美食之都这一点。不过呢，由于黄杰龙另外有公务安排，咁所以我们留待日后再有机会再同他请教过了。不过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就请来另外一位的立法会议员何敬康跟我们谈一下。何敬康你好，早晨。
11: 早晨。
3: 早晨。昨天你就提到，就是以你对澳门的熟悉程度，你认为譬如澳门一种特色美食猪扒包，香港做得不比澳门差的。但是似乎就是澳门在那个仪式感上面，或者是那个仪式化上面，就比澳门是欠缺了。可不可以再展述一下呢，这一点其实这个叫做仪式化或者仪式感是怎样？
11: 其实首先呢，我都不 即係唔知點解個反應係咁大嘅。咁其實食嘢咧，首先我琴日都講過啦。咁其實好個人口味嘅，咁但係好著重個氣氛啦，好著重個話題，好著重多啲人講嗰個 hype 同埋嗰個 vibe 嘅。咁我覺得澳門呢一方面咧，事實咧係做得好過香港啊。即係澳門有好多即係都有啲獨有嘅食物嘅。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嘢咧，香港有得食嘅，而香港食鮮嘅。即係假設蛋撻啊、牛雜啊，香港食先。咁點解而家澳門係做得成功啲？佢哋就係澳門食嘢就係有一個即係好似好儀式感嘅東西嘅。即係譬如好多人去呢、這個我都研究緊呢樣嘢係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嘅。但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澳門食嘢好儀式感嘅，好儀式感咧就係、是、啲、人覺得係去澳門係一落船又或者即係交通工具一去到就即刻要去嗰個地方就要去。譬如官也街又好，去唔同嘅地方又好，就一定要食呢個豬扒包，一定要食嗰樣，無論排幾長，你都要去食嘅。咁澳門就做到呢一個氣氛，做到呢一個話題性。咁我覺得同整體嘅宣傳咧，都有好大嘅關係嘅。澳門整體咧，佢哋宣傳嘅一啲家鄉美食咧，又或者一啲小食啊，甚至乎牛雜都好嘅，即係大家諗下牛雜，香港其實個文化係非常之根深蒂固嘅，亦都係好多年嘅，亦都好出色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到一個即係俾人嘅感覺一個好温暖啦，好家鄉式嘅一種小食啊，好即係家族經營啦，好幾代流傳落嚟嘅一啲好温暖嘅一啲。小食咁樣嘅，而香港咧就一直以嚟呢一啲街頭，我哋一啲街頭文化、一啲小食啊等等等咧，忽略咗，我覺得嗰種話題性冇咁高啦。咁跟住就其實亦都係嗰個潮流，香港都相對都變得相對比較快啲。澳門其實咁多年咧都係食嗰啲嘢嘅，一直以嚟都係嗰啲嘢，俾人嘅感覺好似係。即係穩扎咗一個好段一段長嘅時間啊，跟住亦都有一種好家庭式嘅温暖啊，得嚟咧整體嚟計，澳門整個地區咧嗰、那個對於食嘢一種宣傳咧，係比香港集中，我應該用集中呢兩個字。香港係有好多地方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喺呢兩方面，喺儀式感方面，就係、是、最近我有留意一啲中高檔嘅一啲麵包店。佢哋嗰個整體個宣傳啦，佢哋整體俾人嗰個氣氛啦，係絕對可以達到呢樣嘢嘅，或者好儀式感。你一去到，首先電話食先啦，唔使講噶啦呢個。我覺得其中一個儀式感最重要，首先嘢就係個話題性。第一，個口講咗先，個口講咗之後咧，跟住對腳行去之後咧，個電話食先，跟住先到嚟食。整體呢一個儀式感咧。香港係好多地方都做得非常之好，但係咧，我覺得咧要涉及去全港性咧，整體個宣傳啊、個氣氛、個話題性係要提高，咁一定要借助社交媒體，一定要借助社交媒體，一定要借助網絡嘅力量。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相對市場操作嘅，咁所以我琴日都唔係去特別去提議話，即係特區政府應該點做，因為我覺得特區政府做得唔錯，坦白講，亦都好難去即係。將一個市場一個訊息用一個好官方好政府的角度去宣傳出去，我覺得呢個始終都係一條市場主導。
3: 但係你睇翻咧，譬如澳門嗰一種嘅即係儀式化或者嗰種氣氛嘅營造咧，究竟係因為佢哋自己嘅店家去自發地去到做啊，定係即係都係有一個嘅譬如旅遊當局啊，或者官方嘅當局啊等等咧，去到幫佢哋營造咧。而睇翻香港啦，譬如你頭先提到社交媒體啦，其實社交媒體上面咧都有唔少人將啲食物打卡咧擺翻上去，甚至係有即係某啲嘅美食關注組咧，都會喺社交媒體上面出現嘅。有陣時即係內地一啲流行嘅社交媒體咧，我哋都見到譬如係旅發局啊等等咧，都有著力去到宣傳。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點解香港似乎做出嚟係個效果係不如澳門咧？會唔會係不如澳門咧？或者咁講？
11: 我覺得又唔會話即係不如澳門嘅，只不過我想提出嘅就係其實香港，譬如我啱所講嘅嗰啲中高檔嗰啲麵包鋪咧，即係非常之好，即係做得即係整體個宣傳啊等等等係好勁嘅。咁但係譬如澳門一啲好普通嘅美食，好普通嘅美食，即係普通嘅意思，即係普遍好多地方都有得食，香港亦都有得食嘅所謂叫普通，所以就唔係咁樣解讀嘅。好普通嘅美食。 都可以做到呢一種氣氛，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成功。即係點解香港係反而我哋一啲好傳統一啲街頭嘅美食，我琴日所講啦，
3: 嗯，
11: 一啲我哋好傳統嗰啲就反而做得唔係幾好。咁但係譬如香港有好多一啲新型嗰啲潮流嗰啲潮店啊，嗰啲就唔使去特別去做嘅，嗰啲已經做得非常之好。我即係覺得唔夠廣泛性咁解啫。咁澳門點解做到呢個氣氛呢？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有幾種力量係去互相合作嘅。咁首先官方嘅宣傳非常之好啦，佢哋嗰邊嘅旅遊發展局嘅做得非常之好啊。第一，第二咧就係民間嗰個社交媒體啊等等等，其實同香港嘅力量係差唔多。咁但係咧就可以營造個氣氛，就係整體澳門呢兩個字咧，就可以俾人嘅感覺就去到就食嘢嘅。
3: 嗯。
11: 去到就食嘢，呢個有一個氣氛嚟嘅。呢個氣氛唔係去，即係點講咧？係好多年去特，唔係去特別營造，亦都係一啲口碑，好多人講嘅一個一樣嘢嚟嘅。呢個唔係即係應該咁講咧，係相對organic啲嘅，即係自動化一啲嘅。
3: 嗯，
11: 即係啲人去澳門就係去食嘢，
3: 嗯，
11: 即係食完嘢就可能去玩完之後再食。香港咧嚟咧，香港有好多香港咁，當然你一日三餐一定要食嘢嘅。呢、
3: 嗯、
11: 個即係我可能即係表達錯咗，即係但係去澳門食嘢嗰種氣氛同喺香港食嘢嗰種氣氛咧、嗯，有少少唔同。我自己覺得，
3: 嗯、
11: 我自己覺得，而個廣泛性做得唔夠多，而香港嗰啲 hype 啊嗰啲 fight 咧集中咗喺一個高峰喺某啲地方嗰度，而唔夠廣泛性，亦都平均上個平均線咧。是比澳門低，我自己咁覺得。咁、嗯、所以我哋要將呢個平均線係提高，要將呢個話題性。其實我覺得香港多啲人參與、
3: 嗯、
11: 社交媒體啦，其實已經係好多。所以我都話俾你聽，香港唔係冇 hype， 亦唔係冇 fight， 只不過係集中喺一啲潮流嗰度、
3: 嗯，
11: 而一啲傳統嘅一啲美食係忽略咗嘅。
3: 嗯，其實你點睇呢？譬如旅發局喺呢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嘢呢？嗱，舉個例啦，其實佢哋而家咧都做咗一個叫做即係香港好味嘅名廚精選嘅美食指南啊，就請咗50位嘅本地名廚咧推介香港18區總共250間嘅深水餐廳。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咧，即係譬如旅發局咧會係請一啲嘅KOL 啊，或者係各地嘅名人啊嚟到香港咧拍翻一啲佢哋品嚐香港美食嘅宣传片，咁你觉得仲有冇边方面系可以再做多啲嘅咧？
11: 其实呢啲宣传片做得非常之好啊，咁亦都网上亦都唔少有 KOL 咧，即系 KOL 亦都有啲系名人啦，即系一啲 celebrity 啦，同埋一啲民间嘅市民啦，都做，我觉得做得非常之好。我觉得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香港可以效法下嘅，澳门咧。其實就唔知點解咧，就可以咧令到一啲市面上普遍一啲唔係新嘅嘢咧，就好似做到一啲即係好似去澳門食新嘢咁樣。
3: 嗯，
11: 佢有一種咁嘅氣氛，有一種咁嘅感覺嘅。我自己都有啲咁嘅感覺，我唔敢去評論其他人會唔會咁，我自己咧好似去澳門食新嘢，即係澳門食牛雜好似食緊啲新嘢咁，但係其實牛雜係好多年嘅。
3: 嗯，
11: 咁香港咧其實可以我覺得香港嗰啲宣傳其實嗰個力度啊等等等好夠，咁點解嗰啲中高檔，點解嗰啲中高檔嗰啲咁嘅麵包鋪咧，我哋都要強調做得咁好咧，就係俾人嘅感覺係一啲新嘢嚟，但其實都係麵包嚟嘅啫。咁但係點解佢哋可即係我覺得個宣傳嘅角度咧，係要營造到係一樣新嘅嘢嚟。
3: 嗯，
11: 咁新市坑。即係大家都中意食新嘅嘢，去見啲新嘅嘢，大家未見過嘅嘢。我覺得係要將一啲傳統嘅嘢包裝成為一啲新嘅嘢。咁我覺得澳門咧就唔知點解咧，牛雜都可以包裝到好似新嘅嘢咁樣喎。咁我自己都去觀摩過去食過澳門嘅牛雜。咁我覺得其實香港嘅牛雜係的而且確，我個人嚟計，我認為美味啲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包裝到係好似係香港食唔到嘅牛雜，就係一樣新嘅嘢。我覺得包裝方面，嗰、那個角度啊，係可能要即係未必一定係即係去好傳統啊，去標榜香港係美食之都啊，亦都係香港亦都係即係有中西文化唔同嘅美食啊，即係要將佢好似包咗，即係我覺得要借鏡下香港嗰啲中高檔麵包店。
3: 嗯，
11: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神話嚟，一個傳奇嘅神話，即其實都係賣緊麵包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可以包裝成為一樣新嘅嘢，一樣潮嘅嘢。我覺得而家都係一樣，即係都係需要一啲潮嘅即係所謂要走上潮流嘅一啲宣傳方法。
3: 即係可能係營造一啲嘅話題啦，或者係營造一種嘅討論性喺度啦。最後都想問啦，其實你覺得需唔需要真係有一個叫做旅遊加美食嘅專責部門咧，去到負責做推廣咧？
11: 我覺得唔使專責部門，專責部門其實琴日我哋嗰個旅遊加飲食嘅議案，其實主要討論旅遊。主要其實係討論旅遊，我哋已經有旅遊嘅專責部門，亦都有專責嘅官員啊，或者非政府機構啊，去幫手啊。咁所以唔需要有專責部門，其實已經有，而佢哋亦都係即係旅遊方面亦都係多元化。咁飲食只係其中一個吸引旅客嘅一個範疇嚟嘅啫。
3: 嗯，好啊，唔该晒你，何敬康议员系立法会议员嚟嘅。而家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又同大家倾一倾咧另外嘅一啲嘅话题噶。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4: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1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跟住我哋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999报案系统嘅问题啊。咁因为喺立法会上面咧，就有议员啊提出咗个书面质询，就系问及到咧999系统嘅一啲嘅数据。根据政府嘅回复啦，原来咧喺2025年啊，999系统嘅来电总数咧就有成193万咁上下，就属于紧急求助。来电的数目呢就大概是80000多个，而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呢就是 7.4 秒，能够在9秒之内接听的百分比呢就有86%。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999系统又可以怎样应用到新科技呢？那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提出这一条书面质询的立法会议员魏明德。魏明德议员你好，早晨。
17: 早晨
3: 你好。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点解你会对于呢个999系统嘅表现，即系有兴趣提出一个质询咧？原因系啲乜嘢咧？
17: 我提出呢一项嘅质询咧，最初系留意到今年四月中有关宏福苑火灾嘅听证会上面咧，有细节披露到，个别嘅接线生喺处理求助嗰阵时咧，沟通同埋专业表现咧，仲系差咗啲。咁呢一点咧，引起咗我哋嘅警觉啊！對於身處險境嘅市民嚟講咧，每一秒咧其實都係好漫長同埋好關鍵嘅。而每宗緊急求助咧，都係其實人命有關嘅，我一定要重視啦，仲係要定期跟進。另外咧，香港係一個多元社會，有唔少嘅外籍人士咧，同埋內地人士，咁佢哋香港遇到緊急或者需要支援嘅時候咧，佢哋嘅語言咧會唔會成為求助嘅障礙？呢個亦都係我今次咧非常關注嘅問題。咁所以咧，希望了解當局處理唔同語言求助個案嘅機制咧，係咪足夠嘅？咁而對於局方啱啱書面嘅回覆咧，你都提到啦，我認為整體上咧係詳細嘅，同埋正面，亦都交代咗咧目前數據同埋機制，展現咗透明度。但亦都留意到啦，啱啱講到啦，大約有14%咧，即係13.8% 來電咧未能喺九秒鐘內接聽，咁其實仲有好大嘅提升空間。今次事件都提醒了我們了，統計上即使是達標，但不是每一次求助都是獲得適當的處理的，所以局方仍然需要正視前線人員的專業培訓，判斷是否足夠的。
3: 譬如你剛才提到另一點關注就是語言的問題，其實警方現在就有一個叫做鋭意通的計劃，現在目前已經是可以發展到是提供九種常用的非華裔語言的即時電話傳譯服務，而亦都在2025 2005年嘅四月咧，就计划升级到咧一个叫瑞意通 2.0， 等前线嘅军装警务人员咧都可以透过警方嘅智能装置咧使用到呢一种嘅传译服务。咁呢方面嘅表现，你自己又有啲咩评价咧？
17: 嗱，我呢一度咧就系支持嘅，因为咧我哋始终咧系一个国际城市啦，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收到咧好多唔同嘅语言啦，又或者我哋好多嘅唔同嘅語言入面呢，其實都有少少呢當地嘅方言啦，一定嘅口音嘅。所以我哋呢一個警方所提出嚟嘅所做嘅呢係正面嘅，係啱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加強呢嗰個處理，譬如話將語言嘅種類啦，即係譬如話要統計全香港我哋有幾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佢哋每一個地方嚟嘅有幾多種語種或者有幾多種方言，我哋一定要加強呢一個嘅提升嘅。咁政府所做嘅首先係值得鼓励同埋支持。
3: 其实呢，如果讲緊即係应用新科技啦，警方呢就喺2023年呢已经引入咗一个叫做进阶行动定位服务，就係求助人呢如果使用智能电话去到拨打999嘅时候啦，就999嘅服务中心呢就可以同时得到呢求助人嘅所在嘅位置资料嘅。咁另外呢，警方亦都会係即係積極研发新一代嘅紧急电话系统啦，同埋亦都新增呢媒体资料嘅处理平台，等市民除咗咧透过系通话同埋输入文字之外啦，另外咧亦都可以譬如系发送一啲嘅相片啊等等咧，就俾999嘅报案中心去到报案咧或者求助嘅。其实你又点睇咧呢方面嘅一啲嘅改进咧？
17: 首先咧，我哋翻去我哋而家过去打999啦，传统语音嘅报案咧有个好大限制，就系、是、资讯咧好容易受到环境或者係咧求助人士佢狀態嘅影響嘅，比如咧用一個火災事件做例子啦。如果求助人咧可能咧佢好驚，咁嗰一刻咧令到佢語言咧表達得好唔清楚，或者佢已經受咗傷，又或者咧係濃煙咧令到佢講唔到嘢嘅。咁呢啲情況咧，接線員咧就好難快速掌握到現場嘅實際情況嘅，咁啊好容易導致咧分隊錯誤啊，即係分隊錯誤或者係延誤調派嘅。所以咧，另外咧，語音咧，你未必可以傳達到咧視覺嘅效果同埋資訊，例如火勢嘅大小啦、傷者嘅情況啦，或者係疑犯衣着，咁啊前線人員到場咧，只能夠靠文字描述嘅想像，咁啊會影響到實際嘅效率咧。咁所以我一直咧都支持咧引入多媒體嘅報案，配合圖片啦、視頻啦，可以更加直觀咧同埋清晰，同埋亦都可以節省咗時間嘅。
3: 除此之外啦，即係亦都如果真係可以上載到相片嘅話呢，亦都有助相關嘅部門去到處理市民嘅求助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會關注啦，隨住科技嘅進步啦，特別譬如係 AI 嘅發展啦，你覺得呢有點樣嘅一啲進一步嘅服務或者進一步嘅科技嘅引入係可以提升到呢個999嘅報案嘅服務嘅發展反應
17: 呢？科技呢，其實政府呢，其實警方亦都推出咗呢 HKSOS 呢個緊急救援手機應用程式，咁呢啲都係個輔助工具嚟嘅。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其實呢都要多啲推廣啦、宣傳啦，咁令到呢我哋公眾呢或者係我哋嚟港嘅外遊或者係工作嘅人士呢係識得點樣去處理嘅。咁其實科技呢，其實有一樣嘢呢，就係最後啦，都係要配合到呢我哋點樣好好咁樣應用。因為科技呢可以呢令到我哋呢係就有幾個好處啦，包括呢可以減少大家溝通嘅誤差，亦都呢可以加快呢有關嘅部門，無論係警隊呢或者係救護人員呢佢調派嘅決策。尤其是涉及火警啊、暴力罪行或者交通意外呢，我哋好快迅速咁樣判斷呢個案點樣去處理嘅。而第三咧，亦都可以作為咧事後複核嘅證據。咁又一旦處理咗任何嘅爭議咧，都有可以有一個客觀嘅記錄。所以我係好支持咧，係大力推廣應用媒體呢一個嘅新科技平台嘅
3: AI 咧。你覺得可唔可以引入到咧？
17: 絕對可以。啱啱我哋所談到嘅，無論係APP 啦，即係 Hong Kong SOS 嘅 APP 啦。又或者係可以即時睇到當地當時嘅情況、具體嘅位置等等呢，其實都係要引入嘅。
3: 好啊，多谢晒你，魏明德议员，唔该晒，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嘅专家啦，佢提出咧，可以利用 AI 嘅强大嘅自动化筛选同埋分析能力咧，去协助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梅罗夫将会与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將會在今年上半年立法，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戶提供半稅優惠。另外，作為生態圈的重要成員，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正是推進多項優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長亞洲交易時段、推出電子期權以及擴大金屬倉庫。大公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來華訪問的美國國會參議員代表團戴安斯等人在中國行程獲得高規格安排。根據官方報導，戴安斯在北京分別獲安排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會見。李強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李強說，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是中美兩國大國的正確相處之道。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两份，而且并未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 20% 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就说如果获通知，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生口，承认沟通机制存在资讯瑕隙。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1000个。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暂时知道有50至到60间餐厅是有兴趣申请。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是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话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而警方就回复说，较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的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是采取零容忍态度，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需要妥善回应家长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亿8000万元。他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4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同判刑，法官最终分别判两个人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话，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只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评论认为，不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点，长远来讲，抵御美国式的长臂管辖最佳办法莫过于尽快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信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迈向尾声。听证的内容显示，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未有黑进几责，睇到不正常情况亦都不疑不问不深究。所谓的抽查监管是流于纸上谈兵。荒谬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际就是纵容怠惰，叫人难以接受。明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话，大埔宏福苑的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购业权等的安排是表态。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团日前是公布是会召开两轮的线上直播简介会。评论认为，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现在的简介会，业主顶多只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啦，排到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攞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青衣乡事会路现时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儿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的千禧年代。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讲，电子产品包括了智能电话、平板电脑，几乎是成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物品。但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影响就日益受到关注。不单只是健康，亦都影响着身心的发展。这些的关注亦都是广泛受到大家留意的。根据卫生署的2023-24学年学生健康服务周年报告就显示，43.3%的小学生就表示在一般的上课日花2个钟头或者以上使用互联网或者电子屏幕产品，其实有成43.3%的。这个比起卫生署建议限制6-12岁的儿童每日应该花少过2个钟在电子屏幕产品上面 建作娱乐用途的这个的数字明显为高。而中学生每日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做娱乐用途多过两个小时，更加是高达 81.1%。昨日就有政党就着青少年和学童沉迷电子产品的问题举行了一个的研讨会，邀请各界一起来倾。咁当中咧，入边有啲乜嘢嘅建议，或者讨论咗啲乜嘢出嚟啦？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啊，郭佩凡你好，早晨。
11: 系早晨啊，大家早晨。
10: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解要举行呢一个嘅研讨会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11: 就是這樣的，我們今個星期日呢其實就母親節啦，那我們民建聯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呢就問過很多媽媽的心願，他們都是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可以健康快樂安全地成長的。那而兒童和青少年沉迷電子產品呢是很多媽媽非常之關注的問題。那我們即都討論過呢，就是有最近都有很多個案呢都很觸目驚心的，例如我們見得到很多人用 AI 的聊天機械人同 AI 聊天啦，咁咧就外國都有案例咧，就係青少年同啲 AI 傾偈，跟住最後就導致自殺嘅。咁最近亦都有見得到咧，有青少年咧就係用AI 做軍師啦，嚟教佢整武器啦，咁同埋咧教佢幾時去即係做槍擊案係最好。咁我哋咧都喺香港啲網上面咧發現咧有啲青少年咧即係疑似咧就係參與用嗰啲心藝。即係deepfake 啦，心藝嘅AI 嘅技術咧，就去製造一啲色情嘅圖片，甚至係攞啲女學生啊、女同學嘅照片咧嚟做啲色情嘅即係短片啊咁樣。咁你會見得到亦都有年輕人就係代入啲網片嘅陷阱啦咁。咁所以咧年輕人就不能離開即係上網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咧，似乎都日益嚴重。咁所以我哋琴日咧請咗好多幾位學者啦、校長啦，同埋網絡專家啦。同埋我哋六位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一齊去探討點樣可以透過一啲切實可行嘅一啲嘅政策咧，去避免青少年同埋兒童沉迷上網，同埋咧避免網上邊嘅罪行同埋即係呢啲網絡欺凌嘅風險嘅咁樣。
10: 但係現今嘅世代啦，佢哋使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咧，基本上都係佢哋嘅日常生活嚟嘅。咁同埋譬如佢哋學習咧，而家亦都好多咧會要使用即係譬如平板電腦啊等等啊。咁你哋尋日喺成個嘅討論入邊啊，究竟咧有冇觸及到即係呢方面嘅相互關係呢？因為佢哋學習用多咗嘅時候咧，佢哋每日對住呢啲電子產品咧，其實亦都係多咗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更加聰明地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嘅建議係點樣呢？
11: 其實是的，我們呢看回除了剛才你說衛生署的數字之外呢，我們亦都看得到綜合即不同的 NGO 和學術機構的最新調查呢，現在香港中學生平均花費即花在大概6至7個鐘頭呢每日就是上網，主要呢就是玩遊戲啦、串流的影音網站啦，同埋社交媒體的，那幾乎呢是成年人每日平均即上網時間的兩倍的。那亦都看得到咧，係導致佢哋咧就即係大幅增加啲缺課同埋錯過重要活動嘅呢啲情況都有出現嘅咁。咁我哋見得到COVID 之後咧，即係疫情之後咧，因為好多人都習慣咗即係上網課等咧，其實使用呢一個嘅即係電子屏幕同埋網絡嘅時間咧，亦都多咗嘅。咁個問題就係其實對即係佢哋嘅兒童同青少年嗰個生理心理嗰個健康成長啦，同埋人際關係啦，已經構成咗負面嘅影響嘅。咁亦都增加咗呢個網絡欺凌嘅。咁2023年咧調查就有50%嘅青少年咧曾經遇到嘅網絡欺凌，咁對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其實構成好大嘅影響啦，同埋咧亦都產生自殺嘅念頭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睇得到而家。即係電子產品成癮同埋網絡欺凌咧，已經係即係全球嘅危機。我哋都睇得到咧，其實海。

0: 咧係去進一步去處理嘅咁。
1: 其實咧，如果入翻喺個教育層面咧，你覺得其實譬如而家即係政府或者係教育當局對於啲學生咧使用啲嘅電子產品咧，嗰、那個嘅教育或者係嗰個素養嘅培育咧，足唔足夠咧？譬如而家喺嗰個嘅課堂上面啊，你覺得即係會唔會需要再進一步加強相關嘅一啲嘅教育各方面咧？
0: 我哋咧都同一啲即係校長同埋一啲家長去即係傾過呢個問題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實而家好多嘅學校啦，無論係中學定小學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有啲學校已經禁止學生帶手機上堂㗎啦。已經做咗嘅，咁不過當然而家咧就係校本為主嘅，即係教育局咧其實就冇一套即係就住呢方面嘅即係正式嘅指引，就話一定要點樣做咁。咁咧就但係我哋都好清楚知道咧，如果使用即係上課啦，使用手機咧係會影響學生嗰個學習專注度啦。咁喺學校裏面任由使用手機，亦都增加網絡欺凌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覺得而家依賴學校去校本去處理咧，其實可能都會引起一啲嘅爭議。咁所以我哋覺得教育局咧，其實係可以考慮提供針對學生使用，即係喺學校啦，同埋上課使用手機嘅指引。咁就即係變咗大家都係有個統一嘅做法。咁同埋經過呢、這、一個即係提出呢個指引，同埋學校去執行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做一啲家長嘅教育啦，同埋即係俾老師嘅一啲嘅培訓啦，讓大家更加明白即係如果青少年或者兒童沉迷上網或者使用電子產品咧，其實對佢哋嘅身心嗰個傷害會係點樣咧？應該點樣去處理啊？咁
1: 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而家喺學校入邊咧，譬如使用手機咁樣啦，其實都係用一個校本嘅方法咧咁樣去做嘅。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國際嘅數字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數據亦都顯示咧，截到去2024年咧，全球40%嘅學校咧都係唔同程度上面咧，係禁止學生使用智能手機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啦，佢哋可能係透過教育當局啊，發布一啲嘅指引啊，咁樣咧，去令到啲校園更加嚴格咁樣咧，執行一個嘅手機禁令啊。其實除咗譬如透過指引之外，仲會唔會你覺得要有一啲進一步嘅強力嘅措施，去到處理學生喺校園使用呢啲嘅智能電話嘅問題啦？
0: 我諗校園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分唔同嘅級啦，即係年級啦。譬如好似我哋知道有啲國家咧就係即係0至3歲嚇，即係譬如嗰啲幼兒班啊，或者幼稚園咧就係完全係全立法係禁止去使用嘅，即係使用即係呢個平板電腦啊，或者電子用品啊咁樣。咁咧就小學咧亦都要更加強烈嘅指引，就係即係唔適宜啦咁。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去到中學咧，好多時候真係有啲課堂咧係需要用到電子產品嘅。咁但係淨係限於即係課室裏面去使用咁。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講學校我覺得0至3歲禁止去使用咧，其實係我哋可以考慮係用法例去做。咁但係咧，如果你學校咧，暫時嚟睇咧，我哋去睇咧，覺得如果教育局有好清晰嘅即係針對性嘅指引俾學校嘅話咧，咁我相信好多學校咧都會遵從嘅咧。咁我未必需要係用法例去做。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咗指引都搞唔掂啊，即係管唔到咁我哋可能就要考慮用即係法例嘅手段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話除咗係教育局嘅即係喺學校裏面可以做嘅咧，其實我哋都見得到好多唔同國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法例咧去推行咧，去企圖去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啦。例如即係大家都可能聽過，就譬如澳洲就立咗法啦，就係禁令咧，就係16歲以下嘅兒童咧，就係唔可以
1: 擁有依個社交媒體帳戶啦嚇。
0: 咁我哋一路都觀察，因為咧呢個就係舊年12月10日咧就喺澳洲生效嘅。咁我哋都我哋就覺得都係，即係我自己即係嚟自科技界啦。咁我哋都覺得其實都。即係技術上面唔係做唔到，但係執行起上嚟咧，可能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咧就咁而家觀察到咧，最新嘅調查咧就睇得到，實施咗4個幾月啦，但係仲有三分一 嘅16岁以下嘅澳洲嘅儿童咧，仍然都系有社交媒体嘅。咁同埋咧，同旧年比较咧，佢哋即系受到。

0: 嗰啲網絡欺凌嘅數字啊，同埋相關影像濫用嗰啲投訴數字咧，其實都冇乜明顯嘅變化。咁所以睇嚟咧嘅成效咧就暫時未睇到嚇。咁所以咧就似乎一刀切咧係咪最好嘅方法咧？我哋都要再睇。咁但我哋又見得到其他地方咧有其他嘅處理方法啦，譬如馬來西亞咧。就禁止16歲以下的人士註冊或者單獨使用社交媒體，咁咧就我哋嗱，而家佢亦都係去年年底生效嘅，我哋都可以去觀察嗰個成效。咁咧巴西咧就又有新嘅方法咧，就係亦都係上個月正式生效嘅咧，就係要求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需要將佢哋嗰個社交媒體嘅帳户咧連結至法定嘅監護人嘅，咁就變咗有人睇住佢用啦，就唔係唔俾佢用。咁同埋咧，亦都要求即係嗰啲平台咧，係要用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啊、生物認證嘅方式去驗證過咧，先至俾佢哋用咁。咁我哋內地咧，亦都係3月1日咧就頒發咧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網絡信息分類辦法。咁咧嗰啲要求咧，嗰啲網絡平台同埋內容生產者咧，一定要採取防範同埋抵制嘅措施，避免對未成年人產生負面嘅影響。佢就唔係禁止你上網，但係佢咧就禁止嗰啲平台提供一啲即係對年青人啊，即係啲未成年人士產生負面影響嘅信息。咁就新加坡亦都針對即係上網嘅年齡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法例啦。咁佢有一個叫在線安全法案，咁就即係專係咧就去處理即係網絡上面一啲傷害嘅事件啦，包括虛假資訊啦、騷擾啦、圖像濫用啦咁樣。咁佢最重要嗰個咧就係授權平台去移除有害內容同埋限制嘅帳戶。咁我覺得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全部都係可以去參考嘅。咁南韓咧，亦都特別咧有法例規定咧，所有嘅社會嘅群體要同埋學生同家長咧，係全部人啦嚇，必須要參加呢個預防培訓。咁就同埋咧，佢都設立咗國家級嘅網絡成癮輔導中心，提供專業嘅心理治療支援啦。咁大家見得到即係各國咧都喺度努力去針對問題咧去做一個處理。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咧都唔可能話即係完全唔理啦，放任不管，因為而家問題已經我哋覺得去到一個警戒線啦，唔處理唔得啦咁樣。
1: 好啊，多谢晒你，郭佩凡议员系立法会嘅议员嚟嘅。咁跟住咧，不如我哋又睇下学界点睇呢个问题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资助小学校长会嘅主席陈淑仪嘅。陈淑仪校长你好，早晨。
2: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嗱，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下啦？学校咧，特别系小学啦，而家一般咧系点样处理学生带电话翻学校嘅问题噶？
2: 系。咁其實一般嚟講咧，都有相類似嘅政策嘅嚇。咁咧就係唔同學校唔同情況啦。有啲學校咧就會如果真係學生需要帶手提電話，第一要申請，即係家長係容許嘅，即係容許小朋友要帶嘅，同埋可能有啲安全原因，佢想放學可以方便聯繫啊，定咁點樣？咁帶咗翻嚟之後咧，咁我知道有啲學校咧就會擺喺一個需要去交出嚟啦，擺喺一個可能 locker 嘅位置啊，或者係一個中央即係。分晒班嘅一啲嘅箱啊，咁樣去放好個手提電話。咁另一種咧，就可能就唔收嘅，容許佢可以擺書包，但係就規定一定絕對喺上課期間咧，係唔可以將攞個手提電話出嚟嘅。個手提電話可能只係課去放學之後，因為可能搭校車啊，或者係自行放學啊，咁佢就可以係使用咁解嘅啫。就唔係容唔容佢喺學校係打開手提電話嘅，咁就會大約係兩個層面去處理咯。
1: 但係一般嚟講，有冇話即係分級別去到處理？譬如係可能係高小嗰個做法同幼小嗰個做法係唔同。譬如幼小會唔會係完全唔俾佢哋帶手機翻去咁樣嘅？
2: 我哋一致做法嘅，即係如果我用翻我學校例子就一致嘅。咁而有一啲學校咧，我就好少聽到係某啲級。就唔俾咁樣囉，因為有兒童呢，其實除咗電話之外呢，其實仲有手點呀錶呀，有啲錶嗰啲呢都係有啲係呀，都有啲特別嘅即係安全嘅用途呀咁樣。咁其實我哋都係容許嘅，咁我哋就冇分係幾多年級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講，因為校規呢就每間學校嘅校情不同，
1: 都有不同，
2: 應該有一定不同嘅
1: 不同嘅處理嘅，一陣間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說，最先確診並已經逝世的一對荷蘭夫婦，4月1號登船之前曾經去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觀鳥，期間到過有攜帶安第斯病毒的鼠類出沒地區，世衛正是與阿根廷合作追蹤這一對夫婦的行蹤。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4至5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 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505 点，跌328点，港金报 43,855 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1.7 美元，卖出 4,712.5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回旋處呢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富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呢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呢係改為水務急收，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駕駛時經過呢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价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思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的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感的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的商业蓝图里面，西非那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5: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着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阅兵方阵般笔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工业化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支取，割胶工人每日凌晨四点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着特制刀具步入漆黑林地，每一刀划下深度必须无误。在费尔斯通会计记账系统里面，生命有着清晰标价。橡胶树乃公司核心资产，受植物学家照料，而穿梭于林间的劳工仅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品。作者于档案中发现了价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胶树的价值远超非裔割胶工，树皮的轻微损伤会面临严格罚款甚至解雇，而劳工在丛林中染上的疾病与工伤却无人过问。
4: 利比利亚总统金恩面对欧洲殖民地在边界推进，选择将美国资本引入国门。金恩天真地认为费尔斯通可以帮利比利亚着上一件避弹衣。作者点出这场赌局的本质，蒙罗维亚的政治精英以为引入美国资本就可以抵御欧洲的帝国，其实是将国家卖给形式更加隐蔽的主子。在美国企业眼中，利比利亚从来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实在是一个缺乏议价能力的资源补给站。委曲求全从来不会换来真正的独立，在帝国扩张中，弱者向来无缘成为平等的玩家， 只是牌桌上任人摆布的筹码。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8日，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本月18日起接受申请，预料7月内实施。宝达村相思案，警方列作谋杀及自杀案处理，两人跨境运送现金洗黑钱，分别判监58个月及36个月。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个案增至8宗，世卫称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
6: 声音更立体，
7: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的千禧年代。剛才在9點半休息之前，我們就跟資助小學校長會的主席陳淑儀校長傾緊有關於學生在校園裡面使用手機的問題。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陳淑儀校長回來。陳淑儀校長你好，早晨。
9: 你好，早晨。
8: 早晨。刚才呢你亦都提到一样嘢啦，其实除咗系真系一个即系智能手机之外啦，而家呢亦都有一啲智能手表嘅出现，咁佢同样可以做到一啲嘅电话功能㗎。咁譬如呢我哋手机你就可以要求啲学生呢将佢譬如锁喺储物柜呀，又或者系摆喺书包，即系唔到放学都唔俾用啦。咁但系呢啲嘅智能手表咁嗰个規限又系点，又或者有冇任何嘅規限㗎啦？
9: 其實智能手機和智能手錶的情況是一樣的，因為你收它都更加容易，添會更加細，是不
8: 是？
9: 所以呢其實這些、大家要釐清呢，就是學校的作用是什麼先？學校是一個學習的場所來的嘛。其實、學校要有這些措施是目的只一個而已，就是為了學生能夠專注於學習，而不是將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嘅設備啊，或者一啲嘅佢手上嘅東西，令到佢可能係干擾咗佢個學習啊嘛。咁其實學校有啲措施係呢個目的，所以無論手機或者係智能手錶都好啦，咁佢始終係有一個可能係讓學生去玩啊，或者係唔專注嘅情況。咁呢個對於學校嚟講，事實上係唔希望學生是咁樣㗎嘛。咁所以其實無論邊種方式，究竟收佢定好似譬如我學校咁，我係唔收佢，但我一定要佢擺書包。其實每一種方式一定有學校背後嘅諗法同埋嘅即係特別嘅需要嘅。咁你話至於某啲學校某啲級別，咁當然啦，佢一定係學校覺得啊，似乎學生可能喺大部分時間佢有手機嘅時候呢，佢就可能用咗喺其他嘅事情上面，係影響佢學習，所以佢有呢個措施，其實咁解嘅啫。咁所以無論手機也好，手錶也好，其實都係同一個意義嚟嘅。
8: 咁但係呢，如果智能手錶呢，譬如佢哋真係喺課堂之間真係偷偷地使用，或者喺即係呢個小息期間呢偷偷地使用呢，會唔會其實比起智能手機係更加容易？
9: 當然啦，因為手錶如果你俾佢戴喺手度嘅，你第一老師是比較難鑑別那隻智能手錶的，因為現在手錶的品牌啊或者的樣式都很多的，究竟是普通手錶還是智能手錶呢，其實這個不容易看的。所以其實我們一向呢都不鼓勵小朋友帶這些回學校的，即使帶了呢都希望它放在一些位置，即是譬如學校有可能指定的位置，同埋可能是好像我們這樣一條放落書包都有機會的，那叫它放學的時候它就帶回咯。總之是盡量令到學生能夠真的可以在學校好好學習，同埋大家不要忘記現在還多了一個很強勁的功能，就是人工智能。咁其實之前呢都有啲新聞賣過啦，咁就喺有啲學校可能考試嘅時候即係考試嘅時候攞個電話出嚟，咁令到有呢個要全級考過嘅情況。咁嗱，其實因為而家多咗好多新嘅功能呢，其實都事實上令到學校係有一定管理嘅難度。咁所以大家即係希望大家明白 成件事裏面我睇兩樣嘢啦。第一樣嘢點解學校會咁樣做呢？係咪為難學生呢？其實絕對唔係嘅，真係為學生好嘅啫。希望成長上面真係有一個接受一個真係良好嘅教育啦，同埋希望大家專注啦。另外一樣嘢呢，亦係反映就係、是、究竟成件事上面學生有冇渠道可以反映意見呢？係咪要用一個平台去處理，或者係透過一啲出面嘅傳媒嘅方式呢？我覺得學校一定，尤其是中學添，佢有學生會㗎嘛。咁其實可以透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同學生去加強，同學校去加強溝通囉。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大家都明白教育有教育嘅專業立場要去處理一啲事情。咁每間學校亦有每間學校程，咁我唔可以評鑑其他學校嘅唔同嘅做法，因為一定有佢嘅專業考量點嘅。
8: 嗱，而家咧學校使用智能手機嗰個相關嘅規定咧，就係由校本去到設計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有一啲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咧，譬如新加坡啊等等咧，佢哋就係由教育部咧去宣布一啲嘅大概一啲統一嘅做法。你覺得咧，香港有冇需要咁樣仿效啦？
9: 嗱，我諗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人工智能嘅出現咧，係令到大家即係加上而家嘅平台咧，事實上好多。可能有啲唔係咁對青少年唔好嘅資訊啊，或者令到佢哋即係將所有嘅心力都擺咗落一啲嘅遊戲啊，或者唔好嘅地方啦、啊。咁所以每個國家有佢嘅考量點嘅。咁至於你話啊，香港政府我哋自己會唔會都去考慮有呢啲政策呢？咁我覺得佢要考慮好多唔同嘅層面先要作呢個決定，包括譬如係咪真係可以落實得到？以免就淨係一個政策或者一個口號，但係原來執行上面咧係好大困難嘅。咁因為我見到其他國家執行嘅時候都遇到一啲嘅問題㗎嘛。咁所以其實最重要就係除咗即係等於除咗法律之外，除咗一啲守則之外，係咪其實我哋要好好喺教育層面教導學生點樣善用我哋身邊嘅科技設備呢？反而呢個先係緊要嘅，因為你好多時候好多法律或者好多法例都可能有啲法律罅噶嘛，咁其實如果學生以為淨係用個法律可以監管咧，我又覺得並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反而係喺教育層面，我哋點樣讓我哋嘅年輕一代係善用最新嘅科技，幫助佢成長、學習同埋將來嘅就業。呢個反而係更加重要咯。
8: 其實而家教育局咧就有一個叫做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嘅學習架構嘅，咁就係散咗喺即係唔同嘅科目入邊啦咁樣。咁但係你覺得咧，其實即係呢一個嘅學習架構咧，有冇一啲嘅需要係可能進一步檢討或者進一步加強？譬如佢而家係散喺唔同嘅科入邊，究竟係咪一個即係有效嘅方法咧？同埋係咪可以真係令到啲學生咧係可以善用到，或者是真正了解到使用智能科技的时候的一些应该要注意啊，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项呢？
9: 嗱，这个咧只是一个框架嚟啫。咁咧框架里边咧，其实有不同做法嘅。譬如以我学校为例啦，其实我哋喺我哋嘅德育课程啦，同埋我哋嘅人文学科常识科咧，其实都有关于相关嘅内容嘅。咁至于你话啊，点解会有散去其他学科嘅？因为我哋希望系渗透喺唔同学科。因為呢個重要啊嘛，即係呢個資訊素養啊，係好緊要嘅。咁所以喺唔同學科咧，如果有相關嘅內容咧，我哋都希望能夠係滲入加強對學生嘅培育。而嚟緊咧六月咧，教育局會出一個新嘅數字教育藍圖，咁裏面咧都好會係好重視咧，去講下點樣讓我哋嘅小朋友係善用人工智能。是加強佢啲相關嘅素養嘅。咁我相信到出台嘅時候咧，咁大家又會再清晰一啲㗎啦。
8: 其中一個咧，點解即係學生佢哋會沉迷使用呢啲嘅智能產品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即係佢哋要去使用社交媒體啦。咁社交媒體嘅演算法咧，亦都會令到佢哋即係某一啲嘅資訊咧，係會越睇越多啦。咁甚至係沉迷咗啦。咁而家其實有一啲嘅地方咧，已經實行咗，譬如某啲年歲以下咧，就唔俾佢哋自己擁有社交媒體帳戶，亦都見到啦，即係跟呢個做法嘅國家咧，似乎亦都有所增加。你覺得香港有冇必要去進一步去檢討呢方面嘅一啲嘅限制呢？
9: 我覺得可以進一步考慮，係因為事實上真係大數據咧，係真係令到你越睇咧越多嘅。 咁呢個係好難控制嘅。咁我覺得咧，其實都可以進一步去考慮會唔會喺香港推展啦。因為其實而家家長咧都係好關心呢個問題嘅，包括譬如學校有使用平板電腦嘅政策啦。咁其實咧，我哋都會嚟緊都會有家長嘅建議嘅，咁讓家長即係好好喺屋企嘅時候點樣去管教小朋友使用平板電腦啊，相關嘅學習情況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即係政府能夠進一步就住呢一啲嘅事例再進一步參考咧，咁我覺得都有需要嘅，係啦。
8: 嗯，好啊，多謝曬你陳淑儀校長嘅分享，唔該曬。
10: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0: 咁点做好啊？
1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额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8: 今个星期日啦，即系5月10日咧，就系母亲节啦。不过咧，同时间原来呢一日咧，亦都系世界红斑狼疮日嘅。嗱，有病人组织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啦，就显示咧有超过一半嘅受访患者咧，都因为咧红斑狼疮咧而系可能系延迟啦，或者系完全放弃咗佢哋嘅生育计划嘅。亦都有80%嘅受访患者咧，因为经济负担嘅问题啦，而冇使用咧一啲生物制剂啊，呢一啲嘅方法去到治疗佢哋嘅疾病嘅，咁究竟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嘅临床助理教授陈超慧医生嘅，陈医生你好，早晨。
14: 早晨，主持人大家好。
8: 你好，或者先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红斑狼疮系一种点样嘅疾病啊？
14: 其实红斑狼疮咧系一个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嚟嘅。咁咧，我哋平时我哋嘅免疫系统咧就好叻，就会分翻究竟咧边一啲系我哋自己嘅身体器官啦，边啲系外来入侵者。咁但系红斑狼疮嘅病人里边咧，呢一个嘅免疫系统咧就失调，失去咗平衡，产生咗一啲唔正常嘅抗体啊。咁咧，佢就会认错咗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咧，就攻打佢哋，造成一啲嘅发炎同埋一啲嘅损害啦。咁常见嘅病征咧，就包括可能皮肤受损啦，出现一啲嘅蝴蝶斑喺面上边或者光敏感。咁其余咧，亦都可以其他嘅有啲关节炎啊，甚至严重嘅器官受影响，例如呢一个嘅狼疮性肾炎咁样啦。
8: 陈医生呢个病系咪多数出现喺年轻嘅女性身上嘅？点解呢？
14: 是啊，講得冇錯。其實咧，女士比男士嘅發病率咧係9:1，咁所以大部分我哋紅斑狼瘡嘅病人咧都係女士嚟嘅。咁同埋咧喺佢哋嘅發病嘅年齡咧，通常都係比較早，就介乎喺佢哋生育年齡。咁、那個原因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其實係呢一個女性荷爾蒙咧，喺呢一個嘅發病同埋呢一個嘅病情咧都有好大嘅相關性。
8: 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相关性存在？譬如你讲系纯粹系因为女性荷尔蒙嘅一啲嘅原因啦，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想请问声咧，究竟有啲乜嘢嘅病征或者症状咧系大家需要留意咧？即系未显现到，譬如系关节出现问题之前啊，有啲咩病征系可以留意啊？
14: 是啊，其实红斑狼疮嘅致病原因呢其实都系多元嘅，有好多原因呢都可以令到佢发病啦。咁但其实我哋而家科学呢都未完全去了解。咁当中可能包括一啲遗传性啊、基因啊、环境啊，或者一啲嘅荷尔蒙都系关于事嘅。咁红斑狼疮嘅常见嘅病征啦，咁可能就系头先提到嘅一啲好典型嘅一啲嘅皮肤疹啊， 或者關節痛啊，或者一啲唔可能長期嘅發燒而揾唔到原因嘅。咁當然亦都係有一啲嘅情況咧，係比較譬如話狼瘡性腎炎咧，可能係有一啲嘅關於腎臟嘅病徵，例如蛋白尿啊，或者個人水腫啊。咁呢一啲咧，如果出現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去揾翻醫生咧，去睇一睇究竟個成因係點，係咪關於紅斑狼瘡啦。
8: 不如我哋都讲下咧，即系寻日病人组织乐希会佢哋所做嘅一个调查啦，咁你亦都有出席到啦。咁其实咧就发觉，即系佢话有成超过一半嘅受访患者曾经因为红斑狼疮咧而被迫延迟或者完全放弃生育计划。咁究竟之间个关系系点样嘅？或者有冇其他嘅一啲调查结果咧？你都可以同我哋主力去介绍一下。
14: 好啊，其實就係適逢我哋係啦，頭先主持人講到我哋禮拜日係呢個嘅世界紅斑狼瘡日啦，咁我哋有兩個嘅本地病人組織樂希會同埋 My Lupus Diary 咧，就訪問咗200個我哋本地嘅紅斑狼瘡患者。咁其實個調查分咗兩個主要部分嘅，第一就係佢哋同呢個疾病與狼共存，對生活上面嘅種種嘅挑戰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講翻究竟佢哋而家嘅治療嘅實況同埋一啲嘅期望。咁我哋咧都見到咧，其實喺生活質素低落咧呢一方面咧，大部分病人咧都係有覺得咧呢個受到影響咗佢哋嘅生活質素嘅呢個病。咁由零至十分裏面咧，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嘅平均分咧都係五分以下。咁甚至咧，雖然佢哋覺得呢個生活質素欠佳啦，但係其實佢哋嘅無力感咧都比較高啊。有一半嘅病人咧，其實覺得佢冇辦法去改善呢一個嘅現況。咁除咗影響呢個生活質素之外啦，咁九成嘅病人咧，其實因為疾病咧，都令到人生咧帶嚟重大嘅負面嘅轉向，例如可能佢冇得繼續去跟翻佢自己嘅嗜好啊，要放棄一啲社交活動啊，甚至可能譬如話一啲喺事業上面啊，或者人生規劃咧都要或者暫停或者一啲放棄本身嘅計劃咁樣。咁亦都因為5月10號亦都係母親節啦，所以其實調查咧亦都有呢一方面咧，去問翻啲受訪者咧，其實佢哋人生規劃或者係一啲嘅家庭計劃咧，有冇受到影響嘅？咁其實我哋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咧，亦都係話因為得到呢個紅斑狼瘡病咧，而被迫延遲或者完全放棄生育計劃。咁最主要嘅原因係乜嘢咧？最主要的原因係因為咧，佢哋擔心咧一個懷孕期間咧，個紅斑狼瘡疾病咧會復發或者惡化或者唔穩定。咁亦都擔心咧，如果佢要用到藥物嘅時候咧，懷孕期間會唔會導致懷孕同埋嬰兒受到一啲唔好嘅影響？咁亦都有七成嘅病人咧，又擔心咧，究竟如果我懷孕嘅時候，我個病紅斑狼瘡病咧會唔會傳咗俾下一代嘅？咁呢一度咧就係即係一啲關於與狼共存，我哋發現喺調查上面一啲嘅重點嘅發現啦。咁關於治療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重點嘅。咁例如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藥物佢哋需要服用啦，但係好多嘅病患者超過九成咧，都其實擔心藥物嘅副作用，其中包括係類固醇啊或者其他藥物嘅。咁雖然而家佢哋用緊唔同嘅藥物啦，但係發現咧過去一年咧都有四成受訪者咧其實個病情控制得唔穩定，都經歷過病情復發。咁所以咧呢一度咧，我哋都係發現喺調查上面咧，發現其實我哋嘅紅斑狼瘡病患者裏面咧，喺生活上面同埋喺控制個病情上面咧，都有重大嘅挑戰。
8: 陳醫生，其實即係使用生物製劑咧去醫療咧呢一個紅斑狼瘡症咧，亦都證實咗有一啲優良嘅效果啦。咁但係點解即係喺香港啊使用生物製劑去治療嘅普遍性咧係點樣咧？有啲乜嘢可能係限制咗佢哋唔用生物製劑咧？
14: 咁生物製劑咧喺紅斑狼瘡治療咧，其實都有十年嘅歷史㗎啦。咁生物製劑嘅好處咧，其實因為佢個針對性，咁佢係針對翻咧抑制翻我哋一啲紅斑狼瘡病患者嘅病人裏邊咧異常激活嘅生物因子。咁由於呢個針對性咧，其實佢嗰個嘅數據喺控制個病情啦，預防復發啦，或者係減低一啲長期對器官損傷咧嗰啲嘅數據都做得唔錯。咁我哋咧喺調查發現咧，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有聽過生物製劑嘅，但係未必喺有全面嘅認知佢嘅好處。 咁亦都有咧近乎八成嘅受訪者話咧，其實佢用呢個藥物咧最大嘅嘅掣肘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嘅經濟負擔方面嘅。咁、
8: 嗯、
14: 所以咧，咁其實經濟負擔方面咧，我哋其實本地咧，醫生咧都係其實一路咧、嗯、都協助將呢一個嘅令到呢個藥物更加普及啦。咁其實我哋嘅紅斑狼瘡嘅生物製劑咧，都已經納入咗呢一個撒瑪利亞基金。
8: 嗯、
14: 但係咧、嗯，就其實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未必咁清楚呢一個嘅撒瑪利亞基金嘅申請啊，同埋點樣可以得到資助啦。
8: 所以可能咧有必要都要加強相關嘅宣傳啦。亦都多謝曬咧陳醫生嘅講解㗎，唔該曬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3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 1.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跌480，港金报44,065，跌1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83，卖出4,729.5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港式生活馆的谭伟权 Gary 哥哥。每一年的母亲节都很希望可以跟妈妈一起坐低吃一餐饭，然后跟她倾下偈，问候下她，其实家人已经很开心了。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妈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系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4: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早10:09，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表现啦。咁啊，见到港股啦，其实之前咧就连升咗两日之后啦，今朝早咧有啲回吐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6,340，跌咗285，跌幅咧系超过1%噶。咁啊，至于恒指即月份期货啦，报26,225，啊低水118，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有超过751亿噶，啱啱咪系到752亿几啦。咁啊，至于咧各行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普遍都系向下嘅。咁啊，见到金融同埋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啊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地产分类指数啊，工商业分类指数咧都跌幅近1%噶。咁啊，国企指数啦跌0.6%左右啦，红筹指数咧就系微升近0.2%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都跌咗近1%噶。咁啊，报5,071跌咗49。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表现啦。咁啊，见到腾讯啦，报471跌咗超过1%。泡泡玛特啦，173.2升咗近7%。中芯国际73.15系跌咗近5%。盈富基金26.46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39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6跌近1%。南方东英海力士嘅 ETF 咁啊，73.74跌咗超过4%。华控半导体131.8跌咗近7%。快手49.48升超过2%。至于迪普科技72.5咁啊，升咗近7%噶。咁啊，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系跌咗0.1%噶，咁啊报4,175。深证成分指数啦，都系跌咁上下啦，跌咗0.1%左右，报15,614。至于日韩台股市方面咧，都系向下嘅。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嘅今朝早嘅市况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早晨啊，德基。
9: 早晨 ，Connie， 各位港台听众，周五愉快啊！
4: 咁啊，见到啦，即系港股啊，咁啊，之前就连升咗两日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就跟住个外围股市回软啦。咁啊，但系咧，外围方面咧，近排美股啦、纳指啊、标指啦，都系破咗顶之后先至回落嘅。咁啊，亚洲区内主要股市咧，今朝早咧系回软啦，咁但系之前系强势噶嘛。咁地缘政局方面啦，咁啊又紧张翻咯。咁啊，港股表现点睇啊？
9: 即係好複雜啊，咁啊講到咧環環緊扣都係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即係話美伊呢場戰爭咧都踏入第9個星期，即將踏入第10個星期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停火？停火之後停戰咧，咁啊有變數啦。咁啊國際油價都係反覆而係繼續喺高位度徘徊嘅。再者啦，就係咧市場都仍然咧焦點落喺一啲人工智能相關，特別係啲硬件嘅股份。咁啊逐樣講啦。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咁當然呢段時間咧美伊就進入咗呢個 個即係停火嘅狀態嘅，咁啊繼續喺度斡旋緊有冇一個即係談判嘅可能性啦。咁而咧就亦都美方咧就話啊，你要快快手手啦，你要簽一個和平嘅協議。咁當然啦，又要將嗰點樣啲濃縮油又要轉移啊，各樣啊，放棄核武啦。咁但係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又有少少擦槍走火喎，因為咧嗱，當然啦，即係都係各自表述啦，就係講緊咧呢一個美方就話哦，伊朗咧就襲擊佢哋嗰啲軍艦，咁而咧就係伊朗咧又話咧就係美國咧就襲擊佢一啲即係話包括民用設施咁樣樣，咁當然美國就否認啦，就話淨係襲擊咧佢一啲即軍事嘅設施。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雖然特朗普都嘗試就淡化呢個事件，咁但係亦都係明明停火緊噶嘛，有機會傾噶嘛，咁但係而家又擦槍走火，咁所以咧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即有所反彈。咁當然啦，亦都有一件事咧就係都值得講，就係呢個利好全世界，但係咧就係美國政府輸曬嘅。咁做乜嘢咧？就因為喺過去都長時間啦，美國都會嚇即現屆政府，尤其是特朗普咧，都會考慮明好用好多唔同嘅一啲以往嘅一啲法例啦，譬如話1974呢一個法例啊、關税法啊，去即係向別國咧就徵收關税。咁之前咧就係講緊通過呢一個法例咧，就係向咧就係全球各國咧就徵收即係10%嘅呢一個關税，就係頭先講啦，1974年嘅貿易法第122条嘅。咁但係而家咧啊，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裁定佢咧就係唔合法喎。當然啦，繼續都會係喺呢一個法律裏邊度周旋啦，包括就係話上訴啦，唔得嘅，可能就係通過第二啲嘅法案啦。佢繼續都會無所不有其極咁想向其他國家咧就係徵收關税。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特朗普就係延後咗咧，就歐盟同即係呢一個要向即係話入口美國嘅車咧徵收關税安排就延遲咗嘅。咁即係呢個即係貿易戰呢個角度咧就少少正面。咁同埋而家亦都講緊啦，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會訪華啦，就係嚟中國進行呢一個國事訪問啦。當然暫時咧就未有啲好確實嘅消息嘅。咁理論上就會繼續推進呢件事。咁但係當然即係中美兩國元首有機會可以進行峰會咧，咁點講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博弈嘅關係可能都會繼續存在。咁但係即係有得傾好過冇得傾。咁但係喺某程度上咧，琴日個港股咧都叫做好顯著咧，就係突破咗即係近期一個算係比較大嘅阻力㗎，26,300到26,500点呢個位置。咁但係亦都無到有偶啦，即係喺呢一度即係所謂睇跌嘅一啲嘅即係紅證，亦都即係差唔多全部被即係強制收回之後咧，咁亦都係即係今日嚟講咧，當外圍喺高位有少少回吐嘅時間咧，又有少少無以為繼。咁今日咧又係有個即係回落喺度。其實港股呢段時間都係比較係波動嘅，即係挫上挫落嘅呢個情況。但係點講都好，指數嚟講咧都叫做如果企穩翻26,300咧，都叫做係漸入佳境，因為喺技術上咧都係一個少少嘅突破咗之後嘅一個整固嘅狀態咯。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比起話日韓啊、美國股市咁，真係難以去直接比較，因為淨係呢一段時間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一啲嘅瘋狂嘅炒作，包括你話韓國哇，淨係講一隻Samsung 一隻SK Hynix， 咁你講台股一隻台積電，咁以至到日本股市都係屢創近期新高，咁美國股市即係雖然咧個道指就未能夠企穩係50,000，但係咧就呢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同埋 S&P 500指數咧都係屢創新高，咁亦都係好多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由 GPU 嘅 Nvidia 到 AMD 業績好好啦 ，Lisa Su 我哋即係好親切咁稱佢做 Soma 嘅呢一個 CEO 兼主席，就對於未來第二季嘅業績展望有個好樂觀嘅睇法。咁所以呢輪嘅股份其實全部都已經升曬上去，咁高位整固就在所難免。咁港股咧就叫做尋日就透支咗少少啊，呢一個即係美伊有機會停戰嘅呢一個憧憬，咁而家又擦槍走火啊嘛，咁又少少回落咯，咁都算係合理啦嚇。
4: 咁睇返呢即係近期啦，即係強勢嘅晶片啦， AI 概念股回軟返啦，你提到啦即係一啲短期整固嚟嘅，咁其實嚟緊呢嗰個呢會唔會個升勢嗰方面呢會即係升到咁上下啦，即係都整固難免，咁但係會唔會話有啲比較大啲嘅整固咁樣啦？
9: 我覺得港股咧好顯著，即係下跌嘅風險都唔係太大嘅，即係即使你話哦，而家都叫做企穩並突破啦，我諗暫時短線可能26,000啦，咁都係一個短期支持，咁同埋亦都開始見到咧，亦都有部分一啲傳統一啲嘅 舊啊，唔係話舊經濟，但係啲傳統比較係唔係一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科技類股份，佢哋個股值其實真係跌到已經即係好低殘㗎啦。譬如以即係騰訊為例啦，咁業績好好，但係股價升唔到，咁原因就係、是、過去都有解釋過㗎啦。亦都前瞻過就係佢哋真係要大舉咧增加呢一、這個即係 AI 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資本性嘅開支，咁亦都會導致到咧呢一、這個營業現金流下跌啊，呢、這、一個投資現金流係即係流出啊嘅情況。咁所以亦都係成為咗股價即係相對地受壓嘅原因，即係除咗人工智能啲硬件，因為個個咧開工啊要做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啦，咁你咪幫襯買 GPU 啊、HBM 啊，跟住一路講 DRAM 啊、NAND 啊、CPU 乜嘢都要買㗎，買嚟開工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做硬件呢啲咪即係做得好咯。咁但係調翻轉啦，咁你要與同人競爭，咁你就要即係加大算力啊。咁所以咧就資本性開支增加係成為咗佢哋股價走弱嘅原因，但我諗個股價都叫做反映咗，咁同埋息口敏感嘅股份啦，近期嚟講由內險啊、內房啊、內銀啊，其實都表現都唔錯，只不過佢哋佔個指數嘅比重就唔係絕對地大到好似譬如話一啲大價科技股嗰個比重咁高咁解啫，咁所以即係我諗港股今日雖然有回吐，咁但係咧都叫做係即係穩步，而係處於一個即係話佔入佳境嘅狀態咯。
4: 嗯，咁啊，但係今朝早咧睇到咧啲重磅金融股啦，表現相對較差啦，咁啊回。控啊，同埋友邦啦，咁啊都跌咗近3%左右啦。咁啊，另外一啲嘅本地地产股啦，亦都系有部分咧都系跌咁上下嘅幅度。咁即系呢啲系咪都系拖低大市嗰个原因咁样啊？
9: 都有少少，因為畢竟咧，即係頭先都講到一啲即係重磅嘅金融股，咁佔嘅指數比重都高啦。譬如話匯控咁講，咁當然亦都唔好忘記，其實喺即係業績公布後，咁其實佢嘅股價都有啲反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相對即係話啊，美伊戰爭開始嘅時間嘅低位咧，哇，累積其實反彈幅度都相當之大。咁我諗喺而家呢啲水平，即係略作整固啊，咁都係合理啦。咁所以今日都見得到大價嘅，包括匯控在內有啲獲。回吐嘅情況咧，咁亦都對於個指數都會帶嚟一個即係輕微嘅壓力，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暫時嚟講都係一個健康嘅一個調整啦。
4: 嗯，咁我哋都繼續留意住啦，因為都星期五啦嘛，咁啊星期六日嘅話咧，又唔知道即係外圍嗰個局勢咧，會唔會有一啲變化咁樣啦？
9: 係啦，呢個就繼續有變數啊，始終同埋個國際油價都仲係高企啊，呢個都要留意。
4: 嗯，係啦，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黃德基有冇持有噶？
9: 本人冇持有嘅。
4: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6,332点啊，跌咗293点，跌幅咧系超过百分之。

0: 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 《当间72小时》，
2: 呢度啊人手唔够，人工又低。
1: 商场一个资深保安员，做事得过且过。当佢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但经验不足嘅新保安员，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我会好认真做好呢份工噶，我会俾心机做噶。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边套啊？
10: 十兄弟咯。
9: 十兄弟，我冇份，虽然我个样似啫。你好明显，你我个样系似
11: 似边个咧？
9: 系似呢个高脚七咧？你估会唔会似吓？
10: 一定唔系呢个。
11: 你演员嚟噶嘛？十个你都可以做到嘅。
9: 系啦，
11: 即系千里眼。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3: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

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时间嚟到10:23啊，温度27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同自己讲，今日好顺利。Happy Friday！
0: 好扎实，真的好扎
1: 实。今日好顺利咁，
2: 唔系你好顺利咧？
1: 点解啊？
0: 唉，啲同事都唔知道做紧乜嘅，我都费事讲啊。
2: 唔系，你收窄个范围先，你讲
0: 收窄，
2: 你讲同
3: 唔系噶？佢而家系地图炮，
2: 全部同事闹晒，
0: 好笑啊！彪，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姐。
0: 今日冇好笑啊！
2: 今日迟咗睇嗰个工作群组，
0: 成个群组冇人睇噶。
3: 喂，大姐，你个 message 同我哋。反應只是相差45秒而已，
0: 45秒，
3: 你看回時間是1分鐘內的時
2: 間，但都是
3: 我的，都是碎碎，是你
2: 是
3: 為什麼不看著電話呢？你上班做什麼的呢？
2: 不好意思，
0: 所以有時候工作群組呢，你要跟大家對於個群組的對待的態度是要盡量接近才行，
3: 是一致返先，
0: 是一致返先行，
3: 沒錯。
0: 因為任何公司我都呼籲這件事，
3: 是因為 Ada 是秒覆的，所有東西都，他真的秒覆，
0: 很多時都是秒覆，
3: 他長時期都是真的，我
0: 因為那是工作群組，
3: 這個不是比喻，但是為什麼可以秒覆的呢？即是秒覆，即是不秒內，
2: 為什麼可以這麼上心的呢？為
3: 什麼可以長期都
2: 咁盡
3: 開住個群組，
0: 好費事同你
2: 個心又擺曬個節目度，
0: 我完全唔想同你講。
3: 唔係嗰種唔一致係，但係咧有陣時都真係嘅喎。你心急嘅時候咧，而家以前就係打電話噶嘛，而家都係就算幾咁之危急咧，都唔撳個打電話，即係都係用訊息嚟做，做
2: 方唔方便傾兩句啊嗰啲咯。
3: 呢個係個時代轉變嚟嘅。
0: 同埋有陣時候又覺得人哋未必得人接你電話咧，好多時咧啲人接咗個電話之後咧，就會即係通常佢可能都係同你傾啦，傾完之後咧，佢會有好多埋怨嘅，即係話啊點解會響我電話嘅？啊點解佢要咩嘅？
2: 做咩打嚟
0: 啊？做咩唔留 message？ 其實好多人都會。是有這樣的，因為其實他們基本上不想接電話，
3: 但是緊急情況嘛，緊急情況如果即是聽那個不埋怨，發訊息那個就會埋怨，
2: 是
3: 收不到收不到，
2: 但我都會檢討的，因為通常呢家務有時候都是會直接打給我的，有時候就問咁你究竟今晚翻唔翻嚟食飯？你哋算唔算緊急情
3: 況？緊
0: 急啊！因為要，但佢有冇
2: 要撳嗰個
0: 飯煲？佢之前有冇留個 message 俾你啊？
2: 佢通常留個 message 之後個電話隔，我諗30秒到啦。
3: 係啊，咪就係呢啲。
2: 係啦，三。

0: 三秒都唔睇群組，
1: 即係覺得你慢咗幅係嘛？
2: 係啊，咁都明嘅，明嘅，又要預點樣煮餸、淋唔淋你飯嗰啲都係一個緊急。
0: 你而家講咯，
2: 哦唔係。唔係，我今朝講咗，係啊，所以已經講定
0: 了。但係咧，我話咧，即係總之成日都係咁啦。朝頭早即係好多，你覺得唔順利啊，等唔到車啊，又買個早餐又買唔到啊嗰啲咧，即係你就會咧同自己講，今日真係唔順利啊。但係咧都真係安慰劑作用咧，其實係有一個效力嘅。即係當你咧越唔順利，越多嘢甩漏嘅時候咧，你越真係要講出嚟嘅。今日好日嚟嘅，今日順利，今日順利，今日順利。
1: 不能自己咁樣叫安慰劑啊！
0: 安慰劑作用啊，即係話咧，你個心理暗示咧，係令到自己即係會之後落嚟嘅時間，你會覺得如意翻啲。因為佢嗱、客觀上邊即係隨機地，即係有啲事件發生嘅咁。咁、但係我哋主觀地去點樣接受嗰啲事件咧，係真係會通過我哋嘅心理質素去改變嘅咁。咁、所以越係有啲甩漏，越係唔係好順嘅日子咧，反而真係越多嘅心理暗示就係、今日順嘅。今日好日咁樣，咁咧就會你發覺可能之後下午啊等等時間咧會順翻少少。
1: 係
2: 係啊，我自己有啲內疚嘅位咧，就係有陣時你預咗朝頭早想做到嘅嘢，譬如真係坐喺度食份早餐，或者係做少少丁咁多嘅運動，但當做唔到嘅時候，嗰、個內疚咧，哎呀，今日做唔到添，
0: 哦係，
2: 即係嗰個會 hit 翻轉頭咧，但又要安慰翻自己，唔緊要。聽日做翻，放工去做翻，
0: 係唔係？咁你呢個安慰真係齋安慰喎，佢冇發揮安慰劑作用喎、安慰劑作用係你明明有啲嘢咧，其實你覺得客觀上唔係咁，但係你主觀都同自己講。例如舉例，即係我而家例如唔舒服咁先算啦。我會舒服翻少少㗎啦，我會舒服翻少少。咁其實你不斷講咧，佢真係會舒服翻少少嘅。同埋心理學個研究係好奇妙嘅，佢話咧人咧明知道係安慰劑作用咧。都會中安慰劑作用，
2: 都有效，
0: 都係有效嘅。咁嗰個係一個幫手嘅。你講嗰樣嘢咧係真嘅，就係我近排都係嘅，因為近排遲咗少少起身我，然後咧我就唔係咁開心嘅嗰陣時，即係好似趕咗咁樣啦。咁跟住上個禮拜到我就重新，既然我遲咗咁多。即係唔既然我遲咗少少，我而家要更早更多起身。即係咧，本身就係我朝頭早咧係唔夠，通常夠時間去寫少少嘢，然後食早餐，然後就翻嚟接做節目啦。而家咧我就係我要壓多夠時間，即係頭先做埋運動添，
2: 犀利，
0: 即係做運動，寫嘢食早餐，翻嚟咁樣啦。咁通常起身嘅時候都唔夠時間做運動啊。
2: 系，咁
0: 咪打翻回本身個平衡，
1: 即係你 aim high 咗，然後跟住再得出嚟嘅，你都覺得算啦咁樣，
0: 都係去翻平常嗰度做啦，起碼咁起碼係做翻
2: 冇錯
0: 原先個 normal 嘛，所以你應該係點咧？我又要起身冥想啦，又起身做運動啊，
1: 即係諗多少少，
0: 再諗多少少，
1: 我只係唔做唔到兩樣嘢啫。
0: 係啦，咁個人又舒服啲咯。
1: 係咪？
2: 我希望係咁樣咯。不過我自己都係有陣時會驚嗰、那個標準越褪越低嘅，因為以前朝頭早做運動咧，呢個五 set， 呢個五 set， 呢個四 set 咁樣，呢個做一分鐘。咁但係當你褪到最後就係純粹做個平板支撐三十秒算啦，咁樣翻工算啦，咁就。希望大家又係 aim high 少少咯，即係可能試下用阿米下一個方法。
0: 不過關早一日事嘅，即係你夜晚。
2: 都係
1: 啊，係
2: 啦，咁你早一日又關前一日事喎，
0: 係啊，
2: 前一日關昨日，
0: 所以其實係咩？係關今日事，
1: 係冇
0: 你後日嘅表現，
2: 冇錯，係。
1: 當你知道呢樣嘢嘅時候，你今晚開始咯，做好啲咯，即係今晚可能早啲瞓，咁你聽日就可以早啲起身咯，都係一路褪㗎啦，
2: 都會。好做啲
1: 好多嘢做係咪
2: 唔係
1: 真係忙
2: 冇
1: 真係陰功
2: 絕對冇
1: 冇辦法㗎啦因為唔忙有咩辦法啫
0: 同大家講安慰劑效應調返轉講
1: 咩
0: 調返轉真係好得閒
2: 啊
0: 真係好舒服啊真係好鍾意工作啊
1: 係囉
0: 工作啱啱好啊生
1: 活即係你覺得你有十份工嘅咁你而家返得一份咋嘛
0: 咩意思
1: 舒服好多囉我本身有十份工㗎
0: 你係咪真係十份㗎
1: 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说，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哪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决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外交部正是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2，中芯国际72.7。提跌4.05元，普普马特171.7升9.5元，阿里巴巴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元跌5.4元，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174 点，跌659点，港金报 44,065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5.29 美元，卖出 4,717.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1: 见晕，你唔舒服咩？
10: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1: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笑住唱容易，大家多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浩云，填词陈少琪，编曲浩云、黄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浩云。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时日快乐，我讲一讲今日嘅时日标题党先啦。我条题系咁噶，关于英国人嘅健康历史性嘅一刻，佢哋以后啊都买唔到呢样嘢啦。
1: 哦，同健康相关嘅产品
0: 啊，冇错。
2: 哦，好啊，我题目系咁嘅，中意魔法嘅朋友有起身啦吓。
1: 咦，
2: 魔法师都有硕士课程啊？
0: 魔法师
1: 仲未睇完 Harry Potter。
2: 唔好講啦，你哋我提出嗰啲係咪
1: 唔夠膽望米哈而家。
2: 唉，成
1: 會睇㗎啦，會睇。
2: list 咁長。
1: 會睇㗎啦。
0: 真係有排睇㗎喎。
2: 真係。
0: 新嗰集就嚟上。
2: 都要開始睇。
1: 好啊，
2: 有排睇嚟講。好啦，要開始先會有緣。
1: 係啊，
2: 世界。
1: 千里之行始於第一集。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做運動嘅新理由可以洗你個腦啊。
2: 用水啊？
1: 哇，唔係。
0: 做運動新理由。
1: 原來有啲新嘅功能呢、哦、有啲新嘅好處、
2: 欸。好。
1: 科學家發現咗嘅。
2: 猜啦。
1: 好嚟。
2: 嗱青心磨教叉燒紙。
1: 演啊
2: 哇青心磨教叉燒包。
1: 包啊哇青心磨教。我揼啊。係但係最尾。
2: 好開心啦。
0: 係揼咗。
2: 係咪順意返呢最尾啦。
1: 有冇順返條氣
0: 唔會。
2: 都係唔順嘛。
0: 真係
2: 唔使。剪
1: 你哋啊。
3: 現在周圍都是標題黨誇眾取寵騙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是離曬大嫂、啊、咦大嫂來了的
4: 其實只要內容夠豐富給個標題壓咗入去又有什麼所謂、啊、
3: 大嫂你又說得對、啊、
5: 快樂事
6: 認真事
7: 趣怪事
8: 無聊事
9: 有趣的都說你知
10: 地地幫你 update 世界新鮮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阿标记唔记得 Ada 寻日个题讲乜？
0: 我都唔记得，
1: 俾你考起，你试下俾五分钟我啊！
2: 我俾一日俾你，
1: 咪住咪住，你讲住先，你讲住先。
0: 人文科啊，睇就睇到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人文科咩复兴啊嘛？哦，系咯，就系咯，喺口唇边执翻嚟。
2: 哇，你口唇好大啊！我边去到
1: 执到
2: 隔篱街咁样。唔系讲起人文学科嘅复兴啦，咁样啦。咁其实我听落都系有啲心噏嘅，即系讲到佢死咗咁，即系复兴嗰啲死咗先。咁但系都接近系嘛，即系需要拯救，需要拯救啦咁。但我亦都有樣嘢就係唔同意，就係唔係所有人文學科，因為咧有陣時咧人文學科咧，佢去到某啲位咧，你係尷尷尬尬嘅。即係舉例，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叫做某個主題公園啦，即係好大嘅咁樣，即係做動畫嗰個咁樣，佢都係有一啲叫做碩士課程嘅，就係專研究喺呢一個即係動畫公司，又或者有間快餐店，佢自己都有大學添啦，就係專研究佢自己嘅即係一啲叫做操作又好，一個管理又好等等咁。咁甚至嗱呢啲都叫做實務式啦，可以去做生意啊。但係研究佢嘅文化，即係單獨快餐店或者單獨公司嘅文化點樣影響世界咁。作為一個碩士課程咧，嗱呢一啲嘅類型咧，我係有啲猶豫嘅。即係讀完出嚟之後，啊，究竟嗰樣嘢代表啲乜咧？
1: 除非你包我可以入職啊，我讀完之後可以入去做。
2: 嗱，個問題就係、是、又唔係教你創作，又唔係教你製作，係教你分析同埋閱讀個創作同埋製作。你諗下，你最後個結論就係你一個好專業嘅消費者咯，
1: 係，
2: 即係你好專業地去消費嗰個快餐店嘅嘢食啦，你好專業地去睇嗰個動畫公司嘅動畫啦，等等等等。咁呢啲係我係有啲猶豫嘅。咁、今日要分享嘅呢一個碩士學位咧，我就覺得介乎於猶豫與非猶豫之間，即係非猶豫之間，大家可以去評價啦。
1: OK，
2: 就係嚟自於英國咧呢一個埃克塞特大學咧出咗一個好特別嘅碩士課程，就係、是、魔法與隱密科學碩士。
1: OK，
2: 咁講緊講咩嘅呢？咁呢個名就講咗啦，其實係關於一啲魔法事嘅，即係
0: 支棒係嘛？
2: 係啦，即係神仙
1: 要買咗先嘅喎。即係好似開學要買支木桶
0: 定咁。唔係喎，你去攞嘅時候，佢係嗰支棒係 ready 咗俾你㗎啦。即係你係
2: 屬於
0: 呢支，佢揀你㗎，唔係你
2: 想揀嘅。
0: 即係佢冇睇咯。
1: 唔係，但係唔係一唔係，但係一般學生都有嘅咩？唔係淨係 Harry Potter 先至咁特別，就係呢支係你㗎啦。
2: 都要互相揀嘅，不過冇拍俾你睇。
0: 都揀嘅，佢冇拍俾你睇啦。都好似你邊一個學院咁樣，佢拍咗俾你。
2: 唔係，如果你翻書嗰啲唔同嘅 elements， 即係每支棒有唔同嘅做法㗎嘛，即係龍嘅骨啊、咩嘅木啊咁，嗰啲其實同你個家譜有關嘅嗰啲，所以係有嗰個原因嘅。Anyway， 咁去翻人類世界啦，因為人類世界我有啲麻瓜點樣去學魔法咧？咁其實咧，咁就呢一個學科咧就係即係設立喺人文學院之下嘅。咁咧，其實 實就唔係教你用魔法，其實教你從歷史啦、文學啦、哲學啦、社會學啦、宗教研究嘅角度咧，去探討魔法或者超自然嘅現象咧，點樣影響人類文明。
0: 哦，
2: 咁所以咧，其實你聽落去咧，佢個文化嗰個深度咧，其實又足夠嘅，因為其實你從我哋話即係古文明嘅時期，到中世紀嘅時候，到現代，其實魔法呢樣嘢都係。即係好大程度上影響住生活㗎嘛，即係無論係講以前嘅巫術或者占星術啦，而家或者一啲叫做塔羅牌啊、民間傳說啦，其實你唔好當佢真定假先，佢真係影響住文化呢樣嘢係真嘅。即係意思我哋見到好多人都係一有即係唐人新慶啊，即係有啲嘢生命上面有啲迷失嘅時候就去問問㗎啦嘛。咁其實嗰個影響就係真嘅，
1: 隨身帶住嘅嗰啲朋友。
2: 所以研究嘅就唔係研究緊佢嗰個能量嘅來源或者個魔法本身，而係研究佢嘅效果點樣影響緊社會同埋文明咁樣。咁喺呢一個學科裏面咧，仲有一個就叫隱密科學嘛，其實就係、即係我哋佢叫另類嘅科學咯，即係嗰啲例如煉金術啊等等等等。咁所以聽落去咧就係、即係佢又有一啲真係好學問上，你要從語言學上面睇得明係嘛？以前嘅一啲古嘅文字啦，然後從歷史上就要去理解唔同嘅轉變啦，唔同民族同埋唔同嘅信仰啦，唔同嘅一啲即係魔法啦。但係實際上嘅功效上咧，你又覺得聽落去好似係訓練一個魔法師咁樣，所以我就覺得介乎兩者中間，即係既係好似有學術，但同時間又係唔知點樣嘅。
1: 即係個應用層面，你擔心用唔翻嗰個魔法。
2: 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我覺得係。如果一個碩士課程仲要係俾錢讀嗰啲碩士課程咧，其實我就係有啲覺得
0: 同你頭先講嗰啲差唔多。
2: 係啦，但如果佢係一個研究項目，即係你一個研究碩士，然後之後咧會做博士或者教授，去繼續深入去研究呢一個歷史上係嘛根源上的東西，咁我就支持嘅。
0: 其實煉金術師係重歷史背景多啲嘅，會唔會㗎？
2: 煉金術師算係如果你講就算我哋好出名嘅牛頓咁先算，或者係科學家啦，其實佢都係煉金術師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煉金術其實係早期好多人都咁認為嘅，就係、早期係結合咗一個現代科學嘅前提。當然佢涉及咗另一啲係現代科學唔會去接受嘅東西。咁但係嗰陣時個分科唔係咁分嘅時候咧，我就未知係一個點嘅事情。咁當然煉金術之前會有再啲古遠啲嘅。即係魔法啊，啲民間信仰啊，係有嘅咁。咁但係煉金術就係開始有系統化地去記錄，即係世界嘅元素啊，去揾出即係究竟其實最尾就係啲咩元素溝咩元素可以出到啲咩嘛。咁所以嗰個其實好早期人類對於即係個地球嘅唔同嘅物件物質嘅一個研究咁。
0: 係咯，煉金術真係好神秘喎。有陣時你睇睇呢啲書咧，佢無端端有啲咁樣嘅
2: 賢者之石咁樣。
0: 係啊，煉金係啦，即係煉金術師或者煉金即係總言之好神秘啦呢一個背景。
2: 或者我哋即係如果用返中國傳統地都煉丹呀。
0: 啊係呀係呀，所以覺得嘩呢件事好似即係好有歷史咁樣。煉金術佢同埋即係我哋後期啦啲人就其實佢一定要有一個能量㗎嘛。你要搵到那個能量你先可以煉㗎嘛。
2: 然
0: 後煉完之後呢仲要係即係你要等價交換，即係你攞到出嚟嘅嘢同嗰個你練出嚟嘅要有一啲嘢冇就有一啲嘢。
2: 你俾幾多錢我買
0: 憑空出嚟。
2: 我咪買返幾多錢金俾你囉。
0: 係
2: 等價交換㗎。
0: 但唔係喎，但係幾多錢金嗰啲有浮動㗎喎。
1: 幾好。
2: 同埋嗰個咩嘛嗰啲叫做手工費。
0: 手工費。冇錯冇錯。
2: 都唔係等價交換。
0: 冇錯冇錯。
1: 係囉。係啦。好啦，到我標題係咁嘅，做運動嘅新理由呢可以竟然可以洗你個腦啊。咁其實呢係嚟自美國嘅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的一項新的研究，他就發現呢原來我們做運動的時候呢是真的會好像一個擠一塊海綿一樣可以清洗到我們的腦、這個是那個研究人員用的比喻來的，他說試想一下如果你想清洗一塊海綿你會做什麼呢？
2: 曬乾佢，
1: 你就係壓佢啦，俾啲壓力佢，擠佢啲水分出嚟。咁佢話咧，原來我哋運動咧都有一個類似嘅功能，係咁樣清洗我哋個腦。佢咧就研究都係研究啲老鼠嘅啫。佢就話當老鼠佢個腹部嘅肌肉一收緊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個我哋個腦部咧嗰、那個。嘅一啲嘅液體咧，係會有個輕微嘅擠壓嘅，咁就會做到一個咩效果咧？就類似係大家睡眠嘅時候，我哋嘅腦嘅嗰啲髓液咧，會幫我哋清走我哋個腦嘅一啲嘅廢物噶嘛。原來做運動，我哋個收緊我哋個腹部咧， 都有一個類似清洗腦部一啲嘅廢物嘅一個咁樣嘅類似嘅功能。咁佢就話第一次真係研究到咧，我哋一啲 physically 身體上嘅一啲嘅動作，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嘅腦部嘅一啲嘅日常嘅運作啊，嗰、那個嘅清洗嘅動作。
2: 我等 Ada 對句名句先。
0: 系啊，
2: 谂都知啦，
0: 系咩？
2: 咩？咁你同一个瓶，即系你同一个器皿里边，
1: 有个樽，
2: 你下系咯，个樽下边突然间挤压，
1: 挤压
2: 上面有压力，
1: 系咯，
2: 喂，
1: 就有个压力。佢就真系有个当然用一啲高科技就睇下嗰、那个。個腹個 core 一收縮，咁原來我哋個腦咧有個輕微嘅會有個移位嘅喐動，咁當然係相當輕微，而引致到有啲嘅液體嘅波動咧，原來可能會有益我哋個腦部嘅健康。
0: 即係做 gym 真係影響埋個腦係咪意思係？
1: 嗱，咁佢又冇講到話做 gym 當然好啦，
2: 睇咩動作係嘛等等嘅。
1: 佢話咧，其實我哋正常行路都會嘅，因為行路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收緊我哋個腹部。我
0: 唱歌都會啦。
1: 佢話冇錯，咁呢啲日常運動咧，其實我哋。身體入面嘅液壓咧，其實都係一個整體嚟嘅，其實都係會影響住我哋腦部點樣排出一啲唔好嘅嘢、唔需要嘅嘢嘅嗰個健康咁樣。咁所以結論都係做多啲運動。
2: 但係佢又冇講係做咩運動，
1: 其實佢就話行路都得嘅，因為
2: 平時咪行緊咯。
1: 係啦，
0: 唔夠啊嘛，
1: 一人行多
2: 冇講話要行多幾多個，但係問題
1: 健康做得到，
0: 好，多謝你啊，有口號係嘛？好啦，咁啊講到話頭先話英國
2: 人有押韻就當係結論
1: 係啦，
0: 俾佢當係結論，如果未有排講咁啊，關於英國人健康嘅歷史嘅一刻咧，咁啊唔再買呢樣嘢，咁大家估到咧，即係講緊嘅就係煙啦嚇，唔再買煙，咁啊即係根據咧啱啱上個月尾啦，咁啊英國咧即係議會啊兩院咧已經係即係審議通過咗嗰個煙草同埋電子煙。個法案就話咧，而家17歲或以下嘅青少年咧，將會終身被禁止咧，就係賣香煙，
2: 一世都冇得賣，
0: 一世都冇得賣嚇。咁佢就話即
2: 係。
0: 即係佢哋就講到話，哼，即係英國衛生大臣咧就話呢一個係國民啊，健康嘅歷史嘅一刻啊，我哋打造第一代嘅無煙者啊，咁樣，佢哋將會終身都免受呢一個即係煙草嘅成癮嘅，即係一個嘅危害啊，咁樣。咁其實咧，除咗英國之外，有啲地方都曾經係行過嘅，即係話禁煙，但係咧好似行下咧。就又復即係
2: 因為
0: 又聽熟咗，
2: 佢哋有政黨交替，
0: 係
2: 有陣時會有啲人會喐，
0: 冇錯，咁又喐翻，咁希望即係人呢一次即係能夠即係做得到啦。其實真係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你明知嗰樣嘢係有害，咁點解唔終身咧去即係禁止佢哋去試咧咁樣？
2: 即係因為你唔好理前因後果啦，即係如果食緊煙嘅人係嘛咁，但係始終如果第一次冇接觸過，佢唔覺得呢個係選擇嘅時候咧，咁就嗰件事會行得順啲咯，即係禁煙嘅事。
0: 咁根據咧英國嗰個即係保健制度嘅數據咧講咧話，英格蘭啊每一年咧大約有7.5万嘅人咧係死於吸煙嘅，咁啊呢一個數字咧係佔全部嘅死亡率咧大概係1/4。
2: 吸煙相關嘅疾病咧應該
0: 冇錯。咁啊新西蘭咧其實都之前都頒布過即係類似嘅例嘅，咁啊同樣咧就係向咧2008年咧以後出世嘅人咧就話即係你哋唔可以買煙啦，咁但係咧行唔到到一年咧，其實就政府換屆啦，好似麥克所講啦，咁換完屆之後就點啊廢除咗咯，咁樣。
1: 係，我唯一對於吸煙嘅一個矛盾嘅心情，咁首先我本身都係我唔食煙啦，
2: 你係非吸煙者嘛，
1: 係啦，同埋我都好憎煙味嘅，但我唯一嗰個矛盾位係。喺電影入面嘅吸煙鏡頭，
2: 咦，少好多噶咯噃，
1: 少好多。不過咧，有陣時你睇到套戲，
2: 除咗某個導演，
1: 係啦，某啲電影其實都會有嘅，即係一啲浪漫嘅場景啊，個男主角吐咗啖煙出嚟，個女主角即
0: 係喺最後點啊？
1: 唔係佢吸翻嗰啖煙，
0: 我吸翻嗰啖煙，
1: 唔係有套電影係有個咁樣嘅鏡頭，咁又覺得。其實係教壞人啦，當然吸煙亦都唔好啦，咁但係真係拍得靚
0: 喎。哦，我
1: 作為鍾意睇戲嘅，
0: 即係好似啱啱睇寒戰咁樣啦。咁啊，吳彥祖
2: 你開名講
0: 先生嚇，咁啊其實佢喺戲裏面就好多個場面都係
1: 食煙。
0: 是啊，即是当他一是要试下食烟，一匿埋讲嘢食烟，然后他被人攞支枪怼住，跟住开盒住家先，即是好多呢啲情节啊。其实你话我哋港产片都真係仲係有好多 呢方面嘅片段咯，可以記得。
2: 不過全世界都係，我諗咧電，因為實在吸煙作為一個一個熒幕或者一個視覺嘅形象咧，太耐啦。
1: 係。
2: 咁而嗰個佢訓練到變成咗一種電影語言。
1: 是
2: 就是當你思考啊，當你要慢下來啊，要一個人的時候咧，那個變咗一個道具咁樣。咁呢一個咧係成為咗好多嘅即係參考嘅，即係 reference 嘅。咁亦都係近呢十年八載，其實都好多人講話係咪有其他方式可以表現呢、這、一個咁樣嘅即係你要嘅效果啊等等咁樣。即係食煙嗰樣嘢其實就即係係咯，睇電影裏面，但我反而係調翻轉咧，就係、是、其實更早咧細個嘅時候係卡通都有。
0: 哦，係、咩？邊個卡通啊？
2: 唔係啊，你嗰啲貓同老鼠嗰啲卡通，即係捉嚟捉去嗰啲咧，成日都會吸
0: 小
2: 利
0: B B，
2: 跟住 Tom and Jerry，Tom
0: and Jerry 嗰啲啊，
2: 即係嗰啲咧，
0: 有咩？
2: 唔係嗰啲煙圈，即係煙圈又跳下跳下，即係佢變成一個好日常嘅事情。咁當時嘅時期的確係日常，或者當時時期對於吸煙危害健康呢樣嘢仲係未知得咁清楚嘅時候，咁佢保留咗落嚟。咁所以其實一步一步咯，即係我覺得都係點解話從年輕開始着手係好啲，就係、是、你已經食緊嘅時候，我哋都會覺得啊，咁係佢成長裏邊係嘛，佢自己嘅一個選擇啦。咁然後佢明白到呢件事壞處，咁佢就做咁。咁即係你好難去同佢傾，係好多灰色嘅地方咁好似。咁但係後生嗰啲就唔係咯，你真係從開始嘅時候教育上面啊，佢睇到嘅嘢，接觸到嘅嘢啊，從即係購買佢都購買唔到，咁可能係真係會容易啲做到。
0: 不過你講電影以前嗰代嗰啲電影，硬係覺得你食煙就係代表你某一種階層或者某一種嘅即係背景嘅人啊嘛。咁然後去到而家，即係啲人為咗營造一種嘅角色嘅設計，咁好似你一攞住一啲物即係幫你手，其實做戲都係你有陣時揾啲嘢幫你手。
2: 咩？同埋寫唔到對白咯。嗱，我唔系讲边套电影，
0: 你好似讲咗咯，已经
2: 我冇
0: 你
2: 讲，
0: 好似
2: 讲
0: 咗，
2: 唔系即系有阵时系嘛，佢冇对白，你俾我系嘛，就系、是、音乐同埋
0: 系
2: 靓仔，
0: 好似就有啲嘢、哦，
2: 有啲嘢做
0: 紧，
2: 咁你咪真系坐喺度噶嘛，你真系做紧啊，你系就系嘛，你冇嚟攞对鞋出嚟擦噶嘛，咁你真系搵啲嘢做啊？
0: 唔系，不过话翻两头，即系譬如阿彪咁啊，睇到哇好有型，但其实佢都知道，佢都唔会话我因为咁样而去做咯，
1: 要分清楚嗰个电影归电影，
2: 都系嗰句啦，即系你扮演个角色，你用嘅方法，咁你都会即系转变噶嘛？即系曾几何时系嘛？你要去文弱书生，你个道具系咩啊？
0: 是的，
2: 不系一个吐血嘅纸
0: 巾，吓、啊、
2: 手巾仔，
0: 嗰阵吐到血都差唔多噶咯，就系死噶咯。
2: 咁你自细你咩成日吐血噶嘛？
0: 书生
2: 咁就系咪成个肺吐出嚟嗰啲啊？
0: 哦，系啊，即系时间关系，佢攞定咗出嚟，然后里边已经有血。
2: 唔系，我嗰阵时听啊，即系嗰啲前辈讲咧，黑白片年代咧，佢哋话现场咧，嗰、那个血唔系红色血嚟噶。
0: 哦，
2: 佢话咧，因为咧你个黑白嘅时候咧，如果你红色咧唔够深色噶，
0: 咁佢系咩色啊？
2: 再深色啲咯，可能啡啊、黑色啊咁样咯，即系咁吐出嚟咯。哇！你现场咪吐出嚟？咁你而家有冇啊？
0: 即系有接 shot 嘅 ，cut 完之后你拎出嚟嗰个就第二个 shot 噶啦嘛。
2: 有嚿润嘅咁。
1: 宵夜
0: 好核突啊！對
2: 唔住對唔住，
0: 即係
2: 轉變啊嘛，
0: 即係會轉變咯。即係以前嘅電影可能好多都係咁樣嘢，而家可能都唔同咗個感覺咯。
1: 係啊，
0: 嚇係嘛？
1: 我哋陣間都傾電影喎。
0: 嗱，陣間傾電影咧，呢一套電影當然啦，即係由佢推出開始個爭議都好大，即係由開始知道佢拍咧，大家好期望咯。MJ 嘅一部電影咁全球期望，咁跟住到睇完之後咧，嗰、那個兩極化啦，即係觀眾嘅反應嘅兩極化咧，其實我裏面都有好多即係好好傾嘅話題。不過我哋發現新大陸咧，即係 MJ 喺我嘅年代係真係一個超級
2: 係啊，因為真係發現新大陸係我哋發現個人啊嘛，
0: 冇錯冇錯。
2: 咁今次我哋發現 MJ 咧，我就喺阿彪嗰邊啦。我都係重新再發現同埋，
0: 係可能你都係唔係佢嗰個成長嘅年代。
2: 等陣翻嚟慢慢傾、
0: 好，等陣翻嚟繼續慢慢傾。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睇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也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80 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4毫二，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毫半，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毫二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是、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5: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7: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6: 以后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7: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未来无限，
13: 检测到日健新产品。
14: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5: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一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6: 星期六朝早9:00，
1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

0: 今日發現新大陸咧，好明顯啦，阿彪就發現咗新大陸啦，係咪啊？
1: 少少
0: 係嘛？你都要摁住先啦，而家係嘛？
1: 摁住
0: 嗱，呢個就係 MJ 嘅魅力啦，即係通常一聽到佢歌咧，其實你身體一定會喐㗎，
2: 啱啊！
0: 好少人會真係聽到過呢首歌咧，都係可以緊咗喺度，係嘛？你嗰個節奏感係好強，
2: 佢會自動帶住你嘅身體。
0: 冇錯冇錯，係啊！呢個係即係點解戲裏面都有講啦？佢係前無古人，真係後無來者。到今時今日咧，你都唔會揾到一個即係聲色藝啦，我哋叫做咁啊。同埋佢創造咗好多嘢，佢亦都好努力咁樣喺佢
2: 係
0: 設計咗好多嘢。咁呢樣嘢係你講到今時今日咧，都大家都係津津樂道。所以無論套戲大家話哦拍成點樣啊，有幾唔好啊，或者大家幾咁柴台啊，覺得哇咩都冇得睇啊咁樣。但係唔好理嗰啲歌迷睇完唔肯走，即係佢哋都仲係喺個戲院度即係繼續去感受。所以套戲某程度上，你話歌迷其實大部分都滿意嘅。
2: 所以我強調，真係我哋唔係講個電影，因為發現新大陸唔係講個電影，係講緊 MJ。同埋咧，如果有聽開 Ada 做節目都知道，其實 Ada 都係 MJ 迷啦，
0: 哦係 MJ 迷啊，係
2: 過好多啦。咁但係都想講嘅嘢就係、想澄清一樣嘢先，就係咧第一聽眾咧稍安無躁先，即係早幾日啊 Ada 話我唔中意音樂同埋唔識音樂咧，嗰個係講笑。大家唔好咁認真同埋唔好咁激烈先。但係我又今次去話發現新大陸嘅時候咧，我又的確要坦白 MJ。對我來說呢，我都是有個反省，就是為什麼我好像沒有被他迷倒過的、即是在我成長裡面，雖然我是
0: 出奇的、
2: 但問題就是什麼呢，我是聽八九十年代音樂我都聽過、但是為什麼不是 MJ 呢？然後我就發現呢，其實每個人呢，我們有個你可以嘗試想像咧，剛才講煉金術啊嘛，即係咧每個人有個元素表啊，即係你嗰個文藝之響都有個元素表。我個元素表咧係 David Bowie 啦，然後之後就 Blur 啦、Radiohead 啦、Oasis 啦，係嗰個流向嘅。咁呢個全部都係嗰啲即係英國流行嘅音樂啦。又另一邊咧，如果你要數咧，就係 Bob Dylan 啦，然後即係 Paul Simon 啦、Jeff Buckley 啦，嗰啲咧。全部都是即係自己搞掂曬，彈正正，但係唔係呢一種咁表演舞台型嘅。跟住我就發現咧，真係嘅，原來每個人中意嘅嗰個音樂嘅軌跡咧，其實有得追翻一個源頭。但係 MJ 嘅厲害就係咧，你好多條軌跡咧，個源頭或者個交叉點咧，你都係揾到 MJ 嘅。即係 MJ 係好多樣嘢都會諗到嘅，無論佢嘅唱、佢嘅跳舞、佢設計嘅舞台感、等等等等，就係、好多條線你都會諗到嘅。而今次我睇嘅時候就係真係發現新大陸就係、原來我曾經都即係覺得呢啲嗱，我因為我係後啲追㗎嘛，所以我覺得哇呢啲好 pop 喎、咁我就揾啲冇咁 pop 去追嚟聽㗎嘛。咁、然後嘅時候就發現唔係、其實當年佢嘅 pop 其實係全方位嘅一個 popular 嘅狀態。
1: 有冇曾幾何時想學 moonwalk 啊？我有試過十分鐘嘅。
0: 唔係啊 ，moonwalk 係你幾時知道有 moonwalk 呢件事？
1: 嗰陣時應該我第一次睇 MJ 嘅MV 咧，其實都係因為串流平台啱啱興起，應該係初中嘅時候，真係可以上網見到佢、哇個 MV 咁長嘅。
0: 其實佢好多 MV 都係好經典嘅，
1: 成個電影咁樣拍到。
0: 你記唔記得有一個 MV 係有那個黑人演員非正演員係
2: 飛鋭。
0: 係啊唔係 Will Smith 係
1: 後補，
0: 唔記得邊個。即係總言之，佢嗰啲MV 咧係有陣時有啲星喺裏邊嘅。咁然之後好長個古仔嘅。通常啲歌未起之前就已經係有一段古仔，跟住只歌起嚟。
2: 終末啊咁。
0: 係啊，起承轉合，但唔止 thriller 嘅。其實好多 MV 咧都係而家都好記得啲場面。咁我哋嗰日咧朋友聚會啦，都係啊全程都播 MV 嘅。即係 MJ 嘅 MV， 大家去回味。
2: 嗱，呢個都係另一個解釋嘅，就係、MTV 嘅出現咧，其實亦都係解釋緊當年即係幾個大星，即係無論 MJ 定麥當娜，即係佢哋出現嘅。其實伴隨住點樣 facial 嗰樣嘢咁重要，就係、設計視覺係同整個 MTV 出現有關咁、但係講翻 moonwalk 先啦。唔係你只要識 APA 嘅朋友就會。唔係你真係嘅、
1: 基本技能嚟嘅咩？原來
2: 嗱。一個所謂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不是他自己表演有多厲害、而是有多少人模仿他的表演、我經常都覺得這個是準則來的、即是他叫做經典，就是因為 當大家要去入門嚟學跳舞，你所有 U 嘅嗰啲跳舞學會
1: dance
2: 你都會去學嘅。
0: 咪同埋佢已經係一個科目嚟㗎啦，佢係已經叫 MJ， 即係你佢嘅跳舞嘅方式，佢唱歌嘅方式，其實佢已經係一個體系嚟。
2: 係啊，但係就算你未去到，即係話所有嘢都你點都要攞啲動作嘅，即係佢經典就係你嗰個舞步你都要學識啦，你點樣都要行到兩步啦。
1: 佢嘅嗌
2: 係啊，咁然後嗰啲你發覺，所以你未需要接觸佢本人嘅表演咧，你先接觸咗佢係模仿者。當一個人係有模仿者，你知道佢紅啦。即係你唔紅，你唔會有模仿者啦，你唔會學習佢啦。就算你戲弱佢都好咧，都係證明佢紅嘅。即係就算你係有一種取笑嘅心態，有啲人係咁啊，即係你紅咗咁就有兩邊噶嘛，扮演角色。即係以前係嘛，即係 EYT 年代都好多啦，即係係咪要模仿佢，但係要搞笑嘅。
0: 唔會扮啲唔紅噶嘛。
2: 係咪就係咯？同你扮啲，你一定紅嘅，所以你有模仿者就係經典。咁你見到就係咁咯，就係你都未接觸到佢本人，但係通過時間你都係見到好多嘅一啲即係。再現啊，一啲模仿咁樣咯。
0: 嗯，
1: 係咁 ，Ada 姐，你嗰個迷嘅程度係點樣？
0: 其實咧，當年咧係首先佢啲歌啦，我哋譬如我哋喺節目度有陣時都會改編佢歌嚟唱嘅，即係佢啲歌好好玩。
2: 你就係個模仿者。
0: 即係譬如你譬如你哋最熟悉嗰啲Billy 啦、Billy Jean， 其實咧你再用另外一啲方法去玩咧，都係好玩。佢啲創作就係有一個咁嘅魅力咯，即係你無論你點樣，你個靈魂揾用佢嘅靈魂，你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去講嗰、那個。故事出嚟咁样，咁好多譬如话后世嘅演出者咧，其实有阵时有意无意咧，亦都会见到会揾到 M J 嘅影子
2: 系
0: 喺里边咯。咁嗰、
2: 啊、
0: 时我哋成日唱佢歌，成日听佢歌啦。咁佢咧嗱，佢嘅男女对比就系 Madonna 啦，即系咧Madonna 我哋叫即系 Queen of Pop 啦，嗰阵时系咁而家 King of Pop， 咁我哋嗰个年代就最吹捧就系即系 M J 同埋 Madonna 咁样咯。咁但我都。真係冇現場，係嘛？即係而家你諗翻就啊，真係好遺憾。
2: 有冇一個可惜嘅感覺？
0: 一次都冇，有遺憾啊！一次都冇睇過佢現場嘅表演咯。
2: 係佢爭少少喺香港，
1: 係
2: 就
0: 唔係喎？佢嚟咗香港嗰陣時都冇機會，係啊，真係冇機會接觸到佢。
2: 即係好多人話
0: 嗰陣時真係好細個嘅，真係
2: 好細個。嗰陣時聽前輩講就係啊，咁爭啲，就所有人即係有一種遺憾，就係你好似會見到佢表演，但係見唔到。係，但係你一開始認識 M J 係咩時期嘅事情？係你已經入咗嚟電台啊，定
0: 係
2: 點？
0: 冇㗎，我係一識就識 M J 嗰啲歌開始嘅，就係佢我諗佢自己。脱離咗Justin Five， 反而 Justin Five 咧係中意咗 MJ 之後再聽翻 Justin Five 嘅歌，因為 Justin Five 真係再耐啲啊嘛，
2: 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
0: MJ 好得意嘅，佢好多負面嘅新聞都好啦，但係咧做歌迷嗰啲咧，其實咧好多時都唔即係我哋都唔會相信嗰啲嘢嘅，即係會覺得其實。就是因為個人太紅，或者個人太單純。嗰陣時我哋傾偈都係咁，佢單純到係你覺得點解你要咁樣去即係傷害佢咧？咁嗰陣時我哋作為歌迷都有咁樣諗法。
2: 我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啦，即係成長咧，有個尷尬位就係咧，因為其實 MJ 紅咗好耐㗎啦嘛。咁去到我哋嘅時候，當然佢好紅啦，但係亦都係即係九十年代千禧嘅時候，

0: 即係你話佢兩單嘅官司咧，都其實脫咗罪嘅。但係咧，好多人咧就可能好似你哋所講啊，你哋嘅印象係覺得佢係咁，所以你就覺得佢係咁噶啦。就算佢脫咗罪又好，佢點樣都好咧，或者你甚至乎有啲知道真相都好咧，你哋都會覺得入咗腦啊，即係覺得哦，呢個人係咁，你就覺得佢係咁。
1: 我直頭覺得唔係個判斷添啊，即係唔係你判斷佢有做壞事定係冇做壞事，好人定壞，唔係呢樣嘢，而係。你記得佢嘅就係新聞嘅片段，而唔係記得佢嘅表演啊！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干擾，因為你作為一個即係係嘛，
0: 即係太勁啦！
1: 係咯，一個表演者，你應該要記得佢嘅係個表演啊嘛，你應該記得係佢嘅作品啊嘛。但係點知你第一印象都係記得啲新聞，唔係講緊判決啦，已經係講緊個新聞本身就係個記憶點咧。其實有啲我覺得，唉。掹唔走啊咁，但今次睇電影嘅時候有少少幫我洗嘅。剛才你話洗下個腦嘛，洗一洗嘅，即係你令到好似咧，雖然係在做嘅，雖然係扮演者，但係你都係好似啊感受翻，起碼一個連續咁去感受翻佢嘅表演本身，去用佢嘅表演去即係去 judge 佢嘅即係藝術成就係嘛，佢嘅流行文化裏邊嘅成就咁樣。
2: 咁應該fans 嚟講咧，見翻由佢嘅侄仔啊嘛，應該係做翻個角色咧。其實係咪嗰個意義上會更加？
0: 其實呢個真係好
2: 安排上，
0: 安排得好好。其實咧。我講真啦，你扮 MJ 扮得再似或者再似啲佢身影，再似啲佢樣，大把人嚇、即係譬如斷斷續續咁多年來都仲有一啲 Michael Jackson 嘅 show 啊，即係一個扮演者嗰、那個 show 就叫 Michael Jackson 啦咁樣，嗰啲好即係似得好緊要。我其實我自己嗰啲 show 我反而睇過，咁、你似得
1: 冇 close up 噶嘛？
0: 又喺台唔係
1: 佢戴耳仔帽，唔係有時舞台好啲，即係你有個距離感咧，佢扮演上邊啊，
0: 唔係同埋佢嘅侄仔係真係高咗啲嘅，係高過 MJ， 同埋佢好pure 啊，佢個樣好似小朋友咁啊，那個感覺係唔係嗰個王者嗰個感覺又冇咁多嘅，即係我哋 fans 咁諗啦。咁
1: 做到另一個 MJ 啦，
0: 係啦，但係咧你會覺得哇，佢真係嗰個 blood 嚟嘅，即係你呢個演員係嗰個 blood 嚟嘅。咁你睇呢套戲，成件事就賦予咗一件另外一個感受。
1: 你睇之前咧有冇一啲期待？即係作為fans 係咁噶嘛，即係等於睇完原著小説，你睇嗰個叫做一個電影改編，你會期待啲畫面出現噶嘛？你有冇一啲帶住？哎呀，我好想呢個電影裏邊
2: 呢首歌一定要有，個 MV 一定要
1: 睇翻。有冇呢啲期待？
0: 冇，完全冇期望。我一張白紙咁樣入去咋，我係啊。我完全唔會話覺得啊，你會唔會拍呢啲，會拍啲唔使諗啊。總言之係拍呢、這、一個，即係佢或者佢生平嘅，其實我哋都會入場睇，即係唔理佢拍成點都好，咁我哋都會入場睇。其實我好多朋友都係同樣係 MJ 迷咧，去睇一年戲睇兩次，係佢哋唔會覺得話哇點解會咁噶？呢又有冇嗰又冇，哇美化咗、洗白咗冇噶。我哋如果你係歌迷咧，冇啲咁嘅感覺、反而學你話齋睇多咗年。你諗翻嗰件事係點樣嚇？點解佢會咁？咁、你會再重新去認識呢個人咯。
2: 我諗我呢一代嗰個追星咧，我通常係想真係知道多啲偶像嘅嘢嘅，即係如果要真係入坑一個嘅明星，咁所以我
1: 係養咩寵物嘅咧？
2: 係啦，唔係嗰啲真係 relate 到喎。譬如佢中意養奇怪寵物啦。同埋佢會買一個 board game 翻到屋企，同嗰啲阿哥話：，不如今晚玩啦。跟住冇人理佢啦。然之後佢好鍾意睇恐怖電影啦、喪屍嗰啲。
1: 係啊，
2: 呢啲係我係覺得嘩，係喎，
1: 同我有啲關係。係，個距離冇咁遠啊。
2: relate 到喎，即係我最 relate 到反而係呢啲喎，即係。真係 MJ 本身佢鍾意啲咩，佢性格啲咩，
1: 幾時養到長頸鹿啫？
2: 再努力。
0: 同埋嗰隻Bubble，
2: 嗰隻
0: 真係好
1: 喺度啊！而家
0: 仲喺度係啊，
2: 係反而係呢啲嘅面向咧，我會覺得作為一個真係唔算唔係完全唔係 MJ 迷，咁點樣可以真係欣賞佢成長背景，了解多啲佢咧？咁呢啲會係一啲比較容易代入到嘅一個部分啦。咁當然你話 MV 嗰方面咧，其實真係過足氣癮嘅一啲。以前喺蒙蒙起格嗰陣時，你先睇到嗰個成個表演。咁今次當然係一個全新嘅拍法，咁樣去重現翻。
1: 你都係高清版嚟啦。
2: 冇錯啦，咁嗰啲應該係好滿足嘅。
0: 係咁啊！以前真係一班朋友都係一齊跳嘅，即係類似啲動作啦。咁但係
2: 喪屍，
0: 佢就有呢啲場面令到你，即係一有音樂你就覺得啊，哇係佢啦！即
1: 係你冇見過 Ada 跳舞，咦？好似我成日都跳舞喎，跳 MJ 喎。

0: 我 M 咗冇咗，無端端表演咩唔通？
1: 而家我哋有
2: 錢嘅，
0: 有啲咧
2: 收錢啊，收錢
0: 任務
2: 冇 budget。
0: 好，時間到11:26，今日我哋發現新大陸講緊嘅係 Michael Jackson。

带嚟有1982年嘅作品，或者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时间去到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疽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疽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15%。 他认为本港现在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軍工企業視察，了解生產情況。他說前沿部隊將裝備的火炮射程超過60公里，他的言論被指計劃在邊境地區部署的火炮射程將足以覆蓋首爾。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说，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 2.781， 加元 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38 点，跌495点，港金报 44,065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30.56 美元，卖出 4,730.8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已经封闭，咁而家只系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一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5: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6: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5: 教育局、
4: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5: 香港电台制作，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日
5: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今日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咧？个 R 音即系咩音咧？即系 bar 嗰个。發音後面嗰個發音，美式英文咧通常當然會卷嚟啦 ，bar 咁啊，只有食飯都唔好吃，但係呢個卷嚟係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咧係 bar bar bar， 脷尖咧係唔會卷上嚟嘅。但係咧有一件事要特別留意嘅咧，就係唔係英式美式嘅分別，而係英式美式同埋港式嘅分別。港式咧，我哋咧係冇呢個 R 音嘅，即係譬如我哋講巴巴咧，巴巴 OK。我哋嗰個 R 音咧係 R 多少少嘅，個脷嘅 middle part of the tongue， 個脷嘅中間嗰 part 咧係其實係幾上嘅，個脷嘅中間係佔咗你個口腔都幾大嘅位，所以你個口腔空洞嗰個地方咧，嗰、那個吉嗰個位咧係比較少嘅，咁所以聽落去嘅聲音咧冇咁宏大嘅一個聲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條脷中間嗰個 part 嗰個位咧，那個口咧係會將佢壓低咗，令到個口腔裏面嘅空間係比較大。嗱，我嚟緊會讀四個音，四個音第一個咧，我讀港式嘅 R， 第二個係讀英式嘅 R， 第三個讀翻港式嘅 R， 第四個讀翻英式嘅 R。咁大家聽下有冇個分別啊？聽住話 R R R R 就係呢個分別，聽住。啊啊啊！條脷咧，如果大家望鏡咧，係應該會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個喉嚨後面你望到嘅。啊啊啊 ！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 C-H-A-N-C， OK， 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係你講係英式英文嘅話，今日就講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讲到 MJ 咧，即系我谂到而家大家都仲系对于佢喺舞台上嗰个风采咧，系好多回忆啊！咁好似佢嘅一次嘅演唱会 history 咁样啦。咁好多人都有买嗰只所以我哋嗰阵时叫 LD 啦，好多人屋企都有嗰只，个封面真
1: 系
0: 好靓嘅。嗰时我见到人有好有型啊，你真
1: 系
0: 好点啊！你有？我记得
1: 我
0: 好似冇，我冇部机，我直情冇 LD 机啊！嗰阵时系
1: 可能真系时代唔同，
0: 系时代唔同，九十年代
1: 系啦，我就有嘅屋企，同埋好复杂嘅嗰阵时 LD 又要博。嗰陣時咧冇即係自己大喇叭嘅，你又要再楞一組喇叭。
0: 我知我點解啦，因為咧我唔係唔知你啲屋企啦，我哋屋企得一部電視，然後屋企喺廳嗰度嘅，咁好多時都係爸爸媽媽睇嘅。咁如果我自己想睇呢啲嘢，其實成屋都唔會有人中意睇呢啲嘢噶嘛。咁我就要自己去博啊，自己去整咧，我就費事。
1: 後邊未咁多分插嘅，係
0: 啊，
1: 你條三七線又分咗去 VHS， 咁你又未有夠線個 LD 機。
0: 真好麻烦，
2: 为咗 MJ，
0: 仲有天线啊，呢度窿又唔知即系系嘛？
1: 哦 ，LD 唔使天线，
0: 有白色、有蓝色噶嘛，有黄色噶嘛，
1: 好蓝，
0: 后边嗰堆嘢好烦噶嘛。咁 history 咧，其实系即系
2: 天线又成，
0: 系好烦。咁系即系最后一次佢嘅全球嘅巡演啦，喺96年咧一路到97年啦，即系为成年多啊，咁啊。都做咗幾多場啊？
2: 我睇 Vicky 都
0: 80几场，
2: 成串一冧咁。
0: 係啊，冇錯，真係好勁啊！
2: 係我都係上網睇翻 MJ 當年某啲 interview 咧，去即係認識呢位偶像，其中咧就。
0: 佢搭嘢都係好論盡，
2: 佢有個 NG 嘅片段流出，我覺得呢啲先最好聽。咁嗰個就訪問佢啊，你對於巡迴演唱會你點睇啊 ？MJ， 跟住佢話啊，其實真係好攰啊，真係好辛苦啊，好。不過咧，好中意啲 fans。咁跟住佢就搭完呢一串之後咧，咁隔離嗰個PA 同事就阿 Michael 啊，不如咧你話你唔中意巡迴演唱會嗰句咧，省略咗佢，我哋嚟多一個 take 啊。咁跟住 MJ 就嚟。我好鍾意巡迴演唱會，跟住就成場一齊笑，連佢自己都忍唔住笑咁，好可愛，好可愛，見到佢
0: 真性
2: 嗰個訪問，
0: 所以有時答嘢好論盡。
1: 但同時你都聽得出，即係佢其實呢啲都係，你叫我答咩就答咩啦，即係佢嗰啲好formula式嘅。講真，佢好知道邊啲係氹，邊啲係要講，咁就講。佢唔係講好多嘅，所以你係直頭係覺得佢已經係有齊曬嗰個方向㗎啦。咁你向嗰個方向啦，就算你答咗，例如佢。真實地答咗，你都叫佢改翻轉頭要答噶啦。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放棄咗。
2: 係啊，
1: 即係唔好搞
2: 我。好中意，
1: 中意啦咁。但係佢個舞台係厲害嘅，即係我意思係，我剛才講啦，就係佢嘅時間係一個音樂同埋視覺即係結合嘅年期啊，同埋嗰個廣播。咁所以咧，你好多嘅設計，剛才例如 Ada 講到嗰個封面咁樣，嗰個年代又係㗎，你所有嘅。唱片封套其實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嚟嘅，即係點樣設計，然後主題。
0: Dangerous 嗰個唱片封套。
1: 係啊，你全部其實嗰陣時幾多大師去幫手，真係藝術家或者一啲即係好出名嘅設計大師去幫手做唱片封套。以前我哋睇唱片封套咧，唔係淨係睇歌手噶嘛，即係我哋中意視覺嘅人就係研究埋邊一個做 design， 邊個做即係整個illustration， 如果有嘅話，即係全部係研究呢啲。即係你見到嗰陣時就係嗰個全球嘅流行文化工業嘅嗰個鼎盛咧，就係佢將。所有我哋今時咁講話頂流啦，即係最一流嘅人就集合曬一齊。咁而當年點解即係兩個 M 啊嘛，即係 Michael Jackson 同麥當勞嘅厲害就係佢就咁啱就係佢唱又可以表演，又可以帶動個潮流。嗱，仲未計佢帶動嗰個 lifestyle， 即係大家著衫嘅方式啦，講嘢嘅方式啦，嗰啲頭裝啦等等啦，佢模仿佢咧，其實嗰個係一個已經超越咗音樂嘅啦。即係直頭係
0: 藝術嚟啊！
1: 係啊，成個潮流，然後當潮流變成經典，就係一個藝術嘅。係
0: 佢啲衫咯，佢點樣要突出自己對腳部嘅線條，或者佢要拍 MV 都要見到自己隻腳，就係因為佢隻腳係好俾到個 beat。成件事啊，即係佢成唔止音樂，佢仲佢成個身體咁樣。咁其實佢係好講究嘅，一絲不苟嘅，即係佢唔會話喂拍啦，拍完我咪走咯，你都係咁中意我㗎啦。佢又唔會，佢好追求一啲佢覺得做得更好嘅嘢，個感覺係。
2: 網上都流傳咧話佢21岁嘅時候咧，曾經喺做緊 tour 嘅時候，都係喺一張紙上面咧寫低咗。咁年輕嘅時候寫低咗佢嘅一個志願，佢話咧 MJ 將成為我嘅新名字， 唔再係 Michael Jackson，我要一個全新嘅角色啦，全新嘅形象，要成為一個完全唔同嘅人。人們不應再將我視為嗰個唱 ABC 嘅嗰個小朋友，係啦，即係嗰個，我要成為一個不可思議嘅演員、歌手同埋跳舞者去震撼全世界。我不會接受任何訪問，我會成為魔法，我會成為完美主義者、研究者、訓練者、掌握者，我會做我會比所有偉大演員加起嚟更加出色，即係演出者咁樣。咁佢嗰個志向，即係點樣將嗰個表演係研究到極致嗰樣嘢？我諗佢好細個，好細個已經係即係真係要做前無古人嗰個嘅立志做呢樣嘢，即係嗰個地位上佢自己嗰個目標啦咁樣。我諗真係我自己真係只能夠從嗰啲起格嘅影像去睇翻，點解當時 fans 見到佢會即係要生要死嗰一種，要暈低個保安抬佢出去嗰一種，嗰種的震撼。
0: 套戲咪拍咗啲佢收嗰啲信嘅，其實佢真係即係真人真事，佢係每一日門口都係有一大堆歌迷，然後門口都係有一大堆嗰啲信。
1: 完全想象、
0: 世界唔同地方嘅人都即係寫信俾佢。
1: 你有冇寫過？
0: 梗係冇啦。咁我冇，
1: 哇！點解咧？
0: 唔知寫
2: 一嘛？唔知寫咩？
0: 同埋你話齋，你都覺得咧，佢都唔會聽㗎啦，我都唔會睇㗎啦，咁樣即
1: 係。但係好理智啊！你
0: 後屘就咁睇，好理智
1: 嘅歌迷。
0: 係啊，咁MJ 就其實講翻部戲好多人都話哇，好多嘢都冇拍到出嚟，或者咩咁樣，或者好多美化。其實有好多嘢咧係我哋忽略咗，譬如佢成日去醫院探訪咧，其實佢係真係呢啲係真係真人真事，好多時都以嗰當。當其時已經有報道，咁佢成日會去即係捐錢啊，去俾佢捐助過嘅人咧，其實周不時咧喺嗰個年代咧，都走翻出嚟就要多謝佢，就係、是、幫過一啲病童啊。
1: 睇嘅時候咧，其中嘅想像就係、是、其實有咩人可以安慰到佢，或者去喺情緒上支援到佢、即係當你一個人去到一個咁嘅高峰，
0: 係啊，
1: 即係你其他人其實你真係攞唔到共鳴嘅，我點攞個共鳴？即係我點能夠明白到喺嗰個高處嘅時候嗰種孤獨感，然後面對自己家庭係嘛嗰個狀況，嗰個成長嘅相同嘅成長背景或者好類似都可能會有，但係你個差距去到咁大或者去到個咁嘅位置係冇噶嘛？咁你話當佢情緒自己要遇上一啲好難去捱嘅時候，佢要靠翻自己，咁點樣衝出嚟呢？其實有陣時。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就係覺得，唉，真係唏噓嘅。雖然成套戲即係要見到佢，哇，好令人鼓舞，但係同時咧都係好唏噓嘅一個感覺。
2: 特別係當你真係睇翻佢爸爸嘅嗰啲當時嘅錄影，
0: 喂，有冇睇過爸爸張相啊？
2: 有，
0: 好真係好似喎，嗰個
2: 嗰撇須係
0: 嘛？
1: 即係個模樣啊嘛，你講
0: 係喎，係喎，有啲似啊。
1: 但係亦都有人評論就係會唔會真係醜化太厲害啊咁樣嘅。
2: 我見到行路有少少佢會。是咪類似驼背咁樣？佢又唔係好嚴重嘅，但會少少污前嗰啲，嗰啲好似嗰個佢原本爸爸嗰啲 acting 啦。但有啲訪問咧，當佢真係講翻話，有記者問翻佢爸爸，咦 MJ 都好驚你，即係童年係都應該係過得唔係好開心。咁佢爸爸嗰陣時都係講，但係佢咁成功都係因為我。即係當你見到一個真實嘅白，佢真係好似戲入面做翻嗰場戲，講翻出嚟嘅時候，嗰、那個複雜情緒，佢當時嗰個成長啊，點樣同爸爸同個家庭之間嘅嗰個角力啊，其實真係好睇。
1: 啲突然間咧，啲中西文化突然間接通咗，即係以前我哋唔覺得係咁噶嘛，即係你係嘛？你我成日都以為啊，嚴父係好我哋自己呢個文化
2: 華人
1: 社會先係咁樣嘅，即係爸爸咧預咗係做呢、這、一個。即係紅面嘅角色㗎啦，總之你仔自己叻咧，即係叻到咁，我就開心㗎啦，都唔使你鍾意我咁樣。啊，估唔到佢 MJ 阿爸都係咁諗，即係你佢成功咪得咯，佢唔使鍾意我㗎，唔使開心㗎咁。
2: 係啊，
0: 咪事件之後佢都好似有個阿哥走出嚟話，其實佢哋冇逼到我㗎，爸爸冇逼到我哋㗎，係我哋自己想即係出名㗎咋咁樣，即係佢都有走翻出嚟澄清套戲裏面所講嘅嘢咯。不過其實。MJ 咁大嘅家庭，佢牽涉到咁多嘅人，你每一個人都會有唔同嘅感受。你點樣睇呢個人？你點樣睇你爸爸？你點睇？其實個個都會有唔同嘅感受，所以每大家都會覺得拍出嚟嘅嘢或者個事實，其實基本係點？其實都係睇個人嘅角度。
1: 唔係，即係呢啲講真，大家都成年人啦，即係。睇傳記電影，你有陣時唔係接近嗰個所謂真實嘅嘢嘅，你係接近真實，但係你係唔會。 唔會叫做睇到個完全真實，因為每一個人望出嚟個真實都唔同角度噶嘛。咁、你冇可能喺360度都拍曬嗰個真實嘅，佢會變成一套有好多方向嘅電影嘅。
0: 同埋以前細個咧，你唔識得諗話啲記者點解要咁樣？即係你唔會識得諗，你會覺得記者問問題佢咁樣答，你唔會再而家你會再睇真命，就係佢哋要撩佢講一啲錯嘅嘢咯，佢哋要令到佢失言咯，佢哋要令到佢嬲咯，等佢做一啲嘢出嚟，然後我就可以攞到個流量。而家我哋大個就識諗咯，但我哋細個睇 MJ， 我哋唔識咁樣諗。
1: 冇錯，
0: 我點解 MJ 會咁噶？點解會咁樣講嘅？點解咁樣行為？
1: 我哋唔會聽到記者問嗰句噶嘛？
0: 冇錯，
1: 我哋就係聽到反應嗰度。
0: 到今時今日，我哋而家就識諗。
1: 但我哋、我哋係唔係呢啲主持風格嘅？
0: 我哋不嬲都唔係，
1: 都唔會。
0: 係啊，我哋不嬲，我哋冇需要咁做啊。
2: 咁冇唔使，唔係不過咧，
0: 頭先我 We Are the World， 你一定會講埋。
2: 哦，係啊，係啊，其實就係、真係會認真入坑 Michael Jackson 其中一個途徑，當然係睇翻當其中一個好大嘅 project。
0: 我睇過好多次噶 We Are the World 嗰個 MV。
2: 唔
1: 係，你上個禮拜話今日如果把聲仲擔心今日把聲唔得，你話唱嘅？
2: 唔
1: 係喺度喎，
2: 因為我都係睇翻嗰陣時 Jackson 5佢哋嗰個出場咧，咁樣 I'm the oldest Jackson 咁樣佢哋嗰個行字，I'm the skinniest Jackson
0: 。唔係嗰個 We Are the World 咧，即係嗰陣時即係全部即係粒粒巨星嘅嗰度，你逐個數咧數到數唔曬。咁嗰陣時我哋就爭住做 Cindy Lauper 噶，因為佢好有型嘅，你覺得冇？嗰個 Cindy Lauper 真係好勁，咁Michael Jackson 咧，好多人而家 comment 翻，點解你嗰陣時其實佢 Michael Jackson 好認真去做件事，因為成件事佢有份即係寫啊咩，咁佢好緊張就一人唱一句點樣點樣鎮住個場咁樣，所以佢個戲
1: 如果唔係佢都搞唔掂啦。
0: 係啊，你諗下嗰堆人，
1: 咁咪咯，
0: 你唔好話咩，我叫你譬如而家所有 DJ 一齊唱一首歌，你都搞唔掂。
1: 要 Ada 出嚟㗎啦，
0: 真係都唔知揾邊個出嚟好啊！
1: 李志剛，你唱呢句。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You 是日甜品。
1: 我就提到一個前輩嘅名字，你咪都講多兩個先啊嘛。
0: 冇噶啦，
1: 都喺度
0: 啦，
1: 收翻轉頭都有嘅咧。誒，剛才講咧一啲喺人民學科裏面嘅特別嘅學科嘛，咁我專登去揾啦。究竟 Michael Jackson 有冇一個特別嘅碩士學位？
0: 哦，我覺得未必冇
1: MA 而 Michael Jackson 咁樣咧，咁我搜翻又真係未揾到，但係咧、Michael Jackson 嘅 studies 咧就真係有嘅，即係一個學術嘅領域。咁呢個領域裏面咧有好多嘅即係專家啦，咁佢哋可能涉及係即係流行音樂研究啦，或者文化研究啦，以至於表演藝術啦等等啦。咁亦都有一種特別，可能都可以想象到嘅就係、是對於非裔美國人嘅研究啊。即係 MJ 作為非裔美國人嘅一個代表，其實呢一個我哋就未有時間去討論嘅。其實即係一個典範，即係令到好多非裔嘅美國人會認為，其實例如音樂啦，例如一個即係歌手係其中一個佢哋可以有嘅出路啦，佢哋嘅選擇啦，都係 empower 到佢哋嘅咁。咁呢度有爭議嘅，咁就有機會再講啦。咁但係揾到嘅係咩咧？就係、原來有份期刊係做 Michael Jackson 嘅 academic studies 嘅、即係咧大家如果有興趣。佢都接受一啲叫做獨立嘅學者嘅、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嘛，對於 Michael Jackson 嘅呢個文化，
0: 可以同佢講東講西啊，
1: 文章係啦，
0: 係
1: 寫篇文，
0: 寫篇文，
1: 不妨投稿，
0: 係
1: 要幾多登？
2: 要幾多字啊？
1: 係你六七千度啦，
2: 計唔計標點
0: 符？六七千咁少，
1: 英文喎、
2: 哦。OK。
0: 都是少喎、
2: 簡單
1: 夠㗎啦，期刊係唔係一篇唔係本書嚟㗎，即係係文嚟㗎嘛。
0: 哦，好
2: 簡單
0: 啫，可以喎、
2: 好，
0: 邊交俾你 ？We Are the World，
2: 交俾我，
0: 係嘛？唔係，我反而真係咧想報翻啲跳舞班啊，即係 MJ 舞班，好玩嘅，其實你唔覺得好玩嘅咩？我真係覺得好玩喎。喂，如果真係有，真係要一齊報，有冇同事 join 埋一齊啊？
1: 我哋幫你交學費，
0: 好到喎，咁最好啦。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涉及中国同新加坡嘅海事争议。李家超就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美国同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打击伊朗是小小警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话暂时估计汉坦病毒属于有限度人传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节最新消息。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青衣乡市会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翠儿花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上午约11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感谢葵青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协助，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并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香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香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时候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的数目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八个增至到13个，佢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嚟自48个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嘅领导人同埋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李家超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工作，能够确保本港喺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嘅调解中心。佢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嘅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自开幕词时候透露，今个月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他说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租船合约，由本港的国际知名海事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
4: The matter involving parties from China and Singapore was successfully settled and resulted in a written settlement agreement, bringing the disputes across the charter party chain to a full and effective conclusion. The successful resolution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amicabl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as a practical means of resolving complex maritime disputes.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特区政府尤其是律政司将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包括继续派法律界专业人员支援国际调解院秘书处。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中东局势再次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宗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另外，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在中途落船的乘客。梁正涛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记者会，交代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进展。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都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正是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是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 遊輪在前往佛德國的途中曾經停靠英國海外領地聖克勒拿島，船公司表示至少29個乘客在聖克勒拿島落船，衛生部門正是緊急追蹤他們的下落。離開遊輪的乘客中有7個是英國公民，英國衛生安全局說其中2個人正在英國自我隔離，其余人士仲未返回英國。谭德赛话，世卫注意到其他出现病征，而且可能曾经同乘客有接触人士的报告，官员正系同相关部门保持联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喺本港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话，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嘅风险唔系特别高，但不能掉以轻心，最重要系做好防鼠灭鼠工作。潘洁平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涉事邮轮的8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并没有香港居民，而本港在过去5年，每年平均是录得0至2宗汉坦病毒的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事的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是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是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8: 即譬如你夫妇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个密室啊，咁你是有机会感染得到，不过个先决条件都是有的，就是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呢就是話你在同一個空間即空氣流通不理想的情況下呢，是有機會呢是有一個局部有限度的人傳人。
7: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的時候旅客是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8: 乘搭遊輪我們是要比較小心的，上呼吸道下呼吸道的感染或者腸道的感染的疾病呢，乘搭遊輪的時候呢，因為大家要共用一些空間啦，無論是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呢，很容易你傳我傳你的。咁的而且確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7: 曾其恩認為本港現時的風險不是特別高，但是不能夠掉以輕心，最重要是加緊做好滅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組例如是清潔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篩查，因為他們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後巷等等，都有較多機會有老鼠出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的改革是有加有减，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钟慧仪报道。
9: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关注，公营医疗加价会否导致私营诊所收费调升？
10: 今次的医疗改革咧，确实在社区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震动，感觉上咧就好像焗住要加价咁样。究竟有冇掌握私营诊所会不会因为今次嗰个嘅调整，公立医院的调整咧，去导致到嗰个费用的调升？
9: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收费是有加有减。
11: 一直都强调，我哋今次是一个收费的改革，是有加有減嘅。嗱，陳議員不斷用加價去形容我哋嘅時候，我想講翻有好多減價。我哋已經有22萬人申請咗免費，以往係14000人嘅啫，係有391000人次，佢以往係要俾錢嘅，而家係免費咗。我哋係幫多咗好多人，係減價係明顯嘅。
9: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醫管局引入全年收費封頂10000元，無需經濟審查。有議員就建議應該係收費上限達10000就自動減免。盧寵茂就話要維持需要由病人申請，係針對有院霸嘅情況。 望。
11: 某啲病人可能唔係因為醫療上嘅原因，佢要繼續住喺醫院度。我哋唔想咧有咗呢個機制之後咧，令到一啲所謂院霸，有啲病人咧係適合出院嘅，不過因為唔同嘅原因咧，佢唔願意離開。咁所以咧呢類咧，我哋希望通過一個咁嘅申請機制咧，係確認佢係臨床上係需要住院嘅，我哋就會去到俾佢呢個咁嘅符合呢個封頂機制。
9: 有議員就提出，今次醫療改革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同埋執行細節。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英國舉行地方選舉，被視為是首相司紀賢前年帶領工黨結束保守黨14年執政以來面臨最大的考驗。梁正滔報導。
6: 英國當地星期四舉行地方選舉，改選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的大約5000個議席，以及6個市長職位，並改選蘇格蘭和威爾士議會的全部議席。各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分別前往票站投票。投票在當地星期四晚10點結束，部分結果預計當晚公布，但是大部分結果要到星期五稍後才揭曉。今次選舉被視為是首相司紀賢在前年7月大選帶領工黨以壓倒性優勢結束保守黨14年執政以來面臨的最大考驗。自就任首相以來，司紀賢的支持率因為一連串事件而大幅下滑，除了未能夠兌現刺激經濟增長的承諾，英國民眾要承受生活成本上漲危機，包括能源價格高企帶來的衝擊之外，司紀賢亦被指用人不當，包括任命同捲入性侵案美國富商愛珀斯坦關係密切的文德森為駐美大使。執政工黨目前在英格蘭地方議會手握大約2550席，但是有民調專家預測工黨可能流失1850席，連倫敦和英格蘭北部的傳統票倉都未必守得住。工黨亦都可能失去威爾士議會的控制權，主要在野保守黨亦都預計失去一些傳統票倉。至於今次選舉的最大贏家，預計是由法拉奇領導主要反建制和反移民的極右英國改革黨。法拉奇在選舉前夕表示，如果改革黨取得好的選舉結果，司紀賢就會在夏天落台。另外左翼六黨亦都預計會有幾百席進帳。有分析認為，今次選舉將會打破工黨和保守黨多年來的兩黨對決局面。如果工黨慘敗，司紀賢可能面對黨內逼供，部分工黨議員計劃致函司紀賢，要求他定辭職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跟住張曼燕帶來動感天地。
12: 動感天地，
5: 欧霸杯四强次回合，阿士东维拉主场凭麦坚攻入两球，4-0击败诺定咸森林，两回合计反胜4-1。决赛将会对战芬乃堡。上场作客落后一球的维拉，次回合翻到主场打出强劲气势。他们在36分钟由奥利屈坚斯接应布安迪亚传中跟门建功，领先一球翻入更衣室，总比数亦追成1-1平手。换边后维拉再入多三球，米兰高域在禁区拉跌帕奥托利斯，布安迪亚58分钟操刀12码得手，将比数改写成2-0。麦坚之后在4分钟内连入两球，协助主队以4-0赢波，总比数反胜4-1，相隔44年再打入欧洲赛的决赛。另一场次回合，弗赖堡主场3-1击败上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布拉加，两回合计赢4-3晋级决赛。维拉和弗赖堡将在今个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标。同日举行的欧协联四强次回合，水晶宫主场2-1击败萨克达，总比数以5-2淘汰对手，将会同击败斯特拉斯堡晋级决赛的华力简奴争夺冠军。主队上半场靠对手的乌龙球领先，萨克达在34分钟攀平，换边之后伊斯美拿沙亚52分钟近门射成2-1到完场，水晶宫两回合计赢5-2。
1: 重复新闻提要，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的海事争议。李家超就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打击伊朗是少少警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表示， 暂时估计汉坦病毒属于有限度人传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过一个小时经1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结束两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50点，低见26274点，中午收市系报26335点，半日跌咗290点，跌幅系大约1.1%，主板成交额超。

0: 过1%，小米就升近1%。另外，本地地产同埋重磅金融股亦都下跌，恒隆地产跌近4%，新地同埋友邦仲有汇控都系跌2%或以上，系跌2%以上。而内房股逆市做好，龙湖集团升近4%，华润置地升近3%。至于普普马特就升50%，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1: 系主持人好。
0: 咁啊，港股方面啦，其实咧就5月开局以嚟啊，都好似系继续反反复复咁样啦。恒指咧今朝早咧就系跌咗290点啦。展望翻下个礼拜啊，系咪都会随住系观望翻中东局势啊、中美元首会面啊，那个区间嘅波动会唔会都仲系比较窄一啲咧？
1: 我谂最主要嚟自嘅反复就系见到美伊局势其实就系反复不定。咁好多時都係見到會唔會係美阿特朗普自己嘅出口術，即係正如我哋見到伊朗嗰邊嘅一啲叫否認話個協議啊，諸如此類啦，係咪單方面係淨係佢講咧？咁每一次佢講完之後，個市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動力喺度，但係大家會見到講完之後，今日好似大家又喺翻個美伊局勢裏面好似又有啲反覆，咁變相今日又回翻落嚟。咁我諗明顯地做咗一個阻力區，就係26,600，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區，亦都係我哋之前講緊反彈28,000跌到落到24,000附近，跟住反彈上嚟一啲叫黃金比率嘅反彈區26,600，就係正正呢咁水平。咁嚟到呢個咁嘅水平又有反覆嘅時候咧，又喺下面揾翻個支持位，大概就係25,800附近啦。咁即係話仍然都喺翻呢個波幅裏面咧走住上落線咯。你冇乜任何嘅真係消息面係真係刺激到個市場，係比較大啲嘅信心嘅話咧，我相信26,600咧仍然係一個好大嘅阻力區嘅。
0: 但如果話咧睇之後啦，譬如可能下個禮拜啦，要關注嘅咧係咪主要都係中美元首嘅會面，有冇啲咩信號釋放啊？除此之外，仲會唔會話有啲咩要留意咧？
1: 我諗中美元首會面係其中一個幾好嘅一個信號對市場嚟講啦。咁對翻國內股市或者對港股嘅支持力都會比較強。咁希望呢一個消息可以蓋過暫時仍然係叫反反覆覆嘅叫美伊局勢啦。咁如果暫時我哋大家都見到好似喺霍爾木茲海峽大家都算係有返多少少嘅叫咩呢叫擦槍走火嘅意味喺度啦。如果唔係再咁濃烈嘅話呢，中美元首嘅會面呢，令到個股票市場呢一定會有多啲嘅刺激作用嘅。咁所以我諗兩個消息面而家都係互動緊嘅。咁希望嚟緊下個星期呢，就美伊嗰邊呢就冇乜特別太大誤差呢，對港股嘅叫支持力，甚至講緊有機會突破26,600呢，都係存在呢個可能性喺度㗎。
0: 好啊，唔該曬 Ken 你嘅分析㗎。咁啱啱呢就係大唐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6,335点，跌咗290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455.4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6,215点，跌咗30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咗146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6.48跌咗2.8，腾讯控股470元跌咗7.4，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咗5.8，中芯国际73.35跌咗3.4，普普马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咗2.1，恒生中国企业90.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咗13.8 ，XLE 南方海力士74.46跌咗2.42，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咗5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怡和股份、荣尊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水发兴业新材料同埋中原建业。五大跌幅股份系威信控股、正乾金融控股、伟进集团控股、中华燃气同埋 XLE 南 CO。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 英镑10.615，瑞士法郎10.028。

0: 澳元 5.648， 加元 5.732， 新西兰元 4.651， 欧元 9.182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931。 港金系报 44,06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15.53美元，卖出价4717.53美元。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总监陈海敬表示，近月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海外人才多了关注来香港发展的机遇，又说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张思文报道。
1: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专注透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引入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后续服务的支援。总监陈海敬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表示，2022年底至今，香港成功吸引28万人才来港，当中高才通占11万，四成来自海外大学，平均年龄40岁或以下，主要是从事金融、创科，连同他们带来的24万家属，贡献经济产值340亿，相当于 GDP 1.2 个百分点。陈海敬上个月率团首度到访荷兰，走访四个城市、六间大学，所接触的人才入面，不少因应中东战事发展，多了关注来港发展的机遇。
2: 最近整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环境，他们看到其实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地方，但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开始。香港作为全球人才排名亚洲第一的荷兰接触到的人才，他们都觉得在香港可以一个很理想的发展地点，看下怎样利用香港这个平台可以帮他们发展大湾区甚至亚太区的事业。
1: 十五五规划要求香港巩固四中心，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陈海敬表示，人才办未来要针对个别领域精准招才。
2: 高地就是国际高端的人才集聚高地，四中心就金融、创科、商贸、航运等等。譬如我举例子，伊斯兰金融人才不够，创科、资讯科技，但譬如在网络安全，可能工程师我们现在都是不足，所以我们都会针对在不同的领域，哪一些香港又需要发展但我们本土人才是不足够的情况下，尽量希望可以更加精准去招才。
1: 陈海敬下个月会到访德国，参与一个欧洲青年创科提案大赛，希望将优胜者带到香港和大湾区考察，吸引他们日后来港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关注平台公司在 AI 方面的投入和发展情况，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同样下星期三公布的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五成，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对于下星期二公布季绩的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李昂估计按年跌六成，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预计包括外卖的新业务亏损可能收窄，但仍然要蚀过100亿元。核心零售业务就表现平稳。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4: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亦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 售賣平台啦，所以其實講緊佢哋嗰邊都會側重於翻銷售方面嚟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同京東咧，可能競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方面嚟講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3: 温鋼成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點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人民幣近日曾經突破 6.8 對1美元關口，創超過3年新高，今朝早就窄幅上落，離岸價一度跌到去接近 6.81 對1美元，其後回升，最新是報 6.804， 至於在岸價就報 6.805。人民幣中間價就報 6.8502 對1美元，比昨日的中間價跌了15點子，由超過3年的高位回落。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表示，內地上月外匯儲備高過預期，加上是中美元首下星期會面，預料會面氣氛友好，都將會利好人民幣後市走勢。
5: 近幾人曾經升穿過 6.8， 觸及了一個2023年2月以來最強的位置，咁暫時就冇乜信號話官方咧係應該會有機會干預個人民幣匯價，驚個人民幣走得太高咁樣。當地緣政局嘅變化個變數仲係咁大嘅情況底下，對於其他嘅唔同央行或者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需要將佢哋嘅儲備更加多元化，係正正就係一個時機去繼續推進人民幣嘅國際化啊嘛。4月份內地的外匯儲備更加穩固，是比市場預期來說是好，對人民幣亦造成了一些額外的支持。
0: 中美元首在下個星期會會面，大家關注的話題會不會都利好人民幣短期走向呢？
5: 幾個最主要的議題，中東的地緣政局的衝突究竟會何時可以真的有個明朗的解決，有些外交的手腕會不會令到事態可以進一步降溫。第二樣都是中美的角力，之前在關稅的層面、貿易的層面和高科技的一些高端的科技的發展的層面，應該這些議題都是大家會關心的。14和15號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很具體的政策見面完之後會宣布呢？可能大家不需要那麼高度那麼樂觀的。現在真的確實到在下個星期就會見面的話，已經對比之前的狀態為之好了，我相信應該都會一個挺友好的氣氛去進行，市場的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的匯價來講會有一個支持，有一個幫助在這裡。短線可能你說進一步挑戰的位置呢，可能 6.7866 對1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的目標呢，可以挑戰到 6.75 對1美金的水平。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海之恋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乡事会路去回青衣港铁站方向近着翠怡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就经过要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统金啊！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啊，咁啊中午收市嘅情况啦。咁啊，港股就似乎就连升两日之后咧，今日就回软嘅。咁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335点啊，咁啊跌咗290点，咁啊跌幅咧系超过1%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半日有1,455亿几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期货啦，恒指期货啦。26,223点啊，低水113点。咁啊，睇埋咧，即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多数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都系跌咗咧超过1%嘅。咁啊，公用事业方面啦，咁就系跌咗近1%啦。地产分类指数跌0.6%。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跌近1%嘅，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就系跌咗超过0.6%啦，红筹指数咧就系微升0.2%嘅，咁啊睇埋个科技指数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超过1%啦，咁啊报5,065点，咁啊跌咗55点嘅。咁啊，睇埋咧，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咧就26.48啦，跌咗超过1%。腾讯470蚊啊，咁啊跌咗超过1%噶。咁啊，南方恒生科技啦，4.95啊，跌咗超过1%。中芯国际啦，73.35啊，跌咗超过4%。泡泡玛特咧就上升咗超过5%噶，报170.4嘅。咁啊，外围啦，即系睇埋即系多只睇埋呢个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咧，半日系跌咗0.4%，深证成分指数就跌咗近1%噶。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啊就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嘅环节噶。咁啊，内地嘅造车企业啦，陆续公布翻咧四月份嘅交付量数据啊。咁啊，见到啲造车新势力咧就表现理想啦。咁啊，其中领跑汽车咧就交付咗超过70,000架新能源汽车，系创新高噶。咁啊，理想汽车咧都交付咗超过30,000架嘅。咁啊，稍后咧就请嚟亚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啦，探讨翻内地车企嘅经营状况噶。请留意收听。咁啊，睇翻而家最新嘅金融市况啦，咁啊电话直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资深证券界人士谢明光谢 Sir 噶，你好啊，
6: 你好张小姐。
5: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300点啦，咁啊跌势方面咧都算全面嘅，咁啊多数嘅科技股啦、本地地产啊同埋啲金融股啦都系向下嘅，咁啊系啲内房股方面啦就逆市上升，咁点睇翻今朝早个港股表现啊？
6: 港股咧，我相信都系跟外围嘅啫，同埋跟国内啦，咁。今日嚟，琴晚嚟讲咧，美股嗰边咧，啲科技股都系回吐噶。咁今朝早咧，国内嗰啲都系，但系咧，即系话你估嗰啲芯片股啊，换马去嗰、那个，即系话机器人嗰啲啦。OK， 因为你嚟紧咧有两只嗰啲机器人上市啊嘛，咁好可能咧就炒定个影子股先啦。咁都系冇乜话特别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睇翻嗰个。近来嗰、那个即系沽空嗰个比例咧，系被 收窄咗噶。啊，咁今朝早我哋睇翻咧，佢嗰個成交量咧都比較上係多，因為你沽一邊一個 sector， 買另外一個 sector， 咁變咗嚟講咧都有1455億嘅。啊，咁啊都算係叫暢旺。啊，咁啊嚟緊咧，我哋睇翻個市咧，都係睇翻即係下個星期啊。啊！呢、這個中美元首嗰個見面啊，睇下講咩啦。咁其實中東個戰爭咧，對即係中美嚟講咧，嗰個傾嗰、那個即係話內容咧，未必話即係咁大，因為中國嚟講本身咧都係俾人覺得就話即係參與傾，即係參與呢個中東和談嗰、那個、那個份額唔大啊。OK， 咁而家嚟到呢個階段啦。这个伊朗，因为中国呢是最大的入油国嘛，对这个伊朗来讲，所以来讲伊朗外长呢就去即是说访问中国啦，就傾啦，咁样希望呢在特朗普来之前呢已经即是叫中国传话，在这个中美这个傾偈嗰个时间呢就讲埋佢嗰份。但是最主要咧就係中美傾偈咧，都係講緊自身嘅利益，因為嗰個想即係美國都係想中國咧放寬嗰個稀土啦，而中國亦都係想話嗰啲高呢、這個彎嗰啲 chips 咧就即係話賣俾中國咁啦嚇，咁、變咗嚟講咧，大家都有大家個目的。但如果你話中東嗰個戰爭嗰方面咧，即是说即刻要停火啊，和谈各方面呢我相信都未得住的。
5: 咁即係都其實呢即係都要留意返呢，即係下個禮拜呢中美元首會面啦，同埋週末嘅時候啦，即係地緣政局嗰方面呢有冇啲咩變化。咁但係其實譬如話今日即係假設即係港股今日喺而家現水平26300水平到即係收市，咁再等返即係週末同埋下個禮拜嗰個情況嘅話呢，呢一個水平都還算係即係叫做即係漸入佳境定係點樣呢？
6: 我哋之前咧睇翻咧，其實港股咧嗰個走勢咧，嗰個 index 走勢咧分兩段噶，一係由25200到26200 ，OK， 由26200到27000中啲啦嚇。咁而家我哋睇翻，而家上到嚟26000樓上啦 ，OK， 如果係企得穩喺現水平嘅話咧，都仲有機會去挑戰27000嗰啲位嘅 ，OK。咁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牛熊證嗰度咧，都係嗰啲。紅證比較上多，去到27100啊，由26600去到27100，嗰度有3000多張嘅。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落翻嚟呢個26200啊，到25600嗰度咧，嗰、那個牛證咧係比較上係少，都係講緊2000張都唔夠。咁所以嚟講，有因嚟講要殺嗰啲紅證咧，我相信上去嗰個機會就大過落啦。OK， 尤其是你中美元首下個星期即係話傾偈嘅話咧，咁我諗氣氛係比較上好啲嚇。咁、我相信個市咧走勢咧，好可能咧中美元首一傾完一個市剔上去，去接近27000啊嗰啲位，咁然後先落翻嚟。因為你傾完之後咧，有乜嘢要實行嘅話咧，都要一段時間嘅，尤其是中東美伊戰爭嗰方面嚇。
5: 系咯，咁啊，即系除咗都要关，除咗关注即系港股啊，或者中美元首会面之外啦，咁其实咧近排咧有一个即系比较有趣啲嘅消息啦。咁啊，即系华尔街咧就即系讽刺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咁啊，之前咧就话佢系 taco， 咁啊即系话佢咧就都系每一次都系褪鞋嘅退缩嘅。咁啊，最新咧就话佢叫做 natural， 咁啊即系话佢咧开放唔到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咁其实 taco 同埋 natural 都系即系墨西哥。多啲消息啦，咁啊两个情况，两个市况，咁、那个股市都系波动噶啦，咁啊金融市场即系食唔食得起先？
6: 嗱 ，Taco 咧同 Nacho 我食过都几辣嘅，而家墨西哥嗰啲系啊 ，OK， 咁啊即系好似炸嗰啲角仔咁样啊，咁整啲辣椒啊，咁因为墨西哥嗰个辣椒系最辣嘅，全世界可以咁讲，
5: 有辣有唔辣嘅，
6: 系啦，咁嗱个情况就系话咧，其實咧，呢個華爾街嘅 trader 俾到呢個咁嘅所謂 tackle natural 咧，都係諷刺性啦。但係咧，因為特朗普咧，佢個言論咧，過去呢咁多個月咧，其實都間接都主導咗呢個美股嘅走勢嘅。 trader 嗰方面咧，當然講好 happy， 見到佢而家市升升下，佢又講一句咧，因為佢哋嗰個空倉啊 short selling 都幾多啊，咁喺嗰度即係揾好多錢嘅。OK， 咁當然講呢一次話啊，霍爾木斯海峽開唔到嘅，咁當然講佢哋嘅重倉都係即係話你前嗰排話 O OK 嘅講掂嘅，咁第二日嗰個話唔掂嘅，咁好似過琴晚咁樣嗱，美伊又 exchange fire 啊，大家又開下火咁樣，咁搞到華爾街琴晚個氣氛又唔同去咗。OK， 咁有一樣嘢有趣嘅話咧，呢、這個 Fox News 啊，佢就話喂呢、這個 Natural 係解釋就話 never avoid confrontation hard obstacle， 即係話特朗普咧面對呢個難題永不退縮嘅，係嘛？
5: 有啲唔同解讀喎。
6: 呢、這個肯定係擦鞋啦，係嘛？輸曬啦，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即係呢啲係當笑話咁樣，但係咧，投資者要顧住自己嘅倉位咯，嚇、啊。咁當然講啊，今晚嗰個美國嗰個非農數據咧，都比較上係好可能對後市有指導性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啊，佢哋市場估計話，六万五个啦，系咪？
5: 唔少过之前个月多、哦。
6: 之前17万八，咁但系你话六万五，用乜嘢 basis 嚟估佢六万五咧？系咪先？我所知嘅话咧，系 Amazon 佢哋准备都炒 lay off 都好多下人嘅 ，Walmart 嗰啲都系，因为你有 AI
5: 嘛，系啦。
6: 啊，系。咁长远嚟讲咧，系嗰、那个飞龙嗰度咧，好可能一路一路缩。但你呢一次，如果你話估六萬五咧，同之前17万8咧，又真係相當大嘅距離，係嘛？我都想知道佢用乜嘢嚟基準嚟話六萬五咧咁樣，好可能佢哋知道係嘛？嗰、那個即係話 employment 嗰啲多過我哋啦咁樣，但我自己覺得就未必係六萬五。咁即係話咁少啦，
5: 咁如果真係好似預期咁樣啦，咁大幅放緩嘅話，咁聯儲局嗰方面會唔會都喺嗰、那個夠唔夠膽去減息先？因為其實可能喺佢哋眼中都仲係平穩嘅、哦。
6: 我諗減息嘅咧都要睇翻係油價，油價而家喺90蚊到100蚊嗰度咧，其實都企得幾穩嘅。咁至於到真係簽到和約咧，未必話即係話呢一兩個星期或者呢一個月之內嘅事。OK。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啊斷斷吹佢話啊，因為呢個一個數據就係嘛，就會有機會減息，我覺得都未必，好可能要睇埋第三季尾、第四季頭咧先知。
5: 好啊，咁啊，即系到时都即系睇住嗰个最新嘅金融嘅情况，金融嘅市况啦。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谢 Sir 你嘅分析吓。
6: 好系。
5: 拜拜。好啦，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啦，26335点啊，跌咗290点，咁啊，跌幅咧就系有超过1%噶。
7: 神州理财小百科。
5: 咁啊，多间咧内地嘅车企啦，之前都公布咗啦，四月份啦新能源汽车嘅交付数据啊，究竟咧内地嘅车企嘅经营环境系点咧？咁啊，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就揾嚟亚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你好 ，Ryan。
8: 喂，你好 ，Connie， 大家好。
5: 咁啊，睇翻咧，即系四月份咧个数据啦，咁啊，见到领跑汽车啊，咁啊，佢个交付量咧就超过70000架，咁啊，创咗新高啦。至于理想汽车啊，个交付量咧都超过30000架嘅。咁啊，其实最近个交付量嘅表现啦，会唔会话都同即系啱啱完结嗰、那个北京车展有关啊？
8: 哦，绝对有关系嘅。咁北京车展其实经过过去十几年以嚟嘅一个即系演变啦，同埋即系啲举办啦，其实佢都要成为一个比较重要啲嘅车展。我谂当中关键都系反映到中国嘅汽车市场喺 EV 即系电动车啦，即系推动 EV 嘅发展嘅过程当中啦，产业链上面咧各个环节其实都系相当之齐全，促成咗佢整体发展嘅。北京车展举行啦，亦都系令到 整體汽車市場嗰個銷售咧，係氣氛上面嘅一個提升啦。同時其實亦都見到內地一啲嘅車廠喺一年伊始嘅時候，喺即係 Q1 嘅時候，亦都開始陸陸續續推出一啲嘅優惠啦。其實嚟到 Q2 其實仍然咧都係有啲嘅優惠嘅延續。咁我諗呢啲因素亦都直接促成咗汽車市場相對暢旺的情況。咁仲有就係啦，其實汽車就我諗佢就唔係話而家即刻落訂咁啊，第二日就都攞嘅，更多咁樣反映翻車企喺舊年嘅銷售喺今年嘅首季去進行一啲嘅交付。例如小米咁樣為例，其實佢而家交30,000架，銷量就其實遠不止30,000架嘅，只不過佢暫時嚟講就未能夠去完全即時咁樣應付翻市場需求啦。咁隨住佢加大翻嗰個產能咧，這個情況我諗都會改善，亦都係會令到佢整體汽車嘅業務咧有一個即係持續嘅發展嘅。
5: 咁即係純粹睇翻個交付量嘅情況嘅話啦，咁頭先都提過啦，咁零跑汽車有成70,000多架，咁其實咧就相當於咧即係理想汽車啊，同埋小米咧四月份咧個交付量加埋咧先至拍得住佢啦。其他嘅品牌咁可能相對嚟講就比較遜色翻少少嘅時候啦，會唔會都反映咗個市場啦，個競爭咧仍然都係比較白熱化，還是係向一個兩極化嗰個方向發展嘅？
8: 內地嗰個市場咧，整體嗰個發展咁計啦，可能佢係一邊係兩極化，亦都係咧一個係叫做泛內卷化嘅，自主部分比較少啲嘅車廠啦，前景咧嗰個挑戰性係越嚟越大嘅。嗱，我諗可以用幾點去睇咧，而家嗰個新能源車企面對個情況。第一，我哋的而且確見到咧有個泛內卷嘅情況，嗰啲極端嘅價格戰咧稍微收斂咗嘅。舊年到今年年初咧，見到行業打價格戰咧，其實都打到好多嘅企業咧，嗰個毛利係即係大幅壓縮嘅。部分嘅品牌都開始意識到，你再係咁樣內卷咧，你實力比較強嘅對手仍然係企喺度同你繼續鬥內卷嘅。咁大家都冇一啲嘅車廠都開始集中推新車型啊、升級配置啊、服務啊，唔係單純咁樣鬥平啦，當然都繼續係鬥緊性價比嘅。咁另外就你見到啲車企啲競爭就會集中咗喺啲 AI 同埋智能化。咁例如你見到好多嘅品牌咧，其實年初至今都開始高調咁樣提出一啲 AI 科技化，怎麼無 AI 不成車呢啲口號嘅。呢、這個就係將啲自動駕駛啦、座艙嘅AI助手啦、車載大模型啦，變成佢一啲嘅即係賣點啦。當然慢慢個競爭越嚟越激烈，咁啊開始同質化噶啦，即係呢個賣點就開始係慢慢係減退咗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呢一個潮流或者呢一個趨勢咧，係吸引咗好多咧，唔係單純追求駕駛感受嗰一扎消費者，咁係擴闊咗一啲市場，亦都開拓咗整體汽車市場嗰個維度嘅。交付靚仔嘅數據嘅車廠咧，集中咗幾間頭部企業啦，同埋一啲技術能力較強嗰個車企啊，幾明顯佢哋搶走咗咧中小品牌嘅市場份額。消費者亦都意識到啊，你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部分嘅比較中小嘅車企啦，或者燒錢燒得好犀利嗰啲車企咧，其實係經歷咗並購啊，甚至乎結業啊等等。咁汽車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消費品嚟噶，而係你買翻嚟之後，你係需要保養。如果你嗰啲車廠賣完車之後你就支持唔到落去，就直接影響到嗰個汽車嘅支援，令到消費者佢哋會傾向揀一啲佢哋認知比較充足嘅品牌啦，比較知名啲嘅品牌啦，進一步令到強者越強嘅情況咧係更熾熱嘅。
5: 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內地咧嗰個人工智能啊，咁都發展得好快啦，亦都大行其道啦。嚟緊會唔會話即係買架車都可能會諗埋佢即係配搭嘅其他嘅一啲配置啦，譬如話啲自動駕駛搭啲咩系統啊，甚至乎同個物聯網結合等等咧，呢啲其實會唔會都係嚟緊嗰個即係發展方向，甚至乎係啲車企競爭個方向啊？
8: 如果你話喺部分嘅消費者嘅消費行為嚟講，呢一啲當然係吸引佢哋嘅地方。但係實際上你見到好多嘅消費者咧，追求嘅係汽車嘅使用，真係要嚟出行用嘅，唔係話智能駕駛幫助唔到佢哋嘅出行。但係你喺好多一般嘅道路、好多嘅城市咧，到目前為止你仍然未係完全可以允許佢使用一個全自動嘅智能駕駛，而消費者對一啲全自動嘅智能駕駛咧，仍然有一啲問號喺度嘅。智能輔助駕駛對於駕駛者嚟講咧，反而係一個更強一個嘅賣點。但係當然啦，有一堆嘅駕駛者其實對佢哋嚟講， 驾驶嘅感受啊，驾驶嘅体验啊，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单纯嘅智能驾驶冇错系对市场嚟讲有噱头、有吸引力，但系系咪完全可以靠佢令到车厂突围而出呢？我相信亦都系困难。再加上内地一啲智能驾驶相关嘅部件啦，无论系硬件同埋软件咧，其实佢哋都有个同质化嘅情况。部分好顶尖嘅技术入边咧，系处于一个寡头垄断嘅格局噶。举例一啲嘅车载雷达啦，其实嚟嚟去得几个三四个左右嘅 game player 嘅啫。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车厂咧系比较难单靠一个智能驾驶去突围而出，除非佢哋有一啲非常创新同埋独特嘅功能咯。
5: 另外啦，有提到啲即係內地企業啦，而家都講啦，即係出海啊，對於啲內地車企嚟講啦，其實海外市場嘅出口咧都相當之重要噶嘛，會唔會話咧都進一步推動翻咧啲內地車企咧開拓翻個海外市場，令到相關嗰個收入比重咧會逐步增加咁樣咧？
8: 海外業務對於內地車企咧，佔比係持續增加，呢一點我係認同嘅。咁不過咧，背後嗰個原因就好多啊。當中就唔可以忽視咧一啲國家嘅政府啊，佢哋嘅一啲補貼或者相關嘅政策。其實推動電動車有兩個好關鍵嘅因素，就係政策同埋咧一啲充電嘅便利程度。一部車落地嘅時候，亦都係牽涉到好多可能，包括例如香港就係首次登記稅啦，例如喺新加坡咁就係擁車證啦。新加坡喺啱啱嘅即係Q1，中國嘅車廠賣得唔錯嘅，尤其是咧比亞迪咧，每四架新車就有一架比亞迪添，當中係涉及到政策上面一啲嘅推動嘅。好啦，咁第二樣我覺得要留意嘅就係、是，如果你去得比較遠，你可能係需要喺當地或者區內咧係做一啲嘅供應鏈去做一啲嘅設廠，咁呢個就唔係每一間車廠都做到嘅。另外就油價嘅影響啦，唔係每一個市場油價對於電動車嘅銷量都係有一個關鍵嘅影響嘅。喺中國內地啦，即使你用最貴嘅900嘅電油，其實講緊都係大約人民幣9蚊至到10蚊左右。如果你話一啲比較平嘅電油啊，92、95呢啲啦，可能講緊7蚊、8蚊左右人民幣一升油大概就可以行15至20公里左右啦。而而家一啲比較細絲絲家用嘅電油車嚟講，計翻條數，大約就係3至5毫子人民幣一公里左右。咁但係內地嘅電費其實唔平噶，一架車你充電大概每一度電啦，3蚊至4蚊左右人民幣啦。咁但係你一度電大約就行5公里左右，計翻條數其實係差唔多嘅啫。佢哋嘅運能成本，而入油嘅時間成本就肯定係少過咧充電嘅時間成本。咁所以單純你計里程嘅燃油嘅或者燃料嘅一個價格咧，未必足以構成轉揸電動車嘅誘因嘅。你中國市場係咁啦，海外好多市場亦都係有類似嘅情況。不過當然啦，你將個 case 擺咗喺香港咧，咁就係另一回事啦。
5: 好啊，今集咧就唔该晒陈正森啦，从呢一个四月份电动车交付数据啦，延伸去到睇翻咧，即系内地车企咧最新嘅经营情况啦。咁刚才提到嘅一啲内地车企嘅香港上市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8: 我全部都冇持有嘅。
5: 好啊，咁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就唔该晒陈正森嘅分析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 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那么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息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

0: 我是生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天得地球难及在你
2: 身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3: 《当更七十二小时》，
4: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够。
3: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4: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会留意一下的了。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5月8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江卓宜同埋方健儀嘅 Sonia， 好耐冇见啦。
11: 係啊，你好啊 ，Kina。
10: 係啊，咁啊太好啦吓。咁我哋今日重聚之余咧，不如关注一下出边嘅气温先啦，同我哋今日某一个主题都息息相关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啊，紫外线指数系属于甚高啊，系去到9噶吓，大家咧要。要小心啲啦，防曬嚇。好啦，咁啊，嗱，我哋頭半個鐘頭咧，繼續會有醫管局精靈直播啦。今日嘅主題咧，講東區醫院升級改造老人科日間醫院嘅。咁啊，呢一個老人科嘅一啲服務，相信大家咧就係越嚟越關注咧，同埋重視嘅。因為我而家講緊全球啊，包括香港都人口老化，第時每三個人就有一個就係老友記啦呗。
11: 係啊，有時咧，即係老友記咧要復康嘅時候，都會去到呢啲日間嘅醫院啦。我哋成日話就好似翻學咁啊，咁我哋自己翻學咧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提升啦，或者有啲網課啊、啲 VR 嘅體驗啦。唔知道老人科嘅即係日間中心又會唔會有呢啲嘅提升咧？嗬、
10: 哎，我可以俾啲貼士俾大家，好勁啊！而家有 VR 玩添啊，一間咧請嚟東區醫院嘅同事同大家講解一下嘅。點半鐘咧，我哋關心一下點解頭先特登要同大家強調嗰個天氣咧？因為我哋呢個話題係中醫立夏消暑感狼，咁我尋日特登咧睇翻一個舊歷啊。是有些日曆要抄一抄先有个旧历的。原来5月5号啊，即是今个礼拜二呢就在个立夏啦，已经唔怪得知大家都咦地庆庆地啊。咁平时阿 Sonia， 你我知道你以前是三排的运动员啦吓。咁、所以都好暑下喎，好热下喎。你有冇啲咩消暑秘方啊？
11: 喺、个秘方应该错咗，因为以前呢实在太过热啦，即係觉得冇可能会即係飲啲热嘢啊或者暖嘅嘢啦。咁经常都飲啲好冻嘅嘢諗住消暑。其實咧就反而傷脾胃，所以一陣間我都要問一下註冊嘅中醫師點樣飲先啱啦。
10: 係啊，咁啊嗱，好似去到我呢個年紀咧，就係成日都講咩中女飲暖水，我已經慣咗一年365日都係飲暖水嘅嚇。咁啊有啦，呢個嘅註冊中醫師一間咧幫到你啦嚇。好啦，去到兩點鐘嘅時候翻返去電台嘅環節啦。我哋今日嘅主題咧係關注世界紅斑狼瘡日嘅。咁啊 ，Sonia 呢個題目一啲都唔陌生，同埋成日都聽咧。女士可能患上紅斑狼瘡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11: 是啊，所以呢即是接下來星期日除了是母親節之外呢都是這個世界即是紅斑狼瘡日啦。所以我們要即是多一點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同事啊朋友啊或者有些即是病友呢，其實他們可能生活上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啊，或者是很多即是在治療上面有些即是不舒服啊等等，我們都要關注
10: 一
11: 下。
10: 嗯，一陣間呢我們請來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呢跟大家剖析一下的。我們的熱線電話是187-2311-187-2311啦，即刻開始咧就係醫管局精靈直播，今日嘅主題係東區醫院升級改造老人科日間醫院，請嚟嘅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嘅就係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內科副部門主管陳瑞堅醫生嘅，陳醫生你好。
12: 是你好，你好。
10: 是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就係话东区医院呢就係、升级改造啦、升级呢个提升嘅升啦，亦都係升升嗰个升嘅都可以係改造老人科嘅日间医院，点解要升级改造呢？
12: 真係头先正如大家所讲，人口老化 三個有一個會是老人家啦。咁咁大嘅需要呢，我哋要處理埋佢好多慢性嘅疾病。咁我哋都覺得病會容易入院啦，亦都住院嘅時間比較長。咁其實有日間院呢，就正正可以減少嘅入院，並且縮短嘅住院嘅時間。同埋呢，我哋老人科好注重一樣嘢嘅，就係一個多方面好多學科一齊去幫助嘅老人家呢，可以一站式做嘅專業評估啦、治療同埋復康嘅。咁以往呢，我哋都空間所限呢，所有嘅設備又好啦，復康嘅設備都係陳舊啦，或者就未必可以迎合到最大病嘅需要嘅。咁所以今次呢，我哋地方上面改造完之後呢，咁就非常好啦，我哋服務質素啦同埋個質量都可以提升咗。咁另外我哋有三大元素嘅，我哋喺今次既然係改造升級，就有三樣重要嘢啦，智慧醫療、樂齡科技同埋我哋叫遙距醫療。咁呢三樣嘢呢，就希望變咗個現代化嘅長者復康服務。咁大咗地方，我哋需要嘅病多咗，咁正正我哋希望服侍嘅病都會多咗。咁由以往呢都唔夠17000名呢，我哋而家可以每年可以服務到2000個人次，差唔多比改造之前呢多咗2500個人次。咁希望服務多咗老人家啦，讓佢哋可以做一點呢，就可以恢復身體健康嘅。
11: 嗯，因為即係及早去呢一個康復都好緊要啦，咁變咗老人家唔使等咁耐呢就可以攞到啲服務啦。咁但係呢，其實想問一下，空間大咗，其實可能可以用原本嘅服務即係去增設多啲人手啊咁樣。咁但係加咗呢個樂齡科技同埋即係智慧醫療呢，其實喺個升級嗰個改造方面係點樣改造法呢？
12: 有幾樣嘢啦，基建上面當然我哋整個空間上面要改善咗啦，所以呢我哋將個復康嘅空間又唔係你治療即係治療室嗰度呢加大咗 40%， 咁變咗我哋每一次喺呢個復康重要嘅環節裏面呢就多咗儀器同埋多咗人士可以參與。咁另外環境啦，我哋都希望着重返長者嚟到就唔係一個冷冰冰嘅地方，所以都留有一個叫做懷舊，有懷舊感嘅叫益智方，咁讓一啲長者呢就懷起記返係以前好舊嘅温馨啊，同埋啲熟悉感，咁讓佢投入成個復康嘅過程裏面咧，唔會覺得好生硬。咁服務形式都真係有變換嘅，咁以往就真係一定要翻嚟親身翻嚟先至可以做到一個服務。咁而家咧，我哋糅合咗一個叫遙距復康，咁病人喺佢平時做實體嘅運動之餘咧，我哋讓病者翻到屋企嘅時候，同時同樣都可以睇下屋企嘅做運動嘅過程啦，佢有冇咩屋企裏面嘅問題啦、家居嘅問題啦，咁我哋用遙距嘅方法咧，可以切合佢嘅需要。咁正正科技真係日新月異，醫療科技或者智慧醫療，甚至啲樂齡科技嘅應用咧，我哋今次都透入咗喺我哋成個復康嘅環節入邊嘅。
10: 嗯，咁不如咧，我哋三個區域咧，逐個去細心探討一下。我最有興趣就係樂齡科技，因為咧就睇到你啲圖片，哇，好犀利！譬如我頭先同阿 Sonia 咧，就喺度好討論得好興起，就係、是、有啲 VR 啊，啲虛擬實景嗰啲。我哋平時去可能主題樂園啊，或者係遊戲性質居多。今次你融入埋喺呢一個嘅智慧醫院嗰個嘅設施裡面，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 ER 係 VR 應該 VR 咧，就係俾啲嘅老人家啊、老友記去玩。
12: 啊、好啊，好得意啊，真係有機會去參觀一下。
10: 好啊
12: ，VR 咧正正係一個好虛擬喺個環境裏面咧，你好似覺得置身其中。咁啊，有兩個大嘅部分啦，一個係職業治療，咁主要係俾一啲認知障礙啊、記性唔係咁好嘅長者。咁咧平時佢哋參與到啦、投入感都好差嘅，因為我哋做啲好苦悶嘅嘢啦、重複嘅運動啦。咁而家 VR 咧就讓佢可以做一個時光隧道，咩意思呢？咁我哋職業治療部多謝同事好俾心機去做啦。佢加入咗運動量嘅，所以搭單車啦。另一樣嘢咧，佢就可以喺戴住一個 goggles 一個鏡頭咧，佢就可以戴入去之後就睇到一個情景。這個情景好得意嘅，係置身於幾十年之前嘅天星碼頭一個尖沙咀嘅情景。佢一路踩單車嘅時候咧，就好似置身喺自己踩緊喺尖沙咀老舊嘅環境裏面，就見到唔同嘅景物啦，由天星碼頭跟住酒店好多唔同嘅當時嘅重要嘅景點咧，佢一路睇得到，好做到一個懷念嘅治療。因為長者老退化好多時候記得舊嘅嘢，咁個過程裏面可以懷舊啦，係咪？咁中間咧，佢就有個互動嘅形式，讓佢可以摘星星啦，同呢啲見到嘅影像咧有個參與，有個互動。咁啊，身體協調都有改善。唔單止咁，佢可以完咗呢個舊嘅記憶之後咧，佢轉一個圈，一轉個彎咧，就去翻現代版嘅香港。咁啊，一路踩翻去天星碼頭。咁成個活動方面咧，佢真係會好有興趣啦，並且好多投入喺裏面嘅。咁另外一間房咧都好特別嘅，呢個係我哋大家互相去使用嘅地方嚟嘅。呢叫動越嘅自動虛擬環境系統。咁、那個過程咧有物理治療，亦都有職業治療。嗱，講職業治療先啦，職業治療好多時候想協調翻 訓練翻佢一個日常生活嘅情景，例如佢搭扶手電梯係點搭嘅咧，或者佢要日常生活裡面做一啲工作嘅時候，我哋冇理由配合曬預備曬成屋所有嘅嘢出嚟嘅。但呢個虛擬環境咧，讓佢好似置身喺呢個實在平時嘅生活環境裡面去做翻適切佢嘅日常生活訓練。嗱，物理治療咧都好得意嘅，你見到張相咧就係佢好似入咗海底入邊，咁個病人咧就可以自己畫個圖畫，由一條魚嘅顏色。跟住咧，可以 project 咗落去喺呢個畫面上面嘅時候咧，佢可以做平衡訓練，做一個防止跌倒嘅訓練，並且咧讓佢可以同呢啲佢畫嘅公仔啊、畫嘅魚咧，去有一個互動。咁我哋甚至可以加強翻嘅平衡力、安全性咧，做一個叫懸掛系統咧，病人可以懸掛咗喺呢個系統入邊之後咧，佢一路做呢啲運動嘅時候就好安全，亦都唔會跌親。咁當然啦，物理治療除咗做呢、這個即係、VR 即係實系統嘅訓練之外咧，仲有啲步態訓練，因為老人家行有時唔好穩啊，去到唔平嘅路上面啦，或者佢嘅步姿上落樓梯，或者去其他特別嘅環境啊，行樓梯嘅時間有危險啦，我哋用呢個所謂跑步機同埋步態分析，去分析咗佢有啲咩本身嘅問題、步姿嘅問題，矯正完之後咧，就希望加強翻佢啲叫高級平衡訓練。咁呢個都係一個 VR 環境裏面咧，物理治療與職業治療都做到一個相當好效果嘅。
11: 嗯，咁見到嗰個懸掛式嘅系統咧，就即係解答咗我哋嘅疑難，因為我哋開頭就驚啊，啲老人家會唔會即係會驚跌親啦，即係沉浸式得太過犀利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啊，可能有啲老友記咧，即係從來冇接觸過呢啲打機啊或者 VR 嘅嘢噶嘛，咁佢哋會唔會驚即係戴咗嗰個嘅眼鏡之後，入咗個虛擬世界會有啲頭暈啊，或者即係眼花撩亂嘅感覺嘅咧？
12: 我哋暫時都喺由一月開始，我哋使用呢套系統啦。咁每日都有唔同嘅病人去參與。咁我哋呢個鏡都特別揾咗一個最輕嘅鏡頭。

0: 以同佢互動嘅，即係話哦，你見到天星碼頭咯，哦，你見到呢，這個星光大道咯，咁其實一路同個病人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重要腦退化認知。認知障礙病咧，可以同人有多啲嘅我哋叫做 social interaction 啊，同人嘅交往咧，喺個訓練嘅過程裏面都可以投入其中，所以個病人都好開心啊！個投入度都比以前咧，淨係好沉悶地做啲重複嘅嘢咧，佢哋個興趣大咗好多嘅。
1: 係啊，聽落都好玩嘅喎，係。同埋咧，如果家人都可以參與嘅話，我就係諗緊佢會唔會係好似我哋打機咁樣啊？player one、player two， 即係我有兩個選手咁，佢一齊喺嗰個 VR 個場景出現啦，定話佢可能個家人都係陪伴住喺側邊，喺另外啲大銀幕嗰度咧，亦都可以即係同步睇到同一個視覺㗎。
0: 我哋其實有兩個眼鏡，一個眼鏡病人戴咗，另外一個屋企人咧，其實可以戴翻，大家見到同一粒星星，見到同一個景象，可能叫佢同佢講：啊，爸爸前面有粒星，大家一齊摘啦，咁啊鬥快摘星星。咁其實呢個係差唔多我哋叫 meta 方法，去 immerse 咗喺成個虛擬嘅環境裡面，所以個互動咧就唔係淨係啊個病人自己做，屋企人唔知佢做緊乜，其實佢戴翻同一個眼鏡咧，兩個人都睇到同一樣嘢嘅。
2: 嗯，咁但係如果病人通常即係參加呢一個即係課程啦，或者叫復康嘅過程咧，係要幾耐或者即係幾耐翻嚟一次啊？成個過程需要幾多即係可能幾個月定係幾個星期嘅時間嘅咧？
0: 嗱，大部分我哋都係每個病人一個禮拜會翻嚟兩次，咁個時間就因人而異。有啲病人可能中風要做得耐啲嘅，可能要12-16個禮拜；有啲病人可能話好短時間，8個禮拜、12個禮拜都已經康復㗎啦。咁我哋用呢個療程嘅時間咧，去按照病人嘅進度去跟進嘅。所以大概你 around 8-16個禮拜，我哋好多時候按照病人嘅狀況去調整嘅。
1: 嗯，係啊，因為我諗緊咧，即係咁受歡迎啦，同埋好好玩嘅時候，可能條隊會長咗咧，定話好似阿陳醫生話齋，因為你成個日間嗰個醫療嗰個中心咧係已經擴闊咗好多啦嘛，相對應你又可以去容納到更多人嘅時候，反而你哋嗰個輪候時間係可以縮短咗添咧。
0: 係啊，相對地，因為我哋係多咗每一年多咗2500個人次，咁當然你除運成年嚟講，這個數目就唔算話好大。不過我哋希望就係多咗呢啲 code， 多咗呢啲數目嘅時候，多咗呢啲人士可以參與。咁我哋希望相對地減少一啲嘅輪候時間。咁同埋我哋可以讓病人咧，頭先都講咗有個叫遙距醫療嘅。咁實際有啲病人真係唔方便，或者係做下佢都唔想次次要翻嚟啦。可能有一次有兩次就實體翻嚟，另外一次用遙距嘅方法。咁呢個變咗我哋都唔需要喺太多病人，淨係即係喺一段時間裏面集中就翻嚟一間醫院。有少部分病人都可以用遙距醫療嘅方法。去睇佢翻屋企裏面個狀況有冇改善啦，我哋教嘅方法去到屋企嘅時候佢識唔識佢做啦，同埋教個病人啦點樣處理藥物啊，處理個病患咧，我哋都有遙距嘅方法，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都參與其中嘅。
2: 嗯，咁譬如頭先講遙距醫療咧，就係我諗啊，那個病人可能喺屋企做翻頭先話相關嘅一啲訓練啊，或者可能步態嘅訓練咁啦，咁係咪要自己即係可能錄起佢，定係實時會有物理治療師去即係監測住呢一位病人做運動嘅咧？
0: 啊！呢個係實時嘅。其實如果大家知 HA Go 咧，咁呢個系統咧，其中有一個係做遙距醫療。咁我哋就正正知道呢個系統係咁方便，所以咧我哋都教曬啲病人咧裝曬 HA Go， 用到一個遙距醫療嘅模式。咁變咗咧，我哋嘅物理治療師、醫生、護士，加埋職業治療師，其實可以實時地睇到個病人個狀況啦，睇到佢做運動嗰個反應啦。我哋教嘅嘢，我哋喺日間醫院教完啦，佢翻到屋企嘅時候係咪真係跟到我哋嘅指引做得啱唔啱咧？咁當然我哋好多時候都將病人嘅家人都希望佢加入去成個醫療，即係佢醫療嘅過程裡面。咁變咗家人知道我哋有啲乜嘢教導個病人，亦都係協助佢可以跟得到我哋喺之前教導嘅方法。咁所以呢個相管齊下嘅。第一，病人嗰個我哋叫做 compliance 啊，佢真係跟到我哋嘅方法安全地去做。第二，家人都知道佢嘅狀況，點樣可以屋企裡面呢繼續協助到佢。因為我哋一個禮拜做兩次，咁其他時間如果個病人都唔係太有運動量，或者唔係好跟得到個指引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個進度唔會太快嘅。咁但係用搖佢嘅時候咧，喺屋企實景睇到個病人嘅家屬都協助咧，呢個係身體液漿，應該可以加快咗個病人康復。
1: 是啊，空間不同，但係都仍然可以做到個互動，非常之好。咁啊，病人受惠啦。咁然後你啲同事咧，其實使唔使再訓練過？因為成套系統唔同曬噶啦嘛。即係以前可能係比較埋身啊，或者貼身啲去做一啲嘅物理治療、康復治療啦。但係如果多咗機器嘅時候，佢哋嘅工作又會輕鬆咗啲添咧？
0: 嗱，咁的確有新穎嘅嘢。咁大家都落咗好多心機咧，揀咗啲係佢哋覺得喺物理治療部或者職業治療部係適合個病人用。咁佢哋。

0: 都有啲時間要學識呢啲儀器點解用啦。咁所以都當時有啲同事真係好俾心機學曬呢啲咁嘅招數翻嚟咧，就讓多啲病人受惠嘅。咁當然個過程裡面用咗儀器係咪代表就少咗即係治療師慳咗好多時間咧？有某啲地方可以讓佢可以安全地懸掛喺度，咁變咗病人可以安全地去做無論步態訓練啦、啊，或者佢真係做翻個認知障礙症訓練嘅時候咧，病人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做。但係始終呢啲儀器我哋都要同事一齊陪個病人做啦。我哋有啲 assistant 一啲護理嘅人士咧，側邊去協助病人去用啦。咁所以新嘅科技都配合翻我哋同事要訓練識用。並且讓病人咧可以安全地去進行，咁幾方面我哋都要投入多少時間咧，去讓同事適應咗，亦都讓病人可以安全地用嘅時間咧，我哋覺得相得益彰，有好嘅儀器，再加同事適用，病人參與度增加，咁呢各方面係的確係幫到我哋病人嘅康復嘅。
1: 嗯，咁呢個升級呢其實都幫到病人啦，又幫到即係同事啦，其實大家都好。咁但係未來會有啲咩嘅發展啦，或者會有啲咩嘅目標呢？
0: 嗱，而家絕大部分我哋都係我哋內科嘅老人科嘅病人去使用呢個服務。咁當然你知長者嘅服務唔係淨係某個科目，即係唔係淨係內科嘅病人先需要嘅。我去咗急症室要出院，我喺骨科跌親斷咗骨要康復，我哋腦外科跌親就要係做個預防跌倒，甚至外科做完手術，腫瘤科嘅病人有嘅需要啊，或者婦科嘅病人，其實陸續咧你見到成間醫院好多老人家嘅需要咧係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都同呢啲唔同嘅部門咧，會讓佢哋可以轉介呢啲病人嚟到我哋日間醫院，可以接受呢啲復康啦。第二，我哋都覺得除咗我哋喺醫院裏面做得好多嘢之外咧，社區協作都好緊要嘅。例如將呢啲病人，佢完咗我哋呢個日間醫院訓練，我哋可以轉介到社區裏面繼續接受一啲可能佢 NGO 一啲出面嘅機構可以協助到長者，可以繼續接受啲社區嘅支援或者社區嘅訓練咧，我哋都會做一個聯繫。咁所以由醫院去到日間醫院，去到社區，我哋希望打通呢個脈絡，讓多種嘅病人、唔同類型嘅病人需要咧，都可以切合得到嘅。
2: 係啊，因為社會上越嚟越多老有記嘅時候咧、除咗話醫院咧就係合作之外啦，社會嗰方面啦，或者我哋咧唔同非政府機構都可以幫到手，就係、是、做到啲醫社合作啦。今日多謝曬啦，陳宇軒醫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委员会听证会上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无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帮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在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1点，跌7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跌5仙。泡泡玛特168.8，升6.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华虹半导体127.7，跌13.7。阿里巴巴138.8，跌2.1。长飞光纤光缆248元，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611点，跌232点。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 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753.02美元，賣出472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另外仲有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多谢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外交担使命，
5: 青年创未来。
6: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4: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7: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9: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精靈一點的時間啦嚇，咁我哋呢一節咧就會講下中醫立下消暑錦囊啊，咁請嚟嘅嘉賓咧已經喺我哋身邊啦，就係註冊中醫師胡海林醫師嘅胡醫師，你好，
1: 你好，
0: 係啊，因為咧我眼尾睄一睄嗰個天氣咧，頭先我哋咪29度已經30度啦，真係好熱啊嚇，咁啊啱曬啦呢個題目，咁因為我哋已經係立咗下啦，5月5號，咁所以可能大家都會諗就係話啊，去夏天嘅時候，可能通常都可能有啲頭暈身興啊，嚇咁啊濕濕滯滯咁樣啊，咁個人咧就係即係鬱悶悶咁樣嘅。不過胡醫師都同我哋講下，譬如夏天咧，通常有啲咩嘅疾病咧係會經常喺中醫嘅角度出現嘅咧？
1: 夏天咧，其實因為佢由春天轉夏天啦，咁佢本身係一個升發，我哋春天會講緊一個氣係會比較升發噶嘛。去到夏天啦，佢會由升發轉咗做一個比較温熱嘅狀況啦。咁所以啦，佢本身春天嘅濕氣咧，亦都會繼續帶住過嚟，再加埋依家開始越嚟越熱啦，咁就會有濕同埋熱，再加埋暑濕呢幾樣嘢會加埋一齊困住咯。咁如果佢有濕熱，咁我哋中醫會有個 term 叫做濕壓熱伏啦，啲濕氣壓住咗，好似個罩咁樣，令到啲熱氣散唔到出嚟，咁就會出現一個好容易，例如係中暑啦，又或者係會傷津耗氣啊，個人會特別會興啊，好似身體會發興啊，跟住個人又會特別攰啊，會有呢啲狀況出現嘅咯。
2: 但係呢啲狀況出現嗰陣時咧，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自己唔係中醫啊嘛，咁啊諗究竟咧，即係熱親啦，定係咁啱天氣即係落咗幾日雨吸咗濕啊？我哋點樣分辨呢一個嘅唔舒服嘅咧？
1: 要分嘅話咧，我哋最主要係分到底佢係一個暑熱啦，係純粹係一個濕困啦，定係真係有熱傷咗津呢幾個狀況出現咗嘅。咁如果啦，佢係一個暑熱嘅狀況嘅話咧，咁我哋通常會表現為個人會比較熱啦，比較興啦，跟住會比較煩躁啦，同埋我哋都可以睇埋條脷嘅，條脷通常會見到條脷會比較紅色啦，鮮紅，好。真係好似紅當當，好似番茄咁樣隻顏色，跟住啲脷胎咧，佢唔一定好厚嘅。咁再加埋個人通常都係會比較煩躁啊，個人會好唔舒服啊，會掹掹震震啊咁樣啦。咁呢個會同暑熱嘅影響會大啲嘅。跟住第二個啦，如果係濕困嘅，咁可能真係落完幾日雨，跟住好翳焗咁樣，好唔舒服啦。咁呢個濕困嘅狀況咧，咁我哋會比較攰啦，成個人好似冇乜精神啊，冇乜力啊，甚至乎朝早醒嘅時候，明明校咗鬧鐘嘅醒嘅都醒唔到嘅。咁呢一啲咧會同個濕困有關啦，繼而都會影響埋我哋嘅食慾嘅，因為我哋嘅脾胃會好容易受到濕氣影響，咁所以我哋都會特別容易會好似滯滯漲漲啊，唔係好想食嘢啊，又或者係會特別想食翻一啲例如開胃嘅東西啊、泰式嘅菜啊、一啲酸酸味味嘅東西啊，咁樣會舒服啲嘅。仲有第三個就係熱傷津啦，因為個熱傷咗我哋嘅津液，令到我哋身體好似特別乾，因為佢 keep 住消耗啊嘛。咁當佢消耗完咧，我哋個身體首先會感受到嘅，例如口乾啦，甚至乎去到夜晚會乾醒添啦，即係夜晚瞓瞓下突然間要醒咗要飲杯水啊，然後呢我哋個人都會 feel 到可能皮膚都會比較乾燥啊，咁會出現呢啲狀況嘅。
0: 呢三個嘅情況咧，我有時都會都出現嘅，一齊添啊，尤其是即係朝早咧，即係鬧鐘響嘅時候唔係好完成，有啲懶惰啦，開始都嚇。咁所以咧就要切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題，點樣消暑啦？咁啊消暑，頭先阿 Sonia 都話哇飲凍嘢啦，年輕啲嘅時候，雖然而家都好年輕嚇，咁但係咧都要正確請教胡醫師嘅，究竟有啲咩嘅消暑正確嘅方法咧？
1: 咁有好多人會覺得消暑係咪就係要食啲凍嘢呢？當然呢，
0: 抗衡下嘛要。
1: 舒服嘅，這個真係舒服嘅。咁包括埋我自己其實都會嘅。
0: 好生
1: 好老實啦，真係嘅。咁出到去真係熱到成個人興曬，咁你有嘢即刻降一降溫，當然係會舒服啲啦。但係啦，如果真係講返對於我哋中醫嘅角度講對身體健康嘅話呢，咁如果係太寒涼嘅東西，咁例如係雪糕啦，例如係凍嘢飲啦，即係可能去便利店即刻買咗罐可樂啊，咁好凍嘅，一落落去降温啦，咁個脾胃呢，其實佢嗰下嘅降温呢都幾傷下嘅。 我哋身体咧，讲紧我哋个体温系36-37度噶嘛。咁如果突然间有一啲系低过37度嘅东西入咗去身体，咁我哋身体系要用翻相对嘅能量去将嗰件嘢暖翻，先至会俾佢入去我哋身体嘅。咁所以呢个对于我哋脾胃一伤咗啦，伤咗个脾阳啦，咁佢开始运化唔到啦，佢开始弯弯地咯。咁我哋个脾胃就会再衰啲，个湿就会困得再犀利啲，然后一路恶性循环落去咧，个湿困更加严重，个暑热嘅状况会更加严重添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讲啦，去到消暑，我哋要食嘢，我哋要俾啲咩咧？就系一啲太冻嘅嘢啦，太肥肥甘口味嘅东西，呢啲又会困住咗我哋脾胃，佢会消化差咗，又系会令到我哋更加容易中暑啦。跟住仲有一啲煎炸辣嘢啊，呢啲都会经。都会令到我哋个脾胃突然间会热得滞咧，咁佢又好容易会困住一啲湿气，湿困住一啲热啊暑热喺度咯。咁如果讲到啦暑热，咁如果真系想消暑，咁要拣啲咩会比较好嘅咧？其实最理想嘅一定系拣一啲比较清淡啦、容易消化啦、一啲清凉清爽嘅东西。咁即系例如系冬瓜啊、丝瓜啊，咁好似常见嘅，咁夏天有好多冬瓜盅啊，或者荷叶饭啦、啊。咁呢啲佢个性味系会偏凉。但是它不会是太过寒凉，亦都不会伤到脾胃。咁用呢一啲嘅东西去清暑嘅话咧，咁个效果一定会更加好嘅。
2: 不过有时咧就系、是、即系谂住话消暑啦。头先讲就话有啲偏凉嘅嘢啦。咁煲完之后，又走去摆翻落雪柜咁样，或者雪冻啲西瓜啊，雪冻啲生果，其实呢啲系咪都系一样会伤翻脾胃嘅咧？
1: 雪落雪柜，因为呢个系保存嘅问题嚟嘅。咁、夏天咁热啦，咁好老实嘅，佢真系会滋生细菌噶嘛，都系。咁要保存佢，我哋要摆落雪柜，呢个无可厚非嘅。但系啦，我哋食嘅时候咧，我哋拎翻出嚟睇下有冇方法可以令到嗰件嘢食，例如系解冻啦，又或者系用其他嘅烹调方法，令到佢处于一个更加安全，包括埋食品安全方面，咁样先至再进食佢，咁就会更加好咯。咁又例如西瓜啦，咁其实最理想嘅，你喺街市买，咁佢唔会雪住个西瓜俾你噶嘛。咁你系室温嘅时候买个西瓜翻嚟切咗食完，咁你要下一次先至再食到下半个啦。咁呢个要雪一雪冇计啦。咁下次再拎翻出嚟啦，咁可能都要摆喺室温嗰度降一降温。唔系降温，系升温嘅呢个系。
0: 系摊一摊佢。
1: 系啦，摊一摊啦，咁样先食，咁对个脾胃亦都会冇咁伤咯。
0: 系呢、這个其实都系睇习惯嘅，即系譬如头先同阿 Sonia 去交流咧，就系话已经惯咗一年365日都饮暖水，因为中女林饮暖水，
1: 好乖啊，
0: 系好
1: 健康嘅系。
0: 系啊，所以即系你如果系太冰咧，譬如喺个西瓜度咧，即系雪完之后拎出嚟食，哇，牙膠都软埋。咁、所以呢个系习惯啦，同埋等大家嗰个身体会好啲咯。同埋咧，头先咧我哋睇嗰个表话，应该拣啲咩或者系去避开啲咩嘅食物去唔食啦。咁我哋見到有一個咧，就係薏仁啊。頭先我哋都研究過薏仁係應該食嘅呢一樣嘢，但係咧，我哋譬如出街咧，你譬如薏仁就係薏米啦，我哋簡稱有生薏米同熟薏米噶嘛，咁係點樣分
1: 嘅？喺中醫嘅角度啦，生薏米係去濕嘅，熟薏米係止瀉嘅。咁如果係一般人咁純粹係想去濕啊、健脾胃啊、保健啊，咁其實生熟薏米兩邊一齊落，我覺得都冇問題嘅。但係啦，如果真係好有目的性地，我真係想去濕，我嗰排覺得個脾胃特別唔舒服，甚至乎係去睇完中醫，跟住阿醫師都建議你需要食多啲去濕嘅飲食嘅，咁呢個時候就會揀生薏米會比較好啦。可以是直接生薏米去冲水啦，又或者生薏米可能是滚佢10分钟咁样，跟住先至再饮，甚至乎是落去汤啊，都有见过是落去啲饭嗰度去食都 OK 嘅。但是啦，几时要用熟薏米呢？熟薏米是止泻啊嘛，呢、這个会比较多喺小朋友身上会见到嘅。小朋友佢个脾胃因为冻伤咗啦，一冻跟住就肚屙啦，跟住就会屙到唔形容啦嗰个状况，系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可以加多些少嘅熟薏米去帮佢做一个止泻啦。咁所以小朋友嘅话，我会建议生薏米熟薏米个比例，可能熟薏米可以再多些少，咁就可以做到去湿，同时亦都有止泻嘅效果嘅。
2: 咁如果煲呢啲即系生熟薏米水咁样啦，有时惊真系饮得太多咧，反而即系会唔好噶嘛。咁加啲咩落去煲下？嗰、那個嘅即係性質會溫和啲咧。
1: 咁首先啦，生熟薏米呢個咧，其實都唔建議每日飲或者甚至乎當水飲，咁呢個就真係多得滯嘅。可能一個禮拜飲兩至三次，而如果小朋友嘅話，佢個身體正正常常，純粹調理啫，咁可能一個禮拜一次咁樣其實都 OK 嘅。
0: 嗯，係啊，講開小朋友咧，因為我哋都有個話題咧，都係提及啊，尤其是阿 Sonia 媽媽啦，都好關注嘅。小朋友佢未必去表達得好清楚，佢唔會話俾你知，哎呀媽媽，我呢、這個。我想消暑啊，佢唔会咁老积噶嘛，系。但系我哋咧睇到有啲咩嘅蛛丝马迹，都知道佢话，咦，都轻轻地，都需要去消一消暑咁样咧。
1: 嗯小朋友咧最紧要就系睇佢嗰个身体反应啦，例如佢个人开始有少少晕晕沌沌啦，佢冇平时咁精神啦，你见到佢开始攰啦，跟住佢可以系出咗大汗，甚至乎再严重啲嘅，佢会开始冒汗添啦，跟住再加埋啦，见到佢胃口脾胃都越嚟越差啦，个人又烦躁啦，咁呢一啲就系开始有一个中暑嘅迹象啦。啊，又唔叫中暑嘅，而係有一個暑熱困咗喺度咯。而當佢真係再進一步惡化落去，開始有一個中暑嘅跡象咧，會見到佢精神差咗啦，開始見到有抽筋嘅狀況啦，例如佢啲手手腳腳會開始有啲不自主嘅抽動啊。再嚴重啲嘅，佢唔單止肚屙啦，由下面屙再去到上面嘔嘅。呢啲就越嚟越嚴重㗎喇，小便亦都會少咗，因為佢身體唔夠水用啦嘛，咁所以佢冇咁多嘢要排返出嚟，咁佢啲水要留返俾自己身體用啦，啲小便會見到佢明顯少咗好多啦，平時去幾次嘅，跟住全日可以一次都冇添嘅，跟住再嚴重啲嘅就係見到佢連個神色都開始有啲奇怪呀，眼神對唔到焦呀，跟住對答唔係好流利呀，平時見佢好精靈嘅都越嚟越奇怪啦，咁呢啲就真係要盡快去求醫啦。
2: 嗯，咁就真係好危險啦，所以即係及早要早少少補返啲水呀、啊、或者即係抹汗呀、啊、咁。咁但係睇啲資料呢話，即係譬如小朋友真係有啲心煩氣躁呢，可以有啲嘢清下心火，個動作呢就整下個中指。跟住我都想問啊，係咪真係有效嘅呢？要整幾多次？又或者整嘅同時啊，媽媽如果心火都盛，又可唔可以用嘅呢？咁
1: 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小兒推拿獨特嘅穴位嚟嘅。咁我哋個位置呢就係喺中指左手嘅，記住係左手嘅。中指指根去到指尖，由下而上向出推嘅。
2: 嗯，
1: 咁我哋要俾少少力，俾少少速度，咁先至可以帮佢清到火嘅。
2: 哦，
1: 咁呢一个穴位咧，佢叫做清心啊嘛，顾名思义就系同佢清心火啦。夏天因为佢都系属心嘅，我哋呢个五行上面系咁样对应噶啦。咁所以咧，清心亦都可以清到夏天呢一种嘅暑热啦。咁、个人嘅烦躁亦都可以通过清心呢个穴位去清到嘅。
2: 大人都 OK 嘅系嘛？
1: 這個呢因為叫得小兒推拿，咁所以小朋友由一個月大去到十二歲都可以做小兒推拿，超過十二個唔係十二個月，超過十二歲啦，咁去到大人呢，我哋會建議用返大人嘅治療方法會好啲嘅。成人都可以做，可以嘅，但係可能你推咗十萬下會有啲啲效果囉。
2: 咁成人推咩穴位好呢？咁我哋成人
1: 會建議你飲返杯蓮子啊、百合啊呢啲去清心火會更加好啦。
0: 哦，比較直接啲啊，係啊，咁你可能穴位嗰啲係你得閒睇電視嘅時候捏下或者推下都好嘅，不過呢個就對於小朋友係比較好啲啦。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小朋友好多 quota 啊，所以咧我哋都會回憶翻我哋細個時。哇！飲好多凍嘢啊，或者食好多甜嘢啊。以前細個嗰啲飲檸檬茶落三更半糖，唔知點解嗰半更係邊度嚟㗎？即係食乜嘢都唔驚嘅。但係小朋友，我哋都唔點解咁放肆俾佢哋咁樣消暑係咪？
1: 事實咧，如果一個大人帶住個小朋友一齊出街，咁可能真係好熱啦，想一齊買個雪糕啦。小朋友理論上佢消暑，佢食嗰個份量應該要比起大人少一半以上嘅。因為小朋友佢個脾胃佢新食味。是很好的，咁所以佢会好容易就会伤到脾胃啦，尤其是多少少嘅冻嘢，佢可能个脾胃一伤咗，佢就即刻湿困，跟住肚屙，肚屙完跟住可能中暑，跟住就开始一连串嘅病就会嚟噶啦。咁所以咧，如果系假设都系一个雪糕，又或者系一杯珍珠奶茶咁样样啦。個大人可以食一個嘅，小朋友最多都係食兩啖三啖咁樣，其實已經足夠㗎啦。咁我哋會建議係揀返其他更加清淡啊、清涼嘅方法去消暑，會更加好囉。咁即係例如係冬瓜盅啊、荷葉飯啊呢一類，咁會更加好嘅。
2: 係，咁食嘢就搞掂咗啦。另外咧就係曬太陽方面啦，即係成日都諗住啊，因為天氣好熱啊嘛，咁我哋就梗係想著啲背心短褲，順便曬下太陽噶啦。咁但係咁啱咧，即係夏天咧，啲商場冷氣又開得好勁喎。咁其實我哋喺衣著上面有啲咩要留意嘅咧？
1: 我會建議用一個剝洋葱嘅方法去著，其實係會更加好嘅。我哋要有適當嘅保暖嘅外套啦，可以加兩件三件風褸，其實都 OK 嘅。但係最緊要係出到户外可以散熱嘅時候，我哋可以除得翻呢啲衫，咁就 OK 噶啦。千祈唔好著一件長袖，因為驚佢凍親，所以就著太多衫，咁佢一出去佢就會中暑啦。但係如果入到去著得太少嘅話咧，一有冷氣，咁佢又會冷親噶咯。咁所以咧，我哋最緊要係清暑嘅時候咧。我哋要小心，唔好俾佢太熱，亦都唔好太凍，要寒熱，要適宜咯。
0: 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啊，呢個好重要。同埋個冷氣，嗱呢一個就係關鍵啦。大家呢排都爭論緊，究竟開唔開冷氣？但係去到29、30度嘅時候，我估大家都應該忍唔到，可能會開。開嘅時候，我哋有冇啲咩嘅即係要注意嘅地方？譬如啲風口啊，又或者係啲小朋友好興㗎嘛，哇好熱啦、啊，跟住咧攬個肚腩，跟住對住個風扇又好，或者冷氣都好咁樣吹㗎嘛。咁然後阿媽就話：哎呀，攝親啊會，其實我唔好了解攝親係咩意思嘅，都可以揾阿胡醫師去講解一下嘅。
1: 攝親呢個係真係會發生，同埋係必然會發生嘅。咁我哋有一啲風嘅穴位啦，例如係風池啊、大椎啊呢啲位置啦。當個風口真係吹住呢啲位，有啲寒氣入咗去嘅時候咧。啲寒氣會喺呢一度直接入去身體，咁就會即刻打乞嗤、流鼻水，跟住個肺就會凍親，跟住繼而就去傷埋個脾胃噶啦。咁所以開冷氣其實我覺得 O K 嘅，個人要適當降温呢個係需要嘅，但係千祈唔好對住頭，唔好對住背脊。肚呢個位置，呢三角都係容易入風嘅位置嚟嘅。咁我哋可以係吹涼咗間房，跟住我哋真係要入去嘅時候咧，可能熄一熄個冷氣。咁我哋維持喺一個比較舒適嘅温度，其實就 OK 咯。千祈唔好吹就正咁就得噶啦。
2: 係，不過吹得冷氣多咧，又話會唔舒服啦，又要曬翻下太陽噶嘛。咁曬太陽方面有冇啲咩嘅即係小貼士俾我哋咧？
1: 曬太陽啦，曬太陽我哋需要嘅咧係吸收佢嗰個熱力，因為都係一個保温啦，同埋其實都係幫我哋身體可以去做一個調整啊，同埋我哋中醫都會講啦，夏天係要養陽氣嘅，所以曬太陽其實都係一個吸收陽氣嘅方法嚟嘅。但係啦，曬太陽最緊要小心嘅係唔好直曬，咁可以係揾啲帽啊，揾一啲遮陰啊，大把遮啊，咁去擋一擋啦，唔好直接暴曬啦。跟住第二個就係曬嘅時間，可能曬5分鐘、10分鐘，其實個人暖暖地、輕輕地已經足夠噶啦。你曬得太耐嘅話咧，個人開始爆曬汗啦。咁其實呢一個對身體嚟講，反而係一個傷津耗陽嘅一個動作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建議係曬得太耐，更加唔建議會曬到係會爆汗嘅。咁呢一個反而係一個傷身嘅咯。
0: 所以個概念咧，其實係取其温度啫，即係唔係話哇曬到黑曬啲就唔需要嘅。我係要暖暖地，個人温熱，咁就已經足夠噶啦，係咪啊？無論大人細路都係咁樣，係咪
1: 啊？係啦，係啦。
0: 係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吸收咗我哋一啲嘅，無論係消暑嘅 tips 啦，我哋喺飲食上面，即係唔好食一啲好凍好凍嘅嘢啦，又或者咧係一啲肥膩啊、煎炸嘢啦之餘，我哋咧喺呢個開冷氣、開風扇以及咧防曬嗰方面。面咧都做足功夫嘅，咁啊多谢晒胡医师，
1: 好，
3: 拜。精明一点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布普马达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是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啦，妈妈即是咩啊？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啲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系咁咯，但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有若灯区
1: 黑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佢嘅研究就揭示咗多翼恐龙能够运用先进空气动力学滑翔。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都想做深啲，明白多啲呢啲早期飞嘅动物点解可以飞咧，同埋佢个飞嘅功能咧点样系越嚟越好咧？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健康，
9: 健康
1: 无价，
9: 健康无可取代。
1: 取代
10: 正另一点，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两点十分啊，继续精灵一点嘅时间。咁啊，主持咧就有江翠怡同埋方健怡嘅 Sonny， 你好。
11: 你好，阿 Kina。
1: 系啦，咁啊，继续关注啊呢个嘅出边嘅气温先吓。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3%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咁我哋咧今日探讨呢一个嘅世界红斑狼疮日之前咧，当然啦，星期五我哋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劳烦 Sonny 啊问问题啦。
11: 今日嘅问题就系以下边一项系正确使用链锯嘅安全要点呢 ？A 就系用锯去切木头以外嘅物品 ，B 就系启动链锯之前咧要测试下呢一个链闸系咪能够有效咁制停呢一个锯链嘅。
1: 嗯哼，咦，好复杂、啊嗯，但系阿 Sonny 系非常流畅地读到啲答案啊！嗱，难唔到你哋嘅，识答嘅朋友咧，即刻打嚟1872311 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精美嘅纪念品，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由 Demo 已經寫低嘅兩隻字，哎哟，充滿著憐憬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詞人甜蜜嘅歌詞，向愛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Ryan P， 林偉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五位，林偉俊，哎哟。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4: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即刻去探讨下咧，就系关注世界红斑狼疮日嘅直播室里面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张曾医生嘅。张医生你好，
1: 你好，两位主持好。
0: 系啦，咁头先见到张医生都话，诶、哎，一讲红斑狼疮咧，就会见到阿张医生噶啦。上次都好似系啊，今次都唔例外嘅。咁啊，不如咧，我哋都要温故知新下嘅张医生，我哋不如咧就讲下红斑狼疮症啊，其实究竟系一个咩病嚟嘅？
1: 其实红斑狼疮都系一个免疫系统病嚟嘅。咁講到免疫系統病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代表咗我哋嘅免疫系統就即係調轉槍頭啦，咁就唔係攻擊一啲咧，即係佢原本要去攻擊嘅，譬如一啲細菌啊、病毒，咁就去反而咧就去攻擊我哋自己身體嘅細胞同埋器官。咁紅斑狼瘡同其他嘅免疫系統病最唔同嘅地方，譬如某一啲關節炎嘅，佢哋攻擊嘅對象就只會係關節啊，譬如血管炎嘅攻擊嘅對象就係血管啦。咁但係紅斑狼瘡嘅話咧，其實佢攻擊嘅對象咧就可以好廣泛，咁基本上我哋身體咧任何一個器官咧都可以受到佢哋嘅攻擊嘅。
2: 嗯，咁但係咧個名咧成日叫紅斑狼瘡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好特別係會好影響塊面，定係會有一啲即係紅色嘅斑咁令到佢有呢個名嘅咧？
1: 其實紅斑狼瘡呢一個即係病名嘅話咧，咁當然啦，係因為佢的確比較常見咧，會影響到咧病人嘅皮膚嘅。咁除咗出疹之外嘅話咧，咁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咧即係類似潰瘍嘅即係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就即係叫做紅斑狼瘡啦。不過咧，其實紅斑狼瘡呢個病就唔係淨係影響皮膚，咁其實咧真係身體唔同嘅器官咧，即係都會有好大機會咧會受到呢個病嘅攻擊嘅。
0: 嗯，所以點解又話張醫生因為風濕病科嘅專科啦，應間咧都可以講下同風濕病嗰個嘅連結係點樣？但係睇啲資料咧就話紅斑狼瘡症咧又被稱為不死癌症。嗱呢一個咧就有啲矛盾啦，你聽到癌癌症就好驚啦，因為以前我哋話係絕症啦，但係而家已經開始慢慢隨住醫學昌明，可能變成一個慢性嘅疾病啦嚇。但係佢又不死，咁佢個意思其實點解會有個咁嘅外號嘅咧？
1: 其實我諗即係當初即係治療嘅藥物咧，其實亦都唔係特別太多啦。咁所以咧，我哋醫紅斑狼瘡嗰個即係結果咧，咁都唔係話特別太理想嘅，咁所以咧病人好多時咧，即係都會有一定嘅即係併發症啊，或者其他嘅病症嘅話咧，咁令到佢哋覺得就即係比較持續困擾，亦都唔係得到一個好嘅解決方法。咁當然情況亦都未至於講緊好似癌症咁樣咧，有咁即係即時嘅死亡率，咁所以咧就即係叫做不死嘅癌症啦。咁頭先主持你都講過啦，咁而家即係癌症嘅治療都有好大嘅進步，咁我哋紅斑狼瘡嘅病咧嘅治療咧都有好大嘅即係改善嘅，咁所以咧其實而家有紅斑狼瘡固然係即係唔好彩不幸，咁但係咧就我哋覺得已經唔係再係一個咧不死嘅癌症咁嚴重嘅情況噶啦。
2: 嗯，咁但係咧即係依家咧個醫學就昌明咗啦。其實咧如果要即係揾出自己係咪有紅斑狼瘡症，係咪都比以前係相對容易咗嘅咧？
1: 或者是大眾市民咧，即係對呢個病認知多咗，咁所以咧早咗去睇醫生。不過咧，即係紅斑狼瘡嘅話咧，個病其實診斷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佢哋每一個病人嘅病徵咧都可以好唔一樣嘅。咁又視乎究竟個免疫系統係攻擊係邊一啲嘅地方啦。如果你話佢攻擊係一啲關節啊、皮膚啊，咁相對嚟講咧，病人亦都會早啲察覺得到，咁去睇即係早啲去睇醫生，咁可以早啲確診嘅。咁但係譬如有好多時咧，如果佢真係攻擊，譬如係個腎臟啦，或者一啲器官嘅話咧。喺早期嘅未必有明顯嘅病徵，咁就其實都未必咁容易可以好及早地咧確診到呢個病嘅。
0: 張醫生就話而家大家對於紅斑狼瘡嘅認知高咗啦，咁所以以我皮毛嘅認知咧，就係、是、見到就係話，我哋以往都訪問過好多唔同嘅病友啦，女性居多嘅，同埋係後生嘅，咁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嘅咧？
1: 有咁樣嘅現象咧，其實我諗最主要同個即係遺傳嘅因素啦，咁同埋咧女性荷爾蒙嘅話咧，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紅斑狼瘡病人咧病發嘅即係時間多數都比較後生，譬如係25至45歲啦。相對嚟講咧，喺收咗經之後自發病嘅話嘅機會咧，的確係會減，即係大減嘅。不過咧，好多人或者有個誤解咧，就話哦咁係咪過咗更年期之後，咁紅斑狼瘡嘅病就會自己好嘅咧？咁其實係唔係嘅？係啦，如果你係譬如即係 更年期之前是已經得到這個病的話，到了更年期的病就不會說自己離開了就會好返的了。不過如果你一路都沒有發病，在更年期之後自發病的機 率呢的確是會低很多的。
0: 嗯，即是說是有機會你有那個免疫系統的問題，但是它不發出來。
1: 哎，沒錯啦，所以呢即是你說得很對的。因為就算是發的話呢，每個人即病發的程度都會不一樣，甚至乎呢有很多病人呢可能在檢測或者做身體檢查的時候，我們發覺呢他有一些即紅斑狼瘡相關的即不正常的指標或者不正常的抗體，但是呢其實他們可能很多年都未必呢會有一些相關的病徵呢即會演變出來的。
2: 嗯，咁但係嗰班又算唔算係患者嘅呢其實？
1: 嗱，咁呢個呢講緊呢就係牽涉到即係紅斑狼瘡嗰個即係確診嘅標準啦。咁嗱，如果定義上嘅話呢，如果你淨係有一啲紅斑狼瘡相關嘅驗血嘅指標，咁如果你係冇即係相符合的症狀的話呢，基本上我們就不會說確診的病人是有紅斑狼瘡的。我們多數都會跟病人說你是有紅斑狼瘡的傾向，但是你現時就不是說有紅斑狼瘡這個病。所以呢即紅斑狼瘡除了呢即要配合了呢即驗血一些相關的指標之外的話，最重要是必須有一些相符的病徵呢我們才可以確診這個病的。
0: 哦，有啲客觀嘅準則嘅，都係。咁其實就可能都會問啦，就係話啊，我可能驗血，我發現有一啲嘅即係呢一方面紅斑狼瘡嗰啲因子嗰啲之類啦。咁點解會有咧？係遺傳啦，爸爸媽媽俾我啊，定話係後天可能係基因會有一啲嘅突變，先至令到佢會有呢一個嘅病，或者可能係有啲嘅潛在嘅一啲危機咧？
1: 其實呢個問題咧就的確好深嘅，我都俾唔到一個好即係。一個清楚的答案給你，不過呢我們相信呢遺傳是一個即是那個發病的本身的底質啦，咁但係呢就唔會話單靠遺傳嘅話呢就會有呢一個紅斑狼瘡嘅病，或者呢會有一啲呢即係紅斑狼瘡相關嘅即係自身免疫抗體嘅，一定要加埋一啲後天嘅因素，不過後天因素嚟講嘅話呢就暫時我哋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即係證據去發現究竟係乜嘢嘢會特別呢會刺激到呢嗰個即係病發嘅原因囉。
2: 嗯，不過呢有時睇一啲即係病人分享啊，或者係有一啲佢哋講返即係病發嘅過程呢，好多時都有講話啊，可能係有一段時間壓力好大啊，或者唔夠休息啊咁。咁又確實係咪一個即係風險嘅因素呢？
1: 我哋覺得都係嘅，不過呢即係如果你話壓力啊，或者即係可能本身自己本身嘅情緒嘅影響嘅話呢，喺我哋醫生嘅角度最大嘅問題就係呢一啲嘅問題究竟有幾嚴重，或者呢講緊係即係影響有幾大嘅話呢，我哋量度唔到囉。
2: 係
1: 啦，咁即係可能你覺得工作壓力好大嘅，咁但係其實你身體頂得住嘅，咁都有咁樣嘅可能性㗎嘛。又或者你覺得工作壓力唔係認真大，咁但係其實你身體
2: 已經好大啦。
1: 係啦，冇錯啦。
0: 係啊，每人嘅承受能力都唔同嘅，亦都嗰把尺都好唔同啊。所以最重要嘅大家都
1: 咁，但係其實你身體頂得住嘅，咁都有咁樣嘅可能性㗎嘛。又或者你覺得工作壓力唔係認真大，咁但係其實你身體
2: 已經好大啦。
1: 係啦，冇錯啦。
0: 係啊，每人嘅承受能力都唔同嘅，亦都嗰把尺都好唔同，所以最重要嘅大家都系保持心情愉悦，呢个好重要啦。咁但系，譬如你真系唔好彩啦，你真系有呢一个嘅免疫系统嘅一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啊，张医生头先都话，佢如果发咗出嚟喺个皮肤上面，你见到嘅，你可能个警觉性会大啲，但系有时佢会喺个身体里面攻击你啲器官，你见唔到噶嘛。咁所以佢最常去攻击嘅，咁就譬如头先你都讲有肾啦，仲有冇其他嘅器官都会比较容易系被呢啲红斑狼疮会攻击？
1: 其實如果紅斑狼瘡影響器官的話，的確是腎就是最常受影響的器官來的。咁其他可能會受影響嘅器官包括肺啦、中枢神經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咧，即係我哋基本上常見會受影響嘅地方嚟噶。
2: 嗯，咁但係如果譬如有時話會攻擊啲關節咁樣啦，咁點樣去分辨佢係本身我可能即係諗住以為自己係唔小心整親啦，或者係類風濕關節炎啊，定係呢個紅斑狼瘡啊？
1: 嗱，如果係去區分咧，究竟係咪真係唔即係？

0: 啲受傷所導致嘅問題啦。
1: 咁
0: 至於即係點樣去區分類風濕關節同埋紅斑狼瘡咧？有陣時候咧，的確喺病徵上邊咧，佢哋有好相近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都要睇下，譬如患者有冇第二啲紅斑狼瘡相關嘅病徵啦。驗血嘅話，亦都可以幫到我哋手咧，去區分到究竟係只係類風濕關節定係紅斑狼瘡所導致嘅問題咯。
1: 嗯，佢嘅形態會唔會都唔同㗎？即係譬如係紅斑狼瘡引致嘅關節炎，同埋其他關節炎，因為我哋知道可能都會腫啦。
0: 喺
1: 關節可能會一個波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紅斑狼瘡嚟驅使嘅話，佢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形態嘅？
0: 其實主持你對紅斑狼瘡認識已經好深㗎啦，已經
1: 因為向阿張醫生學嘢學得多啊嘛。
0: 唔係咁如果紅斑狼瘡嘅關節炎嚟講嘅話，一般咧就比較少咧會導致一啲咧結構上邊嘅破壞嘅。咁所以呢因为红斑狼疮所导致嘅关节呢，我哋比较少见到病人呢真係会出现一啲关节变形啊嘅情况。咁当然啦，即係亦都唔会呢一个问题都唔会係讲緊早期呢会见得到嘅。咁但係类风湿关节嘅话，如果真係严重嘅我哋其实可以喺早喺六个月患病嘅时间呢做一啲检查，亦都见到呢係结构上面亦都开始会有破坏㗎啦。
1: 嗯。
0: 係啦。咁呢个係最主要一个分别啦。咁另外一样嘢嘅话呢，就是一般那个即是紅斑狼瘡所導致關節炎對類固醇或者對一些即是相對來講比較叫做溫和少少嘅，即係免疫系統藥嘅反應咧，都會比較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類風濕關節炎嘅話咧，如果就要即係一定要用一啲咧比較針對性嘅藥物咧，個病人嘅情況咧，自會有明顯嘅改善啦。
2: 嗯，咁即係因為都好擔心，如果即係遲發現啦，會即係對可能關節又好，或者對個腎啊，都可能有影響噶嘛。咁頭先講咁多地方都可能有受到攻擊嘅呢一啲情況，如果真係早發現而及早醫治，可唔可以逆轉到嘅呢個狀況？
0: 其实如果早发现的话呢，咁医到的机会和医得好的机会呢是明显高很多的。咁譬如我哋讲緊炎症好似即係火烛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即係火势的时候早啲救的话呢，其实你救火力度亦都相对来讲是可以细啲，救得息的机会亦都是会快啲，亦都会更加即係机会亦都会更加高咯。当嗰个炎症如果咧系变得越嚟越严重嘅话咧，喺我哋用药物治疗咧，唔系话即系医唔到嘅。咁但系我谂你都可以想象到，如果炎症系比较严重嘅话咧，我哋用嘅药嘅力度亦都会即系大啲啦，吓用嘅时间亦都要耐啲。同埋咧，系咪完全可以咧，即系将个炎症咧控制得即系够彻底嘅话咧，嘅机会相对讲亦都会细啲噶啦。咁所以咧，及早治疗嘅话咧，对醫得好嘅嗰個成功嘅機會咧，係絕對有好大嘅影響嘅。
1: 係，但係個關鍵就要對症下藥咯。即係譬如頭先阿張醫生講話，紅斑狼瘡最常攻擊嘅器官就係個腎咁啊。咁你個腎可能你有事嘅時候，你會睇啲咩咧？你會係睇個尿液啦，嚇，睇下佢會蛋白尿啊，或者顏色有冇啲咩唔同啊咁。咁但係你第一時間你睇到尿液唔同嘅時候，佢唔會去揾阿張醫生先噶，風濕病科佢可能揾可能腎科啊，或者其他嘅啲嘅醫生去睇，所以呢一個咧，可能會唔會話即係延誤咗嗰個嘅診症咧？又
0: 如果其實病人係及早去揾醫生嘅話咧，其實去揾邊個醫生嘅，我覺得都唔會點樣特別即係延誤咗個診症嘅。因為譬如如果假設譬如有蛋白尿啦，咁啲小便有泡啦，咁我哋要確定係咪真係有蛋白尿嘅話咧，個檢測其實相對嚟講比較簡單嘅。咁如果我哋知道咗真係有蛋白尿咧，我哋好多時即係都會叫個病人去留去小便嘅樣本去睇清楚究竟咧嗰個蛋白尿嘅量究竟有幾多。如果係多嘅話咧，咁就要做一啲相關嘅即係檢查。咁最準確嘅或者即係最有必要做嘅話咧，就係一個腎組織檢查啦。咁如果腎組織檢查做咗出嚟，確實係紅斑狼瘡腎炎所導致嘅話咧，好多時其他科嘅醫生都會轉介翻俾我哋咧，繼續再去跟進嘅啦。
2: 咁所以最緊要都係早啲去睇醫生，咁醫生會慢慢轉介啊咁啦。咁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喺呢一個，譬如可能腎屙尿都有問題啦，咁或者係一啲關節或者係痛之前咧，其實啲病人有冇講話啊？有冇啲唔係好典型嘅一啲症狀會都係有唔舒服嘅，要諗翻轉頭先發現，咦，可能一路都忽視咗嘅咧。
0: 哦，有㗎，呢、這個其實同 你身體咧即係長期開始發炎嘅話咧，咁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嚟嘅。如果你身體咧開始發炎嘅話咧，你嘅人會覺得攰啦，譬如人會覺得冇胃。

0: 到啊，甚至乎咧可能體重有啲下降啦。亦都好多時咧會發覺體温咧會比平時咧就高咗。夜晚嗰陣時候咧，可能咧就甚至乎可能會有啲發低燒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1: 嗯，哦，咁所以呢個又可能忽視咗，可能低燒嘅時候，可能覺得，就係、是、我哋頭先所探討嗰個題目就係天口慶
2: 熱啊，
1: 暑熱啫，係啊，尤其是夏天都可能會忽視，所以大家要提高對自己身體嗰個警覺啦。咁你譬如講開個狼瘡性嗰個腎炎咧，其實佢個腎炎同我哋一般可能其他理解嘅腎炎又有冇啲咩嘅分別咧？譬如佢會好局部地區啊，定話係佢成個腎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嘅咧？
0: 哦，咁如果红斑狼疮影响嘅肾炎咧，多数我哋讲紧咧就导致到个肾小球咧嗰、那个真系嗰个过滤嘅嗰、个结构咧系出现问题嘅。咁所以咧，如果当嗰个肾小球受到破坏嘅话咧，原本佢可以隔绝到嘅一啲比较大嘅物質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會滲漏出嚟。咁當然，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一啲蛋白質啦。係正常嘅話，蛋白質咧，佢嗰個結構分子咧係比較大咧，係應該過唔到嗰個腎小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結構破壞咗啦，咁所以咧啲蛋白咧只可以咧漏咗去尿液嗰度，咁然之後從而檢測到咯。
1: 所以咧就係見到，譬如你小便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都話咧，你睇下顏色啊，或者睇下有冇蛋白尿咧，都係身體一個健唔健康嘅一個指標嚟嘅。咁譬如我哋咧就係如有疑問嘅時候，當然去檢測啦。詳細點樣檢測同埋點樣醫咧，我哋新聞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呼府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 至 15%。 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4。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跌3.75，普普马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8，瑞士法郎0.7 1.7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2: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日
2: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8: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9: 我知5月12至13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8: 你怎知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39啊，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啦。直播室裏面咧，仍然有江淑儀啦，同埋方健儀嘅。嗱，頭先咧就啲同事同我哋講啊，因為星期日係母親節啊，所以咧，哇，我哋咧大贈送嚇，我哋問多一條精安精靈學堂嘅問答遊戲，咁啊送多五份獎品俾我哋嘅朋友仔。咁啊，大家如果你係母親嘅，又可以有禮物；如果你想諗緊啲咩禮物送俾母親嘅話，就即刻打嚟啦嚇。老闆 Sonia 咧就幫我哋問問題啦。
1: 好，咁啊呢条问题咧都系大赠送啊，真系为咗咧补充身体排汗时流失嘅盐分，员工可以考虑饮用以下边种嘅饮料呢？A 就是含电解质的饮品 ，B 就是含咖啡因的饮品啦。
0: 哇，好离谱，呢个真系非常之容易吓。识答嘅朋友咁，继续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嗱，头先答咗嘅朋友咧，就可以让啲机会咧，就系俾其他嘅朋友啦。咁啊，最快答中呢条问题嘅五位朋友，亦都可以获得精美嘅纪念品嘅。所以话咧，我哋总共有10位嘅朋友就会喺我哋今日节目咧完结之前就会公布呢个得奖名单，敬请留意啦吓。好啦，咁我哋咧继续关注下世界红斑狼疮日嘅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啦，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张曾医生嘅。张医生你好，
2: 主持好。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关于红斑狼疮症嘅啲病理啦，同埋佢其实可能会攻击皮肤之余咧，亦都会系攻击我哋嘅器官嘅吓。咁所以我哋最重要系点样 check 啦，同埋点样医治嘅。头先阿张医生都讲咗少少啦，即系譬如我哋关注嘅佢系狼疮性嘅肾炎嘅时候，佢点样去 check check 嗰个肾啊嘛，即系包括你睇下有冇蛋白尿啦，同埋有一啲嘅肾嘅穿刺，睇下佢嗰个嘅状况系点样之余，咁譬如整体嚟讲咯，我哋仲有冇其他嘢咧需要去诊断、去确诊佢系一个红斑狼疮症咧？
2: 嗱，咁好视乎即系嗰个病人嘅病征嘅。如果咧，一般我哋去诊断红斑狼疮嘅话，头先都提及过。要有即係抽血嘅檢查，睇下咧究竟有冇一啲咧即係相關嘅指標啦，尤其是係一啲即係自身免疫抗體啦。第二嘅話咧，咁亦都必須要係有一啲咧即係相符嘅病徵咧，至可以確診呢個病嘅。嗱，譬如以紅斑狼瘡腎炎為例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做咗腎穿刺，咁喺嗰個病理嗰度睇到確實係紅斑狼瘡腎炎嘅話咧，基本上我哋就唔需要再做其他驗血嘅檢測咧，即係已經係足夠證據咧，即係確診嘅病人係有呢個紅斑狼瘡噶啦。
0: 嗯，
2: 咁如果譬如假設啦，紅斑即係病人係冇呢個腎炎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係經過一啲咧，即係抽血嘅檢查，同埋睇清楚咧，究竟佢嗰個病徵咧，即係我哋都有一個即係計分嘅制度，咁睇下究竟佢符唔符合到咧，即係確診紅斑狼瘡嘅標準咯。
1: 嗯，但係咧，如果即係假設我係個病人咁啦，我知道咗某一個地方出事，可能係個腎，又或者可能頭先講話啲關節，咁我可能都驚嘅喎，會唔會有一啲地方係攻擊緊？而我未察覺得到咧，使唔使全身都即係要揾下 check 下咁嘅咧？
2: 哦，咁呢個你就唔需要即係擔心嘅，因為其實當病人嚟到我哋呢一度咧，我哋譬如知道佢皮膚關節係即係受影響啦，驗血嘅話亦都係即係有支持嘅證據咧，即係確診係有紅斑狼瘡嘅話咧，我哋就唔會話即係就咁樣就停嘅，我哋都會睇翻咧究竟病人咧又會唔會話譬如有腎炎啦嚇，會唔會有任何嘅跡象咧，其他器官咧係會受到攻擊或者影響，因為咧我哋嘅治療嚟講嘅就唔係話純粹淨係醫。即係原本嗰個主要嘅病徵，我哋醫嘅話咧，最主要睇下究竟嗰個紅斑狼瘡嘅病咧，影響同埋嗰個嚴重程度有幾多？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就好視乎究竟咧，即係除咗病人感覺到見到嘅問題之外嘅話咧，潛在嘅影響究竟係有幾大啦？
0: 嗯，好啊，讲下治疗嘅方向啦。咁传统嚟讲都系服药嘅，系。咁个传统治疗嗰个限制又喺边度咧？
2: 傳統治療限制嘅話咧，我諗最主要就係、即係藥物嘅種類啦。因為其實醫治紅斑狼瘡嘅藥咧，的確就唔算話即係特別多，同埋咧其實咧喺近呢幾年咧，就有啲真係可以核准即係攞嚟醫紅斑狼瘡嘅藥咧，係上市去用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醫紅斑狼瘡嘅藥物，既然如果個種類比較少嘅話咧，咁萬一譬如個病人嘅情況真係比較頑強一啲啊，或者嚴重一啲嘅話咧，咁我哋就即係講緊治療嘅效果就會受限於即係嗰個藥物即係個種類嗰度啦。
1: 咁但係除咗即係嗰個藥物嘅選擇上面啦，有好多時即係睇可能呢幾日有啲訪問啦，啲患者就話啊，佢哋都好擔心自己咧可能懷孕嘅問題嘅，咁會唔會傳統嘅藥物會影響佢哋即係有不孕或者係即係驚啲副作用就唔敢懷孕啊咁咧？
2: 呢個咧係一個即係好多病人嘅即係當前嘅問題，因為譬如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好多時咧即係都係合適懷孕嘅年紀噶嘛。咁所以嚟講，如果萬一即係患咗呢個病啦，而佢哋都想組織家庭又生小朋友嘅話咧，咁個病本身同埋用緊嘅藥咧，就會係一個最大嘅限制啦。咁點解咧？因為咧，其實懷孕呢個過程咧，本身都會令到紅斑狼瘡呢個病咧會變得即係活躍，亦都可能咧會引發到咧一啲復發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喺懷孕之前嘅話咧，我哋必須要確保咧病人嗰、那個即係患病嘅狀態係處於一個即係穩定嘅狀態，都係要夠時間，即係穩定夠耐啦。我哋只覺得咧即係懷孕嗰陣時候咧，即係復發嘅風險相對嚟講咧就可以降低咗咯。咁另外嘅話咧就係、是、好多時咧懷孕期間嘅即係病人都唔想咧服用任何嘅藥嘅，因為即係擔心影響個小朋友啦。咁但係其實呢個概念咧就唔啱嘅，因為點解咧？頭先都講過，懷孕本身都會令到個病容易啲變得冇咁穩定。咁如果你唔服藥嘅話咧，譬如你真係懷孕期間啦，個病情發咗啦，即係復發咗啦，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最直接會影響嗰個懷孕結果同埋咧即係小朋友嗰個胎兒發展嘅一個重大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咧喺懷孕之前嘅話，其實我哋會幫病人去揀選一啲咧，即係合適懷孕用嘅藥，去穩定住咧病人嘅情況。咁同埋亦都有一啲藥嘅話咧，譬如強氯喹嘅呢一種藥嘅，亦都可以咧，其實係改善咧嗰個懷孕嘅即係成果嘅。即係佢唔單止唔會話即係增加咗咧，譬如小產啊，或者咧即係畸胎嘅機會，反而咧仲會令到咧即係懷孕嘅成功機會咧係會提升嘅添。
0: 哦，即係話就算佢係符合條件啊，佢個病情穩定咗啦，但係佢穩定期間都係懷孕期間都要食藥嘅。
2: 係啦，咁尤其是譬如某一啲嘅藥物嘅話咧，譬如強氯喹嘅，我哋一般都係建議咧，就算病情穩定嘅話咧，喺懷孕期間咧都應該咧係持續服用嘅。
1: 不過服藥方面咧，我想問一下，其實通常啲患者嘅依從性係點咧？咁頭先就講話，即係後生噶嘛，佢哋即係會唔會話好擔心長期要食藥啊？擔心啲副作用，其實都唔係話食得太過，即係跟翻醫生嘅指示嘅。
0: 冇咁乖人嚟，
2: 係。咁我即係我哋都要即係接受某一啲藥物嘅，咁的確有機會咧，可能會帶嚟一啲嘅副作用。不過咧，其實我亦都即係。好坦白咁講，啲藥咧係咪一定會有副作用嘅話咧，亦都唔係嘅。咁但係呢個機會的確係存在嘅。同埋好多時我哋醫紅斑狼瘡嘅話咧，咁亦都需要用到一啲類固醇啦。咁類固醇的確長期使用嘅話咧，都會增加咗患即係有嗰個藥相關嘅並發性嘅風險。咁所以好多時病人嘅話咧，都會唔係太願意即係食譬如類固醇啊或者其他藥咧食得太耐嘅時間嘅。
0: 係你話嗰個並發症嘅風險係點樣？
2: 嗱，如果類固醇相關嘅並發症咧，咁最常見嘅就喺個骨嗰度咯，譬如骨質疏鬆啊、骨枯啊。咁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嘅話咧，咁亦都可能會增加咗咧，即係喺未來患有譬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呢啲咁樣嘅機會嘅。
1: 咁但係即係好兩難嘅喎，即係又要擔心啲藥有啲副作用啦，但係如果唔控制好個病情，又會對即係自己有好多重要嘅器官都受攻擊啦。咁係咪喺即係食藥或者喺醫嘅過程當中，其實大家即係醫生同埋病人個溝通係好緊要咧？
2: 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我亦都譬如藉住呢個機會嘅話咧，其實想同即係譬如患有紅斑狼瘡嘅病人，咁即係解釋清楚，我哋嘅醫生嘅角度咧，都希望咧可以用最少嘅類固醇去醫同埋穩定個病咧。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嚟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嘅即係目標同埋方向其實同病人係一致嘅。只不過某個程度上邊個病真係需要用到類固醇嘅話咧，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冇辦法要。即係處理嘅方法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現時嘅有咗其他藥物，同埋咧，我哋用類固醇嘅方法嘅話咧，其實整體上邊都係大大減低咗咧，即係病人 長期使用類固醇咧，即係嗰個累積嘅劑量，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副作用同埋併發症嘅風險咧，亦都從而咧係大大減低咗好多噶啦已經。
0: 嗯，係啊，當然醫生都會平衡翻啊嗰個嘅利弊嘅因素之外咧，其實而家嗰個嘅醫治紅斑狼瘡症都有啲新嘅發展噶嘛，咁見到有啲生物製劑，其實佢嘅原理係點樣嘅？點樣控制到嗰個病情咧？
2: 嗱，生物製劑嘅話，如果譬如喺紅斑狼瘡嘅，我哋最主要係分開即係兩大類啦。第一類嘅話咧，就係話當病發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即係用一啲輔助嚇，亦都要夠力度嘅藥咧，去穩定嗰個病情嘅。咁嗰一種嘅生物細劑咧，最主要係清除我哋身體裏邊咧，即係製造抗體嘅淋巴白血球，就叫 B 淋巴細胞嘅，即係針對 B 淋巴細胞嘅生物製劑。咁另外一種嘅話咧，就係其實希望可以維持嗰個病情嘅穩定性咧，減低復發嘅機會。咁如果個病情越穩定嘅話，其實帶嚟嘅好處係有即係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嘅話咧，就係減低器官咧再次受損啊，而從而咧嗰個功能咧下降嘅可能性啦。另外一樣嘢嘅話咧，喺病情穩定嘅情況底下嘅話，我哋亦都可以咧，即係更加有效同埋成功咁樣咧，即係減低甚至乎停咗類固醇呢一個即係治療嘅。咁所以咧，現時嘅生物製劑嘅話，如果喺穩定個病情嘅，最主要咧就係針對咧嗰個 B 淋巴白血球嘅即係一種生長激素啦。咁另外一種嘅穩定即係病情嘅生物製劑咧，就係針對一啲叫干擾素嘅嚇。因為其實喺紅斑狼瘡所導致嘅發炎嘅過程期間嘅話咧，最主要牽涉到嘅就係呢啲製造抗體嘅即係淋巴白血球啦，同埋咧即係嗰個干擾素就係發揮咗咧即係。導致到發炎嘅一個信號啦，咁如果我哋阻截咗嗰個干擾素嘅話咧，咁個發炎信號即係被阻截咗啦，咁就會好有效地減低咗個發炎嘅程度噶啦。
1: 嗯，咁但係如果用即係頭先張醫生最開頭講話，即係當滅火嗰個咁嘅比喻咁啦，咁用生物製劑滅咗啲火一段時間，又係咪要繼續用嘅咧？定係可以嗰個免疫系統安靜咗之後，佢會自己慢慢繼續安靜翻啲嘅咧？
2: 嗱，咁所以咧，我哋講緊嘅話咧，就係第一種，我哋要穩定病情嘅生物製劑咧，就好似滅火咁。但係滅咗火之後嘅話咧，我哋亦都要因應情況，睇下需唔需要用一啲咧，即係繼續維持穩定，即係等到啲火頭唔好再著翻嘅生物製劑啦。呢一個過程咧，必須要係要維持一段時間嘅，即係我哋啱啱滅咗火，咁嗰個温度仲係熱嘅話，容易有死灰復熱嘅嘛。咁所以我哋就咁樣就即刻停咗嘅話咧，好多時復發嘅風險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高嘅。咁但係咧，如果隨住我哋可以持續地穩定到個病情嘅話咧，咁藥嘅劑量咧，好大機會可以慢慢咁樣減低。咁然之後咧，從而咧亦都可以嘗試喺穩定嘅情況之下咧係停藥嘅。咁所以咧，或者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咁樣講嘅話咧，就話如果譬如患者真係希望有機會係可以真係慢慢可以減藥同埋停藥嘅話咧，初期嘅治療咧就唔可以太過就住啦，因為如果你初期嘅治療如果即係我哋俗稱忍手嘅話咧，病情控制得唔夠穩定嘅，其實會直接影響咗咧未來咧減藥同埋停藥嘅可能性嘅。
0: 嗯，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就要係考慮喺呢一個嘅生物製劑嗰方面去邁進啦，咁然後就再監察病情，睇下用藥嗰個狀況。咁係咪個個都用得嘅咧？呢一個定話都要因應翻佢嗰個病嘅嚴重性，或者佢攻擊到一個嘅咩嘅程度先可以去決定到嘅咧？
2: 啊，咁當然或者唔係話個個都用得，而係睇下究竟咧係咪真係有需要去用到生物製劑嘅。
0: 嗯，
2: 咁當然啦，有一啲病人嘅即係病情比較輕微嘅話，我哋覺得亦都未必真係有即係十足嘅需要嚇，就要用到生物製劑嘅。咁不過咧喺啲咩病人嗰度，我哋真係會考慮咧。第一樣嘢嘅就係一啲比較嚴重嘅器官受到影響啦。咁譬如一啲中枢神經啦，又或者咧係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嘅腎炎嘅，如果以前亦都有試過，譬如有腎炎啦，今次係再次翻發嘅話，因為咧其實咧每一次咧個器官咧發炎嘅話咧，唔多唔少咧都會受到一定嘅破壞嘅。咁累積性嘅話咧，咁雖然係即係當我當每一次都醫得翻好啦，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咧嗰累積性嘅破壞咧，都可能咧即係足以咧係會即係有一啲長期嘅影響。咁所以咧，如果 即係譬如今次嗰個復發係比較嚴重嘅，又或者咧佢以往係有好多次復發嘅經驗嘅話咧，呢、這個我哋亦都會即係考慮用生物制劑嘅機會亦都會高好多啦。
1: 嗯，咁但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嘅生活咧，總會有唔同嘅起伏噶嘛，即係無論開心唔開心，或者經歷唔同嘅嘢啦。咁喺嗰個可能口服藥或者生物製劑嘅藥份嗰度咧，需唔需要相應去有啲調整嘅？
2: 其實我哋調校嘅藥物咧，已經係即係考慮埋呢啲咧，即係起伏在內噶啦、哦，因為咧。你諗下一樣嘢，如果咧我哋即係調嘅藥係啱啱勉強夠嘅，即係唔夠力去應付到一啲咧，即係會令到嗰個病情咧會有影響嘅，即係事去發生嘅話咧，咁可能病人有一啲感染嘅情況，免疫系統變得活躍啦，咁病情誘發啦，咁咪唔可以去到一個持續穩定嘅階段咯。唔、可以持續穩定嘅話，咁第時亦都更加難去會有咧，即係減藥或者停藥嘅機會噶啦。咁所以啲藥我哋其實即係調嘅話咧，已經係考慮咗呢一啲咁樣因素在內噶啦。
0: 嗯，所以其實係紅斑狼瘡症咧，你可以想象到係一個幾漫長嘅治療，同埋佢嗰個散播嘅範圍都可以好廣嘅。咁所以變咗係醫生嗰方面，譬如有個病人去真係你面對住呢個疾病嘅時候，好需要你嘅支持啦。咁你有冇啲咩嘅建議俾佢？譬如生活上有冇啲咩嘅小細節啊，可以睇啊，或者家人佢嘅角色又係點樣咧？
2: 細節嘅話咧，其實紅斑狼瘡嘅病人咧喺生活上邊咧。要遷就嘅地方其實就唔算太多嘅，咁當然啦，可能要避免長時間去曬太陽啦，因為呢一樣嘢嘅話咧，的確有機會咧，即係會刺激到譬如一啲皮膚症狀上邊嘅復發啦，嚇。咁另外嘅話咧，譬如佢食緊一啲免疫系統藥啦，咁抵抗力的確咧可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話咧，咁飲食啊，佢自己個人衞生亦都要更加去著重同埋注意啦。
0: 嗯，
2: 咁如果我哋覺得譬如患者嘅家庭或者身邊嘅人點樣去支持患者嘅話咧，咁希望咧即係可以俾到患者多啲正面啲嘅睇法，係啦。咁我哋都有見過咧，其實咧，譬如可能患者屋企人咧，即係擔心患者有用藥所即係導致嘅副作用咧，仲多過患者嘅，係啦。咁呢一個咧，咁即係我覺得未必咧可以即係幫得到患者之餘嘅話，會令到佢更加擔心咯。
0: 冇錯，大家咧保持一個咧就係盡量咧一個開心嘅心情咧去正面面對啊。咁啊，多謝曬啦，就係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張增醫生啊，同我哋分享呢個紅斑狼瘡症嘅。咁啊，當然有一個重任交俾阿 Sony 啊，要公布呢個正安精靈學堂嗰個得獎名單啊。
1: 係啊，咁啊，分別咧就有林彩聯啦、徐吉妹、陳兆晶、何潔蓮、馮錦儀、謝偉浩、何少芳、孔建蟬、吕就胜同埋雷以玲嘅，咁
0: 冇错啦。我哋母亲节大赠送，我恭喜晒咁多位啊！我有朋友咧，就系将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嘅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咁嘅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的商业蓝图里面，西非那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5: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着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月冰方阵般不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工业化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支取，割胶工人每日凌晨四点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着特制刀具步入漆黑林地，每一刀划下深度必须无误。在费尔斯通会计记账系统里面，生命有着清晰标价。橡胶树乃公司核心资产，受植物学家照料，而穿梭于林间的劳工仅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品。 作者于档案中发现了价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胶树的价值远超飞锐割胶工，树皮的轻微损伤会面临严格罚款甚至解雇，而劳工在丛林中染上的疾病与工伤却无人过问。
4: 利比利亚总统金恩面对欧洲殖民地在边界推进，选择将美国资本引入国门。金恩天真地认为费尔斯通可以帮利比利亚着上一件避弹衣。作者点出这场赌局的本质，蒙罗维亚的政治精英以为引入美国资本就可以抵御欧洲的帝国，其实是将国家卖给形式更加隐蔽的主子。在美国企业眼中，利比利亚从来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实在是一个缺乏议价能力的资源补给站。委曲求全从来不会换来真正的独立，在帝国扩张中，弱者向来无缘成为平等的玩家，只是牌桌上任人摆布的筹码。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原定議程包括討論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的最新發展，但是由於時間不足未能討論，議程需要押後。原定出席會議的中大管理層見傳媒，中大校董會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經主動向政府提出提早償還貸款涉及一攬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 中芯国际73.25元跌3.5，阿里巴巴139元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元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马里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二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还有一起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5: 刚刚72小时，
6: 我要投诉他，他成日坐在那里瞌眼瞓啊！
5: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7: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5: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4: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
10: 蓝地球。
11: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3.3% 至 3.7% 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还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十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时间啊嚟到三点嘅十三分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听讲话咧就嚟咧就系我哋嘅伟大嘅母亲节啦，喺呢度咧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先。
3: Happy Mother's Day， 我是冯蓉蓉 Ruby。
4: Happy Mother's Day， 是 Pre Happy Mother's Day， 我是廖恒恩阿 Ann。
2: 咁当然我都 Happy Happy Happy 嘅 Mother's Day 啦，我是谭伟权 Gary 哥哥，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广式生活馆啊。
3: 呢、這个星期日啦，母亲节啦，大家谂住带妈妈去食咩啊？
4: 可能啊，朝早饮个茶先啦，即系啲传统嘢咧，通常我都系大时大节啊，同屋企人会朝早饮个茶先嘅，系虾饺、烧卖咁啦。
2: 传统嗰啲。
4: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夜晚咧，通常就一家人去晒婆婆屋企食饭咯。
3: 哦，家常便饭。
4: 冇
3: 错
4: 啦，就冇话系即系唔会话出街食嘅，通常夜晚都。
3: 系啊，我屋企都系，我屋企偏向系。可能晏昼嗰餐出街食，夜晚嗰餐咧有阵时都系尽一时时啦，咁但系有阵时都会唔出街食，因为即系嗰一日通常都系街太多人啦，就难 book 位啊嗰啲，或者我妈妈又觉得，即系佢系好似嗰啲咧，啲女士们唔系男士们最中意嗰啲话，情人节最好唔好出街啦，唔好食嗰个节日嗰啲节日感嗰啲套餐特别贵，我妈妈系呢一只嚟嘅，
2: 咁
3: 所以佢
2: 系
3: 啦，咁佢就会系即系普通食餐饭，不过可能前前后后会即系会食好啲咯，去出去咁样咯。
2: 系
3: 咁哥哥咧，
2: 我通常咧，因为咧我妈咪咧就会系喺呢一个节日嘅附近前前后后咧生日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预早同佢食生日饭，再加埋母亲节。即系学你话事斋咧，就系因为有阵时咧出边真系撞正嗰一日正日咧，系会好多人啊。
3: 系啊。
2: 咁啊，再加上我哋即系有唔同嘅家庭啦，咁变咗有阵时即系夹日子都系香港人好忙噶嘛。
4: 系啊。
2: 即系你一夹日子聚会啊、食饭咁样咧，又要即系睇呢边嘅日子。
4: 你约成个月噶呢？
2: 系啊，真系啊，真系约好耐噶。咁就不如咧，边个得闲咧，就边个陪妈咪食饭先。咁其实因为你。只要你身邊是陪媽咪的話，你每日都是母親節啦。
3: 啊，你又啱啊，哥哥好 sweet 啊你。
2: 咁係嘅。
3: 但係平時一般嗱，如果真係出街食飯嘅話，同屋企人你哋會揀食啲咩餸啊？
4: 屋企人啊，中菜咯，間唔中都會打下邊爐嘅。
2: 自己打定同屋企人一齊？
4: 屋企人咯，屋企人同埋自己都會啦，兩樣咯。
2: OK， 咁我想問兩位啦，你哋中意打邊爐咧？你哋中意喺自己喺屋企買曬啲材料翻嚟，即係開個煲打，定係即係乾手淨腳喺出邊食肆嗰度打邊爐咧？
3: 兩樣都會啊，
2: 唔得我二擇其一喎，而家。
4: 睇下自己使唔使洗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要我洗碗咧，唉，唔好搞咁多啦。梗系出去食啦，唔使自己搞嘛。
3: 嗱，我就调翻转嘅，我就系、是、我唔系太介意洗碗，不过我好介意洗食材。即系譬如如果系即系好即系嗰排即系啲好想食海鲜嘅打边炉咧，咁海鲜真系好难洗啊嘛。咁嗰啲咧我就通常咧就即系出街食好啦，即系自己洗又唔知道自己洗得干唔干净啊，又搞晒一大轮咁样样，又要即系嗰啲。嗰啲海鮮要套沙又要浸一輪，
4: 系咪嗰啲蜆啊？嗰啲蜆要套沙，
3: 系啦。咁跟住嗰啲鮑魚仔又要拆啊，嗰啲咁，所以嗰啲咧就太
2: 唔係你食得你食得好富貴啫。
4: 聽你咁講，你應該都識整喎，
2: 識整啊，
4: 你識洗喎，即係都
3: 即但係老手嘛。咁所以就即如果呢啲就通常就會出街，因為出街食咯。咁但係你就當節慶飯咯，即係食呢啲咁樣嘅隆重其事海鮮餐。
2: 反而咧，我覺得咧洗蔬菜係最難。
4: 嚇，唔係就咁浸咪得咯？
2: 梗系唔系啦，
4: 我平时都系就
2: 西洋菜系最难洗啊！我自己觉得，又唔知啲听众有冇得分享？系啊，西洋菜好难洗噶，要洗好多转噶，
3: 洗好多转，捽捽捽捽捽噶。
2: 系啦，嗱 ，Ruby 真系入得厨房。
4: 因为咧，我通常净系食，我净系食菜心多啦，同埋生菜。咁菜心都系浸下得。
3: 你嗰啲就真系太容易啲嘅，
2: 太简单啦！你生菜就咁样冲下水咁样。
3: 但我就取巧少少嘅，通常买完嗰啲菜咧，个底嗰啲根部就切多，即系我情愿
2: 即系切深少。
3: 切深少少，咁就叫做取巧少少就洗少啲咯。但系其实我都尽量避，我都系好似阿 Ann 咁样嘅，尽量买啲易啲洗嘅，即系情愿出街食就食啲难洗嘅嘢咯。
2: 咁我想问阿 Ann 啊，你嗰啲菜心咧，你洗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搣咗啲花噶？ 即系黄色嗰啲咧，
4: 一时时咯。但以前咧，妈妈教落咧就系会搣走啲花。
2: 系啊，我都系啊。嗯、
4: 但系我就
2: 唔知点解。
4: 系啦，唔知点解呢个可能可以摆喺咧，我哋迟啲星期四啊个家居环节都问一下啲专家，究竟嗰啲菜心嘅花咧，究竟系诶食
3: 食
4: 得
3: 定唔食得嘅咧？
2: 系啊，同埋咧诶嗰啲叫咩啊？系咪通菜啊？
4: 通菜
2: 系
4: 腐乳
2: 炒通菜，
3: 难洗嘅喎，通菜
2: 亦都系难洗嘅。同埋咧，我唔知啊，又系下一次问你嘉宾啦。
4: 会唔会系好多虫虫喺晒个通菜个坑里面？
3: 仲有西兰花咯，
2: 西兰花都
4: 西
2: 兰
4: 花
2: 要
4: 好多虫虫噶，
2: 要搵啲盐啊，搵啲盐浸咗一轮先，跟住先至再洗。
3: 但系咧，我最近睇咗有篇新闻咧，话其实浸一轮都未必得啊，即我都唔系好识答，即系呢啲又要问专家啦。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洗到一个系啱可以去到食用嘅 standard 嘅咧？咁、样。但系都，唉，谂下洗食材，我都觉得好头痕。出街食啦，我哋
2: 咁但系
4: 讲
2: 真，即系讲开，即系打边炉你嘅啲食材嗰样嘢咧，我觉得咧个汤底都好重要嘅。
4: 系啊，
2: 你哋自己有冇特别即系 favorite 系边一只汤底咧？
4: 嗯，我中意啊，我通常就嗌番茄汤底嘅，
2: 系
4: 因为酸酸味味咧，咁所有食材浸晒落去嘅时候咧，即系再滚咧，就会觉得咧好入味啊！所有嘅菜啊，啊，我试过系冰菜定啲生菜，
2: 哇，你好识食喎冰菜。
4: 我好似打邊爐見到有呢隻菜，
2: 貴價貨嚟嘅喎。
4: 佢就索曬嗰個番茄湯底嘅味，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正、啊。
2: 喂，但嗱，講真嗱，冰菜咧，你唔可以淥得快，即係唔可以淥得太耐嘅。你擺落去一兩秒就要即刻食、
4: 啊，
2: 因為其實冰菜可以生食
4: 咁快、啊，我擺咗好耐都
2: 會淋曬爛曬，
4: 會索索聲咯。
2: 係 啊，會溶㗎。咁蓉蓉，你中意咩咩湯底？
3: 我中意邪惡嘅沙爹湯。
2: 哇！我通常
4: 要喝勁多水，
2: 系啊，我都系清湯嘅，即系清湯，同埋
3: 芫茜皮蛋
2: 嗰啲，系啦，冇錯啦，芫茜啦，芫茜湯底啦，因為健康啲。但系近來咧，就好多時候咧，出去出邊咧，有啲藥材嘅湯底，不過其實咩湯底都得嘅，
4: 係
2: 藥膳湯底啊，
4: 係啊係啊，芫茜皮蛋咧，我哋之前都試咗一樣咧，係關於芫茜皮蛋嘅嘢，但系咧就唔係湯底，咁究竟係咩咧？
5: 從前有三位侍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6: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5: 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2: 今日咧，我哋三个试者咧又嚟试新嘢啦。你见到个样敢唔敢食先？
3: 嗱，嗰粒嘢我就唔想试啦。
4: 咁我开咯。
2: 好，开啦，开啦。呢一个系雪白色，有少少圆形圆球体啦。
3: 上面有啲绿色嘅点点。阿 N 想形容一下而家嗰个触感啊，我咧将只筷子啦笃落嗰个糯米糍度啦，好软淋淋啊，好似我肌肤咁弹啊。
7: 咁其实佢系呢个芫茜皮蛋。豆腐糯米糍，
2: 咦喂，咁要怼个鼻埋去闻一闻、
7: 啊？你闻唔闻到啊？入边咧呢一、這个层次系非常之美味嘅，佢有呢一个芫茜嘅忌廉一层啦，跟住中间咧有啲皮蛋碎啦，黑黑地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下边有啲白色嘅豆腐芝士啦，但系仲有饼底啊，个饼底先激动啊 ！Supposedly 佢系呢一个芫茜嘅饼底嚟嘅。
2: 我以為最初頭係佢話試新嘢嘛，我以為係佢買一個糯米糍，跟住自己咧喺街度買皮蛋撈埋咁俾我哋食。
3: 我覺得會再驚啲係嘛 ，N 一定會落醋
2: 啊！係啊，係啊，係啊！黑色配會係皮蛋啦，咁白色嗰撇係咩嚟㗎？
7: 忌廉係芫茜忌廉，跟住有芫茜餅底啊，豆腐芝士啊。
2: 哦哇，其實都幾豐富喎、啊！
3: 我嚟
2: 先食為敬。
3: 哇！嘿，我想話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2: 唔敢食
3: 喎！你個反應係
2: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過為咗節目冇辦法啦，
3: 已經講唔到嘢啦，蓉蓉。
2: 以為蓉蓉你平時都
3: 平時
2: 食得下試得下嘅喎，
3: 佢以笑就
2: 佢開始個樣咧開始變嘅嚇。
3: 我繼續舐緊嘅。嗱，首先個皮咧凍凍地咧，佢係似平時我哋啲雪糕糯米糍嗰啲煙煙韌韌甜甜地嘅，但係咬咗入去咧。皮蛋味唔係好出，但係芫茜味係好出嘅，芫茜加 cream 嘅味係好出嘅，有啲似如果大家有食過芫茜雪糕嘅話咧，佢就係再重奶味啲嘅芫茜雪糕，但係對於我嚟講唔係咁好芫茜咧，呢件事就係激動咗少少。
2: 哦，你平時好少食芫茜嘅？
3: 唔好。
2: 皮蛋咧？
3: 我極其量是打邊爐的時候吃鹽西皮蛋湯嘅啫，但是你問我如果、
2: okay.
3: 即有些人喜歡吃麵，咪食成碗上面都是鋪滿，
4: 同埋打邊爐會滲一曬鹽西，
3: 我就不是那隻嚟。
2: 呢、這、一個而家呢撇嘢咧，係有啲似我以前咧。俾阿紅棗荔枝食咧，嗰啲蚊蚊咧，我撈咗嗰啲蚊蚊咧。
4: 唔係你唔好講咁多，俾你食先。
2: 唔好咁講，
4: 你食啊！你唔好再講。
2: 成嚿食啊？
4: 係啊係啊！
3: 哇！誒，佢真係一啖喎、
4: 啊。仲嗰個口好大喎、啊，原來。
3: 唔係你一啖食唔食得清楚啲味㗎？佢唔想食清楚啲味啊！跟住
2: 係。冇錯。包住曬所有嗰啲咩啊？鹽
4: 西啊，鹽西餅底。
2: 所以咧，我覺得係好食㗎。點解咧？
4: 即係點啊？你食唔食到鹽西味先？
2: 食唔到啊！

0: 拍咗佢一成嚿。
1: 嗯，我反而覺得佢餅底個牛油味好出啊！基本上佢冚咗好多鹽西味啦，但都食到，只係一啲好淡淡嘅鹽西。
2: 我哋試者們咧，請嚟一台同事 Milton 試下呢個鹽西糯米糍。你本身食唔食鹽西嘅先
3: ？OK 嘅，咁我就試下啲鹹先啦。
2: 好滿足嘅樣喎、啊，你係。係
0: 咯，幾好啊！
2: 食神 Milton 究竟俾幾多分呢？
3: 7.5分，
2: 十分系7.5分，哇，咁好高分喎、啊！
0: 一百分满分，
3: 我都食得出有鹽西味嘅，但系就唔濃烈嘅。
0: 你試下啦，好似我嗰種食法，你而家將成嚿咁包咗佢，跟住咧就擺入口食咗佢，你有另外一種嘅感覺嘅。
3: 我唔中意咯，如果連埋個皮食咧，反而係冇咁高分嘅，因為佢連埋個皮之後，反而啲鹽西味變冇。
0: 俾佢冚曬，即係變咗係糯米糍啊嘛。
3: 係啦。是一個唔錯嘅即係下午茶之選。
2: 今次呢個鹽西糯米糍服唔服？

0: 究竟喺中醫嘅角度，芫茜係咪可以清熱嘅呢？嗱，我見到咧打邊爐有芫茜湯底噶嘛，咁如果清熱嘅話咧，揀芫茜湯底咪冇咁燥熱咯。我哋請嚟註冊中醫師冼東毅為我哋解開謎團。
1: 其實芫茜喺中藥嘅角度咧，係性辛、味温、歸肺、脾、胃經，有發汗、透疹、開胃、消食嘅作用。如果大家平時有少少吹冷氣攝身啊，有啲尖寒、尖凍、打乞嗤等等嘅風寒感冒症狀，就可以用芫茜、葱白同生姜煮水去飲用緩解。不過要注意啦，如果同時亦都有喉嚨痛啊、口乾口苦等等熱性啲嘅症狀咧，就唔啱用噶啦。咁而《本草綱目》裡面亦都提到，芫茜可以辟一切不正之氣，痘疹出不爽快者能夠發之。可以見到芫茜亦都有助麻疹透發嘅功效。另外，芫茜亦都能夠促進消化、增進食慾，可以幫助緩解一啲因為食滯咗而引致嘅飽飽滯滯、胃脹嘅情況。咁回應翻芫茜係咪可以清熱嘅問題？咁其實芫茜頭先都講到係味辛性温。咁其實佢就冇清熱嘅功效嘅，相信好多湯底用芫茜係因為芫茜有較多揮發油嘅成分，味道比較香，能夠剔除肉類嘅腥味同酥味。但係通常芫茜咧都會配皮蛋做湯底嘅，咁而皮蛋就性寒入胃經，有滋陰清熱去火嘅功效。咁當兩者相互配合嘅時候，就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質，同時又好好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7:00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90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3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泡泡玛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5，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713 点，跌120点。港金报 43,990 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9.59 美元，卖出 4,71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现在排到去维园。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是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港岛入口是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隧了，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而家龙尾是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睇返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3: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4: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分离，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4: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2: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3: 教育局、
2: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3: 香港电台制作。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2: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9: 见晕？你唔舒服咩？
8: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9: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2: 我是 Ruby 冯蓉蓉，
13: 我是 Ann 廖杏欣。
1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5: 下午时间3点40分，温度29度，相对湿度74%。星期五呢有明星试新室啦，今次阿 N 会变啲乜嘢出嚟呢？
16: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17: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
16: 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15: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又嚟到明星试新室啦，今日咧我哋请咗一位美男子上嚟。是 Aska 張志豪 ，Hello，Hello，Hello。我今天帶了一份小禮物上嚟嘅
18: ，OK。
15: 咁就等陣你要看下究竟是乜嘢嚟噶啦。咁可能你一摸都估到，因為其實佢同你平時用到嘅嘢咧都有幾分相似嘅。但是你會首先，
18: 是我平時會用啊，定係大眾平時都會用？
15: 應該是你平時都會用、
18: okay。
15: 但是我呢就平時基本上就不會用到的、
18: huh？
15: 是、okay。 那現在首先邀請你合埋雙眼先、
18: okay。 它是實質上那件東西就是這樣的 size 還是這個是縮細版的、
15: 縮細版來的、
18: 好，
15: 你可以用另一隻手碰一下它，
18: 膠來的，很奇怪的，其實有一邊是有一點，跟著第二邊呢就是一個好像少少葫蘆咁嘅形嘅嘢，圓圓地咁樣嘅。個葫蘆嗰邊呢就是一個窿嘅。 呢、這個係囉，喂都幾奇怪喎。佢係一個特別形狀嘅某一樣嘢係咪？
15: 可能你試下咬下佢啊。
18: 咬下佢。
15: 係啊。講笑就係唔好咬喎。咬下嚟就呢樣嘢呢唔食得嘅。Okay。 但你摸落去嘅時候呢，有冇啲似係你 平时会用到嘅嘢呢？
18: 鼓系会嘅，系咪同音乐有关嘅？
15: 冇错，系同音乐有关嘅。
18: 我觉得系似吉他嘅。
15: 其实佢系一把吉他型嘅多用途间尺，你而家可以擘大眼睇下啦。
18: 哇！
15: 佢神奇指数有几多？如果佢有十分，你觉得佢几神奇啊？
18: 哇！我未见过呢位嘢，点解会有啲咁嘢？
15: 系啊，佢系唔同用途嘅间尺啦。嗱，你首先见到佢直不甩，呢一个叫做
18: 颈啦、neck 啦，
15: 就系普通一把直尺啦。跟住咧，佢圆形呢个位咧，
18: 呢个 body 咯，个
15: body
18: 个 body 啦。
15: 吉他嘅 body 咧就系类似一个圆形嘅
18: 圆
15: 规啊，冇错就系圆规，即系细个咧用嚟度角度圆规，侧边弧形嗰啲我谂系用嚟画尺，即系可能工程上咧会用到嘅一啲尺啊。你平时会唔会用到呢啲尺啊？其实？
18: 唔会，
15: 你系咪可以唱一首生日歌俾我听？因为咧我就快生日啦。
18: 系啊，
15: 系啊，
18: 生日快乐！
15: 你会唔会可以唱几句 Happy Birthday to me 俾我噶？
18: 你想我唱 Happy Birthday 啊，定系唱一个人的生日歌？
15: 可唔可以两样都唱几句俾我听噶、
18: 啊啊、？Happy Birthday to and Happy Birthday to you。
15: 好耶！我要多份禮物，就是清唱幾句一個人的生日歌。
18: 好，沒問題。But

0: 祝贺。
1: 多謝，我剛才聽下去好像有點 sad 那樣，這首一個人的生日歌
0: 表面上是很 sad 的一首 ballad 啦，一個傷情歌這樣，但是如果大家看詞啊，去到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arc 來的，即是一開始是說、一個經歷很 sad， 但是去到最後 是說一個心態上面的成長，一個人其實都不是那麼差的，還有你抽離過了一排再去看這一件事，你會感激這一段經歷的存在，它令到你的人生豐富了，同埋係會令到你成長了。
1: 多謝 Aska 今天上來我們明星試身室，同埋好開心啊 ！Ann 有一首生日歌是 Aska 唱俾我的，多謝你今天上來。
0: Thank you，Thank you。

0: 听过嘅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
1: 阿 Ann Happy Early Birthday！
0: 我咧通常就系咧生日咧，哇好磁性啊！
1: 哎呀，哥哥特登嘅。
2: 咪喉你哋咁樣讚法係咪咁
1: 我
2: 哋要用呢把聲音嚟。
1: 阿 Aska 呢把聲好磁性。跟住而家哥哥都要錯返一把磁性嘅聲音啦係咪
2: 嗱嚟緊大家歡迎收聽港式生活。
1: 係啦最後十分鐘我哋俾哥哥繼續用磁性嘅聲音。
2: 咪頭先呢即係講到呢佢分享到呢咪話用好多唔同嘅間尺嘅。
0: 係呀
2: 你哋記唔記得你哋第一次用間尺嘅時候係幾時
0: 第一次嘅用間尺係呀
2: 即
0: 係
2: 小學。
0: 打手板嗰陣。
2: Exactly, 我就想分享呢個小故事呀。
0: 係。
2: 我記得我以前嗰間學校呢係比較有一位老師係比較嚴厲嘅。佢呢係我唔知道你哋即係細個嘅時候呢你唔好笑啦用用。
1: 唔係我好分心因為阿哥哥嗰個磁性嘅聲音講呢個咁有趣嘅故事。
3: Okay. 我哋試下全部人都咁樣講哥哥。
2: 其實我基本上我把聲音呢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嘅。我哋其實呢用好多叫咩用啲 chess voice。
3: 我都而家 N 用緊 chess voice。
2: 真係 chess voice。
3: 你繼續係、
2: okay.
3: 講你嘅故事。
2: 咁我故仔呢就係呢話說嗰陣時呢學校呢嗰一班呢我哋即係比較熱鬧啲啦。咁呢老師呢上堂嘅時候呢就會拎一把嗰啲叫做間尺出嚟，嗰把間尺咧係有厚度，我唔知道你以前有冇即係見過咧，透明嘅一個大概一個 cm 或者半個 cm 厚度，成把係啦，所以嗰陣時咧，老師話邊個曳邊個犯錯咧，我就請佢食玻璃蝦球。
1: 玻璃我就理解是那把尺啦。
0: 我知道打到個手板變好像蝦球咁。
2: 漲曬係
1: 啊。咁
2: 當然啦。當然啦呢、這個年代就唔會有呢啲睇法嘅啦係啦但即嗰陣時都係唔啱嘅。不過呢我哋嗰個時代呢就真係好細個嘅時代呢即有少少犯錯呢哼一哼係 ok 嘅。即俾我哋知道錯。咁但係呢即我想帶出嘅就係話我最記得就係玻璃蝦球呢樣嘢。因為一講起呢個間尺呢就會令我諗起玻璃蝦球同埋呢我哋要做一個乖嘅小朋友囉。
1: 咁你細個咪唔鍾意間尺呢個文具
2: 囉。咁又錯喎我又分享另外一個故仔喎。
1: 係。
2: 因為我哋最緊要係有故仔嘛。冇錯啦。咁個故仔呢就係你又笑咩 ,Ruby?
1: 好辛苦啊哥哥你呢把聲。
2: OK, 好唔知點解。
1: 你講啲咁有趣嘅嘢你一係浪漫啲你講你一個可歌可泣關於文具嘅愛情故事。
3: 我想聽間尺嘅故仔啦哥哥。
1: 係啦。
2: 因為呢我本身讀男校嘅。咁呢我哋呢就你知道很多時候都很希望有這叫 John School 的 event
3: 是那就有女仔咯
1: 送把間尺同人
2: John School 的 event 可能是 John 男校啦
3: okay,
2: 一 John 男校的時候
1: 男校
2: 我們就沒那麼精神的了是的一 John School 女校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即讀小學初中的時候的我們就會拎把間尺出來
1: 是
2: 今次呢就
1: 打人家
2: 我真的不望 Ruby 今次呢就不是一把厚的玻璃蝦球是的真的破功即是不是一把厚的玻璃蝦球是一把普通的間尺仔即是通常都是幾寸八寸十二寸你是不是用
1: 十
2: 二寸的嘛十二寸或者是八寸或者六寸那長那那把人是什麼我就會跟那些新式的朋友仔說你有沒有見過紫穗懂得跳舞啊
1: 我知道
2: 啦。嗱，好明顯啦 ，N 咧係 join school 嘅嚇。
0: 我唔 join school 嘅，係啊，但係
1: 點啊？
0: 我知啦，我知，我咪可以試下估啊。
2: 你試下估，你試下估。
0: 係咪咧將把間尺跟住喺啲衫度摩擦啦？咁然後咧啲紫穗咧，因為你有靜電啊嘛，咁所以佢咪跳舞咁樣咯。
2: 係啊，呢樣嘢好好玩嘅。
1: 耶，哥哥，我仲諗著你係嗰啲好浪漫咧，即係把間尺有幾短得幾短，跟住我揸邊你揸邊下，我哋唔掂掂嘅，都係咁樣拖住。隻手咁樣囉破曬
2: 嗰陣時未興咁樣
0: 未興咁樣
2: 我哋好緬甸嘅係啦即係都係都好斯文嘅即係都係即係隔咗好似而家我坐喺呢度阿 N 喺 panel 對面咁樣即係有距離嘅咁呢度啱啱有張木台咁樣啦咁我就玩一把間尺嗰陣時尤其是冬天冬天就一定係著冷衫㗎嘛嗰個灰色嘅冷衫呢拎把長間尺首先就一嚟搣住啲紫穗先嗰啲紫穗要好幼嘅好幼嘅紫穗鋪。
0: 台詞係咪
3: 我而家变个魔法俾你。
2: 系啦，铺喺度好似落雪咁样铺喺个台面嗰度，然之后咧就首先咧就唔好磨把间尺住。因为一定要通常 magic 嘅嘢都係失败咗先㗎嘛，係咪？
1: 係啦，哎呀唔得添咁樣。
2: 冇错啦，试一次咦
3: 要人哋嘅加持先至得㗎。
2: 係啦冇错啦。可唔可以话阿 N 原来你都你好明显係装修
1: 咗。
2: 你
1: 经历过啲乜嘢
2: 你嘅生活
1: 台呢啲。
2: 係啦咁跟住。
1: 我想问嗰位女同学俾个咩反应你呢
2: 唔係好似你咁好 innocent 囉。即係啦好无知咁樣。即係咦得唔得㗎咁樣。
1: 系啦，
2: 咁我就唔知啦。如果嗰阵时嗰个好似阿 N 咁样，就可能扮啦。你因为我一讲开头间车，你就即刻话要要讲呢个啦。
1: 唉，
2: 又系呢一招啦。
1: 咁样咁靓嘅啲头。
2: 系啊，咁跟住嗰个同学仔，即系唔系我啦吓，我同学仔咧就会拉把间车之后话：哎呀，唔得，不如你可唔可以借你件冷衫个袖俾我，等我可以即系摩擦下嗰个。
1: 咁你借啲嘢就摸人哋隻手啦。
2: 咩啫冷衫個袖啊你真係。
1: 你見到人隻
2: 袖係啦咁佢就會。係啦咁佢喺個衫袖嗰度呢佢就會褪啦。咁褪即係縮隻手喺入面嘛。
1: 我覺得好浪漫
2: 喎。哇即係即刻有啲叫 background music 係咪
1: 有啲粉紅色嘅泡泡嘅煙霧。
2: 係啦咁跟住呢就幫咁說呢就夾住嗰個間尺。跟住一路前前後後前前後後咁樣喺度摩擦嗰個間尺啊唔係手啊大家唔好誤會咗。咁跟住呢嗰把間尺就一定有靜電㗎喇因為膠同埋嗰個冷衫嘅摩擦咁跟住就喺佢面前表演啦、啊、嘩
3: 冧咗幾多個女仔
2: 真係完全嗰個情景我諗你今日返屋企自己試下
1: 中㗎佢
2: 你幾高同埋幾近嘅距離呢佢嗰啲紙碎如果你剪得越細越幼嘅話呢佢嗰種舞動嗰種跳動呢嗰、那個 picture 呢我而家講呢都可以picture 到嗰種
1: 飛花嘅感覺，
2: 係啊係啊係啊，直頭係李克勤嗰隻歌咧，咩遇著著飛花，好好聽㗎。
3: 咁如果啲紫穗唔同顏色嘅話，應該仲靚啲。
2: 哎哇，咁犀利嘅你，
3: 你就係試過呢支？
2: 唔係啊，我就係試白色。
1: 唔係嗱，我調翻轉想知嘅就係到底同嗰個女同學有冇合？
2: 唔係我啊，唔係我同啊，係我見到我眼見啲同學仔啫。通常都唔會認自己㗎嘛你真係又要逼我破功。
1: 嘿咁多年前有乜所謂啫。
2: 唔係真係都係小學。小學嗰陣時呢唔知點解好無知㗎。啊淨係識得咁樣。
3: 唔係我中學都好無知㗎嗰陣。
1: 唔係我哋小學識啲咁嘅嘢好唔無知喎。
2: 喔唔係啊呢樣嘢其實係即係點講啊係有嗰啲叫物理學㗎。其實我哋學咗物理學嘅上堂嘅時候已經學咗呢樣嘢。
3: 我真係中學
2: 啦係
3: 囉。
2: 係啦即係有靜電啊有摩擦啊同埋有嗰啲物理嘅 particles 啊嗰啲分子啊嗰啲、你應該唔知道
3: 我乜嘢。咁邊個教你呢樣嘢係咪
1: 好叻阿哥哥
3: 阿 Sir 教你㗎呢樣嘢。
2: 阿 Sir 呢係教理論。我哋作為學生嘅呢係
1: 實
2: 踐。係啦用唔同嘅方法去實踐。
1: 哥哥你好叻啊
2: 唔叻嘅呢啲係以前而家唔可以用呢啲方法㗎。
3: 如果我細細個見到哥哥你可能都會俾你呢個魔法深深咁樣吸引住
1: 跟住就愛戀沒經驗啦係咪
3: 係呀我覺得呢細個好多嘢都係好美好㗎。咁呢我記得以前細個仲有呢我會係玩擦紙膠碎囉。
1: 我都係喎我最鍾意將啲擦紙膠呢擦到一條囉。
3: 是啊跟住我就呢會搵個盒裝住佢㗎所以我有時都好懷念呢以前細個做嘅所有嘢咁呢節目都差唔多嚟到呢一度啦咁送上呢一首歌呢我自己好鍾意因為好懷念以前細個嘅所有日子啦同埋呢都臨近母親節啦我覺得喺母親嘅眼中呢我永遠都係一個小朋友咁所以呢我呢一個廖小朋友呢都喺度同我媽媽講母親節快樂咁送上呢 Gareth T 嘅歌我很小朋友
4: 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喝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亦即是我外婆啦。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4: 主持
1: 林普斯、郭靖文。
2: 喂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5: Hello， 普斯你好啊，听众大家好啊。
2: 哇，咁啊嚟到呢个时节咧，咁啊好多嘅比赛咧，可以话进入最后直路阶段啦。
5: 冇错。
2: 啊，咁我知道咧，包括咗咧本地嘅女子甲组联赛啦。咁啊，听晚都话真系话最后直路嘅直路啦，可以话因为呢、這个即系杀科咯。咁啊 ，Iris 你使唔使量下相啊？
5: 聽晚咧，即係我哋講緊甲組嗰八隊咧，其實針標組又好啦，即係護級組都好咧，其實都要踢嘅。咁啊，不過就分咗喺唔同嘅場地啦。咁啊，針標組咧，即係我自己聽日咧就喺石結尾就踢五點啊。咁啊，會踢頭場啦。咁啊，但係咧，我哋嗰場咧都未算緊張。
2: 因為尾場仲緊張。
5: 尾場就非常之緊張啦，即係講緊八點鐘咧就係、是。人足社對住傑志啊，即係點解咁緊張呢？就係佢哋而家咧喺個積分榜上面就爭一分嘅啫，咁啊44分對住43分，
2: 哇，好緊湊啊！
5: 係啦，暫時人足社就領先一分啊，
2: 係咁啊，即係直接。呢場即係定勝負啦，可以話。
5: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定聯賽冠軍之外咧，即係比較重要嘅咧，就係當然爭取呢個女子亞冠嘅席位咧，即係香港，即係代表香港呢個席位。咁以往咧就傑志啦，即係上年有參賽啦。咁啊，人足社咧就未參過賽。咁啊，但係佢哋咧就呢半年咧，其實都有請外援翻嚟，即係兩位菲律賓嘅外援啦。咁啊，亦都知道佢哋今年就轉做半職業啦，即係好似傑志咁啊，所以兩隊都爭。奔头，即系我哋自己作为球员咧，都好期待呢场比赛
2: 啊！咁啊，话呢个听晚喺石硖尾举行嘅呢个即系大战啦，可以话
5: 冇错。
2: 喂，咁我哋早前咧都同呢个人足社嘅其中一位队员啦，就系、是、阿马泽纯咧，就做咗个访问。好，咁我哋而家听下阿纯嘅访问啦。

0: 次咧就请咗一位，就系而家咧就喺女子甲组就踢紧联赛啦。咁啊，亦都系效力紧人足社嘅球员马泽顺啊。咁啊，亦都系现时香港代表队嘅队长。
1: 啊，欢迎阿顺，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阿顺你好啊。
1: 系。喂，咁不如問一個有趣少少嘅資料先。我哋喺足總網站呢就有個資料呢，就咦見到寫住你係1970年出世喎，咁不如俾個機會你澄清一下先，呢個應該係不正確㗎係咪？
2: 咁我係1996年嘅，咁其實第一個人同我講話點解個網站上面係1970嘅，咁其實睇返其他嘅球員其實大家都係1970年嘅，你如果再搵多啲嘅話。
0: 我啱啱睇呢佢就寫住阿純呢就1970年1月1號出世嘅。係呀，咁我都有啲愕然嘅。咁所以呢即係點解話啊點解56歲仲踢得㗎呢，即係咁樣。56歲仲踢
2: 緊係咪 keep 得咁好呢
0: 我都想係咪你都想係咪 ?56 歲仲踢得就好啦。
1: 日本嘅三浦之良啊。係
2: 呀，其實我覺得足總可能佢慢慢都會慢慢 update 返，因為可能比較多隊啦，咁女子隊可能就會慢慢希望佢哋會幫我哋 update 翻啲正確嘅資訊咁樣，可能即係因為依家可能多啲人會想睇或者可能揾一啲球員嘅資料。
1: 好啦，喂，咁我哋又傾下今季嗰個即係戰況啦。咁人足社今季呢喺女子甲組聯賽呢就好犀利啦，保持不敗啦。嘩，咁嗰個戰績呢而家就係14勝2和0負㗎。咁依家喺爭標組就排榜首。喂，今季嗰個即係情況即係咁好啦，個戰績有冇咩原因呀，或者係當中有冇球隊有咩改變呀，即係會令到對波暫時踢得咁好呢？
2: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係我哋嘅練波時間多咗好多嘅，因為以往可能我哋一個星期只係練到兩課咁樣，即係三四咁樣，咁但係今季呢我哋係二三四五都要練波嘅，跟住星期日有時都要加操咁樣囉，即係如果即係踢得少啲嘅球員都會去加操咁樣，所以喺個練習上面呢其實大家係 double 咗上，咁我覺得呢個係同我哋攞到一個咁好嘅成績係有好直接嘅關係嘅，我覺得。
0: 不過即係我哋都聽到呢就係人足社今年啊會唔會即係都叫做算係半職業咁樣踢呢你哋？
2: 其實我哋球會就對我哋嘅 support 係大咗好多嘅，咁以往可能我哋有啲出場費啦，即係俾我哋可能食下飯咁樣，即係大家好開心嘅，咁今年就又多咗一樣嘢，就係即係每個月都有固定嘅一啲居馬費俾我哋咁樣，咁其實係用多咗，但係有多少少嘅即係居馬費咁，我覺得大家都會係好勤力練波，好想即係攞一啲好嘅成績，咁但係有就更加球員就會覺得好 surprise 咁樣囉。
0: 今年呢即係我諗俾人哋嘅印象大家都知道就係、是、人足社入球嘅能力好高啦、都比較突出嘅就係梁康橋啦，即係康橋大家一路都知道佢係好細個啦，即係而家先20歲女啦，已經入咗30球波啦，即係遠遠拋嚟緊第二位射手榜都講緊10幾球。咁你點睇呢，即係作為師姐見到一個小師妹終於越嚟越好啦，即係一路都覺得佢好有 potential 啦、今年有咁好嘅表現你哋又點睇嘅呢？
2: 其實康橋由佢第一年踢呢個成年嘅聯賽開始呢，其實佢每一年嘅入波都好高，其實都今年其實佢係好咗，係因為佢 keep 住個狀態就冇乜受傷嘅，咁其實往年呢佢可能一個入面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嘅場數係冇踢過波咁樣，但係其實佢一路都 keep 住個入球率都好高嘅，咁呢個係其實佢係一個好有天分嘅球員嚟嘅，我哋即係大家都覺得，咁而喺佢入咁多波，其實我覺得都係好，因為成隊波嘅整體其實輸送咗好多波俾佢。佢自己雖然 1v1 嘅能力都好高嘅，但係唔同嘅對手啦，即係有7、8隊嘅聯賽一齊踢，咁其實大家去防守佢呢其實都會不停去揾一啲方法去守康橋嘅，咁但係呢其實佢隔離左右或者後面嘅隊友對於佢嘅突破係好緊要，因為要因應對手一啲嘅對佢嘅布防而俾到一啲輸送俾佢，其實我哋中場永林其實都今年都助攻咗好多球俾佢啦，就算唔好話中場，可能去到後衛子山都俾到一啲長傳俾佢嘅，喺個右邊嘅中堅嚟講，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係單單只係康橋自己嘅 1v1 能力，係隊友對佢嘅突破都好大嘅，而我哋大家都好清楚 康橋嗰個能力喺邊度，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俾到一啲波，佢其實有時可能大力咗或者細力咗，其實可能佢真係未必攞到。有時真係要啱啱好嘅時候，佢真係可以攞到個 timing 而去入波。而前面有好多前鋒同埋一啲中場隊嘅配合，其實都好大嘅，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康橋嘅入波唔係真係佢自己有時可能要自己去嘅，我哋係同佢一齊去合作，或者有時可能以前都未必摸索好，要有啲咩波要俾到佢會舒服啲，但係去到呢幾年慢慢夾落咧，其實係會更加容易揾到佢一啲攞波舒服嘅位嘅，我覺得。
1: 咁正如聽阿澤純講咧，就係整體對波嗰個進攻火力都好強大嚇。睇翻嗰個數字咧，喺聯賽咧就成隊波入咗71球。防守方面咧，其實都嗰、那個數字都幾好嘅喎，都係失咗6球波嘅啫，夾埋都係。咁阿澤純，你作為後衞啦，可唔可以又同我哋講下你哋嘅防線啊，或者你覺得今季嗰個防線表現如何咧？
2: 其實今季嘅防線其實我都係好滿意嘅，對於我隔離左右嘅表現啦。咁我踢左中堅啦，右中堅就 keep 住好穩定，就有子丹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有潛質嘅球員，同埋比較後生啦。咁佢嘅潛力都仲係好大嘅。咁而右閘我哋張朗啦，同埋有時有一啲司徒啊比較後生嘅成員啦。咁左邊嘅變化就比較大啦，變都俾咗好多驚喜我哋啦，喺個左閘。個可能佢嘅傷患有時就會比較多，因為佢個即係個身體嘅問題會比較多少少傷患，咁佢都不停咁去改善自己有好多嘅不足嘅。咁而我都夾過幾個，其實今年我左邊嘅 partner 咧嘅變化就比較多變嘅，即係都有4-5個球員出現過嘅。咁其實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夾落咧，佢哋都會好跟我哋教練嗰個指令啦。咁大家其實喺個思路上其實好一致嘅，會知道點樣去防守人哋。咁大家目標一致，或者可能大家喺一個整體嘅時候咧，其實係人哋就會比較好難進攻到我哋咁樣，或者可能我哋好快好容易搶到波，而後面我哋咁快搶到波，其實係前面遮線啊，或者可能佢哋嘅布防，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幫咗我哋後面好多嘅。所以我覺得即係都係整體上面係做得好好嘅，而令到我哋後面可以比較輕鬆啦，或者比較冇咁大嘅壓力咁樣。
0: 聽日就應該係你哋嘅重頭戲啦，咁係爭標組嘅爭冠軍啦，咁亦都知道你哋同傑志而家非常之近啦，咁所以咧即係聽日嗰一戰就係邊一隊贏咧，就有機會可以參加嚟緊嗰一屆嘅亞冠賽事啊。咁因為之前咧即係都喺今季就有交過手啦，即係聯賽裏面兩個循環就有贏過2-0啦，有打和過2-2啦。咁到底你哋球隊呢一刻咩心情呢？有冇信心呢？因為始終呢之前都我幾年都啱啱屈居第二，咁所以你哋今屆又會唔會非常之大壓力啊？
2: 其實今季壓力上，我覺得大家即係兩隊都會有壓力嘅，我覺得即係可能我哋又好想攞冠軍，佢哋又好想攞冠軍，咁我哋希望呢一個壓力係會可以變成我哋嘅動力去踢唱好波俾大家睇咁樣。咁我相信傑志都攞咗咁多年嘅冠軍啦，咁佢哋都有一定嘅壓力嘅。咁我哋球員就覺得去調整啦，因為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每年都好大壓力嘅，我哋都好想攞呢個冠軍。咁可能喺呢個壓力底下咧，即係有失手過，即係都幾次咁樣。咁希望我哋今年爭取到一個勝利咁樣咯，可以拎到呢個冠軍。
1: 咁呢個真係觸目一戰啦、Iris。喂，咁我哋講完呢個球會方面嘅比賽啦，我哋又講下代表隊方面啦。嗱，咁其實今年呢就都有個大賽喎，就係、呢個名古屋嘅亞運啦，咁最終咁都確認咗啦，港隊嘅男女子隊呢都可以參賽啦。咁嗱，雖然依家都仲有啲時間啊，都仲距離幾個月，但係上一屆呢杭州亞運呢，澤純你就有入選㗎，咁不如又同我哋講下今屆嗰個預測啊，或者今屆亞運有冇自己有冇啲乜嘢期望咁樣啊？
2: 咁其實今屆嘅亞運嘅對手，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係都比較強嘅，因為少少改咗一啲即係制度啦，咁就見到即係有以往都係㗎啦，中日韓啦，佢哋個實力係真係喺我哋之上嘅，咁我哋希望係可以比上一屆嘅成績更加好嘅，我哋覺得即係我哋嘅目標係爭取。咁而我哋都備戰咗，其實呢兩三年都 keep 住有備戰亞運嘅， 咁樣，所以我哋即係都好開心，即係好感激竹總幫我哋爭取到呢一個踢亞運呢個資格嘅。希望我哋喺嚟緊，因為完咗聯賽之後，我哋就會即係去到九月就踢亞運啦。咁喺呢幾個月，其實備戰嘅過程一定會好辛苦嘅。咁希望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咁希望可以喺嚟緊亞運爭取一個好成績咁樣。
1: 嗯，
0: 好啊，咁啊，即係都希望。港隊今年亞運有好嘅成績，即係自己我雖然冇踢，咁但係都希望大家有好嘅成績、好嘅表現。咁啊，今日唔該曬阿純就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咁啊，希望你哋聽晚嘅比賽咧就有好嘅成績、有好嘅表現。咁我喺球場聽晚見你啦。
2: 好，
0: 聽
2: 晚
0: 好啦，多謝曬阿
1: 純，多謝你，
0: 拜拜。
3: 林普斯、郭靖文，動力飛射。

0: 咁啊，譬如當中啊，杜海琴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一位即係、就是、可以話係大家姐啦，可以係隊中。咁另外兩位就即係相對比較年輕啲啊，今次譬如出場嘅阿吳炳林啦，同埋蘇子彤啦。咁其實今次呢場波咧對住德國咧，我睇翻啲即係細分咧都幾唔抵嘅，有少少。
1: 係啊，同埋咧即係頭兩局咧，其實都係講緊咧，即係頭兩場其實都係講緊咧要打足五局嚇。
0: 係啊。
1: 咁啊，但係最後咧頭兩場都係二比三咧就啱啱就贏到。係
0: 啊，緊緊啊，
1: 係都幾可惜。
0: 係啊，你話其實如果嗰度是但贏到一場咧，可能成個戰況已經唔同啦。
1: 同埋頭兩場咧，即係打足五局，其實嗰個體能上消耗都幾大。
0: 係啊，所以都幾唔抵啊，即係睇咁啊冇。冇辦法啦，有時打波嘅就係咁。咁但係咧都有一個即係輸波，雖然最後輸波，但係咧見到咧都有一個其實叫做好消息啊。因為譬如頭先講頭兩場咧，其實分別就係杜海琴同埋吳詠麟係輸咗啦。咁但係第三場咧，蘇子彤呢位年輕球手咧，就是為香港追返一個即係大分追返一分嘅，咁佢係贏波嘅呢場，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消息對於一位年輕球員。
1: 冇錯，所以呢即係啱啱講話二老帶新呢，其實即係一班年輕嘅球員就乜都唔使驚啦，最緊要就勇往直前啦。
0: 咁啊下次努力啦，咁啊港隊就即係可惜啲啦，男子隊呢早前亦都係輸俾德國嘅喺16強，咁今次女子隊呢就喺8強輸波啊，咁啊唔緊要啦，下一個比賽繼續努力啊。
1: 咁啊，另一方面咧，除咗羽毛球，當然要講一下一啲籃球嘅消息啦，就係講緊咧 BCL 亞洲冠軍籃球聯賽嘅外圍賽。咁啊，今個星期咧就喺蒙古舉行咗呢個 B 組最後三場嘅賽事啊。咁啊，同組裏面嘅桃園領航員咧就提早已經出咗線啊。咁啊，剩翻兩個名額咧，分別就係我哋香港嘅南華啦、野馬啦，同埋新北國王要爭嘅喎。
0: 哇！咁啊，刺激啦！咁喺三隊嗰個形勢上，我哋講咗個結局先啦。結局咧，其實就係南華咧係攞到出線資格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對於南華嚟講嚇。
1: 冇錯啊。咁所以咧，即係下一輪嘅賽事咧，就會喺5月19號就展開噶啦。所以如果係一班籃球迷嘅話咧，就記得要去繼續睇佢同埋支持佢哋嘅比賽啦。
0: 繼續睇下南華打成點啦，下一輪嘅比賽。好啦，喂，咁我哋又講下一啲外國嘅足球消息咯。
1: 冇錯，咁啊當然就要講起咧，即係新鮮滾熱辣，就係、史無前例，到底有啲乜嘢史無前例呢？就係講緊歐洲嘅三大杯賽嘅決賽都有乜嘢隊出現先？
0: 都有一個英格蘭嘅代表。
1: 係，
0: 咁我哋成日都話噶，即係譬如睇波唔止香港啊，其實世界各地咧英超都好多 fans 噶，佢哋啲球迷。但係咧，好老實講，即係佢哋譬如出隊歐洲賽咧，就唔係下下咁威嘅啫。咁但係今屆咧，喂犀利喎！咁啊三個級別嘅歐洲賽，歐聯啦、歐霸啦，同埋呢個嘅歐協聯啦，都有決賽有英超球隊。
1: 咁啊，歐霸就有亞士東維拉啦。歐協聯就有水晶宮啊，咁啊歐聯就唔少得嘅就係、
0: 阿仙奴啊，
1: 冇錯
0: 啊，咁啊，喂，咁阿仙奴就早少少知道啦，大家已經咁啊，將會硬撼呢個嘅 PSG 啊，巴黎聖日耳門嘅，咁啊頭先提及過嘅維拉啦。維拉咧決賽咧就會對呢個嘅弗賴堡啊，喂咁其實我想講下呢個維拉咧，因為佢哋個領隊啊來頭好大噶，阿艾馬利咧就可以話呢個歐霸之王咁滯，因為之前帶領西維爾啊贏過三屆啦，帶領維拉利爾又贏過一屆，咁所以話咧呢個真係哇！犀利啊！如果佢再贏嘅話，
1: 所以咧，即係如果想攞歐霸嘅球隊，就要請呢位教頭啦。
0: 咁
1: 嘅意思，
0: 唔知係咪有啲咩特別？哇！即係唔知運氣啊，定係實力啊？即係呢度好難講啊。
1: 不過唔係啊，你問我，即係如果攞咗四次嘅呢位教頭，其實都總有佢嘅辦法嘅，
0: 係咪啊？
1: 係咪先？
0: 係咁啊！另外咧，第三級別嘅呢個歐協聯啦，頭先提過啦，就水晶宮入咗決賽啦，就將會對呢個嘅西班牙代表華力簡奴嘅。咁啊，喂，咁啊，其實講起英超啦，而家都係最後直路啦，英超嗰方面，咁啊，即係好難估嗰啲嘢嚇，我哋可能早少少咧都嘅時間咧都，覺得哇，阿仙奴又係咁樣嘅，點解又俾曼城咁樣過咗頭？但係而家哇，形勢又逆轉咗喎，最近嚇。咁啊，曼城咧，因為就自己失分啦，咁啊，依家個主導權咧就可以話又落翻喺呢個嘅阿仙奴嘅手上啦。
1: 係啊，咁啊，仲有最後兩輪嘅比賽啦，即係到底把唔把得到咧，就真係要睇下自己啦。不過咧，我想講咧，就係我哋前兩個禮拜都仲講緊要護級嘅熱刺咧。
0: 就升翻少少，
1: 突然間咧就升翻上去咩？即係 嗱，我哋降班就最尾个三队啦。咁佢而家就排咗喺尾四嘅第17位啊。咁但
0: 系
1: 其实咧都唔
0: 系
1: 好稳阵嘅，因为咧就系37同36分。
0: 系啊，就吃紧韦思咸一分，尾三就韦思咸。咁啊，榜

0: 嗰度都交代少少啦，阿仙奴咧依家就踢多曼城一场嘅，但系就领先五分。
1: 嗯、
0: 啊，咁啊，阿仙奴踢咗35场，曼城踢咗34场，哇，真系叮当码头嘅都仲系，因为我唔敢讲啊，老实讲，即系依家好似个形势落翻喺阿仙奴手上，但系大家知道阿仙奴啲波咧都系好难估嘅。
1: 冇错，不过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咧，有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听晚咧，大家要嚟石硖尾公园睇我同埋
0: 哇
1: 女子甲组嘅联赛
0: 都系最有
1: 积
0: 路啊！唉，真系紧张刺激啊！唉，呢个体坛真系大把嘢讲，诶，讲又够钟啦！啊，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动力四射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 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蚊，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緊嘅六點鐘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六點，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點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平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㗎。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下午4:39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嘅情况啦。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啊，跌咗232点，咁啊，跌幅咧系0.87%。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啦，有2,797亿几噶。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6,267点，咁啊，低水127点噶。各分类指数方面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跌幅就比较大啲，咁跌咗1.7%。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系跌幅相对大嘅，咁跌咗近1.4%。咁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收市咧系跌咗超过0.3%嘅，咁报5,102点。睇返多隻活躍港股嘅收市價啦。盈富基金26.5%跌咗近1%，腾讯471.4%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98咁跌咗0.2%，恒生中国企业啦91.08跌咗超过0.3%，至于快手52.95咁升咗近乎系10%噶。咁啊，睇埋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嘅表现啦。咁啊，上证综合指数系近乎平收嘅，咁啊，报4,179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3点，系跌咗近0.5%噶。咁啊，至于日本股市方面啦，就收市啦系跌咗0.2%，首尔综合指数升咗0.1%。至于台湾加权指数啦，就系跌咗0.8%左右。咁啊，见到咧韩股咧就今个礼拜就好厉害啦，咁啊升咗近14%，创咗2008年10月以嚟咧最大嘅单一星期升幅噶。政府咧就啱啱公布咗啦，即系五一黄金周啊，旅客来港嘅数字啦，同埋三月份啊零售销售额嗰个数据啦，咁啊见到两者咧都系录得升幅噶。咁啊到底咧香港嘅商铺市道嘅表现咧跟唔跟得上咧？咁啊就请嚟咗咧达德良行香港董事总经理萧亮辉倾下噶。你好啊 ，John。
5: 系，大家好。
4: 咁啊，近期咧嗰个商铺嘅即系租赁嘅市况啦，点样系反映翻香港嘅零售市道嘅表现啊？
5: 整体游客数字系多咗啦，呢个大家喺市面上一啲主要游客区其实都已经感受得到。咁商铺整体嗰、那个即系租赁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有改善嘅。咁我哋睇到无论系旺区嘅商场啦，甚至乎系一啲游客区嘅街铺咧，其实而家嗰个整体嘅表现咧，都系比起之前嘅基点明显系有改善啦。咁啊，人流多咗啲零售商啊，大致上佢哋做嘅生意喺数字上都已经反映出嚟系有增长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势头啦。
4: 睇翻即系佢哋一啲嘅即系租务成交嘅例子啦，有冇话咧即系见到啲商铺嘅业主啊，同啲租客啦，对于个零售市道嘅前景嘅睇法咧，有冇啲唔一样嘅问噶？
5: 业主方面咧就大致上可以分两种啦，一种就系啲商场，商场咧尤其是一啲游客区好旺嘅商场咧，作为租户而家同业主倾新租咧。咁個彈性都仲有嘅，因為業主都仍然希望揾一啲新嘅品牌或者有啲新嘅元素加入嗰啲商場度，令到嗰個新鮮感強一啲。咁但係如果係一啲租户已經喺度用咗一段時間，係傾續租咧，面對個壓力就大啦，因為業主方咧對於嗰個租金，如果係續租嘅時候咧，係要求有個加幅咧，呢個都相信係幾 明顯係會出現噶，咁可能係會構成一種即係有少少拉鋸嘅局面。咁租户嚟講係有啲壓力嘅。咁但係至於街鋪咧，就個情況就相對係加幅係有嘅，但係相對係輕微一啲啦。咁好多街鋪而家其實比起高峰期咧，都差唔多跌咗成六七成嘅租金。如果租街鋪嘅業主咧，佢哋嘅心態都係希望個鋪可以有租金嘅收入啦，令到個現金流可以係比較正面啲。咁租户方面咧，對於租街鋪其實係大致上係開放嘅態度，但係最重要係要計得掂數，即係話個生意同埋嗰個租金成本、整體營運成本咧，係要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咧，佢哋先會開。咁嗰個相對我會覺得都係審慎樂觀嘅一個姿態啦。
4: 嗯，咁你话即系街铺啦，嗰个加租幅度咧就较为轻微啲啦。咁其实点解佢哋同即系商场嗰、那个即系业主咧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分歧咧？即系你头先都提到就系话啲商场嗰个业主咧，如果佢系倾续租嘅话咧，嗰、那个加租嗰个幅度都相对明显。
5: 我谂商场业主好多时候因为个商场如果系人流旺盛嘅。而且是營運得非常之好的一個狀態呢，業主方面是有一個能力去控制個租金的整體水平啦，同埋某一些位置知道是可能多過一個租戶是去租啦，承租，又甚至乎是續約的時候發覺有一些新的品牌願意給多一些租金呢，那這個會令到業主可以在這方面呢在談判上呢個優勢變成個租金加幅呢是比較上是單方面去控制到個局面，但是街鋪即是因為不是單一業主控制整條街的，那變了租戶對於那個即是談判上面的一個籌碼呢相對會高一些了。
4: 嗯，咁系咪即系话一啲旺嘅商场咧，比较多租客可以拣下添咧？
5: 系噶，冇错啊。咁我谂而家其实商场如果做得成功，做得人流畅旺嘅，做到生意嘅，其实佢哋都系有一个即系议价嘅空间咧，同时间亦都可以拣一啲租户。通常商场都系越做得旺咧，就越系多租户愿意入去，因为即係個租金或者個生意咧，相對會有保證一啲。調翻轉頭越做得曳嘅咧，其實就有個惡性循環會出現嘅。
4: 嗯，其實有冇話咧，即係大概咧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商鋪啦，嗰個租金個水平啦，有冇話同喺比起之前一季啊，或者比起之前嗰年咧，嗰個差距係點樣噶？
5: 商場嚟講就比較唔透明嘅，咁呢個大家都明白。街鋪嚟講，譬如舉個例，講緊一年前同而家同一個街區，同一個鋪咧，嗰個租金咧，起碼都有大概5-10% 左右嘅升幅啦。咁但係就通常街鋪，大家都知道啲鋪嘅租約咧，大概係3年左右。咁可能未必可以完全比較到一年前嗰、那個即係、就是、租金水平嗰個同一個鋪，但係而家一般係一線街區咁計咧，租金嘅水平如果去估值嘅角度去睇咧，其實都係升咗10% 以內嘅，相對一年之前左右。
4: 嗯，咁有冇话即系其实啲业主咧，倾向咧喺现阶段系希望吸纳到、招揽到边一啲嘅租户咁样噶？
5: 我谂唔同嘅业主有唔同嘅取态啦，不过大致上咧都可以咁讲，就系要一啲新啲嘅品牌。咁而家我諗香港咧就好多街區嘅鋪頭咧，大家都見到好多新血啦。新血咧就係可能第一次嚟香港，就無論佢係咩國籍嘅品牌咧，其實都見唔少嘅。咁當中日韓㗎啦，呢啲係中流砥柱啦，國內嘅品牌啦，佢哋嚟香港除咗係即係要喺內地海外第一個市場就揀香港做一個落點咧，去試一下呢、這個走出去嘅一個水温。另外即係歐美啊等等咧都有嘅，但係當然個佔比咧就以中國嘅同埋呢個北亞，即係包括韓國同埋日本咧，就比較個佔比多啲，大概個統計係80%左右啦。咁而呢啲新嘅品牌咧，其實好多都係針對一啲年青消費群嘅一啲品牌。咁大家都會覺得係好潮嘅一種咁樣嘅生態圈咧，喺香港一啲 一二線嘅街區咧，其實係明顯地多咗，而佢哋亦都做到生意嘅。
4: 嗯，呢啲潮牌咧，會係一啲即係服裝啊、奢侈品啊，定係一啲即係食肆之類咧？
5: 奢侈品就相對會少啲，反而係一啲即係服裝類嘅啦。甚至乎有啲二手店係賣一啲高檔名牌嘅，咁都見到有嘅。食肆亦都唔少，咁但係食肆咧就唔係傳統嗰啲酒樓類嘅，反而係一啲叫輕食類嘅，或者一啲糕點啊嗰類或者茶飲嘅嘢咧就比較多一啲。咁始終個消費群咧，佢哋行街區咧，其實有一個特質嘅，就係中意打卡啊，飲杯咖啡啊，食個包啊，然後就鋪上去一啲社交媒體嗰度俾大家去即係欣賞下或者一個分享下。咁呢種咁嘅形式咧，其實喺香港過去呢兩年左右咧，成個氣氛大致上都係咁。咁所以啲零售商咧，或者一啲做飲食嘅咧，佢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喺街區嗰度落户嘅。
4: 嗯，聽你講啦，啲即係行業啦，係涉及一啲服裝啊或者輕食嘅品牌嘅話啦，咁佢哋所需要嗰個鋪位嘅面積咧，係咪相對較細咧？
5: 係啊，冇錯。一般由幾百尺至到千零尺左右咧，係最普遍嘅。而一般呢啲可能個月租係20-30萬左右，喺零售商或者一啲做餐飲類嘅咧，佢哋都會覺得相對舒服一啲。個成本唔係太大，而且個靈活性亦都高一啲，喺個裝修成本上面亦都會係冇咁大嘅一個現金開支啦。咁可以睇到呢類型嘅鋪咧，其實喺過去兩年左右咧，係明顯地流轉量係高嘅。
4: 嗯，但如果係本身咧嗰個鋪咧，嗰個面積相對比較大嘅話啦，佢哋會傾向咧即係間細翻去分租啊，還是都係繼續希望揾到一啲承受承接到咁大間鋪嘅啲租户噶？
5: 要睇個別嘅鋪位嘅一個狀態而定啦。咁但係有時個鋪間細咗咧，就未必會真係可以好租咗嘅。譬如話個一樓連地下，咁個地下個鋪咧就唔難租啦。但係個一樓如果獨立去租咧，其實亦都有啲先天性嘅限制啦。又或者如果獨立租嘅話，可能個租值唔係咁可以做到業主心目中嘅水平。咁可以咁講咧，就未必會係絕對對業主係有個好處喺度嘅。
4: 啲租客啦，喺開鋪之前咧都會考慮好多嘢噶嘛，即係除咗考慮即係生意啊或者係人流等等之外啦，咁其實譬如話地緣政局不穩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心理影響噶？
5: 地緣政局咧，其實對香港嘅鋪市就影響唔係太大嘅。不過地緣政局咧，導致到油價上升，引發嗰個通脹嘅一啲因素咧。暫時呢一刻鐘咧就未完全浮現到出嚟，咁我諗最主要咧就係啲貨物那個即係叫運送成本咧係會高咗，咁但係佔整體做一個零售行業嚟講或者做餐飲咧那個相關嘅直接成本影響咧就唔係話好大嘅，咁我會覺得就對於開鋪嘅一啲商户嚟講咧。佢都會考慮，但係唔係一個主因啦。始終開間鋪，無論佢係做餐飲定係做零售，租金同埋人工開支同埋貨品自己本身嘅成本咧，係三大主要嘅地方。咁佢哋反而係就住呢三個主要元素，點樣去控制成本，令到自己有合理嘅一個即係利潤咧？這個反而係商户自己本身最關注嘅地方。
4: 嗯，咁啊，即系商户佢哋会关注翻个利润啦，咁同时咧都希望个成本尽量压低啊嘛。咁即系其实而家啲业主好唔好倾先，那个倾价。
5: 街铺业主咧就相对系面对现实啲咧，我会咁样形容。咁佢哋都希望系自己个铺可以租得出去有现金流。头先我提过就话商场如果系做得非常畅旺嘅业主咧，佢哋喺续租嘅时候咧，我相信嗰、那个租金升幅咧係有自己一個嘅睇法，咁租户嚟講咧，可能喺傾談方面咧係會冇咁有優勢啦，相對之前嗰幾年。
4: 咁其實而家傾嗰啲租約啦，其實係部署緊暑假還是即係已經去到第四季㗎啦？
5: 一般有幾個月之前的一個部署期是正常的。咁我亦都會覺得就係、有部分靚鋪其實個租約未滿，或者仲有半年啊、九月咧，開始明知個租户係會走啦，又或者係租户續約嘅時候有機會可能唔接受續約嘅時候嘅租金咧。咁業主方面咧，同時都會放盤喺一啲即係俾一啲準租户去考慮。咁我相信咧，呢種情況喺今年咧都會仍然持續。咁每次如果有新租户入場嘅話咧，我都相信個租金係會有一個即係單位數字嘅一個升幅嘅。
4: 咁啱啱就過咗個五一黃金週啦，咁嚟緊呢其實即係六七月呢就有世界盃啦，咁其實業界呢都憧憬住即係有機會大旺返啲酒吧食肆嘅生意呀，咁其實即係商鋪市道呢見唔見到相關嘅部署呀？
5: 暫時就未認真見到嘅，我諗就住餐飲食肆呢過呢幾年其實大家都感受得到，即係北上消費咧，對於本地餐飲業咧係都幾大衝擊嘅。而除咗租金之外咧，人力成本呢樣嘢亦都係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咁好多餐飲其實面對嗰、那個即係客户咧嗰個流失咧，呢個其實都係冇辦法嘅一個狀態。咁我會覺得就係餐飲自己本身咧，要睇下就住譬如頭先你講嗰啲城市經濟究竟個落點啊，即係舉辦呢啲活動嘅落點喺邊度，而周邊嘅食肆咧其實係會受惠。咁但係其他嘅譬如好似民生區嘅商場啊或者街鋪，其實對於餐飲方面嘅需求咧，係減弱咗。咁呢個我諗每個商户佢哋自己去考慮究竟開鋪定唔開，又或者甚至乎係經常有虧損嘅，我諗佢哋都會做出一啲應該有嘅商業決定啦。
4: 咁另外咧，即係其實咧，疫情之前咧，我哋都見到一啲奢侈品啊，啲鐘錶珠寶啦，那個相關嘅鋪頭咧，那個租金啊，其實咧去到一個全球咧都相當高嘅高位啦。咁疫後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回落翻啦個租金。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三月份嗰個零售數據咧，就珠寶首飾啊、鐘錶啊同埋啲名貴禮物咧，那個即係零售銷售咧就係按年增長超過差唔多三成啊。咁其實而家最近咧呢一类嘅铺头咧，嗰、那个租务市道嘅表现又点睇啊？
5: 整体系多咗问啦，咁但系就住呢、這个行业本身开铺咧，我哋睇到开新铺个数量咧都唔算话好多嘅。不过有一个案例咧，就喺尖沙咀广东道啦，有一个钟表珠宝商咧系用咗55万去租一个即系铺。咁呢個都係好近期嘅嘢。咁呢個鋪呢，同一個鋪喺2015年嘅時候高峰，即係嗰個即係租金高峰嘅時候呢，係講緊呢就200万。咁而家今時今日最新嘅嗰個租任成交俾租俾呢個鐘錶珠寶呢就係55万。咁你可以睇得到呢個租金比高峰期嘅時候回落咗七成。咁而家呢個55万租呢，對於作為一個鐘錶珠寶商嚟講咧，佢覺得係即係符合佢嘅營運成本同埋成個即係生意，佢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可以即係捱得住或者係做得住嘅，有佢嘅前景。咁我覺得呢個係明顯睇到就係話呢啲鐘錶珠寶商咧知道遊客係嚟咗多咗啦，咁喺呢啲旺區嘅街鋪咧。以呢啲跌咗七成嘅租金成本咧，咁其實就係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啦。
4: 當年2015年嘅時候咧，都係一啲即係鐘錶珠寶嘅租户係咪啊？
5: 當時係另外一啲賣一啲類似飾物類嘅嘢嘅行業嚟嘅。
4: 咁如果係即係啲租鋪咁有一個即係比起高峰期個租金呢有一個咁大回落嘅時候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買賣市道嗰方面呢，嗰、那個最新嘅情況又係點睇呀？
5: 買賣呢其實就相對個比例其實唔高嘅。譬如好似講緊香港整體一啲大手成交個案呢，譬如話喺今年嘅第一季總投嗰個交易金額咧就係講137億，咁其中咧8%咧 就是、一啲商鋪嘅買賣，咁可以睇到就係其實個佔比好細啦。咁而買賣鋪位嚟做自用咧，其實個個案更加少。咁以往鋪位嘅買賣咧，一般都係一啲投資者去買入，然後做收租嘅一個用途就比較多啲嘅。咁但係銀行咧對於做貸款係買鋪嚟收租咧，其實個取貸係非常之審慎。咁如果銀行嘅取貸咧冇再放鬆嘅話咧，我相信鋪位嘅買賣投資活動咧係仍然都會比較偏低嘅一個狀態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個案咧，我哋睇到係一啲本地嘅證券商咧係用咗幾億銀係買咗啲彌敦道、油麻地嘅鋪咧就自用，咁呢啲我會認為就係佢哋係一啲個別嘅個案咧。
4: 好啊，咁啊，同阿肖亮辉咧倾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刚才咧即系阿肖亮辉都提到咧，就系话咧啲即系商场啊，同埋啲街铺啦，即系一线街铺啦，本身嗰、那个即系倾租约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即系睇法啦，即系个租金嗰、那个升幅啦，嗰、那个表现都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咧都见到有好多即系内地啊、日本啊、韩国啊，都有啲新嘅品牌啦，即系嚟到香港呢度落户啦，咁都可能有机会咧，即系带动到香港咧呢边嗰个嘅商铺市道噶。好啊，咁啊同阿 John 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吓，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跟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妈妈，这里你从不说。我是 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5: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宇光。

0: 欢迎大家收听五月八号嘅自由风，自由风啦！今日为大家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 你好啊，陆宇光，大家好。
0: 呢一节咧，我哋倾下有关于咧容许狗只进入食肆嘅规例生效啊吓。咁呢个规例咧就叫做咧系食物业修订规例啊，咁就系今日已经生效啦。咁就咧系食肆咧就可以咧就向食环署就提交申请啊，咁就咧申请咧就俾佢哋嘅餐厅咧系俾狗只咧就进入咁。咁佢哋申请嘅期间咧就系今个月嘅18号开始。咁我18号开始呢就可以向呢食环署申请啦，咁预计呢就会喺6月嘅中旬呢就会批出第一轮嘅申请啦，预计呢最快呢7月呢就可以有食肆呢容许狗只进入啦。
1: 嗯，系啊，呢个条例已经系立法会度咧就都充分辩论啦，咁咧就即将就会生效嘅，咁政府即系食环署亦都有个专题网页都整咗一段短片，我都睇过，咁即系讲话啊嗱呢个规例咧个内容系乜嘢啊咁样吓，咁咧就个名额咧首阶段就会系唔多于1000个嘅吓，咁如果多过1000个要抽签咁啦，咁咧就初步咧都系唔会接受嗰啲火锅店或者烤肉店啊嘅申请嘅，咁个食肆面积力都唔可能大于20平方米咁样吓，咁呢啲就系即系而家一啲嘅规矩啦吓。
0: 系，咁呢啲就系即系基于安全嘅考虑啦吓，咁啊即系唔俾呢个嘅火锅店同埋烤肉店去到申请啊，同埋要大少少嘅食肆先可以去到申请啦吓。咁仲有咧，其实个规例咧都仲有其他嘅一啲条件噶，咁包括咧就系进入处所、进入餐厅。嘅狗只唔可以系一啲嘅格斗狗只啦，又或者系已知危险嘅狗只，咁另外咧啲狗咧亦都要喺餐厅里面咧时刻系以长度唔超过1.5米嘅狗绳，俾成人稳妥咁咧牵引住，或者咧系稳妥咁绑喺一个固定嘅物件上面，咁同埋咧就系狗咧喺任何嘅时间都唔可以咧去到食物室，即系例如厨房啊，准备食物嘅地方啦咁样，咁而咧食肆咧系今个月18号开始申请呢、准许啦，咁呢个准许咧其实如果获批嘅话咧，咁食环署就会向呢啲嘅食肆去施加啲额外嘅牌照条件啊，咁包括系啲乜嘢条件咧？包括咧呢个食肆咧，就需要喺佢嘅入口多眼处去张贴咧相关嘅标示啊，表明咧系可以俾狗去到进入嘅。咁另外咧就系人同埋狗嘅食物啦、餐具啦，要分翻开啊，咁啊卫生嘅理由啦。如果咧真系要吓俾一啲食物俾狗去到食用咧，就唔可以喺餐厅里面煮或者准备啦，只可以系用一啲嘅预先包装嘅方式去到提供或者卖嘅。咁亦都唔容许咧啲狗使用。餐厅嘅可重用餐具吓，即系都唔好谂住你同埋狗你可以一齐用同一款嘅餐具食同一样嘅嘢啦。咁亦都唔俾咧狗去到上餐台嘅咁。咁如果个餐厅系用开放式厨房嘅话咧吓，咁亦都要咧系同厨房相连嘅吧台座位系唔可以咧就俾啲客系带狗去到就座嘅。咁好啦，大家都可能想象到啦吓，即系当有狗只喺餐厅里面嘅时候。如果佢便溺有排泄物咁點算呢？咁呢個牌照條件就話食肆嘅營運者必須要確保呢有即時徹底嘅清潔同埋消毒嘅。
1: 係呀，咁當然呢條例還條例啦，佢未必可能係即係將所有嘅情景都即係列曬出嚟啦。咁因此呢就即係嗰個條例都有一啲嘅彈性，咁呢就當局呢就都會喺一啲即係之後會出一啲嘅所謂實務守則啦，即係俾一啲即係經營業者呢就去跟嘅。咁即係話而家嚟講呢都仲有啲地方呢係唔係話喺個法例度寫得好死嘅，即係譬如話啊，啲狗係咪可以同人喺即係坐埋同一張台啊，或者凳啊咁，或者譬如話可以帶一個人可以帶幾多隻狗即係入去食肆咧咁樣，呢個都係即係有啲爭論點喺呢度嘅喎。
0: 又或者係啊，會唔會去餐廳應該要設立一啲狗隻友善嘅區域咧？就同埋其他嘅座位去到分開咧咁。咁呢個咧都將會喺即將發表嘅食環署嘅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嗰度咧，就會俾一啲食肆嘅經營者啦，同埋顧客咧去到參考嘅嚇。咁到 到時呢就因為而家都仲係寫緊啦，咁到時呢就大家會知道有多一啲點樣嘅指引同埋要求㗎啦。咁咁呢個時間呢可能大家都會去到討論啦，即究竟指引擺啲咩好呢，究竟即呢個餐廳裡面啦，咁可以放幾多隻狗呢，可以容納幾多隻狗呢，一個人可以帶幾隻狗呢，咁同埋大家都可能擔心啊，會唔會真係有啲嘅意外啊或者衝突出現呢，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狗隻友善嘅用餐環境，但同時呢亦都係保障至餐廳嘅營業者啦，以至其他顧客嘅安全同埋衛生呢，呢個可能就係大家而家關心嘅問題啦。咁嚟緊呢其實食環署都有一啲嘅簡介會呢俾一啲餐廳，因為啲餐廳要申請嗰個額外嘅牌照條件啦嘛。有嚟緊有一啲嘅簡介會嘅11至13號以及28號呢都會搞一啲嘅簡介會，係俾食肆嘅持牌人咧去到出席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系 WhatsApp 咧就系6891100二啊。欢迎听众咧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我哋咧去到发表你嘅意见噶。咁啊呢个时间，不如我哋请嚟一啲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吓。电话旁边咧就系今次咧系就住呢一个嘅修订规例咧，立法会都成立咗一个小组委员会啊。咁就我哋请嚟小组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议员同我哋倾下啦。陈海欣你好。
1: 你好
2: ，Hello 陆宇光，叶立门，各位听众大家好 ，Hello。
0: 嗱，而家规例就生效啦，食肆就即将开始申请啦。其实，仲有啲乜嘢需要关心嘅地方咧？
2: 其實剛才你們那些重點的總結都說了很多我們大家關注的，剛才有一些就是那個額外發牌條件裡面的要求啦，其中我想大家要記住啦，如果真的狗隻想進入一個可以的食肆的範圍裡面，就一個 1.5 米不要長過 1.5 米的狗繩啦，就要成人是去牽引住，還有如果你說想綁在這裡，可不可以綁在袋裡面，綁在那個狗車上面，因為現在有些好似 BB 車咁嗰啲狗車咧，
0: 好流行啊！呢啲
2: 係啦，但係就唔得㗎，係唔得嘅。咁咧嗰個法例咧係要求咧係要有啲固定嘅嗰啲叫做即係譬如好似你啲凳咁樣啦，傷死咗嘅，係要傷死咗嗰啲嘅凳啊，或者一啲嘅附著物咧先至可以嘅。咁啊，仲有其他頭先咧，阿盧宇光讀出嚟嗰啲嘅重點啦，譬如一個狗主，譬如舉例啦，哇，可唔可以帶10隻狗啊？或者究竟幾隻狗，或者狗或者某啲嘅行為，其實咧都係靠一啲嘅指引去嘅，但我首先我覺得前提首先第一樣先嘅，我哋係好希望將一條已經係30年嘅法例咧，係能夠咧係可以向前進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的確係多咗好多人咧係養狗隻，但係點解會大家話咧？點解特別要針對狗隻啊咁樣？因為原本嗰條條例食物業呢個條例咧，淨係寫明禁止狗隻進入食物業個處所，譬如咧，如果你講話啊，我帶只貓啊，帶只鸚鵡啊，帶只兔。其實原本的法例是都容許的但是寫明是狗隻是的，因為我想大家想回很多年之前說這條例30年沒有變，就是因為之前可能會有瘋狗症可能那時候狗都未有徵片但現在說30年後的今天，我們現在食肆仍然是有些條例，但是我們周邊的城市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實都已經是人寵共融，其中一個就是狗隻所以我很希望聽眾或者大家都可以先理解我們在想在這條法例上面行前一步，但是不是說要所有食肆開放給狗隻，因為為什麼呢？法例一定要平衡社會上面不同的聲音的，有人是接受到狗隻進入食肆，但是亦都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真的特別怕狗，又或者他可能對狗毛敏感或者氣管敏感，又或者他很擔心食食下會不會有些狗吠聲騷擾到，或者狗和狗之間都會有些溝通都影響到所以呢其實我們應該先想就是這條法例呢，我們只是向前走一好小步，就是3%至5%的食肆到啦。而家咧，暫時第一階段咧，就最多係1000間食肆可以申請嘅。咁就希望可以都俾啲空間啊，俾啲空間俾飼養狗隻嘅朋友可以帶埋只狗去進入個食肆，係咁解啫。咁好啦，咁跟住我哋頭先講好多啦，話譬如一個狗主究竟可以帶幾多隻狗啊？又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啲執行嘅細節。舉例，我明明嘅呢只狗咧係細狗嚟，好細只嘅，孭喺個袋裏面，根本就唔使專登捧佢出嚟。 嚟攞條狗帶去綁住嘅。咁但係由於我哋好希望而家可以能夠順利推展，咁呢而家喺個法例嗰個發牌條件都係寫到明呢，狗主係需要用長過 1.5 米嘅狗繩呢係牽引住隻狗嘅。咁但係嚟緊我覺得呢其實應該仲有好多空間可以檢討或者係前進嘅。但係而家如果我自己作為主席嚟講啦，睇到而家個法例嘅第一步呢係比較小步咁樣去做，逐步做呢，我覺得係比較穩妥同埋希望可以平衡到嘅。如果唔喜歡狗隻嘅朋友仍然係有充足嘅食肆係可以選擇嘅咁樣囉。
1: 喺陳凱欣就即係我都好同意話而家即係寵物友善呢個潮流都好難抗拒㗎啦。咁、但係都有個咁嘅條例呢，都即係我都想係從一個即係我唔養狗嘅人或者係即係未必咁同意呢、這、一個即係、個條例嘅人呢，都問一啲嘢、就係話嗱，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嗰個狂犬病啦，咁而家養狗你都要徵片啦，唔要申請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冇人係去強制每一個狗主都要即係點樣去政府或者登記而家點樣，即係去做呢樣嘢。咁變咗咧就你喺食肆嗰度，咁如果你帶一隻狗，你自己冇申請嘅話嚇，即係冇狂犬病嗰個證明嘅話，咁變咗其他嘅食客就可能會有啲危險啦。咁又亦都有議員提話，即係咪應該要強制，即係嗰個店主係要查翻嗰、那個即係帶入嚟嗰個狗主啊，係即係證明即係呢個狗真係攞到個證片，可唔可以咁樣做嘢？
2: 哎呀，林王，你好緊貼咗我哋嘅討論嘅內容啦。這個呢的確呢冇錯，喺昨日嘅大會上面呢我哋有講到啦。另外亦都我哋小組委員會裏面討論嘅時候都有講嘅。嗱，我哋先講一啲合法嘅先。其實而家呢飼養狗隻嘅話呢係全部都要植入個晶片啦。咁呢同埋呢就有晶片嘅要求呢就係、每年要打個狂犬針嘅。咁但係當你抱住一隻狗入去個食肆嘅時候，嗱，我哋覺得應該理應嗰隻係一個領有牌照嘅狗隻。我哋唔希望係一隻非法入境嘅狗隻啦，咁所以咧，可能呢個層面咧就唔係跌咗落去食肆度，而係究竟我哋而家有冇一個可能係違法啊，或者有啲走私狗入嚟嗰度咧，可能就要做多啲嘅功夫啦。因為大家要想象下，佢哋要有部機去逐隻狗篤咧，呢個又未必係話實在太可行。我哋應該咧係相信而家咧係飼養緊嘅寵物狗隻咧，應該全部都另有牌照，同埋每年咧都有打呢一個狂犬針嘅。我哋應該相信啲狗主係有咁做嘅，咁所以咧，我哋同步提醒咗政府，其實都發現有一啲非法走私嘅狗隻嘅話咧，反而要喺呢一方面要做多啲功夫，就唔好令。

0: 对狗仔都其实有时担心，佢哋都好辛苦嘅。食、我哋食可能个几钟，你咁样箍住佢嘴仔，咁佢都辛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比较兴奋嘅，其实你可以拣下。而家咧有一啲我听到都有唔少嘅 coffee shop 系申请咧，其实佢哋都有室外嘅地方嘅。即系如果个餐厅都有一个室外嘅地方系容许狗只嘅，或者个范围都比较宽敞嘅，咁我觉得可以选择先去呢啲地方度，因为都好希望咧系大家呢一条条例一推出嘅时候咧，狗主嘅尽责啦，譬如你只狗仔可能头先你都讲大小二便啦、又或者知道佢哋嘅特性啊，咁啊狗主尽量去照顾好只狗。而食肆方面咧就系、符合翻而家发牌嗰个要求，即系譬如佢哋可能加装一啲比较多嘅固，我听到有啲嘅食肆咧已经喺啲墙身度咧可能加一啲扣啊，可以俾到啲狗主咧，可以扣到嗰条狗绳，即系唔好长一点五米嗰个狗绳咧，就可以将只狗绑咗喺嗰个扣嗰度，佢哋可以乖乖坐喺度一齐食饭咁样。咁可能大家都做一到做多一步，咁我哋再下一步先再做多啲咯，咁样。
1: 系，头先都提到话咧，即系指引咧就将会讲明咧，就每个嘅带住狗嘅顾客可以携带几多只狗啦。咁初步讲法就系话每个人可以带两只狗啦吓，
0: 两只。
1: 系，咁但系即系亦都有啲议员问到话啊，咁其实一个食肆入边即系嗰个面积同埋狗只嘅数量比例应该系点？使唔使定立一个嘅数字咧？咁呢个会唔会都要求个指引去加入呢啲咁样嘅指引啊？
0: 我谂呢个可以第一步睇下而家500至1000个申请嗰个情况啦，因为其实呢政府当局已经接纳咗我哋嘅建议，就系呢对于嗰个食肆嗰、譬如边炉啊、火锅啊嗰啲食肆唔可以申请啦。另外太细嘅，我记得佢有一个嘅面积嘅要求呢，嗰啲暂时都唔可以申请住嘅。咁所以相对呢个情况，就如果你话500至1000个嗰啲嘅食肆呢，相信而家佢哋都可能已经系面积比较宽敞啲，可能有啲呢已经有一啲室外嘅地方。咁我諗如果你話下一步需唔需要喺個作業指引裏面建議呢，其實如果我自己一路覺得保持一個開放嘅、即係如果你發現喂真係有啲好誇張嘅，即係其實佢又唔夠寬敞，但係又容許好多隻狗入去嘅，咁覺得呢個情況係大家唔可以接受嘅，其實個指引就相對比較彈性嘅，即係就唔係話一下就要返嚟立法會要改嗰條法例呀、附屬法例呀，反而個作業指引呢嗰個彈性就隨時可以增加修改，同埋亦都可以呢做多啲嘅講座同嗰啲嘅食肆咧去讲嗰个指引嘅，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其实可以持住一个开放啲嘅态度。如果真系觉得喂，如果真系好离谱啊，咁啊梗系加入去或者收紧啲啦。但系如果发现都唔系嚟紧嗰500间，其实都大家咧原来有划分嘅，因为而家条法例系冇要求佢要喺个餐厅里面啊，你左边就可以摆狗，右边就系人食嘅，唔系嘅。其实系因应翻嗰个餐厅自己个营运模式咧，自己去安排嘅。咁如果大家都系好合作、好守秩序，亦都冇乜大問題啦，咁其實咧就可以繼續好暢順落去啦。但如果你話喂唔係，好似都要有個指引去規管下咁樣，咁我覺得又開放喺立法會，我哋又可以去討論咁樣咯。
2: 係嗱，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食火鍋啊，而家嗰啲有火鍋店啊，唔可以申請啦嚇。咁但係有好多即係中式酒樓，咁佢唔係長期食火鍋嘅，咁偶然間佢又即係去推廣下啊，我有火鍋食喎咁樣，即係佢個名唔係叫做乜乜海鮮火鍋酒家嘛，佢乜乜酒家，咁但係佢有陣時有火鍋招呼人，咁又點咧？呢個係咪即係有一個灰色地帶咧？
0: 我哋嗰陣時審議嘅時候咧，局方都有話咧，係需要個食肆咧提交埋佢哋嗰個嘅餐單啊，即係佢哋都會了解清楚，因為點解咧個火鍋係會有一定嘅危險。嗱，雖然我哋大家啲狗主咧都可能咧有方法去牽引住只狗啦，但係有陣時真係可能興奮得滯，或者佢真係撲上張台度，嗱，大家可以想象下係會有危險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我相信局方啦，或者係食環署去發牌嘅時候都會好清楚，嗱，擺到明寫明係火鍋店嗰啲就一定唔得噶啦。咁而咧，佢喺個餐廳裏面有一兩味餸裏面係有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好謹慎去考慮嘅，因為你有500至1000啦，我哋都有講哦，喂，其實你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如果唔係都會可能會有危險，到時發生唔開心嘅事咧，都會影響成件事嘅。咁所以局方都話會正視呢個問題。
1: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議員，多謝你啊。咁啊，佢就係咧，立法會成立咗一個小組委員會咧，去到研究呢個修訂規例啊，呢個小組嘅主席嚟嘅。不過咧，即係因為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話要係將只狗咧係綁喺用1.5米以內嘅狗帶咧，去到綁喺一啲固定物上面啦。其實而家譬如你一個大廳咁樣，其實都好難揾到啲固定物去到綁喎。咁呢個都可能都限制咗某一啲餐廳咧嘅一啲申請或者即係一啲佈局啦。好啦，我哋電話18723-1，歡迎聽眾打電話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说这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模糊街。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住军营。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外交担使命，
2: 青年创未来。
4: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5: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0: 教育局、
5: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0: 香港电台制作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0: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5: 就要密切留意五月九日举行的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7: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放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12: 自由風，自由風呢，呢一節我哋又換個話題呢，講下有關於青少年同兒童啦，咁使用電子產品嘅情況啦。楊立門，我哋呢一代嘅年輕人啦，青少年啦，兒童啦，都生活喺呢就係電子產品同埋網絡嘅世界。好多人呢真係一出世呢，可能都已經識得用一啲智能電話啦，去到譬如玩遊戲啊，或者同其他人去社交啊等等啦，咁出現咗呢即係一個情況，就係有啲人呢真可能會用比较长时间，甚至沉迷啊！咁有学者咧就引述吓，综合多个嘅分析，就话咧就以2024至到2025年度嘅为例啦吓，香港嘅青少年平均每日使用电子屏幕6至7个钟，主要咧就用喺游戏啦、串流平台同埋社交媒体，数字系几乎系成年人嘅2倍啊！
13: 嗯，系啊，这个问题其实都真系全球性嘅吓，因为咁样沉迷法咧，除咗你话对自己个身体或者视力啊，或者系对功课有影响之外咧，仲有好多即系个风险嘅，即系例如你话社交嗰个心理成长，即系一个小朋友 會唔會因此受到影響呢？或者係即係而家咁多嗰啲所謂即係深藝嗰啲技術呢，會唔會係真係成為一個受害者添啊？同埋呢個網絡欺凌呢個問題都好嚴重啦。咁所以呢，就而家社會上都好多聲音話希望係限制即係青少年同埋小朋友呢嗰、那個每日嗰個上網時間。
12: 可能對佢嘅眼睛視力啦，對佢嘅精神啦、睡眠啦，以至到頭先講情緒啦，佢會唔會真係不斷咁去睇一啲可能係影響到自己情緒嘅一啲資訊呢？咁另外就係即係成癮啊，以至到會唔會即係加大咗下即係被網絡欺凌嘅機會咧？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問題。咁樣睇翻咧，就係其他嚇海外嘅一啲情況啦。譬如咧，係澳洲咧嚇早前都通過咗立法，係禁止16歲以下嘅未成年人使用咧多個嘅社交平台。咁之後咧，亦都有唔同嘅國家啦嚇，譬如葡萄牙啦、法國啦、英國啦、丹麥啦、馬來西亞等等咧。都是不同的步伐呢去到研究或者甚至是實行緊相關的一些禁令啊。咁至於呢就使用電子產品或者隻手機咁樣的情況呢，其實呢都有不少的國家呢同埋地區呢都已經是禁止咗一些的學童在學校嗰度呢就使用手機㗎啦。譬如話以聯合國教科文的統計啦，截至到呢就係去年年底啊，全球有超過79個國家或者地區是禁止咗學童在學校嗰度使用手機。早前咧就香港都有一間學校啦，咁就要係一啲嘅學生喺上堂嘅時間咧就擺手機喺個儲物櫃嗰度，咁都引起一啲嘅風波啦。咁香港有冇需要去到效法呢啲嘅做法咧？
13: 呢、這個都係要睇一睇外國嗰啲嗰啲規例咧，新嗰啲規例，即係禁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即係接觸呢啲，譬如話嗰、那個，其實唔係話，譬如話你頭先講澳洲嗰咧，其實唔係話佢完全唔可以睇呢啲咁樣嘅資料，而係唔可以開一個用戶去用呢啲嚇。咁咧其實印尼都已經即係跟咗即係澳洲嘅做法，咁英國都考慮緊。咁香港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呢一個嘅招數咧？都要睇睇呢啲國家佢嗰個實行咗之後嗰個經驗係點。咁樣去做呢個參考。
12: 咁呢個話題呢其實近期都成為香港嘅一個討論嘅話題啦，以至到呢香港亦都有政黨啦，咁尋日都係舉行咗一啲嘅研討會，咁就揾咗一啲嘅學者啦，以至係網絡專家啊、教育界嘅人士啊，一齊去睇下呢點樣可以呢去到喺一個電子嘅世界啦，而家真係電子數碼嘅世界啦，咁去到呢幫助呢我哋嘅學童同青少年呢就健康成長嘅。咁各位嘅聽眾對於呢方面大家又有冇意見呢？點樣去到管理或者教育我哋嘅青年人兒童呢，去到點樣去到使用呢啲嘅電子產品同埋呢網絡世界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6891100002。呢個時間我哋搵嚟一啲網絡界嘅專家啦，電話旁邊有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治理委員會主席龐博文先生。龐先生你好。
14: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人。
12: 你好。首先呢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喺網絡而家即係尤其是 AI 發展得好快嘅世界啦，即係其實呢喺網上面呢都有唔少嘅一啲網絡欺凌啊，以至到就係即係對兒童呢即係造成傷害啊，甚至一啲心藝技術去到呢係傷害青少年或者欺凌青少年嘅情況。你自己掌握嘅情況係點樣呢？
14: 其實我見到的情況呢就是在一些 Telegram group 啦，甚至是 Deep Web 呢一些本地的 group 呢，他們開始呢在街上面呢隨便拍照，拍了一張照，拍了一位女士或者一個女學生啦，然後呢利用 AI 呢將它變成了鹹片啊，不同長度的時間的鹹片啊等等的東西啦。這一種情況呢其實我覺得是很壞的，因為它是一個無防備之下呢無端端在街道地鐵或者街上面行一個女學生一個普通人被人拍了一張照，跟住同啲明星照啊同埋啲政界人士啲照呢擺埋一齊，然之後呢就用 AI 將我哋改成各種嘅即成係鹹片嘅內容啊。係啊，咁我見到個狀況就好壞。咁由舊年嘅年中呢接近尾嗰陣時候呢，我見到出現咗直情係兩三個以上嘅香港專屬嘅群組呢喺 Telegram。所以我就將呢件事就同立法局啲議員講啦，同警察佢哋講啦，咁暫時都未去處理得到嘅，因為佢哋個身份都係比較隱蔽啊，啲人等等，咁但係都喺度盡力查緊啦，係啊。
13: 嗱，政府嗰個說法就係話，即係而家你實體嘅世界，即係個法例咧，即係譬如話防止猥褻啊，或者嗰啲猥褻刊物啊，或者色情嘅嘢啊，嗰、那個法務咧，其實都係同樣適用於嗰個網絡世界嘅咁樣嚇。咁但係即係我諗你哋而家就會見到，即係根本好難去偵測到呢啲案件出嚟，係咪啊？咁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係處於呢個咩嘅狀態咧嚇？即係係咪一定要開始真係要認真咁樣去研究，即係去引進一條法例去禁止呢啲咁嘅 AI 心藝嘅技術做一啲色情嘅刊物？
14: 其實咧，我會有幾個睇法。第一個睇法咧，就係話咧，呢一啲咁嘅情況咧，佢通常都會涉及有跨境嘅狀況。例如個服務供應商喺網絡上面，例如 Telegram 啦，係跨境。又或者咧，係嗰啲使用者咧製造呢啲鹹相嘅人咧，佢哋會跨境，或者佢哋根本係 local 嘅。咁事實上我都偵察到咧，嗰啲群組裏面咧，有部分人係跨境，但有部分人咧係香港本地嘅，好容易睇得出嘅。因為佢如果唔係佢攞唔到張相嘅，根本亦都影唔到咁隨機嘅相。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咧，我覺得單一地區立法其實係幾杯水車薪嘅，佢其實應該係一種國際合作，但係我哋亦都我喺尋日啲研討會裏面我都講過一樣嘢，有陣時跨境立法咧個速度同埋時間上面係追唔上呢啲群組更新嘅速度，因為你知道如果香港警察同大陸警察或者同外地嘅警察，佢哋先用書信啊甚至電話去交往之後傾咗，跟住再做，搞得嚟都可能快極都一頭半個月啦，分分鐘係話 ，OK， 咁呢個正常程序嚟噶嘛，咁。佢個群組一頭半個月，我見到嘅係舊年年底，即係差唔多十月、九月、十月嗰時出現嘅群組，到而家為止，上面已經過萬張相。咁我見到除咗啲明星同埋政界中人之外，有好多甚至喺街上面影嘅，你根本追唔到個速度啊！咁所以我係比較擔心呢樣嘢。系啦，所以我先至会将佢讲翻出嚟，俾翻啲议员知道，谂下可以点样做嘅啫。
12: 我哋讲翻同青少年嘅关系啊，其实呢啲有人利用心艺技术去到制作色情嘅影像嘅一啲情况，究竟系参与者系青少年啦，针对嘅青少年系青少年啦，定系其实对青少年有冇特别即系大一啲嘅影响嘅咧？
14: 有嘅，因為我見到有啲情況咧，就係嗰啲群組裏面咧，分佈嘅人除咗有年紀大嘅人啦，亦都有一啲咧講嘢咧，我好肯定咧，佢哋係青少年人嚟嘅，因為如果唔係，佢都唔會熟習用 Telegram 啊呢啲加入群組。咁呢啲群組佢哋喺度講緊 AI， 但係佢有好多分嘅群，一啲分落嚟嘅十群組咧，叫做嗰啲子群組咧，係專門講，我用邊隻 AI 工具。我用邊隻 AI 工具喺度整，咁你都知道啲 AI 工具進步得好快㗎嘛，一頭半個月咁一個新嘅版本㗎嘛。但係裏面呢改嘅相呢，嗱男性嘅比例，男性俾人改相嘅比例呢其實佔1%左右，大部分都係女性，甚至我就發覺好多係喺地鐵啊、學校放學之後啊、快餐店啊俾人影咗，或者係 Telegram 上面去攞嘅相。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鎖好自己嗰個 social media account，除了朋友之外不要隨便公開了，那你被人摸到一些照片跟著怎麼改的話跟留出來，跟著我亦都見到有些是我懷疑可能是認識的朋友或者沒那麼熟的朋友，他沒有能力做照片，將一些照片放上去，跟著又是那句煙頭幾十年都有了，求大神幫我將照片改成什麼什麼什麼，真的有人幫他，
13: 那
14: 這些照最後會不會留返落去受害者手上面，或者受害者的朋輩之間喺度傳閱呢？我相信無論係青少年定唔係青少年都唔係一個好事，因為你除咗政界中人同埋娛樂圈嘅人，佢會即係我未必話佢會接受啦，佢哋都會有預計咁嘅嘢，但係如果係一般返工放工或者穿著校服啊放學返學嘅人呢，我諗佢哋未必接受得到咁樣。
13: Okay，
12: 好啊，好，唔該曬龐學文先生，多謝你嚇。咁佢就係智慧城市聯盟嘅資訊科技治理委員會嘅主席啊。咁所以咧，隨住網絡技術嘅發展咧，的確會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出現。我哋點樣去到保護我哋嘅青少年同兒童咧？歡迎繼續打嚟1872311。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师again，萧叔今日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咧？个 R 音即系咩音咧？即系 B A R bar 嗰个发音，后边嗰个发音。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萧叔扮得唔好似啊，但系呢个卷嚟系要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是巴巴巴，脷尖是不会卷上来的。但是有一件事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不是英式美式的分别，而是英式美式和港式的分别。港式呢，我们是没有这个啊音的。即是譬如我们说巴巴呢，巴巴 ,ok? 我们那个啊音呢是啊多少少的。个脷的 middle part 的差不多，脷的中间那 part 呢，是其实是挺上的。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置，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那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式英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嗰个位咧，嗰、那个包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嘅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 第二个系读英式嘅 R。第三个读翻港式嘅啊，第四个读翻英式嘅啊，咁大家听下有冇个分别啊？听住话啊啊啊啊，就系呢个分别。听住啊啊啊，条脷咧，如果大家望镜咧，系应该会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个喉咙后面你望到嘅啊啊啊。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咧 ？Chance， C H A N C， OK。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嘅英式英文嘅话，今日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下咧，有關於青少年同兒童咧，係花長時間去到使用電子產品同埋上網嘅問題啊。咁啊，楊立門啦，呢個時間又有另外一位嘅醫學界嘅嘉賓啦，有香港大學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曹延洲基金教授葉柏強醫生啊，葉醫生你好。
19: 你好啊，余光，
13: 你好啊，你好，严医生。
12: 嗱，首先就系呢啲嘅儿童啦，吓咁佢哋长时间用电子产品去上网等等咁，有冇都留意到其实佢哋嘅健康啦，以至精神情绪等等咧，系因此受到影响咧？
19: 其實過去呢十幾年咧，自從我哋講人工智能啦，或者嗰個互聯網嘅使用咧，開始變咗一個常態之後咧，我哋而家細細個嘅小朋友咧，開始經常去使用電子產品咧，好普遍。好多時候咧，就睇下佢第一次使用電子產品嘅年紀。通常咧，我哋觀察到我哋自己嘅科研追蹤入邊咧，越早過分使用電子產品嘅小朋友咧，佢幾年之後大過咗翻學之後咧，其實佢因為電子產品而引致到影響學習啊，影響行為啊，或者精神健康嘅風險咧，係會大幅增加嘅。
13: 係啊。嗱，就其實我都留意到美國近期都有一個嘅案例啊，一個法庭啊判咗咧，就話即係有一位嘅女士啦嚇，咁佢咧就自細睇呢啲嘢嘅，咁啊令到佢嗰個精神嗰、那個成長啊係有創傷啊或者社交恐懼症啊咁樣，咁就法庭亦都判咗咧，即係嗰幾個平台咧要罰款嘅喎嚇。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已經去到即係要揾法例嚟到即係禁止啊，或者係好似某一啲地方咁樣咧，係即係要禁止十六歲以下嘅即係青少年咧係去接觸或者係開個户口咧喺呢啲社交平台嗰度。
19: 其實電子學習咧，同埋而家我哋講緊，因為嗰個高科技嗰個進展啊，令到好多嘅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特別係啲可能基層或者家庭嗰個資源冇咁多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學習嘅機會係多咗，甚至咧就可能透過嗰啲新嘅平台，令佢可以接觸有啲以往可能冇機會接觸到嘅知識啊，同埋資源啊，其實多咗。所以透過網上電子學習咧，我覺得係絕對係值得鼓勵，亦都係將來我哋嗰個整個教育嘅方向。 過咧，同時間我哋睇得到咧，就而家喺香港同埋好多世界各地嘅地方咧，爸爸媽媽好多時候咧就太過掉以輕心，喺太過細嘅年紀，特別有啲包括咗可能幼稚園嗰啲年紀咧，已經令到小朋友咧養成咗一個非常之壞嘅習慣咧，就用咗大部分時間咧用嚟打機啦，或者用咗電子平台啊，或者社交媒體嚟到溝通。嗱，缺乏咗細細個咧就已經係人同人多面嘅溝通，亦都當然好多時候咧缺乏咗同爸爸媽媽之間真係多面嘅溝通，或者啲高質素嘅活動。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小朋友長大咗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係非常之缺乏咗人同人溝通嗰個能力啦，或者當中除咗社交之外，佢行為啊、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嘅風險好高。嗱，再加埋近年咧，其實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有好多新嘅 AI model 咧，係扮演咗有一啲朋友或者一個成年人輔導嘅角色。中間咧，因為當佢仍然未成熟咧，其實係有好多嘅風險因素係存在。嗱，所以咧，我覺得喺嚟緊呢段時間咧，香港又好，或者我哋鄰近嘅地方，包括咗我而家其實喺內地咧，一路討論緊好多新嘅政策咧。其實我哋都要針對性地咧，睇翻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譬如你頭先講可能16歲以下，特別係講可能10歲之前啦，會唔會有啲政策上或者我哋有啲喺法例上嘅改動咧，令到家長更加留意，學校更加留意，係可能係適量咁令到小朋友咧去選擇咩時間或者點樣去用電子產品嘅。
12: 有議員咧都係提議係建議其他嘅國家咧就禁止三歲以下嘅幼童去到使用電子產品，你贊唔贊成呢？
19: 其實三歲之前的小朋友是不適合自己去使用電子產品的，這個呢在科研的證據或者是我們自己在衛生的標準裡面呢，已經知道年紀太過小的小朋友呢其實應該盡量少使用電子產品。但現在香港我們的年紀的小朋友呢平均大概是一歲到一歲半左右是第一次使用電子產品，其實是非常之不非常不理想的，這個是衛生署和我們自己一路做的研究啦。其實呢在衛生嗰個標準或者喺世衞，我哋自己有好多專家組嘅意見咧。兩歲之前嘅小朋友咧，其實應該盡量唔好使用電子產品。如果有啲好特別嘅情況，譬如可能爺爺嫲嫲喺外國啊，因為都間唔中大家要溝通一下，要見一見樣，又或者喺家長陪同之下咧，有限地少過一個鐘頭一日咧，我哋其實係覺得咧係可以適量去使用。通常咧，幼稚園嗰個年紀嘅小朋友咧，絕對唔好擺翻本身個手機啦，或者電子屏幕俾小朋友自己隨便去使用。就算是講緊幼稚園，可能三到六歲的小朋友因為開始要接觸一下啲網上嘅資源啦，每日我哋都係建議咧，最多係一個鐘嘅時間，應該喺大人或者老師陪同之下咧一齊使用嘅。
13: 嗯，其實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即係學前咧，即係直情係幼稚園之前都有好多嗰啲咩班啊、BB 班啊嗰啲，即係你話一至三歲嘅兒童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已經上緊一啲班嘅嚇，咁嗰啲先生咧就會教佢各種嘢嚇，咁據我所知都有真係用電子產品去教佢哋嘅，咁你覺得係咪真係需要即係教育當局要做一啲嘅指令，即係到三歲以下你即係千祈即係無論你咩班都好啦，即係你都唔應該用咧？你覺得？
19: 我自己對小朋友成長嗰個腦神經科學嗰個發展咧係特別緊張嘅。其實由細路仔剛剛出世頭嗰一到兩年咧，腦部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叫敏感期咧係一路高速發展
13: 嘅。
19: 嗱，太過細嘅小朋友咧，如果習慣咗用電子產品，仲係自己亂咁用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係會傷害咗佢之後嗰個腦部嘅成長，特別影響佢之後嗰個執行功能啊、自制嘅能力啊，甚至可能係嗰個認知嘅彈性啊。咁中間咧，其實咧嘅嗰個後果係可以好長遠。所以咧就一到三歲，你頭先講咁細個嘅小朋友咧，第一係唔應該佢自己太過家長喺冇監管嘅情況之下俾佢隨便用啦。就算係如果用透過啲嘅電子嘅產品，愛嚟有少少嘅學習嘅方法咧，我哋而家一路嗰個建議咧係每日應該限制翻喺一個鐘頭以下，同埋要有適當嘅大人，可能係導師啦，可能係家長咧陪住佢一齊用，要選擇一啲健康合適嘅材料。咁當然啦，我哋都係非常之反對咧，就喺瞓覺之前用呢啲產品，因為瞓覺之前嗰兩個鐘咧，要用嗰啲藍光嘅產品咧，其實會嚴重影響睡眠嘅質素嘅。
12: 係好啊，時間關係，同葉柏強醫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咁睇嚟咧，呢個問題真係大家成個社會都要正視啦，亦都尤其是係教育界啦，同埋我哋都要同啲家長去到講講，即係關於呢方面嘅知識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嘅支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离咗场，龙尾排到龙翔道天桥近住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就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无事唔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颂茂话，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唔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话，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 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玉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员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们这个 case 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员做调解，因此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住咧，佢哋系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住嚟嘅，就证明咧，我哋系去不断咁去做推广，去讲我哋嘅工作系点样样咧，系令到人哋更加知道，亦都令到人哋更加有信心。
5: 对于有冇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玉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6: 国与国之间嘅争议，譬如中东嗰度系点样样啊，咁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5: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华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读者环节，我们请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分析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的对调解院的意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是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7: 宏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 7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佢强调今次改革系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唔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8: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4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恩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9: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们都冇得否决他现在的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是不支持这个加幅的，他们是有病冇得揀，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8: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10: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没有计划去修订这个医院管理局的条例费用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安排。在我的评估里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是定得太低的，而会令到某些人是不是很重视医疗的价值。
8: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格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11: 而家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係咁样比较呢係有啲问题。冇人呢係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8: 卢总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10: 随住个人口老化呢，確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呢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8: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够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说，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1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健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陆晓山报道。
13: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 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直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潘洁平报道。
14: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15: 即係譬如你啊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啊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啊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是、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啊，即、就是、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14: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15: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啊，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啊，佢慢慢出現病症，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14: 曾其恩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组例如是清洁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后巷等等，都有较多机会有老鼠出没。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警方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涉及在网上招揽想搵快钱的人开设银行户口，其后购入户口并且以更高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清洗超过 1.4 亿犯罪得益。陈晓君报道。
16: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话，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17: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快旅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开设户口。交收完成之后，他们会透过不停地用1元入账，从而去启动这些户口的运作。我们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瓦解了一个本地的洗黑钱集团。
16: 行动中警方又检获一批现金、名贵手表、手提电话、银行卡和银行文件，将会继续追查集团和不同诈骗集团的合作和联系，又呼吁市民切勿为几千元成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0: 闻特写。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早前公布首批调解员名单，当中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话海事争议较为复杂，涉及的金额通常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案件，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

0: 譬如租船嘅合约啊，就提单嘅合约啊，大家听得多 bills of lading 咁样，咁或者运输嘅合同啦、啊。
1: 今次咧就成功解决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0: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啊40多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系隶属某一个国家地区噶嘛？虽然个总部就摆咗喺中国嘅香港，个好处咧就系唔会有人可以乱咁 up 就话啊，即系如果系摆喺中国香港，系你哋譬如本土根据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个中心，咁你梗系可能有机会会唔会偏帮啊？唔系一小撮人控制，呢个系多国一齐去推动嘅一件事。大家都见到秘书长提到嘅系讲紧两个国家，其实都听落都未必关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选择第三方嘅地方，一个中立嘅地方，亦都选择呢个跨国家、跨政府间嘅一个国际调解院。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一个强心针，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个中立、公平、公正、平靓正、快嘅一个争议解决嘅地方咯。
1: 对于有冇信心咧，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嘅争议啦？秘书长咧郑若骅就话咧，唔能够涉及第三国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释下，其实咩情况下会涉及第三国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0: 国际调解院咧，其实佢解决到嘅争议系好多嘅，三大范畴啦，国与国之间、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私人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咁点解秘书长会提到涉及第三国就唔做得咯咁样咯？其实中东嘅战争，如果系A 国同 B 国就有战争，双方咧都愿意嚟我哋呢度帮佢做一个调解咧，其实冇问题，因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国同 B 国就话喂，我哋自己调解，但要讲关于 C 国嘅嘢、D 国嘅嘢，而 C 国、D 国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个调解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中东嘅战争系唔做得，当所有嘅战争方都同意系去同一个中心去做调解，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哋做到嘅。
1: 香港嘅目标咧就系发展成为全球嘅调解之都啦。你觉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边一啲嘅优势喺度咧？
0: 第一就系人才嘅优势啦，国际城市啦，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系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来你见到嗰个仲裁方面咧，好有优势，系世界并列第二。亞洲可以話第一，呢班仲裁員同時間好多都係做調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話調解呢，我覺得係世界第一嘅，不嬲都係。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區國家，可能冇一個地方國家好似我哋咁樣，可以係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經過調解解決得到。
1: 調解案件都係保密嘅嘛，即係無論係類型啊或者進度啊，其實全部都唔講得啦。會唔會都擔心外界咧唔知調解院做咗幾多嘢，吸引唔到外界去使用呢一個調解服務啦？
0: 調解絕對係要保密啦，發生過或者嗰個結果啊，好嘅結果又好，唔好嘅結果都要保密嘅。一般嚟講，咁但係有咩情況咧，其實可以唔使保密咧？咁我深信，譬如今次秘書長提及嘅，即係有關於中國方同埋一個新加坡方嘅爭議，當佢肇事方遇到問題，有人幫佢解決咗个问题，佢哋其实好多都好乐意。如果你问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讲仔细嘢，但系就系好高层次咁讲讲，大约系咩嚟，佢都会做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开有几多个案件啦，嗰个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机密啦。国际调解院咧，佢而家由开张到而家短短几个月咧，佢系不停咁或者每日啦，去欢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访团嚟呢度学师，咁啊大家交流学习。咁其实呢个第一就系一个好嘅一个宣传啦。第二，佢而家有一个好好嘅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啲顶尖嘅调解员咧都被取录咗喺度啦。所以我觉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单案嘅一啲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噶。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卢颂茂话：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偏。

0: 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怡琴。港股结束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略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798亿元。科技指数跌大约0.4%。 ATMXJ 个别发展，全个星期港股累计是升大约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健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港股在衝高到26600点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咗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這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点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4: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你认为是一些短暂止赚的行为，还是可能市场的焦点转移到去其他板块呢？
3: 环球资金方面都是倾向或者钟情在高阶芯片和高阶技术的半导体股方面，在香港上市的相关股份也都是一个追落后的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呢，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憧憬中美元首會面、美伊達成協議等，近日離岸人民幣一度突破6.8關口，創超過3年的新高。在岸人民幣收市就報6.0817對一美元，較上日的收市價未跌2点子，成交縮減，日內的波幅有限。分析話，短期人民幣可能會升到去6.7866對一美元。任浩峰報導。
5: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3年高位回落，报6.8502对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子，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6.8对一美元关口，创超过3年新高，之后在6.8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6.81对一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话：，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6.7866对一美元。
6: 真系确实到喺下个星期就会见面嘅话咧，已经对比之前嘅状态为之好咯。咁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几友好嘅气氛去进行啦，市场个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嘅汇价嚟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喺度咯。短线可能你话进一步挑战嘅位置咧， 可能6.7866兑1美金附近嘅位置先。十二个月人民币嘅目标咧，可以挑战到6.75兑1美金嘅水平咯。
5: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唔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嚟讲系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5.58， 按周升 0.24%， 连升三个星期，共超过 1%， 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经调整的盈利就可能会倒退，市场关注三间公司是不是会继续加大力度 AI 投资方面。在 AI 投资方面，赵家俊报道。
4: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7: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包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亦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他们那边都会侧重于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和京东呢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一点，他们那个的护城河方面来讲不是那么阔不是那么深，其实很容易会被其他行家抢了个 market share。
4: 温降成说，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怎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是2,797亿5千几万。恒指期货5月份报26,294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毫，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毫，快手52.95升4.5毫，阿里巴巴139元跌9元，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钻荣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健康160、盈汇控股、汇盈控股、中原建业。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惠顺控股、宝发控股、中国智能健康、锦麟天地控股、新余科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7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4727.63美元，卖出价4728.58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多宗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亦都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水泉澳村。喺九龙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坏车系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去到油塘道近住油荔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泰康楼，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就好啲，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1: 梗系冇啦。
1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3: 财经新思维，
1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很高兴找来的就是人才办总监陈海敬 Felix 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这几年我们香港在抢人才和留人才方面的成效点的。你好 Felix。
15: 你好。
14: 由于分两集，所以第一集我们会集中讲抢人才的。当然抢人才的话都要计一些 KPI 先。其实去到现在最新我们透过高才通或者各方面的吸纳人才的话，我们的来了的人才有多少
15: 先？或者我讲一点，首先人才办我们的角色啦，即是我们一方面就是招揽国际的人才，另一方面都留住人才。我们也都在全世界都是推广香港做一个国际人才枢纽和国家人才门户的角色。就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个人才的数目。其实由2022年年底开始，特区政府推出了一些很多不同的入境计划，当中也都包括刚才你提到一些譬如比较受欢迎的高才通啊这样。咁其实由2022年年底开始去到而家咧，其实我哋已经有接近咧系28万嘅人才嚟咗香港。咁而咧就佢哋咧最主要从事咧都系金融啦、科技啦、商贸啊等等呢啲咁嘅最重要嘅领域啦。咁亦都大部分咧其实嘅人才咧都系比较年轻嘅，咁其实都系大部分都系40岁以下。咁呢个亦都系补充翻香港即系而家我哋不断即系比较人口老化嘅一个即系劳动力嗰方面，亦都有一个补充啦。咁我哋都见到喺嗰个经济嘅层面咧，就亦都好清晰嘅。其实咧譬如当中头先提到近28万嘅人才入面咧，大概有11万咧嘅人才都系通过高才通嘅计划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做咗个估算啦，大概咧其实高才通计划咧每年咧贡献香港嘅 GDP 咧大概咧有340亿港元，咁亦都系相当于咧大概系1.2%嘅 GDP 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对香港系有实质嘅贡献喺度。
14: 哇，好多嘅数据都见得人啊！头先话咧40零岁以下嘅，应该要埋加薪嘅，有几多加薪带埋过嚟咧？
15: 我哋头先提到近28万嘅人才啦，吓，咁其实咧亦都有咧，佢哋有带咗超过系24万嘅家属咧，就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咁讲，过去3年咧，其实香港已经有即系超过即系50万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系嚟咗香港。
14: 简单而言之嘅话咧，你知道我哋呢个所谓嘅高才通咧，系往全世界都系招手噶嘛。咁其实再细分嘅话咧，应该系嚟自内地有几多，跟住喺即系国际啲又点有几多咧？
15: 其实咧，我哋都有睇翻，譬如高才通为例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实当中咧系有其实系40%咧，其实都系毕业于系一啲系欧美啊海外嘅大学为主吓，所以亦都系比较国际化。咁但系当然啦，当中亦都入面咧，亦都有唔少咧系一啲内地嘅人才啦，去咗海外读书啦。咁佢哋都即系既熟悉内地，都熟悉海外啦。咁所以亦都有一个优势啦，嚟香港嗰度吓。
14: 成个招手过程里边咧，你每年都有唔少一啲嘅推介会啊，甚至每年3月嗰啲重要嘅啲咩人才嗰啲嘅大嘅博览等等嘅嘢，但呢啲其实起码都功效先，其实。
15: 我首先講講你頭先提到全球人才高峰會周啦，我哋啱啱3月咧就其實完成咗。咁其實今次咧係我哋第二屆嘅一個國際嘅人才盛事。咁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嚇，咁亦都今次咧我哋係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翻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咧，就係請咗全世界一啲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啦、學術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唔同嘅專業嘅領域各方面嘅專家，咁包括咧可能你上次睇報紙都有留意到，我哋都請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嚇，特別係提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AI 嘅新時代，咁其實咧對於就係未來嘅就業啊嘅影響啊，人才點樣準備啊等等呢啲最核心嘅議題咧，其實做咗啲討論嘅。咁我哋都睇翻咧就係我哋喺因為啱啱3月就舉行完畢啦，咁其實咧就嗰個人才高峰會周嗰個成效咧，特別係對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嘅地位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因為今次我哋呢個全球人才高峰會周咧，其實都集合咗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嚇。咁亦都今次咧，亦都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最主要2日嘅活動，包括咧就係我哋一個論壇啦，同埋我哋一個博覽會啦。咁其實咧都係兩日嘅入邊咧實 即係現場參與嘅人次咧係超過10,000人次。咁而咧就係咧我哋同時都網上做直播，網上直播咧嗰個參與嘅人次亦都超過170,000人次。咁所以都係超越嗰個我哋本身嘅預期。咁我哋都喺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時間都有做咗一啲問卷嘅調查啦。咁啊睇到咧整體個滿意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啊我哋十分滿分啊攞咗8.8分，咁亦都比上一屆好咗。咁所以亦都睇到就係喺個國際嘅媒體啊曝光嗰方面都係有顯著報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對香港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世界人才排名，我哋係亞洲咧，我哋第一嘅。咁都睇到呢個城市都做到係亞洲第一嘅一個人才嘅城市咯。
14: 頭先講完呢個所謂三月呢個即係人才博覽之後咧，四月你都好忙，又馬不停蹄走咗一轉荷蘭，六月好似又要去德國喎。
15: 係，
14: 嗱呢啲都係往境外走嘅。其實咧喺境外方面咧，呢啲境外嘅人才咧對香港嗰個睇法地係點嘅咧？其實
15: 嗱，我講一講我荷蘭嘅經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其實咧係除咗我本人之外，我都帶咗一啲包括我哋香港數碼港啦。賽馬會啦，咁同埋咧就一位咧就已經落户咗香港荷蘭嘅金融界嘅人士，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係荷蘭咧，我哋就拜訪咗咧就係6間咧就係佢哋最頂尖嘅大學啦，咁亦都咧有去同佢哋當地嘅企業家，係特別佢哋個科學園嘅企業家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商界嘅人士，佢哋已經同香港又做緊唔同嘅貿易啊，或者對香港有興趣嘅一啲企業家、專業人士，我哋都有大概幾百位都同佢哋會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觀察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好多而家咧都係睇緊亞洲咧有啲咩啱嘅發展機遇，因為咧就佢哋都睇到而家尤其是喺嗰個最近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環境啦，咁佢哋睇到咧其實亞洲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去開始嚇。咁而我哋香港咧作為我哋即係全球人才排名，頭先提到我哋係亞洲第一嘅嚇，我哋都咧係一個即係譬如荷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人才樞紐，因為當地咧就其實第一英語嘅好流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咧喺嗰個特別創科，譬如喺半導體啊、喺 AI 啊、FinTech 啊，又或者咧佢哋喺嗰個 ESG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環保、可持續發展嘅領域咧，佢哋其實全球領先嘅呢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去咧，就係特別都接觸到呢啲方面嘅人才啦嚇。咁佢哋都覺得咧喺香港咧可以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地點，特別咧就係咧海外嘅人才佢哋睇咧就一定唔係淨係睇香港，佢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可以幫佢哋咧係發展咧大灣區甚至咧亞太區嘅事業。咁呢一方面，香港咧就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優勢都好明顯。
14: 嗱，吳生再講話你六月嗰個德國之行啦，德國之行又係玩啲咩先？又係創科？
15: 德國嗰個咧，我哋咧就今次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全歐洲嘅一個青年嘅創業家咧，做一個創科嘅提案嘅大賽。我哋舊年其實做過一次，舊年咧我哋就淨係喺德國嘅地方做，今年咧我哋咧就擴展到全個歐洲，我哋就同歐洲咧就佢哋一個叫 Euro Tech Federation， 咁係咧歐洲咧一啲青年咧企業家啦嚇，佢哋好多都係20幾30歲咁上下，好年青嘅，亦都好多係喺唔同嘅領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喺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呢個生物科技啊等等唔同嘅領域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提案。咁我哋咧就係如果佢哋有一啲諗法係喺香港同埋大灣區發展佢哋嗰個生意嘅話，點樣去做咧？咁我哋咧就會係喺嚟緊咧就係會做一個hackathon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會去到六月咧就會係最尾咧就係基本上係決賽嚟㗎啦，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會選出咧就係12位得勝嘅啲參賽者咧就會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度咧，等佢睇睇即係實際嗰個大灣區個發展嘅機遇。
14: 但係聽落咧，無論係呢個荷蘭或者係稍後嘅呢個德國之行咧，好似仲喺所謂招攬人才方面，都係金融或者係呢個嘅創科，係咪其實呢兩個亦都係譬如特區政府喺人才方面交俾你個嘅使命，就係盡量攬呢兩方面嘅人才咧？
15: 我哋咧喺嗰個人才嗰個招攬嗰度咧，係針對翻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15規劃。其實咧好清楚，就係話四中心一高地啦嚇。頭先提到高地就係呢個國際高端嘅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其實咧就金融創科嚇。咁頭先你提到嗰兩個領域都係好主要嘅領域啦嚇。咁另外都包括商貿啦、航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咧，就係香港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 要，咁需要啲咩人才咧嚟到去做招聘。咁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咧係喺每一個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亦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推廣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金融咁樣，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金融香港已經好多人才咯。咁但係如果你同一啲香港嘅金融機構佢哋傾，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嗰方面咧人才唔夠嘅。頭先提到創科啊、資訊科技，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喺呢個網絡安全咁樣，可能嘅工程師我哋而家亦都係不足。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邊一啲咧係香港又需要發展，但係我哋本土嘅人才係唔足夠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招才。ESG 頭先提到，咁啊荷蘭亦都係可以咁個全球即係領先一個地方啦嚇。咁而 ESG 咧就亦都而家香港好多唔同嘅公司啊，佢哋嗰方面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咁亦都係需要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這個譬如你睇到我哋頭先提到啊，究竟我哋香港嘅人才喺邊一唔同嘅領域入邊，邊一啲領域其實本土人才唔夠，需要引進海外人才嘅。咁 ESG 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次去荷蘭，亦都 ESG 亦都係我哋針對嘅其中一個產業咯。
14: 好啦，Felix， 我再補充翻少少就關於我個政府要正全面配合國家嘅十五規劃裏面啦。嗱、頭先四中心講咗啦，一高地嗱全名就叫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希望用香港呢個角色啦，即係外聯內通等等嘅嘢咧，將國際啲人才先嚟咗香港先，喺裏邊即係打造完之後咧，然之後係咪希望吸引佢哋？往內地發展先。
15: 嗱，其實咧，頭先我提到啦，海外嘅人才咧，佢哋嚟香港咧，一定唔係淨係睇緊淨係香港嘅發展，因為人才佢哋睇咧，一定係更大嘅格局、更大嘅生態圈。咁呢個就包括咧，大灣區啦、內地甚至整個亞太區，佢哋嗰個覺得佢哋有嘅一啲發展嘅機遇啦，嚇。咁所以頭先提到，即係呢啲人才，佢哋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佢哋都希望就係話佢哋嘅項目啦、做嘅唔同嘅工作，將來發展嘅前景都可以咧，系同呢个大湾区啊、亚太区等等咧，就系睇到咧，就系可以长远咧，系点样去发展。咁所以我哋咧，其实都会联手咧，同埋大湾区嘅姊妹城市啦吓，我哋都会一齐出去咧，主动出击啊！我哋睇到边啲人才其实有机会喺香港大湾区发展嘅，我哋都会一齐去做，亦都会邀请咧，就系呢啲人才咧嚟香港大湾区考察。
14: 好，咁讲翻咧，人才办咧成立到而家啦，派员外访嘅80几次，活动咧推广嘅200几次，嗱，即唔系净系内地嘅，你基本上咧环球各地都去嘅，咁、其实嗱，连北美、欧洲你都会去过，嗱，有冇留意到呢啲人才咧？其实系睇中香港头先你讲话咧，即系除咗香港有机遇之外咧，其实即系背靠祖国呢部分咧，系咪真系令佢哋即系加分唔少嘅先？
15: 我或者举个例子啦，头先提咗几次啊，科创咁样，好似而家都系讲紧都系好重要一个领域啦。咁其实咧，喺科创嗰个，我哋同大灣區個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嗰個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就係舊年咧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咁啊提到咧就係喺全球最主要嘅灣區入面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咧就係嗰個我哋講緊創新嘅全球嘅唔同城市嘅集群咧全球第一咧。就係、是、香港、深圳、廣州係超越咗隻谷，超越咗東京灣。咁其實呢一個點解會係有一個咁勁嘅生態圈呢？就是、因為你諗下啦，開人才，譬如我科創嘅，我可能會諗，喂，首先我會諗，香港有啲咩資源？香港我哋有全球。我哋而家講第三嚇，亦都咧係亞洲第一嘅一個金融中心啦嚇，同全球第二亦都越嚟越近啦嚇。而家我哋都係喺金融嗰方非常之強。咁另外咧，我哋係全世界咧係唯一一個城市咧係有5间大學咧喺全球咧就係最頂尖嘅100间大學入面嚇。咁香港所以呢方面有資源。咁內地啦，我睇下深圳有全球一啲好頂尖嘅一啲高科技嘅企業啦，佢哋喺嗰個科研成果轉化嗰方面。亦都已經好成熟嘅技術，再加埋配合埋成個大灣區嗰個產業鏈，我哋講緊成個嗰個生產啊各方面個配套亦都齊全，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加埋大灣區呢個零兩個小時嘅一個生活圈入面咧，其實有齊曬所有創科人員咧，佢哋需要將來想發展佢哋嘅創科嘅事業咧，所有嘅元素都齊。咁呢一樣嘢咧，你睇翻就算隻谷，佢都未必有一個咁完整嘅一個產業鏈嚇嘅配套。喺日本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市場，咁但係咧喺對於海外人士嚟講，佢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加埋大灣區，佢無論係發展國內全球第二大嘅市場，又或者將來幫呢啲唔同嘅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出海。 打向國際，亦都可以咧就係我哋成日講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其實對於人才嚟講，個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地方佢發展嘅機遇咧，其實係非常之多。
14: 咁所以今集咧就唔該曬人才辦總監啊陳凱敬，簡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喺搶人才方面點樣做出成績嘅。下一集有趣咯，下一集我講下點樣留呢啲人才嘅。下集再見。
16: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至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多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认识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三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三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两三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示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张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1: 2014年8月3日，伊拉克北部城市新贾尔陷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短短几日内攻占了这一座以雅兹迪族为主的山城，这里距离叙利亚边境仅约50公里，是连接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战略走廊。伊斯兰国依赖这一条走廊进行人员、武器和物资运输，因此被视为必争之地。当政府军和库尔德配十梅格部队相继撤离，留下的平民瞬间就成为被屠杀的目标，堪称近代史上最残酷的宗教种族灭绝。
4: 伊斯兰国有计划、有系统咁清洗雅兹迪族，数千名成年男子遭现场处决，妇女同女童被绑架，沦为性奴，男孩被迫接受军事同宗教洗脑。五万多名幸存者仓皇逃上新贾尔山，断水断粮被逼到绝境。不久之后的8月5日，雅兹迪瑞国会议员达希勒在巴格达会议哭诉族人的惨况，国际社会终于收到紧急求援信号，美国、英国、法国部队空投人道物资，并展开联合空袭，为被困山上的人打开一线生机。在外援就位的同时，山中的幸存者亦自发组织新贾尔抵抗部队，联合来自不同地方的战士协同作战，一批雅兹迪女兵亦走上前线，抹去保守性别分工的枷锁，填补战力，直接反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统治。2014年12月，在国际联军空袭的援助底下，多支部队联手发动第一次新贾尔攻势，重新夺回山区要地，而战斗最终延续至2015年11月，代号自由新贾尔的第二次总攻，终于将伊斯兰国逐出整个地区。这一场新贾尔重夺战，原本必死无疑的雅兹迪人建立起民兵组织，并与跨族群及外部武装力量形成临时联盟，发展出一套新的生存秩序，亦都成为制止伊斯兰国扩张恐怖统治的关键转折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5: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5: 色无限知识。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9: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0: Three, two, one,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当然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6: 当然仲有我伍文芬、伍文生。
14: 系啦
16: ，hello 大家好，
14: 大家好啊！嗱，即系头先咧听到宣传声带咧，都有提大家啦，啊，母亲节快到啦噃，咁多位有冇准备一个嘅母亲节嘅庆祝活动，或者点样过啊？会
16: 一定要问 Fanny 啦 ，Fanny 咧又系人哋嘅女啦，又系咧有个女，咁即系人哋嘅妈咪啦，咁你双重身份啊，妈咪。
15: 系我咧就同埋我老公准备咗啲礼物俾我妈同我奶奶，系咩就唔讲住，费事佢听。哎呀，死啦，
16: 乱
15: 咗铺嘢。但系我女咧，好似咁多年嚟都系将学校嘅功课就咁送俾我。
16: 好有心意，好有心思，
14: 好花心机做呢份功课噶，
16: 因为要送俾你嘛。
15: 曾经用一啲即系硬嘅彩色卡纸整个纸嘅银包，真
16: 系。OK，
15: 一条冷咁样做条带咁样，但系孭唔到出街嘅，但系都好靓。
16: 心意。
15: 父亲节佢都整咗条纸带俾爸。
16: 咁
15: 样嘅，橡筋嚟嘅，系
14: 心思咯，嚟都开心噶嘛，
16: 咁你有冇期望先？
15: 我其實冇乜期望，冇期望就背手
16: 貨。可能今年咧，佢唔係整銀包啦，係啦，可能整個花邊俾你啦。
15: 唔知啊，但係即係就可能小二連番嘅，跟住功課又深咗啲嘅，會靚啲嘅，會
16: 有
15: 誠意
16: 啲，再有心思
15: 啲，
16: 加埋咧佢會咧講好多祝賀嘅説話，令到你好開心噶嘛。
15: 你有冇同啲仔女夾嘢送俾老婆啊？
16: 以前係有嘅，因為以前喺香港啊，係啦，咁啊多數咧就一齊去食餐飯嘅，咁同埋咧都會諗定份禮物咯。反而我過往我細個有個習慣嘅。我真係會嘅，我就去花墟買康乃馨，跟住咧買俾邊個咧？買俾我媽同買俾我婆婆，係啦，咁我都會送俾佢哋。
15: 我都係去嗰度，我試過有一次買完之後咧，我媽喺廳度打緊麻雀，你知唔知點啊？佢冇可以穿波啊嘛，攞住打花係咪？我就將只花塞喺我件衫嗰度咧，跟住背住佢哋行，嗱嗱嗱嗱，扮跳舞衝入我間房收埋只花，跟住一啲 auntie 走曬之後攞出嚟俾阿媽，佢好開心。
16: 開心一定開心嘅。
14: 我見到我兩位拍檔原來都咁有心思去慶祝呢個母親節。
16: 你冇咩？你冇咩先講啊？
14: 我有少少唔好意思講啊。咁我哋聽下其他人點講啊。
6: 十八好時光，區區聽我講。
16: 哇哦，梗係母親節快樂啦！因為咧每年嘅母親節咧，大家都會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咧為咗媽咪啦，多謝佢啦，感謝佢啦，因為咧佢細個嘅時候照顧我哋啦，同埋有好多嘅付出噶嘛。我哋廣大市民都有好多好嘅準備噶噃。
12: 買蛋糕咯，
17: 仲有咧，
12: 寫卡送俾媽媽咯，
17: 仲有咧，
12: 關心媽媽咯，孝順媽媽咯。
17: 都冇咩特別啊，同平時差唔多啦。係啊，送啲禮物俾媽媽係啦，食下大餐啦，咁樣就 OK 啦。
18: 今年啊，今年嘅母親節係我應該結婚周年第十二啦，咁我會陪屋企人咯，陪老人家嗰啲咯，出去食飯應該就唔會啦，即係好普通咁樣過咯，係啦。母親節快樂，
19: 節慶節快樂。
18: 請埋手講多次，
19: 母親節快樂。
20: 我哋點樣慶祝啊？其實都係冇特別慶祝，係啊，食個飯咯。會去邊度啊？其實邊度有位就去邊度啊，因為你知母親節都好爆嘛。同埋琴日都買咗花俾我，係咪啊？你買咗咩俾花？
19: 康乃馨。
20: 因為佢都好孤寒嘅，咁所以你會唔會畫張卡俾我？
19: 點解啊？
20: 點係啦？咁即係應該冇噶啦。
19: 母親節快樂！
20: 多謝你。
14: 是啊，母親節快樂啊！這個時候亦都送花首送給天下母親的歌曲給大家，有 Fat Boy 肥仔的 Dear Mama。

0: 人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 《当间七十二小时》，
2: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1: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2: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而家好多青年呢都开始佢哋嘅社交平台账号呢，就记录自己嘅创作作品㗎喎。而家呢就由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嘅计划想像试验所啦，像呢係像心独运个像呀。呢个计划呢亦都係希望建立青少年嘅创业精神啦，同埋提供机会将佢哋嘅兴趣转化为呢可持续嘅事业㗎。
5: 係呀，计划呢就係透过五个元素同青年人一起成长的，包括就是技能的发展、品牌的建立、创业体验、社区连结和自我探索。
6: 是啊，在今次的招募有成十几位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大家都不同背景的，年纪就是15到24岁，他们就是年轻匠人，参加今次这个手工艺深化课程的。透过了学习和陶艺和这个绘画，就以他们的作品分享了他们生命的故事。
4: 这个计划的负责人就话我哋知啊，其实咧呢一班年轻人本身都已经好有想法噶啦，但系佢哋咧又唔知点样呈现出嚟，或者对自己就冇咁大嘅信心。到咗计划嘅中后期咧，佢哋就开始对自己有信心啦，去可以去介绍佢哋自己嘅创作，亦都从咧市场经验中建立到对自己同埋作品嘅信心啊吓。
5: 嗯，好紧要啊呢个。我哋同呢一班年轻人沟通过经个偈，佢哋都话咧最开心咧就系透过呢个计划可以认识到一班咧中意艺术同埋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透过艺术可以表达自己啊！
7: 咁我英文名咧就叫做 Angel， 咁但系 as 一个 artist 嘅时候咧，我其实系仲有个名叫做 Otando 嘅，今年即将21岁啦。我今日带过嚟嘅作品其实都偏多嘅，咁首先就系喺想象呢个 program 入面完成嘅三幅画作啦，然后同埋一个陶瓷嘅作品嘅。join 呢个想象呢个 program 呢半年，其实我自己都发生咗好多嘢，所以其实佢见证咗我好多嘢生涯规划嘅东西咁样啦。因为喺呢度其实识到好多好好嘅人嘅，都有好多 art 相关嘅一啲同学仔系好倾得埋啊，然后都觉得好 appreciate 佢哋可以提供到好多好新鲜嘅感受又好啊，观点又好啊，跟住又有好多嘅鼓励啊。
8: 我是 Jasmine 啦，咁我都是一个读紧纯艺术嘅学生啦。我嘅 artwork 通常都系讲好多我自己点样去观察呢个世界，或者系我觉得值得反思嘅东西。其实我今次参展，我就有摆咗两个系列嘅作品啦。咁我入面就有三个 artwork 啦，咁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值得介绍嘅就系叫做日夜无忧啦。我画紧喺中环嗰个半山扶手电梯嘅时候，我望出去嘅景啦，望住下面好多人行嚟行去咧，我就觉得啊，香港真系好急，咁希望去用紧自己个角度去同大家讲，香港就算咁快嘅时候，佢都有佢有趣嘅地方可以睇下，可以留意下咁。
9: 我是 Haley 啦，依家就读紧香港嘅大学嘅艺术系。我今次摆喺呢度嘅作品咧，基本上主要都系我喺呢个参与呢个计划入面嘅时候创作出嚟嘅。第一幅作品就系叫牧师啦，咁呢个牧师其实有个意思就系沐浴思考的人。咁我都希望牧师咧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一个陪伴者嘅角色。咁所以我传递嘅信息可能就系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都多啲察觉自己嘅状态，唔好对自己咁严。
4: 其实呢一班年轻人就不只是参加者咁简单，还有一起参与搞市集，一起策划成果展，由布置场地、安排展品同埋客人的交流，全部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咁去做的。
6: 冇错，其实他们较早之前就举办了这个成果展，由创作到策展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去做预备的，展现到他们过去半年的成果的。
8: 面咧，我哋就其实系希望可以将到17位青少年嘅画作啦，就可以即系用一个比较 輕鬆啲啦，或者係一個近距離啲嘅方法去呈現出嚟。我希望佢哋可以覺得藝術唔係一個好難接觸嘅嘢，或者係一個大家都可以去接觸嘅一樣嘢。因為我覺得我哋嘅展最大嘅賣點就係我哋全部都係一個啱啱踏入社會，或者係都係一個好後生嘅年輕人咁樣啦。咁叫做俾自己一個信心啦，或者俾自己一個經驗咁樣啦，我覺得更加緊要係，因為我哋好多人都係可能係第一次咁樣去公開咁樣擺展啦。咁呢個公開擺展機會好難得啦。
10: 今次大家策劃呢個展覽，其實都係因為呢半年嚟大家都用咗好多嘅心機同埋時間去相處啦。大家入嚟嘅時候有唔同嘅目標，例如可能有啲人想識朋友，但係有啲人咧就希望可以拓闊呢個自己嘅一個市場，有啲人咧就可能想揾到自己嘅創作風格咁樣啦。然之後咧，其實咁呢個展覽咧可以策劃出嚟，咁其實都係可以展現翻大家究竟呢半年嚟做咗啲乜嘢啊，令到大家有一個備項。

0: 个读紧 design 学生嚟嘅，咁我系想象线咗其中一个参与者咁样啦。咁我参加呢个 program 都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玩开手作啦，而对我未来艺术创作都有一定嘅期望同希望，所以都想揾多啲活动去尝试下，丰富下自己嘅世界。就喺 IG 发现咗想象线索，就参加咗今次呢个计划。
1: 啊，哦，非常之好啊！咁今次咧喺个计划当中咧，你哋参加咗边一个嘅创作课程嘅活动咧，同埋喺当中咧学咗啲咩啊？
0: 咁想象線咗其實都俾咗好多體驗俾我嘅，大大小小嘅經驗都俾到我啦。咁我哋最主要嘅活動，我嚟有插畫啊，有圖藝班啊，有品牌嘅建立嘅工作坊啦，仲有三次嘅試習嘅經驗，都令到我學咗好多唔同嘅嘢。仲有最近嘅成果展啦，大家基本上都係由零開始去學藝術創作同埋品牌點去融合嘅。咁而想像除咗上堂之外咧，都每個月都有一次嘅聚會啦，亦都係俾我哋去同其他參與者去交流同埋分享心得嘅。而我都係喺上插畫堂就開始咗有呢個品牌嘅初型喺度。
2: 哦，咁不如咧就都可以講下啦，你個品牌背後嘅創作理念係啲乜嘢咧？同埋即係點樣喺呢一個想像嘅技能發展啊，同埋自我探索入邊一步一步咁樣可以建立起嚟咧？
0: 咁其實 Nineteen Love for Sale 呢係我一個將個人睇法啊、生活態度、意見啊、故事等等就放咗喺呢個入面咁樣，比較似係一個好大型嘅代表到自己嘅作品。而我呢個作品嘅靈魂呢，就係想帶出一個我一個好執著嘅一個生活嘅態度，就係十二時段，有個時段就叫做九點十一點啦，就係、是、呢段時間就係咧，大家都要停止去活動啊，令到身心平靜嘅。Which is 我自己都好想自己達到一個咁樣嘅生活態度，所以將呢個理念就擺咗我呢個品牌入邊咁樣。
3: 嗯，好。咁我知道啦，係講完定係要繼續？
1: 係你繼續啊。
0: 係，咁然後想像其實喺點樣俾到我就係一個咁樣建立咗呢個品牌出嚟咧。就是、首先就係好多，即係好多體驗啊嘛！我哋、就有呢個 branding 嘅堂咁樣啦，都令到我其實對品牌呢個字更加多嘅見解啊，更加多嘅專業嘅知識咁樣，去點樣將我嘅 story 可以擺到喺個品牌入邊啦，而一步一步咁樣去嘗試緊去將佢建立出嚟咁樣。
3: 好叻啊！我知道咧，你仲同兩位想像嘅成員一齊合作，推出咗咧兩款香薰嘅蠟燭啦。咁將興趣變成事或者品牌，其實真係唔容易嘅。你覺得最大嘅困難係乜嘢咧？而想像試驗所咧，佢哋點樣幫你去面對呢啲挑戰啊？點樣克服呢啲困難呢？
0: 咁我同想像嘅成員啦 ，Leroy 同埋 Andy 都喺 product 入面咧，的確都有唔少嘅困難嘅。例如我哋點樣去策劃啦，點樣去溝通啦，點樣去將我哋嘅故事可以擺到成功擺到喺 product 入面啦，亦都令到我哋重新即係思考咗係咪真可以當係一個事業或者所謂嘅品牌咁樣。然後我哋都要好接受現實，其實真係我哋嘅 product 唔係真一定會受到人哋歡迎咧。例如其實我哋試習咁樣經驗咁樣啦。嚟到自習嘅行咧，都唔一定係受我哋嘅故事，
3: 所感
0: 第一個印象唔一定吸引到，而係即係個 product 嘅可能實用性啊，或者包裝
2: 上面。想像到你哋喺呢個過程入面一定學到好多嘢嘅，亦都咧可以喺呢一個嘅經驗入面啦，之後可以繼續去發展你哋嘅品牌。不過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或者同阿 Lisa 講住咁多先啦，
3: 係
2: 都預祝你嘅作品發展繼續一路順利啊！唔該曬 Lisa，
1: 唔該曬，
3: 謝謝你，
2: 再傾，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

0: 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入境处一连七日在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6名怀疑非法劳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动之中，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货仓、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7男9女，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因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雇主是3男2女。厨房说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寻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因住油田东路慢线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浪公路跟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噶，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半山是比较繁忙的，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跟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就塞到去红棉路跟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跟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了中银大厦少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在佐敦的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和变电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 咁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一住葵芳嗰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5: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上。李德晶，商讨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李永熙，商讨十二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梁子莹，商讨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重复28925325。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8: 教育局、
7: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8: 香港电台制作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9: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8: 外交担使命，
7: 青年创未来。
9: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7: 总决赛精华重温，
8: 5月16日。
7: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跟住我。
16: 有我深呼吸唞大气嘅伍文生，文生哥哥，
14: 哇！见到你哋两个就真系够晒开心啦，真系！我相信咧，今日介绍呢一日啊，其实唔知道大家真系有冇听过咧吓，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一个5月8日嘅世界微笑日啦。咁啊，呢一个微笑日咧就系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喺1948年确立嘅节日嚟嘅，并且咧呢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成嘅节日嚟噶。
15: 咁点解要选定系5月8日嘅呢？原来真系有原因噶。喺1948年，世界精神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将国际红十字会嘅创始人亨利杜南嘅生日咧定为呢个世界微笑日噶。
16: 其实笑一笑，
13: 世界咁美妙，
16: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咁其实咧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15: 正能量都多啲，
14: 冇错。而我相信咧，大家都可以带住呢个微笑咧，参与跟住嘅呢一个活动噃。
1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4: 嗱，今日去呢度去嗰度咧，继续同大家去沙头角嘅跳岛艺术游啊！
15: 系啊，寻日咧就去完鸭洲，今日咧首先由另一位活动策展人史嘉欣讲下咧，佢哋喺点样系点样用呢个艺术嘅元素啦，将唔同嘅乡村串联埋一齐啊！
17: 大家好，我是史嘉欣，我是今次日月同乐沙头角跳岛艺术游的策展人。希望今次大家呢透过这个计划来到沙头角，由沙头角出发去到呢印洲塘里面的岛聚和村落，透过艺术品在这些村落里面漫游，慢慢地行，透过不同的艺术作品，等你去慢慢欣赏这些村落里面可能平时你 冇乜留意過嘅一啲角落，其實咧呢一啲角落咧都係非常之美麗，可以令到你有一個時間去放空，然後咧等你可以咧感受到呢一個日月嘅祝福嘅。咁我哋今次咧其實就係用藝術嘅方法咧去連結唔同嘅村落啦，就係、是、希望啲作品係由條村度生翻出嚟，而唔係我哋咧去加啲作品落去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啲作品咧都係會透過村民嘅故事啦、佢哋嘅經歷啦，或者村落裏面嘅唔同嘅歷史咧，去誘發呢一啲藝術作品出嚟嘅。譬如好似我哋會邀請翻村裏面嘅村民去成為我哋今次藝術節嘅藝術家，例如喺吉澳裏面嘅Dominic Chan 啦，或者係喺英國長大嘅胡家耀等等。咁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個藝術家啦。咁然後咁今次亦都因為呢一個藝術節咧，咁佢哋就可以將佢哋不嬲同呢一個地方同呢個吉澳有關係嘅作品咧，就可以喺翻 在地嗰度呈現。唔同地方嘅藝術作品咧，我哋都係希望咧係有一種即係同個大自然融合嘅一個模式咧呈現俾大家，或者咧你可以透過嗰個藝術作品咧了解到更加多嗰個地方嘅故事。我哋今次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咧，其實係想話俾大家聽咧，藝術咧並唔係一啲好高門檻嘅嘢嚟嘅，即係好多嘢可能喺你身邊，如果你細細去留意，可能咧突然間有隻貓喺你隔離出現咗，然後你去睇嘅時候，附近嗰啲樹根啊，你去欣賞嘅時候，其實嗰啲都可以成為一個藝術作品。
16: 剛才在聲帶裏面都介紹過了，就是今次的展出的藝術品當中有很多都是充滿了我們的鄉村的感覺和元素在裏面的。而我們呢即刻跳入去荔枝窩，聽一下藝術家黃永堂介紹一下他自己的藝術作品。他的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樹蛙的永續共鳴。
12: 我叫唐，咁就香港本地藝術家。咁就參與依次展覽咧，就知道係跳島遊啦，會做一啲想同公眾互動嘅作品嘅，即係掂得、摸得、行得埋去，同埋可能有種意義，可想畫翻俾佢聽，呢個社區係點樣嘅，或者依條村係點樣嘅。咁我就選擇咗用青蛙嘅進化過程啦，咁就卵啦、蝌蚪啦，同埋變成一隻青蛙啦。咁呢個係因為我想講多啲生態，咁又想講返圍村嘅一啲文化習俗呢，咁我就將佢呢三個階段拆散咗做同公眾互動嘅一個節慶儀式啦。咁可能我諗呢就會變咗一個鑼啦，咁佢哋一敲響啦，小朋友有聲音啦，跟住就有我用竹篾整嘅蝌蚪啦，咁佢係可以舞動嘅，咁就可以小朋友或者公眾可以參與舞動呢個動作啦，即係一個節慶裏面可能會舞獅、舞麒麟，咁我哋就舞蝌蚪。咁跟住去到青蛙呢，我就用咗竹去做好似一個花牌，即係佢節慶都會有一個大嘅 background， 大嘅 backdrop 係一個大嘅花牌啦。咁我就用咗青蛙，因為青蛙佢哋唔夠威猛啦，可能即係歷嚟都圍村係唔會攞青蛙嚟做神獸嘅。咁我想將佢變成神獸啦，去保護條村啦。咁保護啲咩咧？佢梗係唔係可以打仗啊，或者嚇走啲唔好啊、衰運啊？佢可能係保育個大自然咯。青蛙其實喺農業裏面都佔有一席位同埋一種象徵啦。即係如果嗰個社區生態好啊，冇受污染咧，其實青蛙就會生活得好愉快啦。咁亦都可以食咗啲害蟲啦。咁我想講呢種祝福喺呢個作品裏面嘅。
15: 聽完黃永堂介紹佢嘅創作意念之後呢，我哋再由荔枝窩跳到去吉澳啊，聽下本身都係吉澳居民嘅藝術家胡家耀啊，分享佢今次嘅展出作品係點樣受到佢嘅故鄉吉澳影響啊。
18: 我在外國出世的，很多人都認為我是鬼妹仔啦。但是我由細到大都是成日聽我的長輩講起，尤其是他們的童年回憶，尤其是吉澳啦。由細到大成日聽我這些故事，還有即係聽到會覺得哇好特別咯，唔知可能係一種想了解我自己個 heritage， 想了解自己屋企人佢哋喺邊度出世長大啊，同埋可能對自己個 identity 有咁個 interest 咯。我係由十年前已經開始做，譬如關於吉澳啲作品，或者關於在英國生活的華僑那種生活的作品。 呢間屋就係我自己爺爺嫲嫲嘅，呢四幅畫係油畫嚟嘅。第一幅就係其實以前吉澳咧係有自己個街道嘅，咁點解會畫呢幅咧？就係因為十年前打照咧，我哋成日都要搭呢條船，同埋我阿仔仔由細到大都係搭呢條船，咁想 capture 翻啊去翻屋企嗰種感覺咯。跟住最後尾呢一幅咧，其實係。未必是關於吉澳 specifically， 但是我都是想畫回香港的環境。那這四幅都是想起即是我其實算不算是香港人呢，或者我是不是永遠都是一個外國人的看法呢，那都是想玩回這些話題，是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Hong Konger？
14: 哇！喺呢一次嘅沙頭角跳島藝術遊入邊啦，即係坐咁多程船，去過咁多嘅唔同嘅小島咧，咁啊當中一定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地平線啊！呢、這個時候亦都聽翻觀音娜嘅呢首舊歌《地平線》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滤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区区有睇头。
3: 嗱，昔日为渔港嘅香港咧，同大海就有密切而深厚嘅联系啦。同海神天后啊，就系渔民所尊敬嘅神明。咁每年嘅农历三月咧，适逢天后诞，而香港各处咧都会出现神公器啦嘅戏棚啦。今年嘅天后诞咧就系五月九号，即系听日啦，农历三月廿三号。咁想感受当中嘅气氛咧，诶，可以考虑前往元朗噃。
4: 系啊，元朗十八墟天后宝诞汇景巡游咧，就系元朗区一项非常之传统嘅庆祝活动嚟噶。每年嘅农历三月廿三日咧就举行嘅。开始嘅时候咧就1963年啦，以嚟咧都成为重要嘅节庆。哇，数数下63年历史噶啦，好劲啊！呢、這个活动咧仲有一个犀利之处噶，喺2021年咧更加被列入为，睇住啦，国家级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俾掌聲！
5: 犀利啊！嗱，匯景巡遊當日咧會嚟自咧唔同嘅村莊啦、村落嘅花炮隊，仲有表演隊伍嚟到元朗各區巡遊噶。嗱，當中咧包括有啲乜嘢咧？有舞龍、舞獅、舞麒麟，仲有咧好多歌舞表演噶。咁啊，梗係啦，各有特色嘅，仲有好多特色嘅花炮啦，仲有打锣打鼓，真係好熱鬧啊！
3: 嗱、而我哋即刻咧亦都揾嚟元朗區區議員李啟立咧，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十八鄉天后寶誕巡禮嘅焦點活動啊。Hello， 啟立你好。
4: Hello，
3: 你
6: 好。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系啦，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元朗十八乡天后宝诞汇景巡游咧。其实今晚咧就举行呢个开幕礼噶咯噃，不如同一啲听众介绍一下今年嘅巡游嘅规模系点样咧？具体路线系点样安排啊？咁如果啦，市民都想揾个位置近距离欣赏表演，有啲咩建议先咧？
6: 好啊，多谢你哋嘅宝贵时间啦。呢、這个活动咧真系好值得睇噶。今次咧，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佢哋做緊一個叫做古舞傳承起動禮。哇！今次咧呢一個咧，我哋係有30多隊嘅花炮隊同埋龍獅隊咧一齊參加嘅。咁所以咧，聽日咧，大家咧就可以嚟到元朗咯。5月9號上午10點咧，我哋就開始巡遊噶啦。咁、大家如果想係近距離咧見到大家嘅一個互動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行走路線喎。咁我相信大家可能平時有冇入嚟元朗食下嘢呢？
5: 梗係有啦，食下甜品都好㗎。
4: 間中去
6: 係啊，元朗都唔錯㗎，好多好嘢食㗎。今次除咗食嘢，仲可以嚟睇嘢，同佢一齊互動、一齊玩嘅。咁、因為佢哋咧今次嘅活動咧，除咗我哋嘅一個嘅巡遊之外咧，亦都會喺我哋朗藝徑同埋安興遊樂場嗰度咧舉辦咧一個嘉年華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係可以一齊咧度過一個好好嘅時光。咁我點樣去啊？大家咧？到時咧，我哋咧就會係由我邊有三個起點啦，我哋鳳琴街嗰邊啦，同埋合益路嗰邊咧，就會沿住咧行過去，然後咧行到去教育路，然後再經過咧我哋千色店對住嗰條教育路啦，一路沿落去行到去咧明渠左右，過咗明渠咧，我哋會左轉行翻入朗藝徑，去到馬田路嗰邊嘅。咁咧成個路程咧，最後咧都會仲去到大樹下嘅天后廟嗰邊㗎。咁我哋咧都其實咧。而家嚟講咧，都已經準備密羅好多人咧，已經準備咗聽日咧我哋盡力咧係表現俾大家睇，希望大家咧除咗我哋係一路祈求我哋嘅好運之餘咧，大家都感受到我哋啲傳統文化㗎，
3: 一定好精彩啊！
4: 一定會，我知道呢個傳統嘅慶典咧，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好耐歷史啊嘛，舉辦咗好多年㗎啦。咁其實佢最初咧個淵源係點嘅咧？咁係點解又會舉行嘅咧？又後來啦，點會發展成為今日咁盛大嘅盛會咧？
6: 咁咧，頭先主持人都講咗啦，其實我哋都係1963年咧就已經開始做呢一個嘅活動嘅喎。咁其實當年咧，其實我哋都係信奉天后娘娘啦，因為我哋咧都希望咧大家咧係透過呢一個天后娘娘，令到我哋咧係好似守護住我哋嘅海上嘅守護神咁樣，令到我哋漁民咧每次出海捕魚咧都可以咧 受到咧保佑嘅噃，令到咧我哋嘅啊，无论系渔业、渔农嘅渔获嘅丰收啦，亦都令到风调雨顺啊，天气亦都好好咁样啦，安全咁样回家嘅。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都其实都因为我哋都最后其实最后都会去到我哋大树下边嗰边嘅天后馆面参拜嘅，咁所以咧就会好多人噶啦。
5: 哦，原來係咁樣。嗱，啱啱講咗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其實咧，各區咧都有咧，有唔同咧，都係為著咧我哋天后誕咧而去慶祝慶典嘅。咁其實你覺得咧，你哋咧自己喺元朗當中咧，有乜特別之處，或者咧有咩咧特別嘅活動咧送俾大家咧？
6: 哇！元朗咧就喺，其實我自己覺得喺新界嚟講咧，元朗都好即係呢個盛大嘅隊伍嘅，因為佢有超過30支龍獅隊啦，
3: 哇！
6: 會仲有咧有鷹歌舞啦。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團體都會參與嘅，譬如咧，我哋會有一個少年警訊咧，佢哋會有我哋嘅一個叫做提子龍啊，亦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信息帶俾大家，咁等大家咧喺互動嘅過程裏面咧，大家都喺一個開心氣氛，咁裏面咧都咧我哋咧見到咧，其實好似今日典禮咁樣啦，佢哋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太平鼓，有差唔多3.5米度啦，好大嘅象徵力量同埋團結嘅，咁等大家咧叫做先拔頭籌去一齊咧過一個好好嘅一個週末。另外咧，仲有一啲好華麗嘅燈光匯演噶，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一啲譬如夜光嘅鷹歌舞等等啦。希望大家一齊 enjoy， 一齊好好嘅一個週末啦。
3: 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活動咧都有個花炮抽籤儀式嘅、哦，其實呢一個嘅抽籤過程係點樣嘅咧？咁同埋啦，抽到唔同嘅花炮背後象徵住一啲咩寓意同埋期望咁樣咧？
6: 哦，其實咧，我哋其實最終都係想祝福我哋嘅我哋嘅居民啦、市民啦，咁亦都希望咧，我哋而家嚟緊咧係透過咧我哋嘅依一個花炮咧，裏邊咧有唔同嘅 number 嘅喎，咁咧你唔好以為係第一個炮咧就係最好喎、哦，原來咧第三炮咧丁財炮咧寓意咧成村人丁財兩旺啦，反而咧係好吉利噶，大家都好想抽到呢個炮噶。咁啊，其實佢哋咧係唔係而家嘅，係提早咧早少少嘅時間已經做好呢個抽炮啦，同埋咧排好咗唔同嘅出行隊伍啦。正如我首先所講啦，有30隊以上嘅龍獅團啊、舞獅團同埋麒麟啊、鷹歌舞等嘅表演團體啦，所以咧喺聽日咧朝頭早咧，佢哋就會喺三個唔同嘅聚集點咧 stand by， 10:00咧就開行噶啦。咁所以咧都真係好特別㗎，值得咧一睇同埋咧打卡啊！
4: 咁、嗯、好快问问你，除咗汇景巡游啦，同埋呢个花炮抽签嘅仪式之外啦，今次元朗十八乡天后宝诞嘅庆典仲有咩活动啊？
6: 正如头先咧，我哋都讲啦，今次咧都系结合住我哋日夜都缤纷嘅一个主题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会咧系可以有好多喺我哋嘅朗艺径啦，同埋头先讲嘅安兴游乐场咧，都有好多嘅我哋嘅摊位游戏啦。亦都有好多嘅打卡點咧，俾大家一齊參與嘅。咁頭先我想講啦，又可能會有一啲夜晚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啲夜間嘅燈飾咧，係可以有啲燈光嘅匯演啦，同埋咧一啲有啲表演節目咧，一字接住一個一個咧，為我哋街坊咧送上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到咧朗麗徑嗰度咧睇節目嘅噃。
5: 哇，非常之好啊！
4: 同嘅
6: 傳統文化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其實今次大會嘅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咧都強調啦，今次咧就最主要咧係我哋想弘揚我哋傳統嘅文化咧，凝聚我哋元朗，甚至咧我哋唔同社區或者甚至係訪港嘅一啲旅客咧，都接觸到我哋呢一啲咁有價值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噃。
5: 梗係好啦，咁其實咧都會知道啦，有好多人咧會入到元朗去睇嘅。咁你咧會唔會俾啲建議我哋？究竟咧交通方面啦，同埋咧安排上面咧，我哋無論係市民咧或者咧一啲旅客咧，應該點樣去參與同埋咧入到元朗咧？
6: 哦，系啊，嗱，咁样咧，其实大家平时嚟元朗咧，通常都会搭我哋港铁啦，
5: 系
6: 有两个站嘅，有元朗嘅站啦，同埋朗屏站。咁我自己觉得咧，喺元朗站同朗屏站落去都得，咁元朗站比较容易具体啲。咁因为咧，大家平时咧都会经过我哋嘅出口咧，去可能而家叫加点嘅商场啦，咁啊嗰度有一条叫做我哋叫做日落桥啊，大家都有冇听过？影好多我哋元朗
5: 嘅
6: 条天桥咧，系啦，嗰条天桥啦。咁喺嗰度咧，一路穿過去咧，就會去到我哋嘅鳳翔路。其實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好嘅觀賞嘅其中一個位置啦。你沿住落去咧，如果去到合益路，去到我哋嘅教育路，都係兩邊咧都會係好好適合嘅觀賞嘅地方。
3: 係啊，咁今日咧
6: 大家
3: 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啊，我哋喺呢一度好多谢啊李启立元朗区区议员咧，就同我哋嘅咁多嘅介绍同埋分享，
5: 多谢你，
3: 预祝你哋嘅节目成功啊！唔该晒你，
5: 唔该晒，
4: 非常精彩，巴罗万有，
5: 系啦，呢两日一定唔好错过，一定要入元朗，
3: 收到晒头先阿启立俾我哋咁多嘅 tips 啦，知道有啲咩好地方、好嘅位置咁去呢一个地方啦。好，我哋倾住咁多先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署方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医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医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医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医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因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玉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緊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緊。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跟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跟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8: 好，嚟到星期五晚啦，大家好啊！ 老豆老豆老老豆，我是刘伟恒。
9: 是直播室仲有阿一啊。
8: 咦仲有一个喺边啊。
9: 咦
8: 咦咦。
9: 哇。哇手下留情啊。
8: 唔好咁讲。
9: 伤兵老将。
8: 你唔好咁讲。哎我都顶住啊。咁啊，今天由于呢就我都明白，因为做咗爸爸妈妈呢就好明白好多时呢即都唔係自己可以主宰到想唔想病嘅，就因为譬如小朋友要返學啊，或者去 play group 啊，咁你就控制唔到佢喺學校點樣同啲小朋友去聯誼啊，是是去擁抱啊，點樣唔戴口罩啊，同埋啲口水亂咁噴啊，咁結果好多時呢都會因為咁樣呢就惹咗返屋企，咁返屋企就繼續廣泛傳播啦。
9: 係咁小弟就星期初開始唔舒服啦，咁我就即係 test 過就應該係普通傷風感冒咁，所以即係衡量過呢就繼續返工啦。咁但係的神呢就係中咗呢個嘅甲型流感嘅。
8: 哎呀
9: 哎呀咁啊。
8: 我哋高度勸喻佢冇返嚟
9: 冇返嚟住啦。
8: 冇返嚟
9: 啦。咁啊但係即係的神有心嘅。即係始終留低嘅都係一份心意唔係一份負擔。佢留低咗啲嘢俾我哋嘅。咁啊留低咗啲咩呢就係、是、呢個嘅話說小弟啦。
10: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1: 话说小弟咧，的神其实之前咧就已经因为个女出世冇几耐啦，就买咗本相簿。嗱，先讲个前设，就系、是、其实咧阿女出世前咧已经有好多嘅谂法喺度谂啊，点样可以留住一啲共同回忆咧？咁首先，其实我同太太 Cherry 拍拖嘅时候咧，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嘅平台啦，就叫做拍下我哋啲生活日常啦。咁嗰个咧，除咗想话分享下之外咧，其实都系做一个记录嘅。咁去到阿女出世嘅时候啦，咁我都讲过啊，之前咧就已经喺阿女出世嘅150日咧，其实我为佢系拍咗片噶啦，所以 Hira 咧喺网上面咧系有150日嘅成长嘅片段嘅咁样。因为而家咧到慢慢大过咗啦，阿 Hira 都已经系2岁半嘅人仔咧。有时我哋喺呢个平台上面咧一齐去睇电视，就突然间会碌翻一啲佢旧嘅影片。咁当佢一睇呢啲旧嘅影片嘅时候咧，佢就会见到啊 ，Hira 啊，系 Hira 啊咁样。咁今个礼拜咧，我想分享嘅呢件事咧，其实就系源于我电话嘅一个记录。咁有一晚咧，我就真系坐定定啦，夜阑人静啊，同阿女咧两个人喺度就玩啊，玩玩具啦。咁玩玩下咧，我就话不如睇下相啦，好唔好啊？咁 Hira 咧，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咧有一句一齐睇相或者一齐电话影相嘅习惯，所以 Hira 会知道咧有好多佢嘅相咧，其实喺我电话入边嘅。咁所以咧导致佢咧就会同我讲好啊，咁我哋睇相啦。咁我哋就一路睇睇翻咧有一个。个嘅电话合辑，嗱你都知道咧，而家啲电话咧好中意佢自己帮你将入边嘅相咧做 album， 然之后就整咗一个记录册咁样，咁佢就变咗条片嘅。咁我哋就一路睇一路睇，哇！去到有一下咧，我就睇住我同 Hira 唔同阶段嘅合照啦，一齐笑啦，一齐玩啦，可能由佢冇头发睇到佢有头发，又或者系由手抱唔能够行路，下两张相咧就已经去到可以识爬，跟住慢慢睇住佢识行识走，然之后又扮鬼脸咁样，咁嗰一下咧配埋佢原先设定嘅音乐咧，我真系流咗两行眼泪啊！咁我就望住阿女，我就话啊，阿女，诶、即系呢啲就系、是。爹哋同你嘅记忆啦，咁样咁虽然讲真佢识鬼咩，佢就系知道边个系佢，边个系我，同埋好好笑，好好玩咁样啦。咁但系我又即刻会谂，呢啲咧真系要整翻出嚟嘅。即系有时咧，我哋影完啲相咧，就真系唔会留底噶嘛。或者啲片换咗电话咧，可能呢啲珍贵嘅嘢就冇晒噶啦，咁样。咁我就个心入边就咁样谂。咁好啦，跟住就发生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一个相簿的事件了。

0: 听过有 Mr 嘅昨天呢首歌咧，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其中一首歌曲。咁但系头先讲到一个相簿啦，嗱，我记得好耐之前咧都有讲过，我就话啊，我哋屋企好兴买一个相簿，一个好大嘅相簿。就连咧姐姐有一年咧嘅生日咧，其实我哋都一齐送咗一个相簿，入边就装咗啲相去送俾佢，因为呢一啲嘅难能可贵画面，尤其是咧，即系当我哋一家人嘅时候咧，我发觉唔系净系得我同我 Cherry 会去为小朋友影相，我发觉原来咧，我哋嘅家用姐姐咧系储落 Hera 好多相，亦都好好笑地咧，佢个电话入边嘅相咧系一啲我哋见唔到 Hera 嘅面孔啊，佢哋嘅动作啊，佢哋真系可能多少少时间独处咧，有时我哋出去做嘢冇办法，咁然后咧佢就会影到好多 Hera 古灵精怪嘅样，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佢嘅电话入边当中啦，佢又会间唔中 send 翻啲相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就攞嗰啲相咧去咗晒。当晒完出嚟，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好踏实啦。嗱，呢件事咧都要即系功劳咧归于 Cherry 嘅，因为佢真系好有恒心地拣好晒所有相，然之后得几心肝将佢晒出嚟。呢、这个动作看似冇乜嘢啫，晒相系都会晒啦。但系你有几可将成个相簿反转睇一次，然之后去晒一啲你觉得好有价值嘅相咧？咁佢真系做咗。咁于是咧，佢就一页一页将 Hera 好得意嘅成长经历一齐黐翻落本簿度。呢、这、一个嘅举动咧，好开心啊！因为一路睇住佢整嘅时候，佢都会觉得，唉，系啊，睇住佢大啊，好得意，好得意啊！第二系咩咧？其实喺未有呢辑相之前咧，我哋都已经储落有其他相噶啦。当我哋俾屋企人睇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见到另一种嘅感觉，就系佢哋见到个孙成长啊，即系嗰啲嘅画面。哎呀，系啦，个衰妹好得意啊！嗰阵时咧，佢仲咁，佢哋又会开始话当年啊，即系讲翻其实前几年咧，佢未识行识走嗰阵时候，都系成嚿饭咁啊个样。哎呀，你睇下佢而家几古灵精怪，仲整蛊人啊！佢似边个啊？似爹哋咯，成日整蛊人啊咁样。即有时呢一啲嘅快乐咧，系真系有钱都买唔到啊！即系当人大咗，你会觉得有时呢啲相嘅咩价值啫？个价值就系无价咯，你好难再会揾到，可能再会买到噶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我亦都谂起另一样嘢，就系我老豆好中意帮我影一啲 video 啦，即系由我好似系啱出世去到成十二三岁咧，佢都真系有一堆嘅 video， 一堆嘅相。可能我呢样嘢遗传我老豆啦。咁然后，当我记得我细个，其实咧成日都会睇翻，因为佢哋间中就会播噶啦。我记得嗰阵时我会喊嘅，即系我会喊嘅原因系因为第一我见到自己原来系咁嘅，第二就我见到自己好开心啊，即系我见到喺电视机入边我好开心，然之后屋企嘅感觉好快乐。第二就系，即系我好开心喺呢个家庭，我记得以前细个系谂呢样嘢谂到喊，即系睇完个录影带啦，以前系，然之后就会喺张床度瞓觉咧，即系会瞓喺度喊咯，就我好唔舍得呢个屋企，好开心啊呢度咁样咯。咁我呢一个嘅感觉，呢一个嘅体会，我其实都希望可以带到俾 Hera 有一个，就系佢觉得生活一个家庭好开心，喺呢、这个家庭入边悠哉悠哉，想点样笑就点样笑，点样喊就点样喊，冇压力嘅。总之有问题就系一齐去面对，喺呢个屋企净系得开心嘅啫。即系我都会希望 Hera 真系可以一路成长都有呢个感觉。所以咧呢、这个相簿，其实系会一路一路扩大嘅，我谂唔止一个相册嘅，我会 keep 住落去，都系有两三四个、五六个，可能到佢第时可以攞翻俾佢个仔睇啊，俾个女睇啊，咁啊，俾佢老公睇下笑下咁样。呢一种系一种好快乐嘅纪念册，而呢个纪念册系真系见证住一家人嘅成长，就好似我屋企啊，其实摆住一张咧，就系喺 Hera 一岁左右咧，我哋嘅全家福，有我哋两公婆啦，加个女啦，跟住有爷爷嫲嫲啦，有婆婆啦，公公啦咁样，咁即系成件事系好开心嘅一张家庭照，而我觉得呢啲嘅家庭照系必须嘅，我个人觉得系必须啦。呢一种必须系因为令到小朋友会有觉得，望住张相系，我哋屋企家庭系咁嘅，个家庭观念系咁嘅，成个家庭嘅感觉系咁嘅。希望 Hera 真系会感受到呢个嘅感觉啦。
1: 我去十八岁没带表不。

0: 即系第一样嘢就觉得好神奇啦。哎呀，阿馒头包包由手抱到而家，即系已经十多岁啦。又或者咧，哎呀，佢哋以前个样好可爱啊。咁当然亦都睇下，哇，我样子都改变咗好多啊。咁呢啲相咧系睇一万次，每日睇。都唔会厌嘅。
1: 我最近呢发生咗啲事呢，令我諗緊呢好冇真係將啲相呢变黑 copy 出嚟呀。因为呢小弟呢其实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呢就唔係即係什么嘅明星啊 ,KOL, 我其实真係自己 mark 低自己嘅日记咁样嘅。咁但係最近呢我个无论係嗰个小蓝书又好啊，嗰、那个 IG 都好呢，忽然有啲莫名其妙嘅登入啊，
0: 即係一留言啊，
1: 唔係啊，
0: 登入係咩？
1: 嘗試登入啊，咁、
0: 即係想你想攞你嘅 password，
1: 係啦，即係懷疑可能有啲黑客嘅入侵啊。
0: 係，
1: 我個當下最驚係咩呢？就係、是、我自己個社交平台入面嗰啲相冇曬啊，因為嗰啲相呢其實就係正正我除咗我個仔出世去到水水出世之外，就是我大學時期一路以嚟我經歷嘅所有嘢，忽然之間係一下清空曬呢。其實我係有啲驚嘅，咁所以即係當然當務之急就梗係 report 咗有個異常嘅登入啦，咁再叫做轉咗個密碼，咁但係呢呢、這個故事都教訓我哋呢，即係 in case 我哋真係好多嘢慣咗 digitalize 或者用一個數碼化嘅方式去儲存呢，但偶然真係要曬出嚟，即係除咗叫做曬出嚟、你可以多啲睇，你可以多啲瀏覽之外呢，真係曬出嚟嘅呢個儲存方式呢，某程度上是比起數碼相片呢 是穩陣多些少的，即是數碼相片眼是有一種即不是很安全的感覺在這裡
0: 咯，因為硬碟可能會壞啊或者各樣啦、啊、咁擺喺嗰啲即係社交網絡嗰度呢，就理論上呢即係都會係
1: 有機會冇咗嘅，
0: 不過亦都咪應該我聽到一啲朋友就唔係嚇大家，佢哋嘅慘況就係可能呢佢嘅 account 俾人 hack 咗，咁你從此以後就冇咗啦，咁你就連咗你嗰十幾廿年嘅回憶啊，一拼過就
1: 係、
0: 就要剷走曬㗎啦。
1: 其實最傷係嗰啲㗎嘛，嗰啲係真係傷㗎喎。咁所以我先至話經歷即係呢個叫做有個異常登入之後，我就諗啊，係咪應該真係要曬出嚟有返個 hard copy 喺度好啲
0: 呢？又或者而家呢就聽講話有啲軟件定係唔知有啲 app 呢就可以幫你扯返曬嗰啲落嚟先嘅，
1: 係
0: 即係先將你嗰、那個社交網絡入面嗰啲相片啊嗰啲回憶呢就一次過拉返曬落嚟先，咁你起碼呢搵隻手指又好搵張卡又好，你梳咗一次先啦，都唔會話冇曬底㗎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應變嘅方法嚟嘅。
1: 係係，咁有啲數碼專家都話至少唔知兩三款嘅 backup 方法，咁係有時間做下囉，都係要
0: 留低嘅，都係一份心意，
1: 都係一份心意嚟嘅。
0: 好啦，咁一陣間翻嚟我哋有啲咩嘉賓啊？
1: 我哋繼續有小童群益会嘅社工啊，郭姑娘同我哋即系讲下一啲亲子相处之道。
0: 系
1: 今集紧要啦，今集
0: 讲咩啊？
1: 今集系讲呢个嘅电子荧幕啊。
0: 哎哟，
1: 究竟应该点样拿捏咧？啊，转头翻嚟有得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和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

0: 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嘅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嘅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同宏盛阁嘅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昼嘅时段系9点至下昼1点，下昼嘅时段系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喺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嚟，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透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制定应急自救预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不仅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
4: 更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
3: 外交担使命，
4: 青年创未来，
5: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总决赛精华重温，
3: 5月16号
4: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师又见萧叔，今日又不厌其烦地同大家讲英文发音，因为咁啱有个听众问萧叔叔，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个 R 有冇好大嘅分别呢？个 R 音即系咩音呢？即系 BAR bar 嗰个发音，后面嗰个发音。美式英文咧，通常当然会卷嚟啦 ，bar 咁啊，萧叔饭都唔好吃，但系呢个卷嚟系做嘅 ，bar bar bar。英式英文是巴巴巴，脷尖是不会卷上来的。但是有一件事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不是英式美式的分别，而是英式美式和港式的分别。港式呢，我们是没有这个啊音的。即是譬如我们讲巴巴呢，巴巴 ,ok, 我们那个啊音呢是啊多一点的。个脷的 middle part of the tongue, 个脷的中间那 part 呢，其实是挺上的。 个脷嘅中间系占咗你个口腔都几大嘅位，所以你个口腔空洞嗰个地方咧，嗰、那个吉嗰个位咧系比较少嘅，咁所以听落去嘅声音咧冇咁宏大嘅一个声音嚟嘅。而英声文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 part 个位咧，那个口咧系会将佢压低咗，令到个口腔里面嘅空间系比较大。嗱，我嚟紧会读四个音，四个音第一个咧我读港式嘅 R。第二个是读英式的 R， 第三个读翻港式的 R， 第四个读翻英式的 R。 咁大家听下有冇个分别，听住话 R R R R 就係呢个分别，听住 R R R 条脷呢，如果大家望镜呢，係应该会望到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你个喉咙后面你望到嘅 R R R。 OK， so bar 仲有啲咩字呢？ chance OK， 就唔好 chance 咗 ，but it's chance。如果系你讲嘅英式英文嘅话，今日就讲到呢度，下集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9: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1: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10: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9: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数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3: 好啦，我哋一年咧几个星期咧讲啊，即系究竟做家长又可以点样做好啲，咁啊对小朋友又点样管教得好啲，咁啊但系我哋讲咧唔系我哋三个讲嘅，我哋亦都揾到咧就系香港小童群益会家校齐家教高级学校家长教育主任郭淑玲姑娘。Hello， 郭姑娘，
14: 你好，你好。
15: 诶，郭姑娘已经同我哋玩到熟咗啦，
16: 系
15: 系啦，咁啊因为都知道我哋都系好唔认真嘅阿爸啦，但其实又好想认真啲嘅，
16: 好认真噶。
15: 好啦，嗱，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哋已經即係事先張揚咧，有一個即係家長們或者自己都好經常忐忑啊、掙扎嘅一個問題，就係電子產品同小朋友嘅關係啦。咁而家呢個年代，我哋又不能夠沒有電子產品啦，甚至乎機不離手啦。咁啊，我諗好多家長，包括我自己都有好多朋友都問我，究竟幾多歲開始俾佢咧？係咪要真係要視呢個電子產品如洪水猛獸咧？咁啊，郭姑娘，你又點睇咧？
14: 嗯，係咁啊，我估呢度咧其實都有啲建議嘅，即係可能用呢個電子產品嘅時數啦咁樣。咁啊，佢哋有啲建議咧就係歲半以下係啦，盡量唔用嘅。係啊，呢個都係一啲建議啦咁樣。咁啊，另外咧就係講緊咧，可能即係兩歲到啦，咁啊大概一個鐘內咁樣。
16: 我想問個電子產品嘅定義有冇咧？即係電腦、電話呢啲就即係固然之係啦，電視又包唔包，或者收音機算唔算電子產品咧？
14: 叫做熒光幕時間，
16: 即係電視其實都計嘅，
14: 其實都係嘅，
15: 係
14: 啦。咁所以變咗仲有可能即係到可能小學階段啦，即係六至十二歲咧，其實都建議每一日咧其實兩個鐘內嘅。咁當然到佢小學大啲嘅時候，多啲嘅規則啦，可能佢要做完功課先用啦，又或者佢睇嘅內容係啲咩啦咁樣。咁又或者係咧，其實都要俾佢知道，其實佢都要學習緊咧自制嗰個能力嘅喎，咁樣。
13: 我記得以前我哋細個係咩啊？阿媽出門口會掹，即係唔俾你睇啦。有啲朋友就話直情係會鎖住個電視機嘅，你要諗方法兩兄弟咧解鎖咧，先可以掹翻個電視機出嚟睇嘅。
16: 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個電視仲可以睇嗰個叫做閉路電視台咧。
13: 我睇幾時翻？
16: 係啦，每睇五分鐘電視就轉過去，睇阿嫲翻嚟未咧？哎呀，阿嫲真係翻嚟，完即刻熄電視啦。咁諗住瞞天過海啦，點知阿嫲翻嚟第一招係咩啊？
15: 玩电视
16: 系啦，热热热噶，以前嘅电视机仲会热噶。
15: 喂，搵意思嗱，我哋咧首先有一个问题咧，都系亦都家长成日都会好纠结嘅，就系我哋系咪一定要判死咗呢啲咁嘅屏幕啊、电视系洪水猛兽咧？嗱，因为你问我咧。我由細個真係喺呢個睇430穿梭機，我學到嘢嘅。有啲嗱調翻轉咧，而家有另一款比較極端嘅父母，佢就話啦：我屋企啊冇電視嘅，唔將睇電視嘅。幾多歲之前咧唔會俾佢掂手機嘅。咁我哋應該點樣去拿捏當中嗰條線咧，郭姑娘？
14: 嗯。 我估呢度可以即係睇咧，其實就係、是、我估又係即係嚟自即係、就是、去明白自己嘅小朋友，即、就、係、是、究竟你個小朋友咧即係瞭解佢想睇電視或者係玩手機係為咗啲乜嘢咯？點解佢哋會中意咧咁樣？因為有時聽翻咧，其實小朋友嗰個需要咧就係、是、同朋友。係啦，佢哋係一個話題啊，即係人哋有，佢又好想同佢一齊傾咁樣，又或者有會發現咧，可能小朋友咧其實原來覺得好無聊啊，係、覺得個生活好無聊啦，冇嘢做，咪攞個手機嚟玩下啦咁樣，或者睇下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度咧都係好睇緊個定義啦。咁同時間，我覺得比以前係開放咗咧，就並唔係一定用手機咧，即係冇佢嘅好處。相信而家啲家長都明白咧，用手機都有佢嘅好處。不過咧喺個過程裡面咧，就係、是、正正家長點樣去做翻。佢嘅角色啦，系啦，呢个点样去即系同佢哋小朋友约法三章啦，甚至乎点样去健康使用互联网呢个价值观咧，要去话到俾小朋友咧，令佢能够安全咁使用系最重要啦。
15: 嗱，我哋不如分阶段先啦，即系例如 let's say 零至三岁，即系好似彪彪人同水水呢个阶段，假设佢想睇电视啦，我可以点样同佢即系约章，即系例如点样，即系例如我而家好似好多时佢想睇电视 ，OK。吃完飯今晚臨瞓前有十分鐘，咁我就話嗱，你坐到好後啊，你一行去電視機前面咧，我就即刻熄咗啦，同埋十分鐘啊，十分鐘就熄啦。咁而家咧，彪彪人咧係真係會睇到十分鐘，佢就會同我講，哦，爸爸夠鐘啦，佢就會自己熄咗個電視，係咪咁樣都係算正確嘅咧？
14: 好正確啊，就係、是、咧你做得好好就係咧，你會同即係小朋友定一個時間，亦都係預早同佢講，就並唔係咧我今日有時間多，心情好啲，你睇耐啲啦咁樣。咁好固定咧，聽到咧一係即係一個連續性咧都係能夠有個十分鐘，咁佢就習慣咗，亦都會成為咗一個生活習慣咯。係啦，咁佢就會識得熄嗰個電視啦。
15: 咁如果佢扭計話，睇多五分鐘，咁我哋家長又應該點樣處理咧？
14: 係啊，呢啲問題咧家長成日都問嘅，因為佢真係好難拿捏啊，嗬。咁我估呢度咧，有時家長就要都好明白咧你嘅小朋友嘅，因為有啲小朋友知道咧，真係睇多幾分鐘咧，佢係能夠熄嘅。系咪？咁有啲小朋友你知道俾多幾分鐘，佢聽日會掠多我幾分鐘嘅。咁你就要知道你嘅小朋友係邊類型啦。又或者我哋就算建議你肯俾嘅時候咧，都望下嗰個電視劇，其實係咪真係剩翻五分鐘先？因為唔係剩翻五分鐘，佢就會叫做你繼續俾我睇埋完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家長亦都可以留意客觀睇佢個鋪機打幾耐啦，個電視劇到到最尾係幾多分鐘啦，再做多步就係、是、坐去側邊啦。係啦，因為咧嗰五分鐘咧係發生好多。變化㗎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坐喺側邊咧陪伴住佢嗰幾分鐘，好啊，我陪你睇埋嗰幾分鐘咁樣，咁佢就會感受到家長嘅關注啦。
15: 咁有冇話零至三歲即係社工會建議睇啲咩嘅劇啊？YouTube channel 啊嗰啲嘅咧？
14: 係，我估就冇特別嘅即係嗰個狀況嘅，不過可能就係都係睇小朋友嗰個興趣啦咁樣，因為有啲小朋友咧都即係有唔同興趣，可能佢哋睇卡通片啦，有啲可能中意睇啲動物啦咁樣，係啦，有啲又中意睇人哋食嘢啦，係咪咁啊？所以好多唔同嘅狀況，不過咧家長就要留意咧，點解有時話要零至三歲咧，尤其是特別要坐喺側邊咧，就是、因為佢唔識得分即係判斷啊，佢唔識得分呢、這個卡通係咪真係合適嘅。雖然咧，因為有時發現咧。啲卡通片咧睇落去好似好得意，但原來入面咧就有啲暴力，又或者啲色情嘅狀況。咁所以咧呢啲不雅嘅信息咧，其實都會即係呢張白紙會吸收咗。咁所以變咗家長咧就要留意佢嘅內容啦，係啦。咁啊睇下係啲乜嘢嚟。咁當然最好咧就係建議大家咧 download YouTube Kids 啊，如果佢從細個開始係啦，咁就可以篩走呢啲頭先講嗰啲嘅片段咁樣。
13: 但去到我嗰個階段咧，其實就係我俾我女睇電視都好細個。因為我會覺得佢接觸過啦嘛，接觸過可能佢就唔會咁攣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到我冇得睇電視，我點樣可以訓練到我都可以睇電視咧？這個有冇啲家長又有呢個迷思就係、是、我點樣可以令到家長都可以睇電視？因為有時我一睇電視，我女就話：點解你有得睇，我冇得睇啊？
15: 哦，
13: 點解啊？咁樣咯。
14: 係咁，如果家長睇電視，我見有啲家長咧係選擇小朋友瞓咗嘅時候。係啊，見佢哋咧就話啊，兩夫妻咧就係等小朋友瞓咗嘅時候咧，有個 me time 時間啦，就自己咧一齊睇電視咁樣咯。咁呢個都好睇，即係又係屋企嗰個，即係每個屋企嗰個要求或者係咧嗰個即係每個嘅要求或者係唔同啊。係啊，真係有啲家長都覺得真係冇問題嘅，有啲可能家長真係覺得連電視都真係冇噶喺屋企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都好睇，即係家長佢自己嗰個又係個目的咯，或者佢對自己嘅期望，所以冇劃一嘅標準。
15: 亦都唔需要一定係將呢啲咁嘅電子屏幕嘅嘢就一定係將佢畫成一個洪水猛獸嘅、嗯。好啦，咁啊再推向大少少啦，
16: 三至六歲啦。
15: 萬一發現咗佢哋已經叫做有人啦，或者開始
16: 未問你同意就自己撳咗個遙控啦，
15: 係啊，或者係佢已經開始食飯嗰陣一定要睇住個手機，咁我哋作為家長好想甩呢個習慣。點樣做會比較好啲呢？
14: 好，咁我估呢都係可以呢，就係又係從了解角度先，因為呢如果你一下子斬即係俾佢
15: 抌咗佢，
14: 就會好大嘅親子衝突啦，係咪？咁所以變咗我估呢都可以問下佢啊，其實點解你有興趣睇啦，或者係鍾意睇啲咩啦，即係同佢傾下先，因為呢佢會覺得你同佢同一陣線係啦、
15: 哦
14: 嗯、先同一陣線先，即係等於如果你要同人哋即係朋友啦，係咪？有時傾開你都覺得如果個人同你同一陣線呢，你都會易聽多少少，咁所以咧，你要對佢有啲嘅興趣、好奇，去睇緊啲乜嘢，關注下佢先，要了解一下，跟住咧就帶出個問題啦。可能咧，即係都表達其實媽媽啦，或者爸爸都好擔心你，係因為真係睇得太耐，或者影響咗你嘅食飯啦，或者瞓覺嘅生活。咁、呢個咧，我哋係要處理嘅咁樣。跟住後期咧，我哋就開始訂立一啲協議啦，即係要同佢講啊，其實你係可以睇，不過係每日幾多時間。或者幾點之前可以睇，咁就清清楚楚咧同佢傾，大家個係即係叫做 win-win 嘅即係個方案咯咁樣。咁啊當然咧就係如果要減嘅時候又並唔係一刀切啦，咁係慢慢咧逐步，可能減十五分鐘或者半個鐘一個鐘慢慢減落去咧，小朋友又容易啲接受喎咁樣。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好睇即係小朋友狀況。當然最好咧就係到佢真係肯即係肯收機啊，準時收機嘅時候記得咧就係讚佢。
15: 哦，
14: 系啊，呢个好行为咧，就并唔系叫做理所当然，即系喺我哋家长角度，收机系必然系理所当然啦，系咪啊？咁但系喺小朋友咧咁吸引嘅机啦，或者系咁丰富嘅画面，要离开咧个诱惑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哋都要明白，小朋友都系即系好难噶，
15: 矫械嘅，其实都要赞佢嘅。

0: 即係啱啱一路都係講一啲即係熒幕時間啊，即係可能睇畫面、睇電視啊、睇片啊。咁慢慢去到佢哋再大啲啦，學識打機啦。咁打機純粹都係時間上要留意啊，定係其實哦唔係，打機已經係另一個 level 嘅嘢，要特別留意又點呢？
1: 是去到打機呢都真係另一個 level， 因為佢認識嘅人已經係好多喎。咁有時都會聽到家長講啊，其實佢冇同其他陌生人溝通㗎，不過講講下就會發現呢就係打機同其他陌生人溝通啦。咁當中可以係一啲喺落外國啦，或者係咪即係或者係一啲可能唔同嘅人啦咁樣。咁呢度家長就會開始留意或者擔心佢認識到啲咩人講緊啲乜嘢。係啦，呢個都係即係值得家長嘅留意，好多嘅文化係啦，究竟係咪涉到一啲嘅可能佢哋會擔心佢講粗口啦，係咪呢啲都會咧令到家長會多咗份擔心嘅？咁所以我估呢度又係家長可以用一個同理心、一啲關注咧，去同小朋友去傾啦咁樣。咁你另外亦都諗起一個即係年青人嘅例子，當其時嗰個年青人應該可能係中午到啦咁樣，咁佢就有講啊，我都即係成日打機，咁佢都係翻學啦，咁佢打到應該係凌晨兩三點，跟住又翻學咁樣，咁即係當然佢媽媽就應該係暗許我去啦，跟住佢都即係好否白地即係話翻俾我聽，其實媽媽點講咧，我係唔會改變嘅，係啦，跟住直至啲乜嘢咧，咁我話啊，咁直至啲乜嘢，你覺得有啲唔妥啦，佢話直至有個人咧，有個朋友咧。去同佢講，佢話：哦，咦，阿乜乜，你個樣好似唔同咗，成個樣咧好似潮水咗，同埋咧就係沉咗。跟住佢就即刻照下鏡，啊，就開始驚，同埋暗瘡多咗。
2: 哦，呢招有啲用喎，反而即係
3: 家長揾個同學同佢講，
2: 係咁就係喺我哋嘅嗱大人嘅諗法當中，我哋自己打機。就是舒緩壓力啦，咁但係喺小朋友，我哋去判斷小朋友呢，我哋就會覺得呢啲係啲冇益啊，冇養分嘅
0: 時間啊，
2: 係啊，咁當然啦，亦都有另一班嘅，就而家電競都可能會有出頭天㗎，我哋應該點樣去判斷小朋友打機呢一個行為呢？
1: 我估嗰個打機個行為咧，就係會唔會去到上癮嘅狀態？係啦，即係因為喺個上癮狀態，即係講緊佢個時間又即係控制唔到啦，又長期學網啦，又或者係又不顧後果，明明要翻學又唔翻學啦。咁呢啲咧，即係家長咧就係要留心多啲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打機嘅時候，我估家長都要睇下有冇影響佢嘅即係日常生活個運作啊。係啊，呢個都係值得關注。咁如果真係發現嘅時候，可能又及早去處理，因為都發現咧，即係其實呢一個咧就並唔係小朋友能夠自控到啦，去到嗰個階段，就正正可能已經去到腦咧有啲嘅系統上咧，令到佢分泌好多唔同嘅多巴胺，令到佢咧就繼續渴望咧攞多啲多巴胺開心嘅狀態啊！
3: 但你覺得家長應唔應該落機咧？即係落機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噶嘛？
1: 是咁，如果 lock 機呢，即係有時聽返家長講呢都係真係好大衝突㗎。係啦，即係因為太突然啦呢件事。咁所以變咗呢都建議家長呢喺 lock 機之前呢就同即係小朋友即係再一次去即係制定嗰個協定啦。跟住就執行嗰個時候呢就講明個效果就並唔係 lock 機囉，可能係第日冇得玩咁樣囉。係啦，咁呢個我估都係讓小朋友去明白嗰個行為後果。當佢今日玩得好盡興嘅時候，其實你答應承咗聽日呢可能就要扣返。咁好過你即時即係掹咗條線或者係 lock 咗個機，嗰個衝突呢會更大。
0: 我想問即係建唔建議家長同個小朋友一起打機呢？即係例如可能即係當年唔係講緊零至三歲呢啲階段啦，即係可能大少少小學尾，可能五六年級。因為我契女呢，我知道佢有玩嗰隻槍擊遊戲，佢成日好想話不如你都 join 個 account 同佢一起玩啦。咁同小朋友一起打機係好定係壞呢？
1: 是我估呢度呢就又係即係按家長嗰個狀況，不過呢我都真係聽過一啲成功例子，即係有家長呢分享呢，因為健康使用互聯網都係其中我哋一個主題啦。咁跟住有家長分享呢，就係當其時個女女係啦都係好沉迷打機，咁亦都係即係個衝突好大，跟住就閂埋房門咁樣，係啦，佢哋應該即係大一代呢，就即係大啲嘅小朋友呢都會閂埋房門，就唔理家長啦咁樣。咁久而久之，家長覺得係一個問題，覺得真係好難處理。 離，跟住佢真係咧即係試一個即係方法啦，就係同佢一齊打。係啦，真係就佢又 download 個 apps， 跟住又同佢一齊打。跟住咧個好處就係咩咧？就同佢夾定嗱，我哋玩半個鐘咧就一齊收機，跟住食飯啊咁樣。咁佢自此咧，佢又覺得同嗰個女女嘅關係又好咗啦，同埋嗰個收機嘅機率咧又會高咗。系啦，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不妨可以嘗試嘅方法嚟嘅。同埋咧，如果小朋友肯邀請你，都係一個嘅好事嚟噶。
0: 嗯，我估即打機啊，或者互聯網呢、這個，因為真係日新月異嘅一個變化啦。咁所以其實作為家長，其實好多嘢要面對。其實啱啱我哋講緊一啲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老掉牙嘅網絡問題，因為而家我都衍生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契女開始沉迷網購啊，即係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因為喺佢眼中，我可能係一啲又免運費啊，又剩，佢真係十零蚊又買一樣嘢，十零蚊又買一樣嘢，咁我就雖然我有諗過制止佢，但我而家就開始另外一個 approach 係啊，我都有啲嘢買、啊，即係將你嘅網購變成幫我買嘢。即令到佢嗰個人咧就係、是、哦幫契爺買嘢啦，咁起碼啲嘢唔係叫買啲無謂嘢翻嚟，咁又處唔處理到或者網購呢樣嘢有冇見到一個大趨勢都係小朋友面對嘅壓力咧，或者面對嘅難題咧？
1: 我估而家就真係比以前容易接觸咗好多嗬，即係咁，所以變咗網購咧，如果喺小學嚟講咧，我有時問開啲家長咧，佢哋都話未俾到小朋友嘅。因為佢哋嗰個 account 都係屬於家長咯，咁所以咧係好多時都係透過家長先去買咁樣，係啦，咁亦都冇即係一啲嘅方法去俾錢啦，咁但係可能大啲咧就會有呢個狀況啦咁樣，咁我估呢個咧都即係都係繼續可能要繼續分析俾佢睇，其實嗰個需要同想要啦，又或者可能望下個空間啦，會唔會令到佢都諗其實我哋真係買翻嚟真係擺咗喺度喎咁樣，咁啊希望佢多啲嘅思考，其實係咪真係有一個需要性咧？係可能定係真？即系想见到靓就买，或者定话其实朋友有佢有咧咁样。
2: 系咁，大家就可以听翻咧几集之前啊，阿孙博士啊教我哋理财嗰阵讲啦，咩叫做需要，
0: 咩叫
2: 想要咧？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好嘅课题嚟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讲住咁多先啦，郭姑娘，我哋仲有好多嘢咧就想请教你噶。咁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留低啊郭姑娘喺度再教下我哋呢啲啊亲子沟通之道啊。多谢郭姑娘
3: ，thank you，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道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爱你是我的心碎。
4: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是、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噶。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5: 妈妈 ，I love you。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啊，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唔該曬啊，郭姑娘啊，咁啊，頭先咧就亦都講咗一個，我諗啲家長咧，尤其是譬如去到我呢一脱嘅家長，啲小朋友開始九歲、十歲，甚至乎再大少少咧，大家都成日一定係講呢個問題噶啦。喂，點啊？你啲小朋友係咪翻到屋企就大家攞住部電腦啊、手機啊、平板啊，就自己匿埋喺二角自己喺度上網啊？即大家都係講緊呢個題目。咁大家嘅題目通常就再講就係、是，咁你有冇唔俾佢玩啊？或者係喂，咁你點樣可以限制佢啲時間啦？咁大家就有好多討論啦。例如係咪喺個iPad 嗰度裝嗰個時間掣？
3: 哦，係，
2: 或者
3: 兒童模式
2: 係啦，一定係要家長批准先可以用，每日限你用2个鐘，即係大家就各施各法啦。咁啊，即係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唉，即係總有一日咧，你已經即係阻止唔到佢，或者你要俾佢去放手去做。譬如舉個例。大家有聽上個兩個禮拜嗰封信，咁其實饅頭而家做功課咧，佢已經係開始要用到嗰啲Canva
3: 即係啲網頁啦，
2: 網頁啊，咁其實佢係需要長期上網去做嘅。又或者我舉一個例啊，咁啊呢件事就喺自己喺信度冇講過嘅。咁其實饅頭近排咧，佢係一路好希望擁有一部自己嘅私人電腦喎。咁啊，即係其實佢已經有平板電腦，咁點解要私人電腦咧？就因為咧，佢對於某啲嘅遊戲好有興趣。咁我又唔知點解佢可能係即係可能睇咗一啲即係網上嘅嗰啲
3: YouTuber
2: 咁啊講打機的好處，咁所以咧佢竟然啊係想啊我買一部同電競有關嘅電腦俾佢。
3: 哦，但你屋企係冇電腦嘅，不嬲都。
2: 我自己有啲即係
3: 做嘢用嘅
2: laptop 咁樣，我都係我嚟剪下嘢啫。咁我就唔係提供俾小朋友用嘅。咁呢件事呢，即係喺我同阿饅頭媽嘅即係相對話當中呢，都掙扎咗一段時間嘅。
3: 我想問前少少，咁你佢哋即係兩位千金，佢哋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嘅電子產品係幾時㗎？
2: 哦，咁就早好多嘅。我諗其實呢電話就真係近呢一兩年先至有嘅。咁pad 呢就早少少嘅。我諗早一年到啦，係因為個 pad 帶唔到出街㗎嘛，以前真係上唔到網㗎嘛。咁只係能夠喺屋企用，但係由於而家譬如饅頭佢都需要自己返學放學啦，
3: 係
2: 我必須要俾部電話佢啦。
3: 同埋疫情期間呢真係焗住啲小朋友要對多咗個熒幕，即係嗰時Zoom上堂呀，你冇得冇㗎嘛。
2: 咁當然啦，即係呢啲題目呢就講一世都講唔完嘅。哎，你冇咁早俾佢，有啲人就會話，喂，即係啲家長群組總有一個半個就話，哎，而家都冇啊，從來都唔俾嘅，聽過你屋企冇電視嘅，即係一定有好多呢啲。咁但係我仍然都係講嗰句，就係首先呢每個小朋友都唔同啦。咁譬如我都冇諗過，哎，有一日饅頭呢佢對於即係電競有興趣喎。咁饅頭係有乜嘢興趣呢？其實佢就比較鍾意玩嗰啲 Minecraft 啊、Roblox 嗰啲，即係自己起啲嘢，自己砌啲嘢。咁佢又唔係想同人玩㗎喎，佢可能甚至乎呢有時候我問佢搞緊乜，佢都唔係好想俾我睇㗎，因為佢想佢好有自己嗰個世界嘅。啊，呢個城呢就係我自己揼出嚟嘅。世界嗰個玩嘅方法咧，就係我嘅規則嚟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希望有一部咧就可以高規格少少嘅電腦，等佢咧就可以去做呢一啲嘅遊戲，
3: 係
2: 咁啊。
3: 佢有冇做曬資料搜集？即係例如我要砌條咁嘅 RAM。跟住唔知咩 SSD， 跟住
2: 佢又未去到咁。不過咧，佢應該就係、是都有上網 search 過咧，就係咩嘅機適合我嚟做電競嘅。咁佢提供咗幾個俾我。咁我其實曾經都問過一哥，你對於電競電腦有冇認識嘅？一哥就話我唔識呢種嘢，
3: 我真係唔打機嘅，我真係唔打機嘅。我除咗手提電話捉下精靈之外咧，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打機嘅。
2: 係，
3: 所以嗰啲咩嗰陣時我個年代。大學嘅嗰位，即係嗰班朋友，佢哋玩一個好似叫 LOL 啊，英雄聯盟，我係完全冇玩過噶，我連裝都冇裝，我真係唔中意打機嘅，所以嗰啲咩電競嘅電腦啊設備，我係一樣都冇嘅。咁所以我真係答你唔到究竟幾錢，所以我想知係饅頭睇中嗰個大概幾錢嘅一部？
2: 我諗正常一部筆記型電腦再多少少錢啦，我估未去到五位數嘅，係都係即係未去到嗰啲好高級嗰啲嘅，埋電競椅又話咩電競貓屎嘅，只不過我同阿饅頭媽都有個討論就係、是、啊，即係會點咧？咁我哋就開始咧就諗一啲詭計啦，即係所謂詭計就係、是、喂唔可以咁順攤嘅嗱，即係因為咧我哋好驚，既然我名正言順俾咗一部我嚟叫做所謂我嚟打機或者電競嘅電腦俾佢，咁即係佢一定會花更多時間喺呢樣嘢啦，即係呢件事必然噶嘛，因為你唔好俾佢買啊，係咪先？咁佢買咗唔俾佢用，咪斬搞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同阿饅頭媽就開始咧定一啲約法三章出嚟啊，即係例如咧嗱，你今年嘅考試一定要過咗一個咩乜乜
3: 哦，係
2: 或者咧你應承我哋咧就每日咧就只能夠玩呢個遊戲或者呢一部電腦咧就
3: 45分鐘
2: 幾多時間咁啊，同埋咧嗱，咁你食飯嗰陣咧你就要同我哋講下嘢咯噃，或者你俾我知道咧你平時係上緊啲咩網啊，玩緊啲咩 game 啊，就唔可以冚埋佢噶咯噃，我哋。意图或企图咧，就定咗呢啲规矩先。你知啦，小朋友系咁噶嘛，即系佢想你买一样嘢俾佢阵咧，
3: 咩都得啦，
2: 开条咩条件佢都杀你噶嘛。咁我咪啊，我哋就觉得唔好咁顺摊住。但系呢件事似乎都系避唔到噶啦。
3: 我想问，咁啊两位千金用平板嘅程度过唔过分先？
2: 唔监管嗰阵咪好过分咯。
3: 你有冇眼火爆或者火遮眼嘅？
2: 梗系试过无数次。
3: 咁系例如咩情况？
2: 例如佢阿妈唔记得 set。time 時間制
3: 係
2: 咁，佢哋就一路睇咯，就真係一路睇噶啦。
3: 因為咧小弟咧嗱，當然啦個年紀唔同，不能作比較啦。小弟咧一開始咧都係將呢啲嘅電子產品咧視為洪水猛獸嘅，即係當然有啲育兒專家就話咧睇得多咧就影響社交能力啊，又或者個發展遲緩啲啊，係啦、
2: 啊。
3: 但我得一個嘅理念嘅啫。隻眼睛未發育完成，
2: 係
3: 即係我對於眼睛嘅保護係好緊要㗎，阿隊長知道係啊，即係離遠見到哇，呢件衫幾靚咁樣，咁你會覺得眼睛喺呢個世界上靈魂之上，
2: 佢嗰日唔係講呢樣嘢嘅，
3: 咁都係讚件衫幾靚嘅，
2: 好好保護眼睛㗎嘛，
3: 係啦，咁所以咧，我同兩個小朋友咧，我頭嗰基本上標標人咧，頭嗰兩年咧，佢基本上係除咗可能有時同公公婆婆、爺爺嫲嫲 video call 之外咧，佢係冇接觸過任何嘅手提電話嘅。
2: 但佢見唔見到你用先？
3: 我喺佢面前用。
2: 哦，
3: 咁啊太太
2: 咧
3: 就會啦。咁我哋有嘈過交嘅。
2: 啊，
3: 即係我話咁你就唔好喺小朋友面前玩電話，佢見到就會想擁埋你一齊玩啦。
2: 係。
3: 咁係為咗呢件事咧嘈過無數咁多次，佢就覺得小朋友咧遲早都會接觸手提電話，控制到咪得咯咁樣。咁跟住之後呢去到幾時呢去到幼稚園嗰陣呢就我發現有樣嘢就係、是、因為正正我冇俾佢用過電話咩都冇聽過嘅時候呢上堂嘅一樣嘢呢佢發現佢完全唔識啊。係咩事呢就係、是、頭嗰幾日幼稚園 M 班嘅時候呢老師播呢個嘅 Baby Shark。咁我懷疑所有同學仔呢屋企都有播啊有俾佢睇嗰啲片啊成啊全部小朋友識跟住跳。
2: 係。
3: 但係因為我哋呢淨係播聲俾佢啦或者嗰啲音樂書俾佢睇啦所以佢係唔知道原來呢首歌係有專即係有佢哋特登配上嘅舞步結果呢令到阿彪彪人呢同我呢就係企咗喺個幼稚園入面呢唔識做咩都唔識做囉就企咗喺度囉。咁我就返去反思啊係咪可以有節制地俾佢用些少即係電子熒幕啊睇下片啊成。咁開始就喔、哦、大家聽封信都見到喔、哦、有時佢會睇下啲 dinosaur 啊睇下啲 monkey 啊。咁我都係揀一啲即係嗰啲即係俾小朋友睇嘅科學影片啊就俾佢學下嘢咁樣。咁就都係控制個時間可能每日15至20分鐘左右囉。
2: 即係暫時係咁。
3: 暫時係咁。
2: 水水呢
3: 水水就因為佢阿哥俾佢睇咧，水水冇得唔睇嘅，咁水水再做啲接觸啦。但係最近佢哋兩個咧，因為有一日睺到咧，我執屋嘅時候咧，有部嗰部 Smith 啊，
2: 係
3: 嗰部遊戲機啊，
2: 哎呀，
3: 跟住知道可以打機咧，佢哋兩個竟然學識打機呢兩隻字，
2: 哎呀，
3: 咁就沉淪咗落去啦。
2: 哎呀，咩啊 ？Cooking Mama 嗰啲啊？
3: 唔係啊，佢哋玩有個嗰啲打交 game 啊。
2: 哎呀，
3: 佢話我要打交，我要打交。
2: 哎呀！都是那句啦冇得避嘅。
3: 避唔到嘅。
2: 即係至於點樣拿捏呢，我覺得呢真係冇一個說得準嘅定案嘅，都係嗰句啦，最好就冇為呢啲事嗌交啊，唔值得啊。

0: Electric Girl 啊，咁我哋咧其实都系 Electric Boy 嚟嘅。
1: 哇！
0: 我想问一下咧，你记唔记得啊？你部电脑系点样嚟嘅咧？
1: 哦，我人生第一部电脑应该系小学四年级。
0: 系。
1: 但唔係我第一部接觸嘅電腦啊，係第一部自己嘅電腦。第一部接觸嘅電腦呢應該二三年級嘅時候呢就係、是、去表舅父屋企。咁嗰啲即係總之會有啲表舅父佢會又係大學讀書啊，要做 project 啊，就有部電腦喺度啦。咁嗰時就係佢屋企發現，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嘢叫電腦嘅。咁然後呢小學四五年級嗰部電腦呢正正就係表舅父嗰陣時屋企唔要嘅嗰部電腦啦。咁、
0: 哦、
1: 我好記得呢係嗰種米唔係米黃色，有種淡瓦象牙白色嘅熒光幕，
0: 係、
1: 啊、Window Me 啊，
0: 係
1: 即係 Window 九百，
0: 彩色 mon 定係
1: 彩色 mon 嚟嘅，係、哦、啦。咁咧，
0: 我哋嗰陣時啊，仲係綠色 mon 嚟。
1: 咁、我未經歷過綠色 mon， 咁但係咧
0: VGA 同埋 Super VGA 啊，
1: 係啦，都係 VGA 線嘅。咁然後咧，我記得係牛龜嘅熒光幕，下面有個主機 ，mouse 咧都仲唔係呢個嘅。Optical mouse 即係唔係光學 mouse 啊，係有粒波，即係有個彈簧喺下面嗰個 mouse 咁樣啦。咁最神奇係咩呢？就係、是、個熒光幕呢出面再搭多一個呢
0: 防輻射，
1: 防輻射嘅係啦，
0: 啲罩嘛，
1: 係啦。咁我記得咁嗰時呢仲要係咁嘅舅父俾我哋啦。咁然後係都冇遊戲呢個 concept 啊，即係唔知原來電腦可以攞嚟玩遊戲。咁哦，有冇內置嗰啲 game？ 我記得好似都冇內置嗰啲啊，有啦，應該有啦，即係內置嗰啲咩踩地雷啊，傷心小盞啊，接龍啊呢啲嘅啫。咁然後咧，同細佬玩得最多咧就係開個小畫家出嚟畫畫咯。咁然後
0: 哇咁益智，
1: 但其實你畫半個鐘你已經悶㗎啦，咁所以其實冇真係沉迷落電腦嗰度嘅，直至到去到中學一年級嘅時候咧。阿爸就真係買咗一部屬於我同我細佬一齊用嘅電腦啦。最大嘅改變係咩呢？就係、是、個顏色變咗銀色，係啦，因為覺得銀色科技咁勁啲，同埋咧變咗薄身嘅熒光幕，
0: 係
1: 不過都仲係四比三嘅尺寸嚟嘅，咁然後就開始冧埋上網啊，即係要揾個師傅上嚟拉條寬頻線，都未到光纖我記得，拉條寬頻線，咁、然後
0: 寬頻線㗎以前。我哋用 fax 机线嘅啫
1: ，fax 机线咧去舅父屋企打机有试过啦，
0: 啊、
1: 就系唔知点样会电话线会用唔到，即系要滴滴滴滴滴滴，系啦系啦，有经历过，但唔系我屋企，我屋企一嚟就已经系宽频线，系、啦，咁然后就开始上网就已经慢慢。哦，我真正用電腦其中一個年代感好勁咧，就係咩咧？就係、是、ICQ 開始俾人淘汰。
0: 哦，淘汰添啦、哦，
1: 開始淘汰變呢個嘅 MSN 係啦。咁其實、哦、所以我係嚴格嚟講係 MSN 年代先開始有呢個嘅自己嘅電腦咯。
0: 係，喂，我問多一樣嘢先。咁好啦，即係頭先因為我講嘛，阿饅頭就用咗好多理由咧，去意圖或企圖說服我哋買一部電腦俾佢。好啦，你當時你記唔記得呢部電腦你係點樣得翻嚟嘅咧？
1: 考入婦女會先有咯，
0: 哦，即係有條件㗎嘛，
1: 有條件入唔到 Band One 冇電腦㗎，係啊，考入婦女會先有電腦㗎。但係咧，你問我咧，電腦唔係我最掠得最勁嘅嗰樣嘢啊，
0: 係
1: 我掠得最勁咧係屋企想有一部家庭遊戲機啊，
0: 哦，
1: 即係無論係 P 字頭嗰個又好啊，
0: 任字頭嗰個
1: 係啊，或者 X 字頭嗰個都好啦，
0: 係
1: 我係掠我阿爸買。遊戲機係掠咗，因為嗰陣時個個屋企、個個朋友屋企咧，都一定有部咁嘅遊戲機，玩 Winning 又好，玩 NBA 或者玩槍 game 都好，三國無雙都好，個個屋企都有，唯獨我屋企係冇嘅。咁然後你會覺得，哇，唔係啊，好渣喎、啊，老豆。咁我同我老豆講話，可唔可以買啦？咁我老豆話唔得，萬一你買完翻嚟，即係等於啱啱阿隊長講嘅嘢，我係有少少啊，咁似我老豆講嘅，買完翻嚟，你掛住打機唔讀書。咁我咪自己即係攞自己嚟搞咁樣，咁最尾呢佢就話你控制老豆啦，老豆好玩過打機㗎，咁跟住之後呢你叫我
0: 好少你係
1: 話你叫我向左啦，我向左呀、你叫我向右向右啦，仲好玩，咁所以呢我真正擁有，我到而家都冇擁有一部嘅家庭式遊戲機，去到呢個嘅大學年代就自己追返一部嘅P 字頭嗰陣時咧，咪出咗部 portable 嘅，即係 PSP 啊，係啊，即係而家停咗產啦。我就係特登為咗彌補翻童年嘅嗰、那個
0: 陰影啊，
1: 唔好陰影啦，缺少，就特登去買翻嚟玩咯。
0: 哦，係
1: 啊，
0: 哇，我同你个年代真系相当之差得远啦。咁啊，不能进录啦。首先，即系讲我个电脑系点得翻嚟啦。咁啊，由于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即系叫做啱啱开始有电脑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呢个世界根本就完全未普及电脑嘅。咁但係呢其實坊間呢就啱啱推出咗嗰陣時係 Apple 2E 啊，唔知你知唔知啦，咩386啊486啊，咁如果同我呢一脫嘅人就好明啦，因為嗰陣時呢仲係喺即係高登啊去黃金啊砌機嗰個年代嚟嘅。咁啱啱開始有，但係呢好少屋企有㗎啦。咁我呢就我唔記得咗我點樣說服我阿爸嘛，

0: 屋企有一部私人嘅电脑好有用㗎、哦啊、你个仔第时可能做到电脑专家、
1: 哦、工程师
0: 技术又快过人啦，可能第时啊仲可以识得写 program 啲咩 pro 咩叫 program 啊，总之呢嗰啲嘢就可以自动可以做到出嚟㗎啦，啊即係总之就讲到呢就晓飞咁滞，咁因为咁样呢我哋就唔可以话呃嘅，我哋当时小学唔知我咁小学四年班到啦，我就真心相信欸、只要有一部电脑在家俾我日日可以操控的话，第时我都有机会做电脑专家㗎嘛。
2: 是是。
0: 咁而的而且确咁样呢我就得到咗一部，即係我亦都好多谢我爸爸妈妈啦，即係唔知佢点样又搵啲朋友去问，又去咗高登嗰度取一部机返嚟，我就得到当时呢属于即係可能成班同学只係得两三部
2: 喺
0: 屋企有嘅一部，唔知386定486摆咗屋企，就头先讲啦绿色 mon 啊，跟住用嗰啲用啲磁碟啊，就唔係細細張嗰啲卡嘅磁碟，係一張大嘅 floppy 啊！你嗰陣時，哇！咁嗰時覺得好巴閉啦。咁當然佢最後嘅下場咪淪為我嚟打機咯。
2: 但有咩機打㗎？
0: 嗰陣時好多㗎，佢有一啲咧好簡單嘅，譬如有一個叫 low runner 啦，
2: 係
0: 即係總之啲好簡單嘅，總之有個人走佬，咁你咧好多人咧就嚟追你，你就要喺左右兩邊掘窿，
2: 哦，
0: 就埋咗嗰啲人，佢捉唔到你，爬梯避開佢。即係呢個係曾經喺80年代好 hit 嘅一個電腦 game 嚟嘅，咁食鬼啊，即係類似呢啲 game 咧，就喺個電腦入邊已經有出現噶啦。咁我哋亦都用我哋嘅方法就得到呢啲 game 啦。
2: 哦，
0: 就簡單一句就係一個抄字啦。係係啦，咁啊嗰段時間就開始迷上咗打機。咁我就好似到今日呢都冇學識過一門寫電腦程式啊或者用電腦語言嘅手藝嘅。咁但係就叫做呢喺童年嘅時候就比較早去接觸電腦遊戲囉。
1: 喔、哦、咁真係年代唔同囉，我個年代小學好似四五年級已經要上呢個嘅電腦堂㗎啦、
0: 啊哦。我中學先有㗎。
1: 已經教你用 PowerPoint 啊
0: 用 Basic 嗰啲咩我都唔記得咗嗰啲名啦。總之我記得我考會考嗰陣就要用 Basic 呢去寫程式交卷嘅。咁所以我而家咪要防我啲小朋友囉。我知道當我好需要同埋好想要嗰樣嘢嗰陣，我一定會話俾爸爸知
1: 好有用㗎。
0: 我第時就仲係電腦天才嚟㗎啦。結果
1: 由电竞选手变成选手烂脚，
0: 系啦，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有机会再讲，之后翻嚟咧有我哋三个嘅信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

0: 炸煙花廠星期一發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1人失聯，51人在醫院救治，現場搜救工作基本結束。公安機關對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的8人全換到案。國務院成立的事故調查組今日下午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調查組組長應急管理部部長張成忠在會上通報調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會議強調事故調查工作要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將事實、問題和責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做好事故調查工作。會議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訓，採取果斷措施，加強煙花爆竹安全監管，找好重點行業領域隱患排查整治，堅決防範壓制重特大事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728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42.59美元，賣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7: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咁大家平时喺收音机嗰度咧，听到飙飙人把声，好似几精灵几可爱，而妹妹咧水水亦都非常之活泼。但是当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今晚得咁巧，啱啱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典型的事件。一起听下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呢？
8: Hello 张哥祥
9: ，Hello
8: 妹妹
9: ，Hello 妹妹，哇，你都识得叫咩啊？
8: 好多菠菜，
9: 咩啊？好多菠菜啊！ 阿妹讲咩？好多菠菜系咩嚟噶？
7: 系啊，佢哋摆埋一齐，好似好开心，讲啲无聊嘅嘢就系咁，叽叽叽叽叽叽，系咁笑。但系呢个嘅笑容只系维持咗唔够三分钟，跟住佢哋两个就大打出手啦。先系阿妹咬阿哥哥，然后彪彪人又还手。嗱，结果作为老豆嘅我咧，就梗系分开佢哋两个啦。然后当佢哋冷静咗落嚟嘅时候，我就捉彪彪人埋一边，问下佢究竟咁做系啱唔啱嘅咧？
8: 专家
9: 陈，啱啱发生咗一件事，你只手系咪俾人咬啊？
8: 系啊，未好翻。
9: 未好翻，边个咬你噶？
8: 妹妹。
9: 妹妹点解咬你嘅？
8: 好痛啊！佢要捉人。
9: 哦，佢要捉人，跟住就咬你啦。
8: 系啊。
9: 爸爸有冇话佢啊？
8: 有。
9: 有，但系调翻转，你啱啱又打阿妹，系咪啊？
8: 系。
9: 咁样啱唔啱噶？
8: 啱。
9: 啱。
8: 系。
9: 打人系唔啱嘅，知唔知？
8: 知。
9: 讲对唔住，
8: 爸爸对唔住，妹妹对唔住。
9: 有以后有啲咩事唔可以打交，知唔知？
8: 知，拜拜。
9: 拜拜。
8: Sorry， 爸爸。Sorry， 妹妹。
7: 嗱，你唔好以为听到呢度件事道个歉就完咗，你估唔到，原来峰回路转喺我教训完彪彪人唔够两分钟之后。到阿水水俾我捉埋入房教训嘅时候，呢、這个时候彪彪人竟然好乖，行过嚟问佢阿妹究竟饮奶奶要饮热定系饮冻？喂，两兄妹忽然又相敬如宾，互爱互助，又喺翻埋一齐、哦。哇，佢两个究竟搞啲咩噶？
9: 你叫咩名啊？
8: 啊，
10: 妹妹。妈妈要冻。
8: 系啊。
9: OK OK， 唔该唔该你，你去帮妹妹攞冻奶奶系。Thank you。
10: Thank you， 我睇冻酸羹，诶攞冻酸俾你睇。
9: 好好好，唔该。嗱，哥哥系咪对你几好啊？
8: 系啊。
9: 咁你今日系咪同哥哥打交啊？
8: 系啊。
9: 你咬佢啊？
8: 系啊。
9: 唔可以咬哥哥，知唔知？
8: 咬
9: 啊！哎呀，唔可以噶，知唔知？知唔知？
8: 知。
9: 系啦，哥哥锡唔锡你噶？
8: 锡。
9: 哦，系咯，咁佢但系佢都打你喎，系咪啊？
8: 系啊。
9: 系啦，咁两兄妹可唔可以打交噶？
8: 唔可以。
9: 唔可以 ，OK， 咁就乖啦。我叫哥哥讲对唔住，你都讲对唔住啦。
8: 唔住。
9: 唔系唔住，系对唔住。
8: 唔住唔住。
9: OK，sorry。
8: sorry。
9: 嗯，好啦，你话拜拜张显彤。
8: 拜拜，朱阿嫂。

0: 韦天仲、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现在就是早上时间6:45，一听我把声就知道我今日啱啱起身啦。
2: Hello， 老馒头。
3: Hello， 树，生日快乐。
1: 喂，既然你都记得阿爸生日，今个星期想你会唔会送一份生日礼物俾阿爸咧？
3: 会啊，咩啊？
1: 就是你自己翻学，俾我入去瞓翻觉得唔得
3: ？No， 如果而家自己翻学嘅话会迟到啊。
1: 哦，好啦，我哋行啦。A few moments later， 生日快乐！
4: 喂，一哥，早晨啊，喂，
5: 早晨，早晨，
4: 喂，生日流流，不如今日个访问你帮我定咗佢啊，喂，
5: 咁唔好咁讲，生日有公开系一个恩赐嚟噶嘛，
4: 咁啊系啦，我你一哥嗱，今晚咧小弟咧，因为屋企嘅小朋友咧已经咧就安排咗一个盛大嘅晚餐啊，即系佢哋好有心安排咗啦，咁我势必要出席啦，如果唔系你就好失望，所以你今晚记得帮我翻去节目度交代一声，我今日系有翻工嘅。
5: 哦，梗系要啦，
4: 而家我哋访问咧就嚟紧老豆嘅嘉宾，
5: 我已经帮你改咗个名啦，今日
4: 咩啊？
5: 因为平时我私底下系嗌我系刘山刘山刘山，
4: 系
5: 今日刘山日啊，今日继刘旅行之后。刘山日啦，
4: 咁你呢个访问咧星期五先播出，因为咧我希望阿一哥帮我翻去讲翻一番公道嘅说话，我系有翻工，我而家几点钟啊？而家听紧咩节目啊？听一桶金，
5: 哦，10:00系嘛？
4: 啊，我要翻，今朝亦都要车阿女翻学。啊！我哋有翻工嘅 ，OK。
5: 系啊，寻晚我哋又搞到11:00先走喺
4: 电台，因为周家怡咧攞几车都攞唔到。好，我哋而家开车啦。A few moments later，

0: 咁我讲一次头先你讲到咩泉话？
1: 鼻泉、臭泉、笨泉同埋阿泉。
0: 肥泉即系边个啊？
1: 你啊。
0: 臭泉咧？
1: 你啊。
0: 笨泉咧？
1: 你啊。
0: 点解你要咁样形容一个生日嘅人咧？
1: 唔该老啊，唔记得老泉啦。
0: 冇老泉啊！好啊，咁首先咧，我而家要讲翻一件事先啦，阿曼头妈。咁啊，而家咧就系小弟，即系牛一嗰日啦，俾人改咗名叫刘生日啊嘛，系啦。我想讲讲咧，琴晚咧我翻嚟屋企嗰阵咧，之前咧就由于我未食饭啦，咁曼头妈咧就同我讲咗一样嘢噶。
2: 阿全，我哋已经准备好宵夜俾你食啦，你快啲翻嚟食啦。
0: 咁当时咧，我就怀住满心嘅喜悦咧，我就谂住哇，太好啦，即系老婆又准备咗唔知系咪庆祝生日嘅一个 surprise 晚餐俾我喺屋企翻到嚟就食，因为嗰晚咧就做嘢做到好夜。咁但系我一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咗一件事嘅，我就见到咧台面咧就系有一碟饺子，但系好奇怪，嗰碟饺子得几多只啊？
2: 得翻一半啊！
0: 即系几多只啊？
2: 几只咯？
0: 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咧？
2: 我唔可以出卖佢噶，我唔可以讲。
0: 刘包包，发生咩事啊？
3: 拜拜。
0: 即系咩啊？
3: 拜拜。
0: 我听讲话，本来啊系整俾爸爸嚟庆祝生日嗰啲饺子啊，结果啊就俾一件叫刘包包嘅人咧就食晒，系咪？
3: 我都冇食晒，食咗少少啫嘛。
0: 当时究竟系发生咩事啊？麻头妈，你可唔可以讲讲？
2: 哦，本来包包同我一齐好兴奋咁样一齐煮饺子啦，跟住佢就好兴奋话煮俾爸爸食，又摆好到好靓啊，又摆定嗰啲饺子汁出嚟俾你啦。煮
0: 哇，好冧啊！
2: 跟住佢好开心摆喺个台度，跟住佢突然之间闻闻下就话，其实真系好香，我好想食啊！
0: 咁结果咧？
3: 跟住就食咗一只啦。
0: 咁跟住咧？
3: 跟住再食咗一只。
0: 跟住咧，
3: 跟住再食咗一只，
0: 跟住咧，
3: 跟住再食咗一只，
0: 跟住咧，
3: 跟住就食咗四只。吓！
0: 本来有几多只噶？
3: 十只。
0: 结果咧？
3: 剩翻六只。
0: 即系你食咗我四只啊？
3: 系啊，本来仲想食嘅。
0: 咁发生咩事啊？
3: 掹棉被啊！
0: 唔该，起音乐啊！阿爸，生日一年只系得一次。你都要喺阿爸嗰个生日饭嗰度拿走咗四隻咁可贵嘅饺子。
3: 唔关我事啊，你今日翻。
0: 你可以唔食噶嘛？
2: 不过咧，我阻止佢食咧，其实都唔系因为你，我惊佢食得太饱咧，瞓得唔好，所以先叫佢唔好食啫。如果早啲，我都会俾佢食噶，哈哈。
0: 刘万头，你对呢件事你有咩睇法咧？
3: 点解会睇得出嘅？你都唔知道本身有几多只。
0: 咁你冇由煮咁少嘢俾我食噶嘛？我翻嚟咧，好似咧嗰啲咧，人哋食剩咗嗰啲咁样样啊。
3: 平时都系食我哋食剩嘅嘢噶嘛。
2: 包包，你系咪用咗阿全嗰啲筷子同埋羹嚟食噶？
3: 系啊。
0: 吓？呢个我唔知啊。
2: 冇嘢咁样摆翻落去啊？
3: 我好人啊，抹翻佢嘅。
0: 因为我唔知噶，即系我又食咗你啲口水，
3: 你都唔理噶啦。
0: 平时又唔见你食我啲口水，
3: 因为你啲口水好难食。
0: 你啲口水好好食咩？
3: 系啊。
0: 大家睇到我哋屋企人对我几好啦，即系喺朝头早我就要继续要做阿全啦，冇得放假啦。
3: 之前你部车坏咗，咪冇车我几日咯。
0: 咁啊点啊？
3: 你咪走咗。
0: 咁啊点啊？
3: 所以你咪
0: 你而家好似咧，嗰啲小姐同嗰啲工人讲嘢咁样样。
3: 咁你都走咗啦嘛？你真系一个工人嚟噶。
0: 我生日啊！
3: 听日都唔系你嘅生日，最多祝福翻你啊！
0: 祝福我咩啊？咁好啊！有咩祝福？你每人讲十句，祝福阿全嘅说话。
3: 笨笨笨笨，
0: 呢个唔系祝福我，出啲派利是嗰阵，我祝福你笨笨笨笨啦嗱。
3: 仲老仲笨，
0: 老班头，你唔好听你个妹讲啊！
3: 生日快乐！
0: 仲有咧？
3: 肥人肥转，身体健康。
0: 仲有咧？
3: 身体肥胖
0: 咩啊？
3: 身体肥胖，
0: 唔要呢啲啊！喂，刘曼头，你唔好理你阿妹啊！
3: 龙马精神
0: 啊！
3: 龙马精神，万事胜意。
0: 有过年咩？而家生日啊！万事胜意啊！金银满屋一问，
3: 多谢你啊！金银满屋。
0: 唔系，而家讲紧我嘅生日咧，你会去人哋啊嗰啲贺寿嗰啲啊，同近你讲金银满屋啊？
3: 可以
0: 做，可以不出咩步啊？嚟啦，做我。
3: 肥人肥肥。
0: 唔系，冇所有四字成语都加肥字喺前面啦。我话俾你知。
3: 笨全笨笨，我仲有啊，快高长大。
0: 该再起音乐啊。系，冇错，呢段音乐啱啦。大家系咪等我呢个生日觉得好开心呢？
4: 系啊。
0: 我又好开心地过咗一个好难忘嘅生日啦。听日我又要继续做翻阿全啦。
4: 唔系，你今日都系阿全嚟嘅。
0: 多谢各位，准备一。二三，
5: 馒头包包提醒你，
4: 记住啊，阿全好肥，系咪好蠢嘅？
1: 记住啊，阿全唔可以太快高长大
4: 啊。系咪佢而家51岁啊？
0: 唔使话俾人知嘅呢啲嘢。
1: 阿全而家就嚟60岁啦，
4: 希望我见到你几多岁啊？
0: 多谢各位听众，我真系喺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嗰度生活。我今年生日，我真系好开心，好美满。好感恩，多谢各位，多谢你哋接受访问啦，
1: 多谢接受访问，
5: 拜拜，
1: 知唔知几多车我？
4: 拜拜，
0: 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涉及至少40000几人。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们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那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那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呢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呢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样呢，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5: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6: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咁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5: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8: 宏福苑7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号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号至26号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号至29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每户最多4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约。消息说，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午每节各4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4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5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
9: 我哋喺上次嘅观察当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会攞咗佢哋一啲嘅个人嘅贵重物品啦，或者系值得纪念价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达，都希望今次会唔会考虑攞埋其他一啲嘅个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细型嘅家电咧。对于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应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执拾系表示欢迎嘅。
8: 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好大嘅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个月12号和20号的两场业主简介会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强调有充足名额给所有业主出席。 合安会在简介会前透过短信发送网上简介会的会议资料至业主的注册电话号码。合安话收到个别业主表示遇到技术困难，相关业主已经接受转介，关爱队会提供适切协助。如其他业主需要协助，可联络一户一社工或者透过网站与合安联络。民政事务总署会安排各区关爱队提供协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他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先至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10: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至今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大量学生和教职员用户资料有外泄风险，涉及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等。在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傍晚六点，接获五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涉及至少40000多人，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和成绩怀疑外泄。公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就五宗事件展开调查。邓永林报道。
11: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纪录。 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五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12: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的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11: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卢晓山报道。
13: 伊朗传媒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又说，美军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没有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传媒其后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 佢又话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嘅战争准备程度系1000%。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违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他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1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恩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15: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们都冇得否决他现在的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是不支持这个加幅的，他们是有病冇得揀，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14: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16: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到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来讲，没有计划去修订这个医院管理局的条例费用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安排。在我的评估入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是定得太低的，而会令到某些人是不是很重视医疗的价值。
14: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17: 而家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係咁样比较呢係有啲问题。冇人呢係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14: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16: 随住个人口老化呢，確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唔做改革呢，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14: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7: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 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和下晝，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屬於中等。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分析话，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韧性，强化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8.2， 低过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是报49,716点，升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本港方面，港股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近0.9%，成交金额是超过2,700亿元。恒指全个星期累计升幅大约是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20: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咗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

0: 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0: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在香港上市的相关股份亦都是一个追落后的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呢始终都有一个市场预期呢，在中国那方面是会持续推进国产化自给自足的一个政策之下呢，这个都是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前景的一个基础支持住呢，所以在那个获利回吐那方面估计都是一个有限度的一个情况。
2: 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政府说今次的发行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超过30个市场的环球投资者广泛参与，录得总认购金额大约是2390亿港元等值，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8.6倍。憧憬中美元首会面、美伊达成协议等，近日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6.8关口，创超过3年的新高，在岸价就收报6.0817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微跌2点子。分析预期短期人民币可能会升至6.7866对一美元。任浩峰报道。
3: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3年高位回落，报6.8502对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子，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6.8对一美元关口，创超过3年新高，之后在6.8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6.81对一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话：，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6.7866对一美元。
4: 真系确实到喺下个星期就会见面嘅话咧，已经对比之前嘅状态为之好咯。咁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几友好嘅气氛去进行啦，市场个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嘅汇价嚟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喺度咯。短线可能你话进一步挑战嘅位置咧，可能6.7866对一美金附近嘅位置先，12个月人民币嘅目标咧可以挑战到6.75对一美金嘅水平咯。
3: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唔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嚟讲系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0%，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经调整盈利就可能显著倒退。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5: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涨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0%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 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

0: 钢城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1: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亦都到千万，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讲他们边都会侧重于翻销售方面嚟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方面嚟讲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0: 温钢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点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49,680点，升83点；标普500指数报7,387点，升5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超过2,7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43点，跌2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9跌9.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21.74美元，卖出价4,722.83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飞行服务队招聘航空电子飞机工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设有合约救生员招募日。教育局招聘 教育枢纽行政经理、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项目主任、文员、兼职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兼职教育心理学家、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杂工。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6: 外交担使命，
7: 青年创未来。
8: 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9: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6: 教育局、
9: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6: 香港电台制作
9: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6: 今年边队会突围而出，勇夺冠军宝座，
9: 就要密切留意5月9日举行的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1: 未来无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 AI 分析脑健康系统。
14: 如果我哋能够好简单、好早阶段，甚至佢未出咩认知障碍，我哋就侦测到个风险，咁就紧要噶啦。
15: 星期六朝早9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7: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18: 90分鐘走遍世界。
19: 智利伊基克自由贸易区因为免税政策吸引大量二手衫进口，但滞销的货品处理成本高，部分被非法倾倒在附近的阿塔卡马沙漠，沙漠干燥令到衣物分解困难，有机会释出微塑胶污染土壤。当地正是发展回收再造，并推出新法规要求业界负责处理。
1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十万八千里，
21: 有时候我是气候哥，或者你可以叫我做气候情人。
22: 西杰，你咪以为望住个海用啲咁嘅声线讲嘢就会令人着迷得噶？其实系令人着火啊！
21: 以下落嚟，我继续同大家分享人同鱼嘅关系。
22: 嗱，我就唔系好想听你讲嘅啫。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港产鱼类话沧桑嘅写作团队，口述香港人同鱼类嘅关系啊！
2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2: 同我郑瑞文。
24: 大气候，
25: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来到5月8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内气温27度，湿度 83%。 今晚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用未来做善事。在直播室呢有海林啦，有我好拍档黄仲远啦。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来自协康会的梁慧玲女士。
2: Hello, 大家好啊。
0: 那阿 Mills, 一般来讲我们平时做善事，我印象中我哋香港人印象最深刻都係夜晚可以瞓夜啲，睇人哋走下鋼線啊，舞下大刀啊，咁樣係咪？
1: 係咪即係
0: 係
1: 嗰啲慈善晚會，即係類似咁嗰啲啦，或者喺電視上面啦。這個都好細個就已經即係有嘅。咁
0: 即係唔知點解我哋香港將即係起碼一般嘅人啊，即係尤其是小朋友，我哋係將粵劇紅伶同善事係連埋咗一齊嘅。
1: 你講得都啱喎，即係每一次以前細個嘅時候就係感覺得咯，係啦，同埋就我諗恆常嘅或者都好耐以前咁啊，賣旗都仍然繼續都有啦。咁呢個都好耐好耐以前都已經喺。啊，唔知海林系咪啦？我认咗佢先啦，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咁都有嘅。咁我自己当然都试过啦。咁啊，都仲有嘅，即系例如有啲叫系捐款啊，即系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啊。咁啊，一杯咖啡嘅价钱啊，即系类似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样嘅方式
0: 去做善事。或者以前去行路咯，嗰啲咩八萬行啊，嗰啲啦，登山啊，我记得以前学校都有啲唔知。可能是英國咧，有啲得意啲嘅就係話，唔知你話去話你應承你只會做一樣嘢嘅，跟住如果你做得到，譬如話我最近唔食糖咁樣，咁我就一個禮拜冇食到糖，咁我周圍嘅同學就會每人捐幾多錢。
1: 咁都得嘅咩？係
0: 啊，
1: 即係例如我話一個禮拜我唔做家務咁樣咧，可以一世捐添喎。
0: 唔係你要一個禮拜都做好多家務咁樣，即係做一樣你唔係平時唔係咁中意做嘅嘢，咁啊 OK。不過我最近發現咧，有一個協會咧，我覺得佢哋嘅籌款嘅方法好得意，好認同嘅。
1: 啲咩啊？
0: 呢個就係咧，佢哋有一個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就係、是、其實係即係。你捐款嘅人其實你係買飛入場啦，咁你就可以一次過試曬好多全香港一啲好犀利嘅廚師嘅手藝啊。咁我覺得我依樣嘢我完全贊同喎，我覺得簡直依個好似係我唔好話做善事咁開心啦，就簡直係平時我都會覺得願意啊，一次過可以試到咁多廚師嘅手藝，咁所以我就話一定要揾協康會上嚟傾下偈，咁所以我哋就今日揾到協康會嘅行政總裁咁啊 Rachel 上嚟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協康會做乜㗎？
2: 我想咧，有啲听众都可能听过协康会嘅吓，其实协康会喺香港都63年噶啦，
0: 哇，
2: 好耐系嘛？
1: 系啊，都真系唔知咁耐添，成日会听。
2: 咁咧就我哋主要都系帮助一啲咧有发展障碍嘅小朋友，譬如大家有时成日都会听到自闭症啦、发展障碍啦、读写障碍或者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吓，呢啲小朋友都系我哋嘅服务对象吓。咁我哋会做啲咩咧？就系我哋其实全港咧，我哋有超过70多间嘅训练中心啦吓，啊，同埋我哋会为呢啲嘅小朋友咧提供一啲专业训练嘅吓，同埋家庭支援。咁希望咧，等佢哋嗰个嘅潜能咧系可以发挥得到，同埋都俾家长咧系有一个嘅支援。
0: 因为其实有小朋友即系你。其實家長其實佢都係想佢小朋友快樂健康成長嘅，咁突然間佢去翻學嗰陣，突然間好似 hit 到個 wall block 咁樣，突然間可能係成績冇周邊嘅同學好啊，跟住可能係屋企有少少情緒嘅障礙啊，或者甚至乎嚴重啲嘅，可能同班嘅同學個相處好差啊，甚至乎有啲嚴重嘅 case， 可能仲有少少可能打有拗撬啊，呢啲其實對於一個家長嚟講係好心碎嘅一個情況，尤其是如果係有啲單親媽媽啊，或者係平時嘅工作已經好大壓力，咁其實係一個好無助嘅狀態嚟。
2: 絕對係啊，因為我諗每個家長係啦，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健康快樂成長嚇。但係當你見得到，咦？點解我個小朋友零零舍舍係有啲嘢棘住嘅咧？好似頭先海林講，講嘢可能眼嚟人哋個個都講緊成句咯，佢都仲係可能單字啊，又未識講，或者同人哋眼係唔望人啦，係啦，或者有時好衝動嘅，眼嚟咧一箭咁飆咗去，成日同人嗌交嚇。即係你見到呢啲嘢咧。家長其實心裏面都有好多疑問啊，係咪即係有啲咩問題咧？咁樣咁可能又會試下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幫佢。咁但係當你都見到咦好似冇乜進步嘅時候咧，其實就開始好彷徨嚇。咁其實我哋都係好強調咧，其實真係要正視個問題。有時啲家長話諗住話，唉，大嗰啲好啲㗎啦，話唔定係啦，即係再大啲好啲啦。但係有時越拖咧，個問題就會即係。仲嚴重咗。
0: 以前細個，即係起碼我細個嗰陣，我哋中國人係覺得啊，小朋友讀寫障礙係佢曳啫，上堂唔專心，或者係佢而家即係有好多嘢，我哋都覺得大個會好啲，但係其實唔係咁噶嘛 ，Mills
1: 係即係乜嘢，直情都唔知道係讀寫障礙，有呢一個咁樣嘅問題添。佢你講得啱啦，佢直情係就會覺得。唔读书唔叻啦，唔乖啦，唔记住个字啦，成日写调转咗啊，左右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咧，我相信都会以前系成日出现嘅。就算而家知道咧，我成日都喺度咁谂嘅，即系其中一个咧，即系做小朋友同埋做老人家嘅服务咧，都系好帮到手嘅。嗱。如果以个受众嚟讲，即系话个家长或者小朋友咧，当然佢更加会觉得小朋友嘅即系对佢哋一啲帮助嘅服务咧，系好大好大，能够舒缓到佢嗰啲担心啊紧张，因为佢紧张，即系我现实啲咧，即系嗰个情况，其实现在嘅可能啲家人未必咁担心老人家，我想知就系，但系佢个需求好大。
0: 需求好大，
1: 但系个家人未必咁担心，但系小朋友咧，我谂大家都能够想象到佢会好担心，而当中佢系好无助，最主要佢唔知道乜嘢事，而跟住喺香港呢个社会系会好多嘅比较，点解我小朋友会咁？跟住喺学校里边有好唔同嘅表现，佢都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去做，我话佢啊。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啊？定係其實真係佢有一啲需要幫助啊？即係其實係好無助嘅，我自己
0: 有數得計嘅。點解小朋友大家會緊張啲？因為一個小朋友除咗爸爸媽媽之外，其實仲有另外你自己嘅爸爸媽媽都參與喺度擔心呢件事啊嘛。所以通常一個小朋友可能係六個人喺後面去擔心，但係其實年長嘅照顧其實都係一件好值得關注嘅事，
1: 係而家好緊。
0: 但係一個老人家可能后面就未必有六个人去担忧呢件事，除非佢可能佢仔女多啦，可能有啦，但係其实好多时候老人家嘅照顾某啲时候可能好不幸地係落喺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嘅膊头上面。咁但係我哋今日讲嘅係讲小朋友，即係以前嘅即係古代嘅即係呢样嘢係唔啱㗎啦，即係小朋友读书出咗问题，通常我哋就会觉得藤條炆豬肉幫唔幫到手咧？但當然而家打小朋友絕對唔啱噶。如果你鄰居你見到有啲咁嘅事嘅話，直頭要報警添。但係其實依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其實有時候早啲介入，可能唔需要好多嘅幫助，那個小朋友其實就可以有好大嘅進展咯，係咪啊？
2: 絕對係啊！其實咧之前諾貝爾經濟學家嗰邊咧都提出一個理論，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能夠早啲去幫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早啲俾佢哋需要嘅支援佢嘅話咧，其實你比起往後到佢大個之後先至俾支援咧，其實到時候咧你要投放多七倍嘅資源，講緊係個資源成本。所以咧這個如果你想減輕對社會嗰個嘅成本嘅話咧，其實應該係真係越細干預越細個就俾睇針對性下藥，佢有啲咩問題？我哋有時我成龍家長講話，你唔好理佢係咪。即係一定係咪自閉症，或者係咪有啲家長話我接受唔到我仔自閉症，我話你唔使嚟，其實佢咩名都唔關係，你要知道佢需要乜嘢訓練， 你咪俾嗰個訓練佢咯。等於你近視，你咪配副眼鏡咯。
0: 係、
2: 啊，你唔需要夠為嗰個嘅名而困擾、啊
1: 嗯、
2: 你早啲俾適當嘅訓練佢咧，其實佢係可以好快進步。
0: 因為而家喺外國係叫做 spectrum 㗎，係嘛 ？On the spectrum 咁樣㗎。
1: 都係嘅。
0: 因為佢其實即係我哋以前話自閉症呢個名好難聽啊，咁跟住就可能覺得自閉症就係某一類嘅 behaviour， 但係其實喺外國慢慢而家會見到嘅就話，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光譜，可能有啲都幾識社交嘅 versions， 但係可能佢喺某一啲地方佢會受到困擾，但係其實。如果適量地佢哋自己又有呢個 awareness， 可能佢哋可能喺某啲地方更加強啲，所以早啲佢介入嘅話，可能就會等佢可以用佢自己嘅方法嚟融入社會。
1: 呢、這個我都想問咧 ，Rachel， 即係曉方會而家佢最主要個幫助嘅對象其實係小朋友，有冇話係由幾多歲到幾多歲嘅？
2: 嗱，我哋咧早期咧嚇。剛才講啦，我哋六十幾年㗎啦嘛，行好初期嘅時候，最初我哋就係即係主要都係俾幼兒嘅，即係由初生去到讀小學之前嘅階段啦，我叫學前階段嚇。咁嗰啲總之喺呢個階段裏面，一啲有發展障礙嘅小朋友都係我哋會提供專業訓練俾佢哋。咁但後來咧，因為政府行融合教育啊，咁變咗咧呢批小朋友，尤其當佢經過訓練進步咗咧，佢就唔需要去特殊學校，其實佢能力上佢應該可以去到普通嘅小學裏面就讀嚇。咁所以咧就慢慢入到小學。不過咧啲家長就翻嚟同我講話，梁姑娘可唔可以幫我哋手啊？即係嗱，我哋喺耀邦嗰度訓練完，好開心，但係翻去小學咧搞唔掂，因為當初我諗其實啱啱行融合教育嘅時候咧，好多老師啊，對於一啲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唔係咁掌握，即係唔係好知點樣喺課堂上照顧啊，點幫佢。咁於是我哋就開始延伸我哋嘅服務，做埋咧我哋嘅小學生啦、中學生啦。而家我哋每年都幫緊200間嘅小學、中學，我哋派我哋嘅心理學家、社工、治療師入到學校嗰度咧，係幫啲小朋友開啲嘅訓練小組，嚇，幫教啲家長、教啲老師點樣喺課堂、屋企支援佢哋。咁甚至而家佢哋畢完業啦，又輪到我第二個新問題啦，就係揾工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做埋就業支援嘅。咁所以你睇到個慢慢就係由我哋由主力都係做小朋友，而家就延伸到去
0: 大朋友，
2: 係啦，大朋友嚇，同埋我哋都會做埋家庭咯。
1: 嗯，家庭都係一個非常關鍵，因為其實嗱，能夠想像到啦，即係希望會有一個幫助，但係其實佢喺屋企裏邊同家人嘅照即嘅相處啊，或者係大家嘅甚至乎有啲練習啊，點樣可以幫到嗰個小朋友？其實某程度上，我可唔可以咁講？其實嗰個重要程度係相等嘅，因為咧嗱，即係我自己喺可能喺曉方裏邊嘅服務，我未必會最特別清楚，但係例如有啲言語治療咁樣，都係少幫啲小朋友。咁其實教完佢做個 section 時候咧，其實佢係要好需要翻到屋企，而家長去幫到手，但係好多時咧都係。阿家俊覺得嗰度係睇醫生咁樣咧，即係睇個症先，跟住去嗰度睇醫生，跟住平時咧就基本上就冇特別一個去照顧或者係鍛鍊嘅情況咧，其實佢個即係進步未必會咁顯著咯，即係其實都真係好想啲家長知道，其實呢個係好關鍵。
2: 其實係啊，頭先 Mills 你講緊就係話家長都去要有一個知識技巧，點樣幫小朋友咧做一個嘅家居訓練。其實咧，我想講就係話我哋有時睇到啊，個小朋友有啲發展上嘅障礙，好似個問題就喺個小朋友身上。但我想講咧，其實原來呢個小朋友當佢有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對家庭係帶嚟好大好大嘅衝擊。係啊，即係你想象一下，父母一知道嗰下啊，原來我個小朋友係自閉症，係讀寫障礙，佢會覺得嗰下好似真係家長形容我話，好似個天真係冧咗落嚟。
0: 有時候覺得係自己嘅失敗嚟噶嘛，即係到底我做錯咗啲乜嘢嘢咧？係咪我嘅基因定係乜嘢？點解我做過啲乜嘢嚟？有啲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人之常情，
1: 係人之常情，
0: 正常嘅反應。跟住見到懵，咪逃避咯。有時候，同埋有時候係可能個小朋友講嘢比較困難，咁 你其實你就要更加多時間去同佢做練習，但係我哋人係平時係想逃避噶嘛，我睇下個電話睇多五分鐘，等我再做依件事，呢個就你哋會俾家長一啲支援係咪？
2: 會啊會啊嚇，我哋有七間嘅家長資源中心喺全港不同嘅區域嘅嚇，咁喺呢啲中心裏面，我哋有社工啦嚇，可以為有需要嘅家長提供輔導啦嚇。咁同埋
0: 但係點啊？家長自己行入嚟個商場
2: 係啊，唔使申請㗎，即係佢就唔使話咩轉介啊嚇嗰啲唔使啊，
0: 入嚟求救就
2: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中心係 open 嘅，係啦開放俾家長。咁裏面有社工頭先講啦，有輔導之餘咧，最重要我想就係話家長能夠互相支援啊。好多時，因為嗱，你想象下，譬如我小朋友有自閉症，咁你唔會打開門同隔離個隔離個
0: 陳嫂，
2: 係啦，阿陳師奶或者阿李太講，我小朋友咁噶嘛。坦白講嘅，啲家長話，我有時連我嘅老爺奶奶，甚至朋友，佢哋都未必好完全明白到我真係有一個特殊需要小朋友嘅感覺嚇。有時佢哋話，係咪你緊張得滯啊？係咪你教得唔好啊？嚇，即係佢哋都未必明白。但係喺家長支援中心就係全部都係同路人。家長就找到大家好放心，因為入到去呢不會再有人批判你，反而是大家講幾一句，大家對方就會好明白，好能夠互相支持得到。
0: 係咯，我之前喺一個唐寶寶嘅機構做義工啦，其實都係見到家長之間，即係有唐寶寶嘅家長其實都好辛苦。但係佢哋有家長之間傾偈話，你個小朋友最近有啲乜嘢進步啊？大家嗰個共鳴感好強。
2: 係啊，其實個衝擊真係好大啊！正經講唔單止係家長首先話，喂，我真係成世喎，你其實係諗緊係一個即係好長遠你嘅擔心，同埋我想講咧就係對個夫婦嘅關係都好有影響，即係可能個爸就會話啦，阿媽你係咪太緊張啊？或者係咪你教法即管教有問題啊？阿媽又會可能埋怨個爸爸話，你我成日要帶小朋友又做評估做訓練，但係你又可能冇乜參與嚇，咁同埋事實上個心力嘅消耗係好大。因為你要帶佢去唔同地方訓練啦，又可能我啲訓練會好貴啦，咁呢個對屋企嘅負擔啊，甚至你點樣同你嘅親人去解釋嚇？點解你翻唔係讀普通我嗰間幼稚園嘅？你點解翻啲特別咁特別嘅訓練中心咧？咁樣
0: 有時候調翻轉頭，爸爸都其實都係一個大細路嚟噶嘛。未有小朋友之前係你照顧我噶嘛。而家你點解淨係嘥曬啲時間喺個小朋友身上？咁我咧，我嘅需要咧，我嘅情緒需要咧，呢啲都係一個人嘅常情嚟噶嘛。
1: 係啊，呢啲都會造成都好多，即係所以係。在家中的一個成員出現了可能大家需要照顧的情況，其實如果不是懂得怎樣去處理的話，或者懂得怎樣去照顧的話，其實是令到可能在一個家庭裏面很多其他的問題發生。
0: 聽一首歌先，聽一首 Pandora 的善良之歌，新聞回來我們繼續講，用魅力做先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施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陪我去走，至昨日当天长。
4: 我是生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3: 无声刻在背后，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2: 蓝地球。讲到史前人类嘅食物，以往我哋以为佢哋只会食烤煮肉类，但原来呢啲只系因为过往嘅考古研究，主要针对煮食工具上残留嘅动物脂肪。英国约克大学嘅学者另觅途径。分析了5000至8000年前的陶器上残留的食物残渣碳化层，寻找到植物残迹并加以分析，发现史前人类会将特定的植物和鱼放在一起烹煮，而食谱还有地域性的差异。论文早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及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在当今丹麦到东俄罗斯共13个遗址中发现的85件陶器碎片，在其中58片上发现植物成分。透过化学分析和高性能显微镜，他们发现这些植物包括有野生草类、豆科植物、浆果、绿叶菜和根茎作物。研究仲发现，呢啲植物并非随意配合各种肉类烹煮，而系有特定嘅组合，甚至不同地域嘅组合会有差异。例如喺俄罗斯嘅顿河一带嘅史前人类，会将野生豆类同野草同淡水鱼一齐烹煮；而伏尔加河一带嘅食物残渣则显示，当时人类会将欧洲夹米果同鱼一齐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利用近似的陶器煮出这些食物组合，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以欧洲夹米果为例，这种果生食的话带有毒性，就算单独煮熟味道都偏苦，但同鱼一起烹煮之后味道就变甜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中发现的植物大多遍布整个东欧，所以食谱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区的人各有喜好，而且某些偏好更延续到今日。蓝地球悠然撰稿，
6: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
6: 色无限知识。
8: 旅游乐园之
9: 韩国济州岛自由行之旅，
8: 今个星期欧海星
9: 同大家分享一大班朋友
8: 快闪济州岛，
9: 行程包括
8: 牛岛踩单车、
9: 去成山日出峰行山、
8: 天地苑瀑布公园、
9: 海岸景点有龙头岩，
8: 当然仲食鲍鱼粥、 海鮮鍋、烤肉餐啊，
2: 仲邀請鍾傑良一齊分享。
8: 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9: 是五至七，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榴蓮、歐海星，
9: 旅遊樂園見。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2: 《当更七十二小时》，
10: 帮你留意一下是没问题的，本来，但是呢我们人手又不好够。
2: 当一个资深的商场保安员遇上一个新入职满腔热诚万有冲劲的新入职保安员，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0: 够的够的，辉哥，没问题的，我从商场那时候会留意一下的。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11:11，翻到嚟我哋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个星期五风平浪静、啊，有冇落雨，有冇任何嘅天气警告啊？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同埋我嘅好拍档黄仲远，同埋今晚我哋请嚟嘅系协康会嘅行政总裁阿 Rachel 梁慧玲。咁頭先我哋新聞之前就講咗，其實協康會真係做幾多嘅嘢喎？
1: 係啊，好多服務全線。係。我都估唔到係照顧埋佢就業添。係啊，其實呢樣嘢都幾難做，即係係啊，要照顧埋呢一方面嘅話，其實人力物力啊、資源啊，其實係真係需要好好多。
0: 所以要籌款啊！
1: 所以要籌款啊！
0: 咁但係點解協康會有個咁獨特嘅籌款方法嘅咧？
2: 其實講下故仔啦，我諗喺嗰時大約應該係1990年啦，我諗一路去做服務嘅時候咧，其實睇到社會上有嘅需要好多嘅，即係需要幫嘅家庭亦都好多，咁所以我哋就話啊，其實你睇到有需要就要去發展嘅時候就要錢啦，好簡單要資源啦，咁我哋嗰時就成立咗個籌款嘅委員會，咁我哋就成立咗之後就諗啦，啊，我哋最想籌錢做啲咩咧？咁當時咧，我哋就话啊，我哋最想做就系家庭支援，系啦吓。咁因为正如我哋好多做训练，好多时都将个眼光咧就唉猛咁训练，俾个训练小朋友。但系咧，我哋同样睇到就系话，其实家长嘅支援好紧要吓，即系要家长要先接受得到小朋友嘅情况，亦都家长要明白就系话啊，其实照顾小朋友佢系需要学习嘅，佢有啲能力吓，同埋家长真系佢之间嘅压力咧，亦都要舒缓。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有一個地方可以俾家長咧，佢可以學到點樣教，點樣幫佢小朋友，又可以咧，佢有啲同路人家長之間咧，互相可以支持嘅嚇。有需要嘅家長亦都可以得到我哋社工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就想成立一個叫家長支援中心。咁所以咧嗰時諗啦，啊好啦，有呢個目標咯，又有呢個諗法，咁點籌咧？我哋嗰時就咁啱委員會咧嚇，有啲成員就話啊，其實美國當時咧就興一個概念，就係用美食試下，咁試我話，咦都好喎、啊，點樣用美食嗱雙贏嘅嗱，中意食嘢嘅人咧又可以嚟到試到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嚇，咁而我哋咧睇過程裏面咧又可以讓佢哋認識到嚇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嘅家庭嘅需要嚇，又可以籌到個善款，於是咧我哋就做咗第一屆。當時就係全港廚師精英大匯演，即係我哋叫 Great Chefs 係啦。咁啊，一路到而家啦，唔好話你好開心。
0: 20多年，
2: 第29屆啊，係啊，呢36年裏面係第29屆。
1: 嗯，首先咧就係、是、其實呢個概念喺美國嗰度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幫啲NGO 去做籌款嘅一個 ideas。但係就佢哋嗰時都係叫做 NGO 機構自己去 run 啦，定係即係有一個叫做 fundraising 嘅機構，佢啊有呢一個咁嘅形式，跟住周圍去幫唔同 NGO。佢哋一開頭係點認識㗎？
2: 係我哋諗咗呢個概念之後咧，用擺喺我哋度啊嘛，咁我哋就自己搞啊。其實當時就係我哋協康會係有一個籌款委員會，佢哋自己就。系啦，揾好多香港，系啊，當時係我哋一手一腳自己做嘅啫。
0: 但係廚師喺廚房入邊噶嘛，你哋點樣去揾佢哋啊？
1: 係咯，點說服佢哋咧？係啦，
2: 嗱，當時咧，我哋就有個工作小組嘅嚇，咁其實咧就係話，我哋裡面咧都有好多唔同飲食界嘅人啦，有我哋協康會嘅成員啦嚇，亦都有我哋一啲頭先講啦，可能係啲名即係著名嘅餐廳嘅老闆啦，食評家啦，酒評家。或者一啲美食專欄嘅作家，咁我哋大家一齊有呢個概念，我哋好想幫協康籌款開一間家長資源中心。嗰時香港未有，全香港都未有嚇、我哋想做第一間嚇、於是大家有咗呢個諗法，有呢個使命之後，就開始諗啦。有啲人就去幫手揾餐廳，係啦；有啲人就揾場地，有啲人就去揾酒商，係啦。咁於是咧就
0: 人強馬壯，
2: 係啦。於是咧就最尾咧，大家就攞呢個概念出嚟就做了。頭先講過，就是、有一晚我哋嗰時咧，第一屆我哋係喺 Hilton 希爾頓酒店嚇，咁、就喺佢哋個 ballroom 嚇。咁嗰時應該係有24間嘅餐廳，係啦，都係全城頂尖嘅餐廳嚟。咁當善長咧就買即係、就是、買票入場啦，叫做俾一個錢。咁佢嚟到之後咧，個形式好特別嘅，我想講。嗱，普通你就咁坐低食啦咁啊，但我哋咧
0: 唔係滿漢全席咁嘅，
2: 滿係啊，唔係坐低嘅，我哋係好似一個好 relax 嘅氣氛嘅。
0: 哦，
1: 係。
2: 同埋咧，個廚師係我哋可以 嗱個廚師佢會預備咗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即係可能呢一檔咧就係中菜形式，呢一檔咧就係西餐，呢一檔咧就可能另外啲亞洲特色。咁於是咧，我哋個廚師係喺度嘅，即係意思你一路去攞嘢食嘅時候咧，你可以同個廚師傾偈嘅。
0: 哦，
2: 係啊嚇，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好氣氛係好好，一路啲係啦，啲人就可以一路食嘢係啦。一路去同
0: 都
2: 係
0: 啲有頭有面有名嘅廚師嚟，
2: 好出名嘅餐廳同埋。
0: 平時你其實去嗰度食飯都未必見到佢
2: 嘅。係㗎，嚇！咁你就係可以一路傾偈，食住好靚嘅嘢食，同埋正咁講係做緊善事咯，嚇！咁你所以所以啲廚師事實上嚟嘅時候咧，佢哋都好知道點解要今日喺度。其實佢哋知道。佢哋冇分錢，冇收錢嘅，一毫子都冇收過。
0: 佢哋真係出力嘅，
2: 係啦，全部所有嚟嘅廚師，食材又冇俾收，即係冇收我哋錢啦嚇。當然人手啊嗰啲都係冇收。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哋知道今日籌翻嚟嘅錢，全部都係可以去翻曬幫我哋有需要嘅小朋友嘅家庭。咁所以大家係。即係眾志成城咯，真係嚟去做嗰件事。
0: 嗯、第一間中心喺邊啊？
2: 我哋喺石硤尾。
0: 嗯，
2: 係啦。咁嗰時係1990年第一間啦。咁跟住睇到好多家長好快翻嚟個成效好，嗰啲家長嚟到，佢話：，唉，即係我終於揾到一個好安心嘅避風港。嗯、因為有啲嘢佢真係話，我同第啲人我都未必聽得明，但係其實我嚟到家長資源中心，我隔離啲全部都係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嘅家庭。
0: 嗯。
2: 我流眼泪，我唔开心，我想揾人分享嘅时候，其实你隔篱嗰个系听得明，我哋讲紧叫同路人。咁呢个支援系好多你买唔到，真系。
0: 即系揽头揽颈。
2: 系啦，佢真话呢个系去第二个家，佢有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话我就识得嚟家长支援中心。我话我曾经揽住个仔想去跳噶啦，不过唞一唞，我落嚟中心吸啖气，同隔篱嗰个倾下偈，又好似觉得原来有困难嗰个唔止净系自己。其实你身边嘅人同你一样嘅遭遇都有。佢哋都闖得過，佢哋都行得過咧。其實我應該自己都可以。咁其實我哋睇到個中心係好幫到人，於是我哋就1992年嘅時候就開咗第二間喺大埔。咁去到開完第二間咧，政府都開始睇到，
0: 係
2: 啦，
0: 有成效，
2: 有成效啦。於是咧，政府就喺1994年開始咧就資助。就其他嘅資源中心，咁嗰時都全港有6家。
1: 哇，好好嘢喎！我意思好好嘢係影響到，
2: 係啊，
1: 即係最後成為一個 policy， 呢件事係非常唔容易喎。
0: 即係肯定係有大好好明顯住嘅成效，可以俾到大家睇到係嘛？
1: 啊，我想問一下咧，咁嗰時候。即係我咁樣講啦，即係其實係未必需要嘅。即係例如喺個籌款晚會，即係嗰個美食。Quick Serve 嗰個活動裏面、其實有冇啲呢啲咁樣嘅 message 或者點樣呢係俾到可能係捐款者即係啲食客佢了解多啲或者點樣㗎
2: 會㗎係呀我哋都要透過唔同嘅認識啦嚟到嚟俾參與嘅賓客咧可以認識我哋嘅小朋友啦，我哋嘅服務包括咗我哋有小朋友啦，會現場會喺度嘅，
0: 係咪
2: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因為我哋都會有慈善獎券售賣嘅嚇，咁啲小朋友會同啲善長傾下偈啦，過去係啦嚇。咁如果佢有興趣，可以買我哋嘅慈善獎券。咁傾偈嘅過程，佢哋係啦，又會同啲小朋友問下佢啊嚇，同埋家長問下小朋友咩情況啊？咁呢當中佢哋會睇得到，家長又會分享佢哋照顧小朋友嘅一啲心路歷程。咁呢個過程係咧，佢哋可以啲嘉賓就可以了解我哋服務多啲。咁固然我哋一定都有本書仔啦，去介紹我哋嘅服務啦，又會播放我哋一啲嘅中心嘅服務嘅介紹啦。咁希望嚟嘅人，正如我哋講，唔係淨係佢可以感受到美食係啦嚇，係一個好 relax、好開心嘅晚上之餘咧，佢哋真係會覺得自己係有一個力量，其實係幫緊社會上其他有需要嘅人咯。
0: 第一屆就30多年前係嘛？
2: 1990年啦，36年前啦。
0: 有幾多個廚師啊？當時？
2: 當時有24間餐廳。
0: 今年咧？今年過幾日？
2: 今年好犀利啦！
0: 5月11日係嘛？
2: 係啊，50啦，超過50間啦，係 Grand Hyatt， 係啊，
0: 50間，超過50間餐廳。
2: 超過50間餐廳，係啊。
0: 哇！
1: 死啦！唔係我驚到時阿 Rachel 搞咗個變咗係。真係香港一個城市咧，你諗下要50個香港 top chef 而嚟到一齊去會場，其實有我其實諗唔到有另一個活動。
0: 唔係，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所以我覺得好一定要講呢樣嘢，就我覺得好得意呢個籌款嘅方法。 同埋即係你係覺得好開心咁樣去做呢件善事，唔係話硬住頭皮我一定係呢、這個我要行幾多步啊？嗰啲你知以前你行好耐，即係起碼我一個唔鍾意做運動嘅人、我會覺得啊，好食嘅，好開心咁樣。
1: 咁同埋可以用一個係好差唔多全民都會接受嘅一個途徑去做。再加上呢，其實呢我覺得個好處呢就係、因為我頭先呢喺度咁問嘅話呢，因為我唔係完全知情啦，因為呢某程度上呢即係如果唔做呢啲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籌款活動，係咪即係已經係一個好好。但係如果喺裏面啲人又知道自己又嚟到係叫做我籌款又唔係全係食嘢，咁跟住佢又可以做到，同埋幫手嘅你話廚師或者廚師佢哋嘅其他嘅一啲嘅助手啊嗰樣嘢，佢哋都知道咧。其實每年都係一個好好嘅宣傳。
0: 同埋我唔知道原來仲有啲小朋友可以嚟咁，等佢哋可以即係等佢參與多啲社會嘅活動啊嘛。
1: 呢個佢哋係點樣反應嘅小朋友，或者有冇一啲咧係一開頭？都有啲擔心啊，或者佢個表現係點樣啊，家長又有啲擔心咁，呢咁嘅情況一開頭嘅時候。
2: 開頭呢啲小朋友最興奮呢就係佢哋可以同啲廚師一齊去整嘢食嘅。我哋有一個環節。
1: 咁幾好。
2: 即係唔係當日，不過係之前嘅。
1: 明
2: 白。我哋啱啱喺四月嘅時候呢都做咗一個嘅傳媒嘅招待場。係啦。咁嗰次呢我哋就安排咗好多小朋友啦。咁嚟同我哋宣傳嗰啲嘅朋友一齊見面啦。咁佢哋會見埋啲廚師添㗎。咁佢哋一齊整嘢食。咁整有時整蛋糕啦，整曲奇啦咁樣，咁一齊去裝飾嘅蛋糕，佢哋好開心㗎喎，係呀，見到啲廚師戴住頂咁高嘅帽嘅，咁你成日覺得咦呢、這個係你，咁你啲互動又好開心
0: 嘅。係咪淨係中餐定係有其他嘅
2: 好國際化，
1: 各式各樣，
2: 係咪各式各樣。中餐就算中餐都有再分啦，可能有潮州啦，有呢個粵菜啦，係啦，有另外有越南啦，日式啦，系啦吓，今年都有鲍鱼啦，
0: 系
2: 啦，西式啦，即系所以系包罗万有，真系，
0: 即系中意食嘢。
2: 有几间米芝莲添嘅，
0: 系咯。平时我哋去想食自助餐，都系想一次过食晒好多各种各样风味嘅嘢。但系你呢个系一次过食晒所五十几间餐厅嘅嘢。
1: 其实咧，我咁样谂啊，你而家最多系可以收到或者 cater 到几多人咁
0: 样？几多人入到场？
2: 我哋全晚超过1000嘅，系啊，1000个人吓，因为佢哋本来咧，我哋净系用个ballroom 系啦，但后来咧都睇到即系。好多人呢好想參與同埋響應，我哋都開心。
0: 反應踴躍。
2: 係啦，咁於是呢我哋就再開多咗兩個場地。係啦。咁所以呢而家呢個人數加到去超過1000㗎喇。
0: 發展到另外一個美食節喇呢個。
1: 係呀，咁同埋我覺得都我都係呀，擔心阿 Rachel， 即係如果係更加多人知呢我唔係即係其實好蛇嘅。唔係因為呢我覺得好好易接受喎。
0: 好易接受。
1: 呢個 idea 係好好喎。系咯，即系
0: 如果我嬲你话，我哋去行几多步或者爬乜嘢山嗰啲，你都要谂过先啦，系咪？
1: 系。
0: 但系话喂，去食嘢啊？
1: 系唔系？同埋头先嗰个真系好吸引，即系我突然间咁样讲啫，即系你话搞个黑白大柱咧，都未必咁多柱肯过嚟参加。
0: 系啊。
1: 系咯，
2: 啲柱咧系咧，佢哋都好开心嘅。有时成日都听到佢哋讲咧，话嗱下年啊约埋一齐啊，又再嚟啊咁样。
0: 系
2: 咪啊？系啊，啲柱其实佢哋之间咧见翻咧就话，我哋旧年几时嚟过？前年又见到你嗱，即系佢哋之间咧都系好期待等紧呢件事发生嘅。
0: 因为其实同行其实唔系平时未必咁多时间有得机会见面噶嘛。因为你其实 run 一间餐厅或者 run 一个饮食嘅机构，其实系一件好忙嘅事嚟嘅。難得大家一年有一日，大家係真係為咗即係放下自己其他嘅嘢，係為咗一件好事嚟出啲力。咁大家應該我相信可以見到大家可以玩得好開心。
2: 絕對係。
1: 有冇有啲廚師嘅有趣嘅特別為呢個做個菜式咁，有冇呢啲咁樣㗎？
2: 哦，反而諗起啲特別嘅片段，即係咁多年我去過，係啦。我記得有一兩年咧係特別虛撼嘅，係啦嚇。邊兩年咧就係、是、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當時政務司司長嘅係林鄭月娥女士嚟嘅時候，嚇咁嗰年都係多人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一年咧我哋請到謝霆鋒嚟。
1: 哇！即系叫佢
0: 啊！咁
1: 系啊！我哋留喺下一节要讲下，一定要讲下呢个谢霆锋呢一个。
0: 听翻首歌先，麦青何佩嘅《不如浪漫一次》，翻嚟我哋继续讲，用美雷做善事。

0: 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且私下联络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英国地方选举仲点紧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减。首相司纪言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也都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司纪言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道琼斯指数报49,607点，啱啱跳咗啦，系49,612点，升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90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系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9美元，卖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4: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4: 香港电台制作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国际社会应当超越意识形态藩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4: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
3: 总决赛精华重温，
4: 5月16号。
3: 早上10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时段内播出。
6: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资本主义对于大自然嘅改造，往往带有一种近乎宗教咁嘅狂热。在美国轮胎巨头费尔斯通嘅商业蓝图里边，西非嗰片热带雨林被统治者视作障碍。
10: 欧洲早期探险家面对非洲丛林时，多半带住猎奇眼光。然而20世纪美国工程师眼中仅有核心指标，产量。推土机发出轰鸣，将原始森林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排列得如阅兵方阵般笔直的巴西橡胶树。所有无法产出橡胶的植物皆被视为必须铲除的杂草。当地人赖以生存的采集和狩猎场地在工业化步伐下瞬间化为乌有。工业化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支取。割胶工人每日凌晨4点便需徒步入林工作。工人拎着特制刀具步入漆黑林地，每一刀划下深度必须无误。

0: 在费尔斯通会计记账系统里面，生命有着清晰标价。橡胶树乃公司核心资产，受植物学家照料，而穿梭于林间的劳工仅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消耗品。作者于档案中发现了价值倒置，在公司眼中，一棵成熟橡胶树的价值远超飞锐割胶工，树皮的轻微损伤会面临严格罚款甚至解雇，而劳工在丛林中染上的疾病与工伤却无人过问。
1: 利比利亚总统金恩面对欧洲殖民地在边界推进，选择将美国资本引入国门。金恩天真地认为费尔斯通可以帮利比利亚着上一件避弹衣。作者点出这场赌局的本质，蒙罗维亚的政治精英以为引入美国资本就可以抵御欧洲的帝国，其实是将国家卖给形式更加隐蔽的主子。在美国企业眼中，利比利亚从来都不是需要扶持的盟友，实在是一个缺乏议价能力的资源补给站。委曲求全从来不会换来真正的独立，在帝国扩张中，弱者向来无缘成为平等的玩家，只是牌桌上任人摆布的筹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橡胶帝国》，作者葛雷格伦丁，由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4: 经典广播剧《黑旋风》，1989年作品，翟耀辉。
5: 即使泰安县是龙潭虎穴，我都要保护孙大哥平安去到泰安县，平安由泰安县翻屋企。
4: 钟伟明，
6: 你讲就讲得表听，只怕你空口讲白话，故意氹我欢喜啫。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啊，好快乐，又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今晚咧，点解咁快乐咧？因为我哋讲嘅题目系用味蕾做善事。咁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啦 ，Rachel 啦，同埋咧就有个拍档黄仲远，同埋我海林。咁头先咧就讲咗三十几年咯，29届嘅呢个全港嘅呢个Great Chef 系嘛？呢个厨师大会员。是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這麼一帆風順的呢？是不是所有東西都是水到渠成的？應該不拍電影
1: 的。30年應該經過很多次的經濟問題啊，有疫情那些的，是怎樣
2: 呢？其實呢，剛才你都說了的，海林，我們36年是不是但得29屆是不是有些屆不見了？
1: 是。
2: 其實就是主要呢，就是疫情那幾年呢，我們搞不到。是啊，咁其实疫情完咗之后呢，咁我哋都諗就话啊，都好想继续再搞，但係呢真係遇到好大困难。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其实疫情啱啱完嘅时候呢，其实即係大家对于出去食饭啊，或者当时嘅经济呢，其实个条件都係仲係未係好恢复㗎。
1: 即係差好远。
2: 係啦。
1: 个恢复，所谓恢复。
2: 真係讲一句就係叫你，我话因为我哋成个Great Chefs 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找一些全港的我们叫知名的餐厅一起来到去夹粉一起我们做这个善事。但是啲餐厅都说 ,Rachel, 我们都自身难保。即是经济这样我们怎么派人怎么找别给一些食材或者怎样去支持你的活动呢？其实大家都曾经有一下想是不是就这样会完结呢 ,Great Chef?
1: 即是有想过。会
0: 咁严重啊！
1: 被逼 give up 咁样，
2: 系啊，即系我哋固然好唔想，但系事实上，你当你揾餐厅嘅时候，好多食柠檬，即系都话，哎呀，我哋系啦，我哋好想帮你，不过我哋自己都自身难保，搞唔掂，点帮你？嗰年系真系大家开始会谂，做唔做到落去咧？吓，不过就我觉得有一个好感动嘅就係其实我哋成个工作小组呢真係好齐心。即係大家都係好强嘅意志同埋毅力啦。唔得我哋唔可以即係俾一个我哋坚持咗咁耐嘢呢我哋放弃。如果我哋仍然坚守我哋觉得我哋做嘅嘢我哋係最尾係帮到有需要嘅人呢我哋唔好咁快放弃。係呀我哋再諗辦法。咁就真係好多餐厅逐间去敲门，逐间去问，咁最尾咧都好多谢，即系系啊，我哋最尾都揾到30几间，系啦，咁固然冇即
0: 全盛时
2: 系啦，全盛时咁多啦吓，咁但系起码都有30几间啦，我哋可以启动翻个 Great Chef 系啦吓，咁嗰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咯吓。
1: 呢个都想问咧，其实喺揾緊佢哋嘅時候啦，揾個30几间啦，嗰個情況係點啊？即係我喺度諗緊就係話，佢哋自己都喺度水深火熱嘅情況啦。其實嗰時嘅同事去同佢哋傾嘅時候咧，需唔需要好多嘅說服？定係其實都俾到一個好大嘅？驚喜俾大家就係、是、有啲唔能夠嘅都真係可能唔能夠啦，即係呢個可能直接講啦，但係其他嗰啲呢都基本上可能你哋講講佢哋就話咬緊牙關都即刻去呀、啊、定係其實都好多遲疑要大家好多唔同嘅安排呀、啊、各樣嘢先得呀。
2: 都要㗎係呀，當時好以前一就係話我哋搵啲餐廳，而家就可能好，你揾佢咧，佢好快就短時間就回覆你應承噶啦。咁當時咧就係、是、你揾佢，可能佢隔咗好耐都唔復你。咁我哋就要係啦，我哋就要揾好多人幫手咯嚇。除咗工作小組，我哋董事會啊，唔同嘅委員會嘅成員咧一齊就係、是、啊，可能你又識一間，佢又識一間，咁大家咧就去揾啦。我去邊度食開嘢，即係要出動曬啲人情牌啦。我以前食開呢間㗎，我又即管問一下啦嚇，你又問一下，咁、慢慢慢慢咧就都要即係叫說服一下啦，鼓勵一下啦。可能嗰啲未答覆嗰啲咧，哎呀呢間未覆啊，我識佢㗎，我走去又問一下佢啦咁樣。咁就係咁樣咧，大家都每人再行多幾步，係啦嚇。咁於是就最尾。可以係啦，有翻咁多餐廳，
1: 即係連啲餐廳都互相幫助一下，有時候 即係出出聲咁樣。
0: 今年係有50多間餐廳啦，1000多位善長人翁啦。咁籌到款之後，其實有啲乜嘢打算呢？
2: 其實咧，我哋有兩個目標啦，第一個咧就係繼續支持我哋嘅家長資源中心嘅運作啦，嚇、嗯。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都希望發展呢啲創新性嘅項目啊，係、
1: 嗯、
2: 啦，咁嗰度都需要有善款嚇。其中一個我哋最想做嘅咧。近年就是一個我們推廣一個是腦神經多元化，即是 Neurodiversity 的概念、嗯、其實是什麼來的呢、正如剛才說家長知道的小朋友有、特殊需要其實那個震撼很大、
1: 嗯、
2: 很多時候他第一下就唉沒了、就是、我的小朋友他又讀不成書、啊、甚至將來、就做到嘢係啦，揾唔揾到食，能夠自立都唔知
0: 道。即係 instead of 人在起跑線，係輸在起跑線。
2: 係啦，即係就好灰啦。咁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其實人嘅腦袋咧係好多元化嘅，即係佢可能佢講嘢呢一部分係唔叻，或者佢寫字讀書呢部分唔叻，但係其實佢可能有其他部分係做得很好好嘅，佢可能有音樂嘅天分，有畫畫、跳舞或者其他嘅能力嘅、
0: 嗯。
2: 我哋會唔會都俾個機會嘅小朋友去發展呢？
1: 嗯、
2: 我哋成日話個腦袋應該有好多可能性，我哋唔應該咁快幫小朋友去設個限制嚇、
1: 嗯。
2: 應該係好似你想象係個盲盒咁樣。即係你係有驚喜嘅，應該每個小朋友成長，其實你只要俾探索俾機會佢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
1: 嗯、
2: 所以近年咧，我哋用呢個概念咧，我哋發展咗我哋協康才藝學校，係、
1: 嗯、
2: 啦嚇。咁點解走出嚟咧？亦都係我哋睇到有都好多小朋友，佢哋有啲才能嘅，但係咧，譬如話有啲小朋友佢跳舞幾好。睇到咦喂我哋畢業禮咦個小朋友哇好正喎、啊、手舞足蹈跳得好投入喎、啊、其實有啲跳舞細胞喎、啊、但係個媽咪同我哋講話唉冇辦法啊出面冇人收即係啲興趣班係、嗯、啊因為佢哋雖然有個才能但係有時出面啲興趣班嘅導師呢未必識得教我哋呢啲有特別需要嘅小朋友、
1: 嗯、
2: 又或者有時始終佢哋都係始終有個障礙嘅時候呢佢哋有時真係學習要多啲時間啦，可能會慢啲啲啦。你要俾多啲特別嘅方法同埋耐性去做。咁出面嘅導師有時真係未必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好多時，啲媽咪都話：我想俾去報名啊，上堂，但係都冇人收，係啦，就話唔定咧上咗幾堂就俾人趕走咗。咁我哋就話，但係我哋頭先個概念就有嘅，佢應該有呢啲潛能，亦都唔應該被剝奪咗呢啲機會。咁、嗯、所以我哋就開始咗才藝學校，係啲咩嚟嘅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同一啲唔同嘅團體合作，
0: 例如咧，
2: 我想好多謝呢度順帶就係、是第一個我哋嘅才藝項目就係網綜，係、
1: 嗯、
2: 啦嚇，網
0: 球，係
2: 啊係啊，
1: 其實係好大挑戰嚟
0: 嘅，係
1: 咯，唔係因為咧，唔知阿 Rachel 知唔知網球係。其中一項運動被譽為是最難掌握的。是啊因為呢即是你當是這樣、
0: 嗯、
1: 男男女女都好你踢球、
0: 嗯嗯、
1: 你起碼你會踢到跟住個球是會動動到、嗯、你總會有少少都會覺得是個滿足感在這裡。但是網球呢是你可能是打了幾個月呢都唔知點解都仲係打得唔好啦，飛咗天啦，落咗網啦，出世界啦，對打唔到啊！
0: 係啊，我屋企使咗好多錢喺我身上噶，
1: 係咩？
0: 我開波好叻噶，
1: 係咩？
0: 但係開波好差，我打 A 數好噶，
1: 係，
0: 但係開波好差，
1: 嗯，
0: 係啦、啊。咁你哋竟然同網總合作？
2: 係啊，係啊，我好開心，我分享個故事啊，不如係、嗯、啊我認識得一個是 ADHD 即是專注力不足過度嘅症嘅小朋友、嗯、個女女嚇，咁你知啲 ADHD 細路啦，有時把口嘴嚼嚼噶嘛，咁啊講嘢有時好衝動啊嚇，咁啊有時喺有啲班裏面咧，有時好多時候有時駁下嘴咁樣，咁啲老師啊同學咧都唔係好中意佢，咁成績亦都麻麻地啦，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唔係好專注到有時學習，咁、那個媽咧就嗰時同我哋講話，唉。都谂住放弃啦，即系谂住，唉，总之读到书唔俾学校赶出校就算啦，咁样咁就有时就屋企啊成日嗌交添啦，咁样吓。 咁跟住咧就見到我哋開網球班，咁啊就唉好啦，唔好俾佢成日喺屋企，唉帶佢學下網球啦咁樣。
1: 即係佢冇打過㗎之前。
2: 冇㗎，完全冇㗎。咁啊跟住俾佢學網球，咁開頭個女女都唔係好中意嘅，即係覺得唉。咁但係慢慢打下打下，因為我哋啲教練我哋有人訓練過嘅、嗯，我哋有物理治療師啊、社工都係同佢哋教佢哋點樣去幫一啲 SCN 小朋友打波嚇咁樣。好啦，咁跟住就個女女慢慢學咧，咦？得，佢開始由唔中意咧，慢慢學下學下，佢中意打網球。
0: 嗯，
2: 越打越叻嘅時候咧，個媽咪話：，哇，佢覺得唔同咗。個小朋友咧，佢之前咧就話佢覺得自己咩都唔得啊嘛，佢終於有一樣嘢係發覺，喂，
0: 有樣嘢
2: 咧，原來佢叻噶，佢有一樣嘢咧。同埋佢係玩得開心嘅，即係生活裏面原來唔係樣樣嘢都唔如意，原來終於有一樣嘢咧，佢係覺得自己做得唔錯，又好享受。咁、那個小朋友改變到咧，佢有翻個自信心，同埋咧呢個自信心咧，令到佢喺學校嘅表現都好咗。
0: 嗯，
2: 嗱，佢之前咪話個成績又差，同人相處都差，喂，好得、哦。佢翻到學校咧，佢同人講話，佢打網球叻，佢同啲人咧相處上面咧，佢知道。整個人好似都係唔同咗啊！佢學習嘅動機啊，同人相處都好咗，同阿爸阿媽之間咧都嗌交少咗、
1: 嗯，
2: 因為起碼唔使日日都就係阿媽，誒你做功課未咁啊嗌交。開始咧，大家有一啲唔好啲嘅話題，媽咪會關心一下，喂你打網球點啊？話學一啲咩新嘢啊？咁有啲唔同話題，親子關係又改善咗、
1: 嗯。
2: 我哋睇到咧係原來。我哋話以前唔讀書唔好，咪成日補習咯，跟住好多方法唔係你淨係用一個方法去幫佢。但我哋話不如試下第二個原來你當佢用第二個方法兜個彎去培養佢才藝咧，原來呢個才藝為佢帶嚟嘅自信心、個能力、個潛能感咧，去幫助到個小朋友，佢成個人個能力、個自信提升嘅時候咧，會改善翻佢學習同社交嘅表現。
0: 嗯，
2: 嗱呢個係我哋冇諗過。即係睇得到嘅時候，原來跟住成個家庭嘅改變帶嚟嗰個嘅希望感，哇！我哋真係覺得好鼓舞我哋嘅同事。於是我哋就而家仲有好多，除咗網球，我哋而家發展咗15种唔同項目啦。
0: 哇！
2: 好犀利啊！
1: 係，仲包括邊啲啊？
2: 嗱，運動有好多啊！我哋有滾軸、溜冰，最近有劍擊、足球，
1: 係
2: 啊，咁另外仲有音樂啦，我哋有小提琴啦、長笛啦。
0: 嗯
2: 另外有跳舞，有拉丁 K-pop， 仲有话剧，系啦，好多种。因为小朋友兴趣都唔同啦，所以我哋希望都有唔同嘅兴趣，即系项目咧系可以 match 到一啲唔同小朋友嘅需要。
1: 系、啊，即系好，其实好神奇，即系其实改变一样嘢，即系改变咗如果大家就咁呢门听啲嘅就系嗰个自信啦，其实是个自尊心。即係自尊心係包括咗即係自信嘅，同埋一個叫自我價值。即係只要呢自尊心佢提高翻咧，其實覺得就容易接受自己，因為佢之前覺得係好難接受自己，所以佢做好多嘢都可能覺得自己唔好咧，就落咗去個真係負面嘅循環。
0: 即
1: 係
0: 有自尊心，可能就帶起咗佢嘅自律性，係咪？
1: 係啊，即係其實自尊心好咗，你等於就咁。自尊心如果整體好咗，就係、是、自我價值係高咗、嗯，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重要。
0: 嗯、
1: 即因為佢有一項係覺得自己重要啦嘛、
0: 嗯，
1: 而且受到人哋嘅注目啦，即係無論幾多都好、嗯。另外就係覺得自信心咯，即係覺得我自己可以重複到或者成就到某啲嘢出現嘅。咁呢兩樣嘢就已經係足以，因為其實咧我哋做嘢絕大部分咧都係搞緊自己個自尊心嘅、
0: 嗯，
1: 即係如果你喺。顧客心理學咁樣咧，即係其實咧眼鏡啊、衫褲啊，其實你係其實買任何嘢都得噶嘛。你嗰樣嘢係因為就係自我感覺良好，嗰、那個 serve 緊嘅嗰個就係個自尊心。所以呢一個嘅大腦多元化啦，係啦，係真係好可以幫到，令到佢哋好似頭先我哋之前講嘅阿 Rachel 都有講話，閂咗一道門，其實佢係開緊另一扇窗，即係如果當我哋揾到嗰扇窗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咧，但係自己都好鍾意，自己又覺得自己好重要，即係而做到嗰個效果咯，係咯。
0: 即係唔係人人，我唔係人人口中嘅垃圾，其實我自己有啲嘢我叻嘅， 佢慢慢懂得珍惜自己啊，即系冇谂过 ADHD 嚟去打网球会有咁大嘅改变。
1: 我觉得呢个系好大挑战。
2: 好冇啊！其实佢哋可以喺入埋种子队添啊，有几个
0: 系咪啊？
2: 系啊，我哋好开心。
0: 系、嗯、咯，即系你其实咁你 Rachel 你喺协会会咁多年，其实应该你都见到好多成功嘅例子，系咪？
2: 绝对系啊，系。其实最重要咧就系、我想讲家长唔好放弃。你要相信你的小朋友、即是他是可能有些事慢一点，有些事他有时你觉得他很曳那下没听话，但我希望家长最不要保留的就是对小朋友的爱和对他的信心、相信他是有些事想做好，他有些事是他得的，这个很重要。
1: 同意。
0: 今晚好多謝 Rachel 上嚟啦，預祝你哋嘅呢個全港廚師大會演成功啦！
2: 多謝曬，
1: 已經非常成功啦，即係已經滿座咁樣。
0: 係啊，咁啊係時候講下星期日我哋露電廣東廣西會講乜嘢啦。星期日咧，我哋嘅題目就係智引勇，咁主持人係馬恩慈、蘇適同埋馮天樂，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多謝曬 Rachel， 最後我覺得呢首歌係好啱嘅。我最后揀咗 DJ 嘅快乐不知时日，多谢晒，
1: 好，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琼斯指数是报49662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2美元，卖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系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系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開始周末嘅時分啦，亦都進入我哋 Friday night 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2:30。過往一個星期咧，大家都為某一啲嘅回憶翻曬嚟，主要就係上個星期咧，有位朋友出現喺演唱會裏邊作嘉賓啊，跟住嗰一幕就大家話：哇，翻曬嚟啊，翻曬嚟啊！阿王再加埋草蜢嘅一幕，唔知道大家当年系几多岁咧？系咪同阿王一齐跳紧《对你爱不完》咧？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唱遗记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完呢只歌之后，当然草蜢会出现。

失恋啊？失恋可以咁开心嘅话咧，会唔会你选择失多几次恋咧？感情唔可以乱咁浪费嘅。就正如咧，我对你哋嘅感情系每晚都会增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空间里面，超大的容量可以载满住我们不同种类的爱。我发觉很多朋友呢，其实呢在即是一听到失恋的歌呢，就会开始疯癫地跳叉叉的，是吧？好啦，咁啊喺嚟緊呢一个礼拜日呢，就係母亲节啦。大家准备好点样度过未呢？有冇准备玫瑰花呢？送俾你挚爱嘅女性。我就节俭啲啦，将呢一朵玫瑰送俾所有天下嘅妈妈，埃及玫瑰。佢係 Sandy 林憶蓮。

醒過你埃及玫瑰之後呢，亦都提醒一下呢啲揸緊車嘅朋友啦，雷暴警告會去到2:30。

0: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进入咗咧就系另外一个嘅节气嘅时候咧，大家都觉得即系身体重重，唔想起身，唔想翻工，好似哇好湿，好湿嘅话咧，唔需要一定咧，即系花好多时间去煲个汤饮。咁当然啦，如果你有时间，梗系煲啲汤水饮下啦。就好似琴晚张伟基所讲，好多朋友都会煲下啲冬瓜汤去啊去湿啦咁。但系其实简单啲咧，有啲朋友咧都诶饮下啲茯苓汤啊，甚至乎咧煲下啲薏米水咧，都可以帮你健脾同。埋排湿嘅，天气恶劣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呢个周末咧有啲嘅节目啦，甚至乎咧谂住有啲嘅计划，庆祝母亲节嘅话嘅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啊！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2: 刚刚七十二小时，
3: 我啱啱领养咗隻猫，但系咧佢最近失咗踪，我周围揾都揾唔到佢啊！
2: 旧式商场纸扎铺老板娘，独立经营店铺，新保安员嘅加入，佢哋有倾有讲，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4: 我巡商场嗰阵时咧，可以帮你留意一下，咁样系冇问题嘅。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这像是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乐与悲，银色的烟盒总是爱是游戏，那气向烟里变

一位咧就系那些年咧我哋认识嘅填词人啊，殷葵噶嘛，离开咗我哋，今晚听翻一两首歌曲，都被誉为咧即系几乎咧同太极咧分隔不离嘅一位好兄弟啊，红色跑车。

太极嘅呢一只嘅作品《全人类高歌》。慢歌方面咧，我拣咗以下呢一只，殷葵嘅其中一只作品，郑秀文嘅主唱嘅插曲。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30啦，黄色暴雨警告亦都同时生效噶。至于局部地区咧，有个大雨嘅报告啊，葵青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出现咧严重嘅水浸，可能咧受到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咧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录得咧或预料咧会有每小时嘅雨量超过咧70毫米嘅大雨噶。

送多一首咧，属于殷葵嘅作品咧，跟住进入我哋嘅维基四十五转。熟悉何猷琼呢个歌曲嘅朋友，唔知道你有冇察觉到，都系殷葵嘅作品啦。只愿一生爱一人啊！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4: 今晚在维基四十五转里面为这带来的这一对的乐队组合大家相当之熟悉了，就是 Air Supply 了。Air Supply 的这一对的乐队大家他的歌曲成名作相当相当之多，再加上呢由75年他们组成了之后到今时今日大家很多的金曲百听不厌，到底呢这一张的细碟里面的主打作品是什么呢？一阵间试话给你听。81年的时候推出这一张的细碟，而里面 B 沙作品是一只很轻柔很舒服的作品，叫做 I Want To Give It All。

I want to give it all， 咁啊亦都系咧属于 Supply 一只咧相当之出名嘅情歌啊，虽然系比较少听啲。咁啊至于咧 A side 嘅作品咧，就系、是、咧大家相当之熟悉嘅 The One That You Love 啦。呢一只歌曲咧，似乎咧喺其他嘅地方咧，喺流行榜上面位置咧就唔系太高啊。不过喺澳洲啦，同埋美国咧，都系可以咧荣登咧去到三位以内嘅一只嘅作品嚟噶。咁啊其后咧喺 Air Supply 嘅一啲嘅精选集里边咧，同样地你都可以揾到咧呢一只歌曲，叫做 The One That You Love。

The one that you love and supply。 好啦，咁啊，再次咧喺离开直播室之前，同你讲一讲关于而家天气嘅状况啦。出边应该都几大雨吓，咁我头先睇过我哋呢个出边咧，都雨势都几密下。咁啊，尤其是葵青区嘅地方咧，雨势又特别大，大家就喺如果嗰个区域度咧，就要小心啲啦。黄色暴雨警告咧依然都系生效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咧两点半钟噶。咁啊，而嚟紧嘅星期六嘅天气咧，亦都麻麻地，雨势都会颇大。最后有阿 Lam 嘅作品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可以不可？

0: 凌晨一点由来雨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点26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捷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截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捷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0: 母亲，
11: 哼，母亲，
10: 咩啊？母

0: 你咁快喺大屿山翻咗嚟嘅？你唔系话喺宝莲寺嗰度住多几日嘅咩？
1: 唉，唔好提啦，兰心。如果唔系半夜冇船翻香港，我寻晚就翻翻嚟啦。
0: 妈，究竟发生咩事啊？有家姐、姐夫同埋冬瓜钟陪你一齐去，应该玩到唔舍得翻嚟先系噶。
1: 唔好提冬瓜钟啦，一讲起佢咧，我就火滚啊！
0: 啊，原来系嗰个冬瓜钟激亲你。我睇佢平时好就你噶，点解佢会激到你咁嬲噶？
1: 我就系见佢，虽然讲说话窒口窒舌，但系个人都冇乜点啊，所以咪谂住大家有盘，受埋佢去大屿山玩几日咯。哈，点知原来佢面懵心精，仲心怀不轨添。
0: 系，佢对你冇礼貌啊？
1: 点止咁啊？简直系飞禽大咬啊！
0: 哎呀，
1: 佢竟然大胆到半夜摸入去我间房度啊！
0: 原来佢系大色狼嚟噶，你有冇俾佢吓亲啊？
1: 唉，我初初见到个黑影喺我间房，我个心啊争啲跳咗出嚟。好彩我份人醒目，一早就有备而战。
0: 你一早就知道冬瓜钟会半夜摸入你间房？
1: 哎，咁又唔系。不过我谂住喺一个陌生嘅地方瞓觉，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半夜可能有贼摸入去都唔定噶嘛，所以我喺临瞓之前就摆定支木棍喺床边，以备不时之需。点知摸入去嘅唔系贼，竟然系冬瓜钟。
0: 咁你点对付佢啊？
1: 当时间房黑麻麻，我都睇唔清楚个黑影系边个，于是有理冇理用棍打晕佢先算咯。
0: 哎呀，咁都总算有惊无险啊！好彩你醒目咋。哎呀，家姐又系嘅，咁佢有冇帮你对付嗰冬瓜钟啊？
1: 唉，嗰、那个慧心有喜事嘅时候咧，梗系唔喺度嘅，佢边度有帮到我手啊？
0: 唔喺度？唔系啊，佢唔系同你一间房嘅咩？
1: 系，佢系同我一间房瞓，但系冬瓜钟摸入去嘅时候，佢咁啱去咗厕所，日日都系佢冇闩门啦。咁冬瓜钟先有机可乘。
0: 咩家姐咁唔小心㗎？我初初仲諗住佢可以照顾你添噃。
1: 哎呀，搵佢嗰隻冇心肝鬼嚟照顾我就蛇都死啦。佢唔俾麻烦我已经还得神落啦。
0: 既然嗰冬瓜钟係咁嘅人，以后唔好再同佢来往。
1: 仲使你教，我以后都唔会再同佢来往㗎啦。不咁佢昨晚俾我打到半死。我睇以后都唔够胆见我啊！
0: 系啊，哎呀妈，我去冲凉先啊，一阵间先再同你倾过啊。
1: 诶，唔好行字。
0: 咩啊？
1: 你成脚都系沙，你今日去边度嚟啊？
0: 得啦，我会扫翻干净啲地方噶啦 ，OK？
1: 头先送你翻嚟楼下嗰个嬉皮士系边个嚟噶？
0: 点解你会知道有人送我翻嚟噶？
1: 头先我淋花嘅时候。见到有个头发长长、须又唔剃嘅男人同你一齐翻嚟，点解你同啲嬉皮士来往啊？
0: 佢唔系嬉皮士嚟噶，佢画家嚟噶。
1: 哦，原来系穷画家，唔怪得冇钱去非法同剃须啦。
0: 唔系啊，佢唔系普通嗰啲穷画家嚟噶，佢啲画好受欢迎，好多人买佢啲画噶。
1: 系
0: 系啊，
1: 咁叫咩名咁巴闭啊？
0: 佢叫华伦天奴啊。
1: 华伦天奴，不过系鬼佬嚟嘅咩？不过睇落又唔似啊。哦，我知啦，佢一定系混血儿，所以有个鬼佬名。
0: No， 唔系啊，佢系中国人嚟噶。不过佢画画嘅时候咧，好少用华伦天奴呢个名。
1: 呢、這个名字我都未听过嘅。
0: 你只系识得张大千嘅啫，其他嘅画家你梗系未听过啦。
1: 咁又唔系噃，我仲识得毕加索添噃。
0: 啊，
1: 咁你嗰个华伦天奴有冇毕加索咁叻啊？
0: 咁又冇。
1: 所以话啫，你等佢出晒名先同我讲佢啲画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去冲凉啦吓。
1: 喂，我仲未同你讲完噶。
0: 你头先又话唔同我讲佢啲画嘅。
1: 系啊，我系咁话。不过我哋唔讲佢啲话，可以讲下佢个人噶。系啦，点解你无端白事会识到个画家噶？
0: 哦 ，Alan 系 Peter 嘅表哥嚟噶，我喺 Peter 屋企识佢嘅。
1: 你叫佢做 Alan？
0: 系啊，佢啲朋友都系咁叫佢嘅。
1: 乜你同佢好熟嘅咩？你哋识咗好耐噶啦？
0: 唔系啊，我哋识咗两日啫嘛。
1: 你唔使唔认啊， 头先我望落街嘅时候，见到你哋两个又讲又笑，不知几熟络咁。
0: 妈，我同佢都系后生仔女，话题梗系多啲啦嘛。
1: 睇你成脚都系沙，你哋去沙滩嚟啊？
0: 系啊 ，Ellen 间别墅咧对住个沙滩，我头先沙滩要去散步啊。
1: 哦，你今日去过佢嘅别墅嚟咩？
0: 系啊，佢间别墅好靓噶。
1: 咁 Peter 有冇一齐去啊？
0: 冇、啊，只得我同佢啫。
1: 咩话？你哋孤男寡女喺埋一齐？
0: 妈，你谂咗边啊 ？Ellen 间别墅有管家噶，唔系净得我同佢啊。
1: 咁都冇咁惊。系啦 ，Peter 知唔知你同佢表哥去街啊？
0: 我冇同佢讲。
1: 嗱，兰心。唔好话阿妈唔提醒你啊！如果你一心谂住同呢个画家行嘅呢，你就要同阿 Peter 算，你千祈唔好一脚踏两船啊！咁好易浸死噶。
0: 你听我讲啊，我只不过系去 Ellen 间别墅去睇下佢啲画啫嘛，边度同佢拍拖啫？
1: 哦，咁讲法，你真系仲想同 Peter 行落去啦？如果系嘅，你以后就唔好再同呢个画家来往。
0: 点解啊？
1: 点解？Peter 眉心咁窄，成个小气鬼咁嘅相。如果俾佢知道你同第二个男仔去街，佢一系就睇唔开，走去跳楼冇眼睇；一系咧，佢捉住嗰个男仔，打到佢断手断脚，以后都唔可以约你去街。
0: Peter 唔系啲咁嘅人嚟噶，佢一向都好明白事理嘅。而且我又唔系同边个男仔去街，我同佢表哥一齐啊嘛，佢应该好放心先系噶。
1: 唔理边个啊，总之约你去街，佢都会唔中意噶啦。
0: 我真系唔信啊！
1: 哈，你专包顶颈噶噃。不过你迟早都知道，我讲嘅说话系啱嘅。
0: 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冲凉。
1: 啊，去啦去啦。喂。揾边位？
2: 伯母啊，我系 Peter 啊，兰心喺唔喺度啊？
1: 佢啱啱入咗洗手间，你一阵再打过嚟啦。
2: 咁啱嘅，我今日打咗成日电话都揾佢唔到啊。
1: 佢去咗街，你梗系揾唔到佢啦。
2: 伯母啊，你知唔知佢今日去咗边度啊？
1: 哦，呢样嘢你最好等佢自己话俾你知啦。
2: 咁好啦，我一阵再打个电话嚟揾佢啦。伯母啊，麻烦你叫兰心一阵唔好出街，留喺屋企等我电话。
1: 好啊，我帮你话俾佢知啊。
2: 唔该你，拜拜。
1: 拜拜。

0: 兰心啊，头先你冲凉嘅时候 ，Peter 打个电话嚟揾你啊。
1: 佢有冇讲都系揾我咩事啊？
0: 冇啊，不过佢话今日揾咗你成日，仲问你究竟去咗边、啊。
1: 咁你点同佢讲啊？
0: 切，我又唔系全声筒，有乜好讲啊？
1: 嗯，打电话俾佢睇下佢究竟揾我做乜啦。
0: 你唔使打俾佢啦，我包佢一分钟之内会再打嚟。
1: 点解啊？
0: 佢想审下你。点解成日都唔见咗人咯？所以佢实会好快再打嚟噶。
1: 咩婶婶声咁难听啊？我又唔系佢边个？
0: 嚟嚟嚟，电话响啦，一定系 Peter 打嚟审你啦。
1: 我唔同你讲咁多，我听电话先。喂，揾边位？
2: 唉，终于都俾我揾到你啦，兰心啊，你究竟去咗边啊？我打到个电话差唔多烂啦，都揾你唔到啊！
1: 揾到咁心急，有咩事啊？
2: 你仲好讲添，你明知我每个礼拜日朝早啊都会打电话揾你出街噶啦嘛？点解你今朝一早就出咗去，搞到我揾咗你成日啫？
1: 如果你系有心想喺今日约我去街嘅咧，你应该寻晚同我见面嘅时候已经约定我嘛。
2: 但系我每个礼拜日朝头早都实打电话约你出街噶嘛，我哋一向都冇出问题噶。
1: 我见你今朝成九点钟都冇打电话嚟，咁啱有人约我出去，咁我咪同佢出去咯。
2: 我今朝因为迟咗起身，所以先迟咗打电话俾你啫嘛。你好应该等埋我电话先出街噶。
1: 等你嘅电话？喂，你从来冇话实你会几时打电话俾我噶，你叫我点等啊？
2: 喂，兰心，你以前都唔系咁同我讲嘢噶噃。
1: 你以前就唔系好似审犯咁嘅口吻同我讲说话啦。
2: 我边度系审你啫？我不过系关心你啫嘛，
1: 你关心我？我话你自私就真啊！你只不过唔中意我同第二个人去街，冇话俾你听啫嘛。
2: 兰心，我系你嘅男朋友，我梗系有权知道你同边个去街，去足成日啦。
1: 我只系你嘅女朋友嚟咋？你而家咁啊，已经管得我咁紧要？如果我哋嫁咗俾你啊，岂不是要用大铁链锁住我？
2: 我唔理你点讲都好，总言之，你一定要话俾我听，你今日同边个去街？
1: 如果我唔讲又点啊？
2: 你唔肯讲，我知道啦。你一定系同第二个男仔拍拖，所以你心虚，唔敢话俾我听。
1: 我心虚？我点解要心虚啊？
2: 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如果有第二个男仔咁大胆约你出街，我一定连鼻都打扁佢嘅。你都知道我左勾拳系几犀利噶啦。
1: 你开口埋口都讲打，你咁中意打交，不如去做打手，唔好读书啦。仲有添啊！你又唔好再揾我啦，我冇咁牛精嘅男朋友啊！
2: 兰心，
1: 正经牛精鬼，
0: 兰心，做咩咁大火气啊？
1: 妈，即系俾你估中晒啊 ！Peter 头先喺电话度啊，当正佢系法官咁喺度审我今日同边个去街。
0: 你而家自知阿妈说话冇错啦咩？系啦，咁你有冇向佢招供啊？
1: 梗系冇啦。如果佢好好地咁问我啦，我都话俾佢知嘅。但佢态度咁差，我真系唔忿气话俾佢知。
0: 咁你唔肯话俾佢知，佢一定嬲到扎扎跳啦。
1: 点止啊，仲话要打人添啊！佢话如果俾佢知道咧系边个男仔约我去街，佢就连鼻都打得佢。
0: 哎呀，睇唔出佢唔单止小气，仲咁牛精添。
1: 咁咪系咯，如果唔系今日呢件事啊，我都唔知道原来佢系咁嘅人嚟噶。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句说话冇错噶。
1: 我以后真系要大眼识人啊！
0: 哦，听你咁讲法，你准备以后都唔睬 Peter？
1: 我费事佢哋系牛精起上嚟，连我都打埋一份啊！
0: 咁你就精啲。系啦，咁我画家点啊？你咪同佢行啊！
1: 哎呀妈，我都话咗俾你听，我唔系同 Alan 拍拖咯，我只不过欣赏佢啲画啫嘛，就系咁简单咋，你信我啦。
0: 其实咪话妈又话你啊，你而家使乜咁心急揾男朋友啫？你第日入到去大学啊，你方揾唔到对象咩？到时未来医生、工程师同律师啊，任你拣啦。
1: 你估大学真系咁容易入嘅咩？香港啲大学学位咁少，我真系惊考唔到入去啊！
0: 你一向都咁勤力，唔会考唔到嘅。
1: 考试嘅嘢好难讲啊！咩？ 隔篱马斯拉个女啊，考咗两年香港大学都考唔入啊。
0: 唉，你唔使担心咁多嘅。我寻日去宝莲寺拜神嘅时候，已经许咗个愿，保佑你考大学成功噶啦。
1: 如果个个考生啊，求亲神仙保佑都可以考到大学噶啦，我谂香港开多几间大学都收唔晒佢哋。
0: 哼，喂，咁如果考唔到大学，你有咩打算啊？
1: 嗯，我想过的了，如果香港大学不收我
0: 怎样
1: 啊？试下考外国大学
0: 咯。哦，你想出国留学？
1: 是啊，我想出国留学啊，看看怎样啦，不收我先算啦。
0: 哎呀，你现在都未考大学入学试，又怎知大学不会收你呢？等知道咗结果先再算啦。
1: 如果等知道大学唔收我先至去申请啊，太迟啦。到时我就算即刻办手续啊，都等好耐先可以去到外国噶。
0: 咁你谂住点啊？
1: 我谂住而家报定外国大学先。咁到时如果香港嘅大学真系唔收我啦，咁我都冇咁惊啊嘛，起码有条后路啊。
0: 嗯，你去外国留学，起码都要去几年噶噃。你去咗外国。咁咪留低我一个人孤零零咯？
1: 点会啊妈？家姐同姐夫会时时嚟睇你噶嘛？甚至佢哋可以搬嚟同你一齐住噶。
0: 系，我就唔敢指意佢哋两只大头虾啦。佢哋而家都要三催四请，先肯翻嚟食餐饭。上亲嚟咧就系识带两梳蕉，但系食完饭之后咧就攞啲生果翻你自己屋企慢慢食。
1: 其实都是间中冇心肝啲啲啫，其实佢哋都时不时请你饮茶咁噶。
0: 佢哋想揾人帮佢哋霸位饮茶，所以咪借请我饮茶为名，其实揾我老衬，要我一早起身帮佢哋霸位。
1: 佢哋唔系啲咁嘅人嚟嘅。
0: 哎呀，总言之，佢哋两个专揾我笨喺啦。如果佢哋搬嚟同我住啊，唉，我睇我啲退休金实俾佢哋食清光啊。
1: 你同隔篱马斯拉咪好死党嘅，就算我真系去咗留学，佢都可以陪住你嘛。
0: 佢陪我，唉，佢陪得我几多啊？佢有老公又有仔女，唔通可以时时放低啲家头细务嚟陪我咩？佢肯啊，佢个老公同啲仔女都唔肯啦。难心，老实讲啊，就算阿妈喺香港有人陪啊。我都唔放心你一个女仔去外国。
1: 嗯，本来啦 ，Peter 话会同我一起去留学嘅，不过我同佢嗌咗交。
0: 哦，咁我知啦，原来系 Peter 碎你去外国留学嘅。喂，既然你都同佢掟咗煲啦，咁你就唔好同佢外国留学啦，你一于留喺我身边。
1: 虽然我同佢嗌咗交啫，但我自己一个人一样可以去留学噶。
0: 总之。阿妈唔赞成你一个人去啦。
1: 妈，我只不过系去外国几年啫嘛，好快就翻嚟噶啦。
0: 哎呀，阿妈今年五十岁啦，我怕第日你读完书翻嚟之后，我已经老到老眼昏花，连你系边个我都唔认得啦。
1: 点会、啊？你一向身体咁好，你一定会有100岁嘅。
0: 哦，咁如果你唔再喺我面前讲去外国留学呢？我睇我都有100岁命嘅。
1: 妈，
0: 哎呀，你唔好再讲啦，我头痛啊，翻入房休息先。
1: 妈，妈，睇你。

0: 兰生，兰生，
1: 嗯，哎 ，Alan， 咩你啊？
0: 上车啊！
1: 唔好啦，我要去图书馆嗰度揾参考书啊！
0: 我送你去啊！
1: 唔使啦，我自己搭巴士得噶啦。
0: 呢度系禁区，随时俾人抄牌噶，快啲上车啦！
1: 啊，
0: 唔好诶啦，呢个时候好多警察巡噶，上车至讲啦。
1: 咁好啦。系啦 ，Alan 啊，点解你会揸车嚟呢头嘅？
0: 我特登揸车嚟接你嘅。
1: 会唔会有事？
0: 乜要有事接搵得嚟嘅咩？
1: 咁又唔系啊，系啊，我要去嗰间图书馆，系喺下一条街嘅，你转左就到噶啦。诶，唔系转右啊，系转左啊，咧呢边。
0: 我听到。
1: 咁你仲转右？
0: 依家好早啫，我哋游下车河先，然后再送你去图书馆都未迟噶。
1: 我冇心情游车河啊，我要搵参考书做功课啊。我寻日去你间别墅嗰度玩咗成日，我今日要开工做功课噶啦。
0: Come on！今日虽然是礼拜一，但是今日亦都是公众假期嚟噶，你轻松下好唔好？
1: 你想车我去边啊？
0: 我哋去浅水湾，去嗰度食个早餐，然后再送你去图书馆，好唔好？
1: 嗱，讲明先啊，我食完早餐就走噶啦。
0: 得啦，我咪一早讲过，我唔呃女仔嘅。

0: 嗱，兰心，我系咪好有口齿啊？食完早餐就即刻送你嚟图书馆啦。
1: 唔该晒你啊！
0: 你一阵几点走啊？我嚟接你。
1: 唔使啦，我自己搭巴士得噶啦。
0: 你唔信得过我啲驾驶技术啊？
1: 唔系信唔过，只不过我唔想时时麻烦你啫。其实你自己都有好多好紧要嘅事要做啊，你边度得闲嚟接我啫？
0: 乜你唔知喺我心目中接你送你系一件紧要嘅事咩？
1: 唔好同我开玩笑啦！
0: 我唔系讲笑噶。咦？喂，睇下嗰边，有个人向我哋架车行紧过嚟。
1: 系 Peter。
0: 哇！佢面红红咁，做咩事啊？饮醉酒啊？
1: 我话佢食错嘢就真，几好似想食人咁。
2: 真系你哋两个。
0: 喂，表弟乜咁啱啊？你又嚟图书馆搵参考书啊？
2: 你两个落车。
0: 哇！喂喂，你食咗火药咩
1: ？Peter。你发咩神经啊？
2: 我叫你哋两个落车啊！
0: 喂喂喂，落车啊！我车啊！我坐我车，我老婆嚟噶。
1: 走啊
0: ！OK OK，take easy。
2: 喂，
0: 兰心，我哋落车。究竟咩事啊，表弟？
2: 死啦！
0: 哇哇，我个鼻啊
1: ！Alan， 你点啊？
2: 我问你以后仲够唔够叫我长江
1: ？Peter， 你发咩神经啊？点解拳打落 Alan 个鼻度啫？
2: 我一早讲过噶啦。边个敢叫我长脚，我就连鼻都打边佢嘅。
1: 你傻噶，我边系拍拖啊？
2: 你仲唔认？我头先亲眼见到你哋两个一齐噶啦，你仲够胆抵赖？
1: 你咁野蛮，我唔同你讲啊！你冇事吗？
0: 血啦，我个鼻流血啦！哎呀，冇啦冇啦，我个鼻。
1: Alan 啊，我扶你去睇医生啊！
2: 兰心，兰心啊，你跟我走啦！
1: 你放手啊，唔同你走啊！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啊！Alan， 我扶你起身啦，我同你睇医生啦。
2: 兰心啊，你唔可以同佢走噶。
1: 我系要同佢走啊。
2: 你够胆？
1: 点啊？你唔系要连我鼻都打得埋嘛？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 教育局、
3: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
2: 香港电台制作。
4: 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往哪里去。
2: 外交担使命，
3: 青年创未来。
5: 各位同学都付出很大努力，增加了国家观念。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5月9日，
2: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隆重举行。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是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咖喱鱼蛋、
10: 叉烧饭、
9: 黄皮鸡、
10: 鸡蛋仔、
9: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1: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9: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1: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9: 《民生美食关注组》
11: 今晚7:30，
9: 港台电视31。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
12: 当更72小时，
13: 我要投诉佢啊！佢啊成日坐喺度瞌眼瞓啊！
12: 旧式商场美发店老板娘，执着投诉王，成日都同资深保安员针锋相对。
14: 啊，蝉，你真系冇常识噶、啊，打喊路啦，同瞌眼瞓咧系两样嘢嚟噶。
12: 跟住落嚟，佢哋会发生咩故事呢？
0: 星期6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两只茶煲。
16: 你有咩茶煲啊？
15: 麻烦啊，茶煲。
17: 你唔知英文嘅咩？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9: 吃糖。
1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9: 西角热散。
1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9: 闹妈。
18: 知唔知？
2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2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咁呢度就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仲有一个泰国血统嘅 partner 嘅。
20: Hello, 我係 Ray Sir。
18: 咁我哋讲得太微妙呢个节目呢，个讲呢就係香港个讲，泰呢就係泰国个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节目喺度呢？就係因为呢有好多住喺香港嘅泰国人啦，我哋呢唔係好清楚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啊，文化系点样啊，或者好似我咁啦，我就以为 Ray Sir住九龙城啊，平时一定食生菜包啦，生虾一定好好食啦，但原来呢可能分分钟呢都系我。

0: 地嘅一啲錯覺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好開心可以一連13集咧都邀請到咧唔同嘅泰國嘉賓講廣東話，同我哋分享下佢香港嘅故事啊，一啲經歷咁樣啦。咁今晚咧就好開心請到阿來上嚟嘅。Hello 阿來。
1: Hello 各位，你好嘛？
0: 咁阿來呢，我睇個樣呢好賢良淑德，好有親切感，好 close 嘅個感覺咁樣，同埋呢都係我一眼望落去都唔係好似 typical 嘅泰國人嘅。阿來好斯文啊，即係我印象中好多泰國人呢講嘢呢，即係當然啦，你哋話你哋有斯文嘅說法啦，
2: 溫柔
0: 係啦，溫柔啦，但係呢我個感覺都係薩瓦迪卡阿卡空行盤啦
2: 咁。咁呢啲一定唔係泰國人聽佢講嘢
0: 嘅，我就會覺得啊泰國人啲口吻就咁啊，但係咧會見到阿來咧係好温柔咁樣啦。咁為咗咧俾我哋聽眾知道阿來你咧係一個真正嘅泰國人咧，你可唔可以用泰文去介紹自己講幾句啊？
1: 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ท่านดิฉันคุณ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เป็นคนไทยที่อาศัยอยู่ในฮ่องกงค่ะ
0: 係咁啊 ，Ways 就翻譯啦。
2: 系啦，咁佢介绍咗佢自己叫阿来啦，咁啊由泰国嚟香港住嘅，咁啊但系佢又冇讲我嚟几多年，咁我之前咧都已经问过佢啦，原来佢嚟咗香港成30年噶啦，
0: 所以佢嘅广东话
2: 系非常之好嘅。
0: 可唔可以讲下你几多岁嘅时候决定嚟香港呢？
1: 我嗰时读完书喺泰国，跟住识咗先生，跟住嚟香港啦。嗰时我20几岁嘅。22岁嘅，一齐我先生结婚啦，所以我系香港住。
0: 但系我想问阿来，你嗰个年代咧兴唔兴泰国人嫁嚟香港嘅咧？
1: 好犀利噶，潮州人、泰国潮州人都数啦，但系介绍啊嫁嚟香港人。
0: 但系你本身屋企有冇一啲香港或者中国嘅血统啊？定系你系纯泰国人？
1: 我自己啦，爹哋系中国人嘅，一半中国一半泰国。
0: 哦，你都系 mix 咗，
1: 系
2: 即系爹哋都系嘅，
1: 爹哋
2: 即系系啦，所以佢就
1: 潮州人
2: 系啦，所以佢都潮州人系啦。你喺边度识你老公噶？
1: 我是泰国那边识的，
2: 是朋友介绍的，
1: 是我做 department store， 跟住我先生去 department store， 跟住大家识、
0: 哦、
1: 跟住识一段时间，跟住带俾妈咪 daddy 睇，妈咪 daddy 中国人嘛，更是喜欢啦，哎呀自己人啊，香港人好好啊，个个都讲香港人好好、
0: 嗯、是香港人有什么好，我就是想知香港男人有什么好。
1: 第一香港男仔啦，佢 very good responsibility 㗎，
0: 好有责任感，
1: 係好有责任感，咁佢係乜都得嘅，好冇乜所谓嘅，係啦，同埋好照顾屋企人，好锡我哋屋企啦，同埋始终都系中国人。
0: 系啦，嗱，我咧之前都有听过一啲泰国嘅嘉宾咧，咁样去赞我哋香港嘅男士嘅时候咧，我都要再次呼吁咧，大家香港男士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继续保持呢个风度。原来咧喺外国人嘅眼中咧，我哋系咁吃香嘅。
2: 喂，同埋可能佢觉得咧中国人咧好孝顺啊，即系可能咧佢一对屋企人好咧，佢即系可能呢个女仔就会叮一声就会觉得哇呢个男人真系好好啊，又锡我屋企人，可能就系因为呢个传统，就所以佢哋覺得係香港人係好好噶，
0: 同埋我又想了解一下泰國人都好孝順噶嘛。阿來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泰國人嗰個孝順嘅傳統係要做啲咩？因為之前好似都聽過話，男仔要入廟啊，做和尚啊嗰啲、可唔可以講下泰國人孝順嗰個文化係點樣咧？
1: 係啊，因為啦，爹哋媽咪啦，譬如啦，即係我哋仔女啦，负责任啦，要睇住妈咪爹哋，边个唔睇住爹哋妈咪啦 ？Whatever 你做点样好得系啦，即系你唔系十分100% 嘅。咁啊，所以啦，男仔要出家，21岁啊出家，10几岁啦，但系好易出家咁样，几岁都好易出家。个女啦，都系一样噶。都可以出家一陣間係咁樣，不過平時啦，我哋啦，爹哋媽咪啦，教咗成日都去 temple 啊，做好心啊，做好事啊 ，don't hurt and harm yourself and each other 咁樣咯。
0: 嗯，即係唔好傷害自己，唔好傷害別人啦。呢、這個都係泰國人教小朋友嘅
1: 細細嗰時，
0: 細細個已經咁樣教，所以其實呢一個傳統都有啲似中國人啊。
2: 係、
1: 啊，
2: 但我真係第一次聽咧，原來女仔都可以出家嘅喎。
1: 係啊，
2: 我真係呢樣嘢我真係唔知喎。可以，
0: 即係都有啲廟係去做尼姑，使乜剃頭咧？
1: 尼姑，我都有做過啊。
0: 你剃头啊？
1: 系啊，
2: 我真系噶，
0: 几多岁啊？
1: 唔係，我啱啱幾年前做，
2: 哦、
1: 因為我爹哋死咗，咁、
2: 嗯、
1: 啦，我第二個爹哋嘅，佢、
2: 嗯、
1: 走咗，咁我冇乜嘢啊 ，give 佢啊 ，the best I can do 啊，咁我 shape 我個 hair 做師姑俾佢啦。
2: 但係呢啲就可以真係還俗咁樣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做落去嘅。
1: 是 depends on each person 是 believe 的、
2: 哦、
1: 所以啦是我觉得是这个方法是 the best, the last minute what I can give to my dad,、
2: 嗯、
1: 所以啦、
2: 嗯、
1: 他未死所以我做给他看 ,daddy,、我做师姑啦我给你祝你好运泰国人啦有一样嘢好啦他好直接的佢唔会话哎呀讲唔好啊一阵你爹哋啦病啊一阵你话哇你讲唔好一阵佢死我哋唔系嘅我哋系 logic 諗嘢讲嘢话啊爹哋你就嚟走㗎啦我冇乜嘢俾你所以我做师姑俾你希望啦你攞样样嘢都系好好，
0: 即系都去极乐啦，去离开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样系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孝心嘅体现啦，系啦，亦都系泰国好特别嘅文化啦。因为如果即系如果而家有人叫我剃光个头咁样咧，我可能有啲难度。
2: 系啦，我都应该就唔会咁样做啦。
0: 即系
2: 有啲系，
0: 因为香港人咧可能系念经啦、食斋啦，我哋都有呢啲嘅。咁但系你话入庙咧，呢、這个传统就唔系好常见啦，吓都唔代表冇嘅，可能有啲地方会有呢啲。传统习俗系啦，咁一听就知阿来系有故事的人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上一次咧就讲到阿来啦，咁啊嚟咗香港30年啦。咁咧原来咧我听翻嚟咧，可以咧女仔咧都可以出家做尼姑咧，去做一啲可能善事嘅嘢啦。即系可能俾我真系冇呢个勇气去剃光个头去做呢个尼姑啦。咁咧佢就原来咧就系一个孝道，所以就出家做咗尼姑做咗45日嘅。咁啊，我都想问翻佢啦，你出家做尼姑啦，咁你当时你兄弟姊妹啊，会唔会都同你一样有咁嘅谂法咧？都想问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先？
1: 本来我有。四个，第二个阿哥死咗，跟住第一个阿哥啦，仲系泰国。我有一个细佬嘅，咁佢系美国，但系咁读书系美国嗰边啊，有生活系嗰边，咁年年都会嚟泰国。其实啦，使唔使出家系自己个人，唔需要话喂你一定要出家啊，咁样唔需要嘅。咁仲有啦，我哋中国。一半泰国一半，咁我爹哋啦，第二个爹哋啦系中国 style 啊，所以唔会剃头啊。咁我做剃头啦，就系爹哋未死嘅。
4: 到佢走嘅时候做嗰啲仪式啦，佢系中国 style 啦。咁你哋嗰个葬礼咧，使唔使都跟翻中国嘅传统啊？即系如果讲传统嘅泰国。丧礼是要怎样进行
1: 呢？如果泰国人啦，譬如啦，不同的，有些人啦，很喜欢捐个 body 的 ,donate 个 body 的。
4: 即是他死了之后，他就说我要捐我的人出去。
1: 是啦是啦。
4: 哦、即是不是有些像香港的器官捐赠呢？
1: 是啊。
4: 即是拎晒他的东西出来。
1: 是啊。
4: 哦、oh, ,ok。
1: 是啊，我都是香港捐的。我阿爸阿妈都是捐个 body。我个 family 都系捐个 body 俾个做 teacher 啊呢啲嘢，所以我阿爸都捐，所以捐个 body 啦好简单，唔会做仪式咁多噶，因为你死咗一个钟，佢嚟收个 hospital 收系完啦，系你系做好心好事，咁啊因为我第二个阿爸好多亲戚，所以啦佢会摆。coffin 啊，叫棺材系嘛？系摆个 temple， 系整泰国 style，
4: 但系入面冇 body 嘅，
1: 有冇 body？ 我阿妈都系一个钟头收咗佢。
4: 咁跟住之后就有个空嘅棺材喺个庙嗰度啦。
1: 系啦，跟住拜三晚啦，或者七晚啦。哇，即系我哋系三晚，
4: 基本起跳系三晚，
1: 三晚最少三晚，多数系咁嘅。until 七晚啊，咁啊泰国啦，唔同香港一样嘢啦，就喺香港啦，如果 family 死，跟住去几多日啊？香港
4: 一日咯，
1: 一日，
4: 唔好讲啊，嗰一日留低，跟住第二日就上山。
1: 因为我明白啊，香港啦，我觉得好睇得开啊，因为咧一日啊，哎，搞掂晒啦，因为。费事啊，阻住人啊，系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觉得啦，边度嘅地方啦，有唔同做嘢，其实 in the end 一样嘅 result， 所以啦，系香港都系好好噶，
4: 因为香港就真系细。地方細啦，人口多啦，咁所以唔係話唔想喊多幾晚嘅，即係都想陪個先人多幾晚，但係真係實在係排隊，
2: 排得排隊，
4: 係
2: 啊，因為咧同埋咧。泰国咧，佢真系咧 book 咗嗰间庙咧，就成间庙都系你噶啦，
1: 系啦，
2: 即系佢唔会有其他人
1: 系啦。
4: 会唔会系因为泰国有好多庙咧，
2: 都有机会系咧？
4: 系咪间间都可以做嘅咧？
1: 间间都可以做。如果 you talking about Bangkok， 因为啦贵嘅 ，OK， 德国 countryside 啦就系嗰间嘅，你屋企个 village 喺呢度。就是那个 Temple Village 最近那间的、就是这样。
4: 咁我想问摆个空的棺木在度几万啊三万以上起跳啦、啊。当中会做啲乜嘢嘅呢有啲咩特别嘅仪式嘅呢
2: 念经啊。
1: 念经啊跟住啦等因为点解三日啦 ,some of relative 啊 即系 parent 啊，住第二度个地方啊，即系有时间嚟拜。
4: 因为我哋可能好多人住好远，
1: 系啦，
4: 泰国好大，
1: 系啦，好大。因为你知泰国一时是八个钟，一时是十二个钟，系咁样啊。
4: 但系系咪无论相距几远，大家都会嚟嘅咧？
1: 多数系 ，I should say nearly 100% unless。即係佢真係喐唔到啊！呢啲咁嘅嘢啦，我哋啦係，譬如我屋企死啊，我哋唔需要講俾人聽啊，即係朋友啊會知道講，
4: 即係啲人就會嚟㗎啦，
1: 人就會嚟，
2: 即
1: 係
2: 親朋戚友就嚟
1: 嘅，
4: 所以呢一個都係
1: 做好事啊嘛，
4: 係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啦。首先我又冇諗過哦，個喪禮要搞三日啦，有冷氣㗎嘛個廟。
1: 有啲有冷氣，有啲冇啊。
4: 唔係嗱，即係講真，如果有 dead body 喺入面咧，
1: 哦 ，dead body 係 coffin， 梗係有冷氣啦。
2: 因為咧，佢咧就會係嗰一刻唔係成晚嘅，即係可能一段時間，即係可能朝九晚五咁樣當啦。咁嗰個 body 就會擺喺個廟依度啦。咁我哋離開個廟啦，佢就會推翻入去嘅，係啦，推翻入去嘅，即係唔係全日都擺喺度嘅，即係用嗰個儀式嗰個喺度啫。唔係，咁你香港嗰啲都係有一間房擺喺度。
4: 是因為我的印象呢，即是我是一個很老土的香港人，即是我的印象會覺得啊，啲廟多數都沒有冷氣，啲廟多數都是木風扇在那裡吹下，那如果真的有個仙人在那裡的話呢，那會不會都很難搞呢？還有泰國的天氣又很熱的嘛，這樣。那還有呢，我又想問，會不會即係好似過咗呢個儀式之後呢，你哋都會一家人一齊食飯啊？因為頭先你係咁話啊，其實去做呢個喪禮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嗰個好事嘅意思係乜嘢呢？即係大家一齊去許願呢個先人安樂離開。係
1: 啦，係啦。所以 after that 啦，會有 family parents 啊，一齊食飯啊，呢啲好簡單啊。泰國人多數啦係睇得開嘅，佢走咗希望好。
4: 我都有留意到好多泰國人都好開心。我成日喺個節目度問啲泰國人有啲咩挫折唔開心，大家都答我唔到嘅。
2: 冇啊，
4: 冇，
2: 好好啊。
1: 如果你即係如果你講話唔開心 ，everyone 都有唔開心噶。Depends on how to get rid of
4: 唔
1: 開心、啊。
4: 我就係覺得佢哋已經 wish 曬啦，佢已經係啲唔開心已經走曬，啲情緒已經走曬。我話唔係，你離婚喎，
2: 係啦，
4: 冇嘢
1: 啊，係 logic 啊嘛，諗真係 one day we will leave each other， 遲早啫嘛。咁啊，邊個 accept 先？要明白，要 accept。跟住先就知道，哦 ，this is life。
4: 我又問有冇歧視嘅問題啊？咁冇喎，又唔覺嘅喎，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泰國人一個好親切嘅地方，可能都係一個香港人點解會咁中意去泰國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啊，即係好 chill 啊，連啲人都係咁 chill， 唔知係個地方。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真係要再訪問阿來，嚟到香港之後，可能都有啲 struggle 咧，睇下有冇啲唔開心咯。
2: 好。

0: 各位听众，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目前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将会去到今日嘅2:30。提一提大家，稍后2:00至3:00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重复，稍后2:00至3:00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2: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与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重新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20%。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道瓊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嘅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葵青區嘅雨量更加係超過70毫米。喺凌晨2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喺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係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嘅角色。
6: 母亲节快乐！
7: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8: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9: 我对我啲仔女从来冇泼冷水嘅，我只有加力量俾佢啊，佢就会有机会做好啦。
4: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旧日的足迹。
10: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11: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知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3: 吃糖。
1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3: 西角热散。
1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3: 闹妈。
12: 知唔知？
1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我哋呢个香港泰国嘅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呢位有泰国血统嘅 partner。
14: Hello, Rachel, 系。
12: 咁头先嗰两节呢就好开心呢，就访问我哋今晚嘅泰国人嘉宾阿来啦。咁佢嚟咗香港呢已经30年啦，所以广东话好好，但係呢佢对于泰国嘅文化呢都系了如指掌嘅，因为佢即系成20几岁先真系嚟香港，同埋依家咧，即系据我所知咧，佢都已经翻去泰国居住啦，即系始终都系心系泰国啦。咁今次真系就要问一下阿来啦，你系嫁咗嚟香港，系咪第一次嚟香港咧？22岁，
13: 系啊，第一次嚟香港，乜都唔识噶，唔识讲，唔识听，
12: 净系识泰文，
13: 识泰文，系
12: 英文咧，
13: 英文识少少啦。
12: 嚟到靓香港嘅时候，对于香港嘅第一印象系点？
13: 好 surprise 啊！因为啦，我哋嗰年代啦， 泰国啦是好 calm down, 好 chill。咁嚟香港啦觉得香港好 commercial, 同埋啦好先进。
12: 周围都系高楼大厦。
13: 是啦跟住好多人跟住见好多嘢唔同个可以讲话唔同个世界不过好多嘢好开心。哦，有好多嘢学啊！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好多谢晒香港嘅地啊，香港嘅地方啊，即系俾机会我嚟香港住啊。
12: 咁但系你点样学中文啊？点样去适应香港生活啊？有冇揾翻啲泰国朋友啊？有冇好挂住爸爸妈妈啊？
13: 唔识朋友啊，边个人都唔识，即系翻识我先生。同奶奶是屋企人。咁我点解释广东话啦因为啦我先生做生意是印刷嘅。咁俾我入去是我先生个公司做嘢嘅。所以识讲广东话同朋友同事倾偈。
12: 我諗呢阿来系第一个我觉得讲广东话好纯正嘅泰国人。
14: 好正。
12: 係呀佢你见到个口型呀
14: 係
12: 广东话。
14: 係呀广东话。我都系咁
12: 啊你都讲唔到。但系阿来讲到非常之犀利啦。咁头先就话啊好开心啊好多嘢学啊。阿来我想问你香港有冇嘢唔开心。有冇试过好挣扎我要返泰国咁。
13: 有啲嘢唔开心啦就系、是、因为啦我唔明白我应该系唔用讲我系泰国太纯啦。
12: 单
13: 纯啦。
12: 单纯啦。
13: 单纯啦。讲靓啲呀单纯其实纯嘅。系其实啦跟住嚟香港点解个个人都好叻啊点解个个人得好快呀点解我唔叻啊点解我唔快啊自己成日都猛整自己啊点解我唔快啲學啊呢啲咁嘢
14: 都唔同嘅香港人真係太快太
12: 其实係唔健康
14: 真係唔健康。你知我都话我啲舅父啊嗰啲呢佢嚟到香港好慢嘅。跟住我真係跟唔上佢哋啲步伐我真係行得好快因为即係自己成日返工嗰啲都要行得好快。
12: 但係其实你以为係 normal 囉。
14: 我哋係以为係我哋自己 normal 啫原来佢哋先叫 normal, 佢哋真係呢行得好慢哇行嗰時就望一望到未啊仲未到其实但我自己行嗰時候真係我已经行得係好慢嘅即係唔係平时返工嗰种急速佢仲要再慢啲所以你即唔係我哋太唔係我哋
12: 其实我哋缺点嚟嘅
14: 因为我哋唔正常。
12: 唔係话你係咪叻啲係我哋有问题但係我想问呢个压力係嚟自于边度呢係嚟自你奶奶啊你老公啊定係你搭车嘅时候仲喺度慢慢搵车站啊买餸嘅时候仲。
14: 好明显公司啦印刷喎。
12: 定係
14: 好快係咪
12: 係咪呢啲真係喺边度令你觉得自己有呢个压力呢真係做
13: 嘢。压力啦因为我唔明白唔明解香港人同埋香港嘅生活 in some way。所以啦冇人教我冇人同我讲。咁除非係朋友同事因为啦我有呢样嘢啊我成日啦同我奶奶唔啱啊
14: 直情好犀利。
12: 唔
14: 係
12: 淨係得你㗎全世界嘅女人都係啊。
13: 跟住啦我打电话俾我媽咪泰国你知唔知我媽咪讲乜嘢你有冇搞错啊你出家係佢你阿媽㗎唔係我係佢。
12: 唔好打俾我啊。
13: 跟住啦你要明白佢啊佢啊做媽咪啊佢都好锡你你有机会係香港你要學 from suffering 啊嘛跟住变咗开心啊嘛我唔可以係成日啦打电话俾我唔得嘅。
12: 所以呢个都系泰国人好单纯嘅地方啦即系连佢妈咪都咁样、哦、你嫁咗出去啦你要孝顺你自己奶奶呀你唔好打俾我。
14: 试一下啦
12: 但系呢即系香港人就有啲分别。
14: 同埋呢我就想问啦你老公识唔识讲泰文㗎
13: 唔识。
14: 系啦咁你同你老公嗰个时候点样沟通㗎呢
13: 哦呢、這个好得意喎呢个世界。即系一件事啦我又好鍾意学嘢嘅。我有本书啦 ,79 个 hours to learn English。So, that's why, 啦我同佢讲个字。跟住以前啦有 dictionary, 啊嘛
12: 攞个字典出嚟。
13: 係啊买出嚟跟住係呢个系 乜嘢啊？呢个系乜嘢啊？因为我先生啊识讲英文啊嘛，跟住系咁样睇啦。
12: 咁你学英文都又花咗啲时间喎、
13: 啊。啊，系啊，系啊。
12: 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即系嚟到香港，然之后熟习到香港嘅文化，识讲广东话，仲要识英文咧，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尤其是嗰个年代，资讯冇咁发达啦，唔系话依家攞住部电话，乜嘢都可以查到。佢真系走去买本
14: 系啊字典啦，
12: 系咪啊？买本书翻嚟咁样，系啦、啊，好、啊、多嘢仲系想问你，但系咧，我又不得不进入呢一个义工嘅话题啦。你年轻嘅时候系有啲咩梦想，令到你而家咁热衷去做一啲义工嘅工作咧？
13: 嗱，有啲系personal affair 嘅，咁系即系屋企个 family 呢啲嘢啦。咁我翻泰国啦，我就系谂我应该系做啲乜嘢啦。咁我自己啦，中意打坐，我中意啊学佛。啲嘢啦，咁啊，另外我自己啦，有唔知系咪可以叫系 six sense 啦，跟住啦系I learn from 我自己 suffer， 我自己做错啲嘢啦，我啦系中意睇书嘅，咁啊睇佛书，咁啊继续系打坐啦，继续学啦，咁啊学打坐学好多嘢啦，跟住 after finish。for course 咁我话应该系点样做啦？我点样多谢香港人、香港嘅地方，就系、是、做义工啦。
12: 嗯，
13: 系啊。咁啊，譬如香港人嚟泰国啊，唔识啲乜嘢啦，都可以问我噶。呢、这个 in return， 我要多谢香港人。
12: 即系呢一个系阿来自己俾自己嘅个启发，嗯、即系可能系佢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有啲第六灵感啊，同埋好多时候都未必需要听人哋讲咁多，反而系一啲自己俾自己嘅启发，一度谂啊，我应该要点样做最能够帮助到人呢？或者啊，要多谢翻香港呢个地方咧，咁帮助香港人可能入到庙要点样做啊？系咪或者嚟到泰国有啲乜嘢疑问啊？咁样佢能够帮到手嘅，佢都帮手。呢、这个就系佢多谢香港呢个地方嘅一个方法。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想继续问一下阿来，点解要翻泰国啦？咁翻到泰国，佢做呢个打坐义工嘅时候，又系做到啲乜嘢可以打坐呢件事啊？点样帮助到其他人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16: 太想学泰文。
17: Hello， 我是阿宝啊，今次又到要学泰文的时间啦。咁我哋去到泰国最喜欢食下啲地道美食噶嘛，咁都要识讲泰文嘅。阿来，你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啊？
13: 可以，请讲。
17: 我想问一下，猪肉生菜包应该系点样讲？
13: 辣母，
17: 辣母，
13: 讲得好啱。
17: 辣母就系猪肉生菜包啊，有一种大家早常食嘅啦，应该青木瓜沙律。
13: 松炖，
17: 松炖。菠萝炒饭又点样讲啊？
13: 烤扒十八碌，
17: 烤扒十八碌，
13: 烤扒十八碌，
17: 烤扒十八碌。
13: OK， 可以嘅。
17: 咁烤扒系指咩啊？炒饭定系指菠萝啊？
13: 炒饭。
17: 烤扒就系炒饭，
13: 系
17: 十八碌就系菠萝，
13: 十八碌即系菠萝啱。
17: 哦，仲有我哋中意食嘅地道嗰啲，即系烧鱼啊！香港人都好中意食烧鱼啊！
13: 烧鱼系叫巴泡，
17: 巴泡，
13: 巴泡，
17: 巴泡，
13: 啱啊，好啱啊，好听啊！今次
17: 咁猪手饭系点讲？
13: 烤卡姆，
17: 烤卡姆。咁啊，来你哋平时泰国人食饭前咧，会唔会有啲咩礼仪啊？即系啊，我哋准备开饭啦。
13: 我哋有系长坛烤卡，
17: 长坛烤卡，
13: 请你哋一齐食饭啊！咁，
17: 哦，即系讲咗之后先会食。
13: 系啊，系啦，简单坛烤卡，
17: 坛烤卡，
13: 坛烤卡，好啱啊！好斯文啊，唔系见烤啊，知唔知啊？如果见烤都得。见烤啦就系普通，如果炭烤啦就系斯文。炭烤卡，
17: 哦，炭烤卡。如果讲，我下次再约你食饭，咁点讲啊？
13: 炭近米辣卡，
17: 炭近米辣卡，
13: 系啊啱啊。哦，或者可以讲喂炭近米卡，或者炭近米卡都得啊。
17: 去到泰國同啲朋友食飯啦，我講泰國米卡，咁啲人係咪會覺得，咦，我好有禮貌㗎？
13: 係啊，好有禮貌，同埋好叻講泰文啊，好斯文啊，講泰國米卡，喂泰國米卡都係一樣嘅。

0: 知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回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是我节目主持人阿 Razor。咁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我哋都想问翻阿来啦，即系上一节就讲到佢翻咗泰国做义工呢样嘢啦。咁我都想问佢啦，当时嚟到香港啦，喺印刷公司度做嘅时候咧，究竟喺香港做嘢啊，同喺泰国做嘢有咩分别啦？喺泰国有冇正式做过嘢啦？定系嚟到香港先系第一份印刷嘅工作啦？咁喺香港做印刷工作遇到啲咩困难呢？
1: 喺泰国啦，我做 department store。同埋卖 jewelry， 即系亲戚啲人啊买
0: 嘅。咁喺香港做印刷厂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咧？有冇去过呢啲工厂式嘅地方做嘢咧？啲人又系点咧？
1: 咁啊，香港啲人啦，系做嘢啦，我可唔可以讲啦？算晒界啦，即系 from my experience， 我做 international sales， 香港人啦做嘢冇得顶啊！
0: 哇，多谢你，
1: 快系快，
0: 快很准，
1: 快准，准时啊，
2: 勤力、
1: 啊。譬如啦，约咗人八点钟、七点半啊，香港人喺呢度。如果你讲泰国啊，八点钟啦，你要问泰国八点钟系屋企出哦，
0: 定系到达啦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喺工厂做嘢会唔会令你有啲吃力咧？因为印刷厂可能要识好多中文
1: 啊。系啊。不过我哋做 sales 嗰边啊，有 productions 啊 ，communicate 同 production 呢啲，咁冇乜嘢嘅 ，OK 嘅，因为个 factory 开24小时。
0: 哇，系咁，但系你做 sales 系 sell 咩咧 ？sell 人哋啲报纸嚟你呢度印啊
1: ？No， 我哋做个书系 pop up books， 即系个本书弹出嚟，
0: 哦，弹啲公仔出嚟，
1: 系啦，有公仔呢啲嘢。
0: 咁但系你就要去唔同嘅公司嗰度同佢哋倾，就不如嚟我哋呢度印刷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哋会去fair 噶，有 world fair， 譬如啦系 Europe 啊或者美国 fair， 我哋都要去见个客咁样啦。
0: 你觉得做呢方面嘅工作嗰阵时开唔开心啊？你喺沟通方面，因为你中文都。未系好熟啦，会唔会有啲困难嘅情况呢？
1: 如果你讲困难啊，我觉得我好开心喎，学到
2: 啲嘢，冇系咯，又系冇困难，
1: 有困难，不过 we can solve very simple, very easy， 好应该系咁样讲话，香港人啦，有乜嘢问题 put on the table。我哋倾下啊，呢度啱，呢个唔啱啊，跟住我哋合作。最紧要啦，个本书啦系对个客冇问题，咁啊所以啦，我哋系 successful 嘅。at that time，
0: 同埋嗰年代做工厂咧，即系你谂下去开24小时，所以你话真系好勤力啊！嗰、那个年代
1: 系啊，
0: 同埋出口呢啲即系书啊嗰啲咧，亦都系即系香港引以为傲嘅年代啦，即系可能出啲玩具啊、纺织品啊，嗰阵时个年代都好蓬勃啦。咁但系之后印刷冇咁蓬勃嘅时候，系咪都 close down 咗咧？
1: 系啦，因为啦嗰时我哋做好 successful 嘅。所以我哋卖个公司俾个新加坡大公司买我哋嘅，
0: 咁你咪赚咗一大笔咯？
1: 唔系我赚啊，我先生赚啊，我系打工嘅咋，
0: 但系
1: 唔系执翻我先生
0: 啊。阿来会唔会觉得以前嘅香港人好有人情味啊？佢哋系咪都好 take care 你嘅？你啲同事，
1: 同事好好噶，对我好锡我啊。以前啦，我乜都唔识啊，跟住佢慢慢教我啊，呢啲所有啦，我有 very good memories 同香港人，同香港嘅地方。So that's why 香港系 second part of my life 嘅。
0: 嗱，所以你点可以话自己唔叻啊，好敏感啊，好蠢啊？
2: 唔系咧，不过听过啲嘉宾好多都系讲啦，哇，原来咧佢嚟到香港之后咧，佢乜都唔识嘅时候咧，香港嗰啲人咧真系会好 take care 佢哋，即系就算鸡同鸭讲啦，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嘅时候，都好帮你嘅。原来咧系咁样嘅，我哋都唔觉得有咁多人帮我哋咁样。
0: 我幻想就系、是。 喂，會唔會即係
2: 歧視？係啦，
0: 點知原來冇嘅
2: 喎。原來聽好多都係即係嗰個年代啦，真係好 close 嘅話，佢即係你唔識嘅，好我幫你啦。但係
0: 可能呢個年代都係咁嘅，有冇人幫你啊？
2: 冇就係冇，就係我就係唔覺得。
0: 你應該講下嗰啲砍砍下
2: 啦。所以我一要講泰文，我真係唔可以再講中文，我都覺得
0: 嗱，你講泰文咧就有人幫你。
2: 係啦，我都覺得應該會。
0: 即係原來泰國人係咁受香港人歡迎啦，咁樣。咁我哋就即係都想講下做義工嗰方面啦，即係你翻到泰國做義工啦，打坐係點樣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咧？
1: 嗱，係打坐啦，係你 focus 坐定定咁樣啦。其實啦，當嗰時啦，好舒服，乜都冇嗰時啦，會個 healthy 啦。Of course， 第一係 healthy， 第二嘅 mindfulness。有啲人啦，譬如 especially 香港啦，係。唔好讲香港，全世界啊，系做嘢好紧张啊 ，stress 啊，跟住 depress 呢啲啦，系打坐啦，好帮手帮手。
0: 即系其实都系从一个情绪嘅出发，你就去教导啲人去打坐，去 clean up 佢个 mind， 系咪清空自己？静静地，即系唔需要咁大压力啦，因为佢都系呢方面嘅嘢，即系大家都忙碌，世界好多压力，你开始抑郁，解决唔到啲事嘅时候咧，首先要清理咗自己先。
2: 我觉得我哋都要需要去呢、這个，即系我意思系香港人太大压力，即系可以去即系学下呢啲嘢。
0: 我谂系有好多香港人而家都中意即系重拨啊，做瑜伽啊，咁其实都系呢一方面嘅嘢，即系而家越嚟越注重一啲精神健康嘅嘢啦。咁都好开心，即系见到阿来咧嚟咗香港几十年，习惯咗香港嘅生活节奏之后，即系可能屋企有啲未必有啲好如意嘅事啊，想翻去泰国再去重新一个生活，再重整自己嘅时候，都系向一个好好嘅方面去谂，同埋好开心听到佢话。虽然佢翻咗泰国啦，泰国系一个咁超嘅地方啦，但系佢个心咧都系喺香港，即系佢嘅第二个家咧都系香港，所以就算而家阿来咧长居喺泰国都好咧，佢间唔中咧都会翻嚟香港呢一度。其实翻嚟香港系做咩嘅？阿来，我都冇问你喎。
1: 冇嚟玩啊嘛，去探朋友啊。
0: 而家好多 friend 嚟噶，
2: 系啊，
0: 30年后香港冇 friend 啊，而家好多 friend 啊，
1: 好多 friend 啊，好挂住云吞面啊，香港。
0: 一年翻嚟香港几多次啦？来
1: 起码四五次啊！
0: 我话咁真，其实真系就乡下嚟嘅，又系又
1: 屋企啊嘛，
0: 系、
1: okay.
0: 云吞面嘅泰文点讲咧？
1: 云吞啊，云吞，
0: 云吞面
1: 系啊系啊，
0: 咁样就啱。
1: 因为咧，佢用个名一样啊嘛，面饺，
0: 面饺就系面啦，
1: 白面饺得得 ，B A 白。M I 白面，
0: 我咧点发音都唔啱噶，我都有问。
2: 佢成日都唔啱嘅啲发音，
0: 唔系成日。我觉得泰国原来啲泰文发音都难，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读嘅话咧，你可能嗰啲面唔系面，佢个面懵咁样，有好多唔
1: 面同埋面。
0: 系啊，系啦，我听唔出嘅，我听到面面面面咁，我系唔知嘅。咁 anyways 就好多谢阿来今晚嚟做我哋嘅嘉宾，分享咗咁多故事。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唔够嘅。
2: 系，
0: 希望下一次咧有机会咧再揾阿来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唔同嘅故事啦。即系中间都 skip 咗一大段佢嘅人生旅程，到底同香港仲有啲咩结缘嘅关系？咁希望系咧再有机会可以访问阿来。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个礼拜继续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5: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6: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5: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呢同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之一阿耀。今集呢我哋除咗我之外啦，我身边呢仲有几位拍档，等佢哋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Hello，

0: 家好，我是坐正在阿耀左手边的节目主持人 C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盈 Isabella。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3: 好啦，今集呢我哋呢邀请到啊为人熟悉嘅又大家好鍾意飲嘅奶茶，嚟自狂舞派嘅刘敬文小姐。
4: 欢迎。Hello, 大家好。
3: 佢同時呢都係呢舞蹈學校嘅校長喎，咁佢呢好高興呢邀請佢嚟嘅。咁啦，事不宜遲啦，問下你問題先。咁呢睇到好多報道啦，知道你呢好遲先學跳舞㗎喎，接觸街舞㗎喎。可唔可以講下你幾時開始接觸跳街舞呢？
4: 嗱，其實呢我細個係鍾意唱歌多啲嘅，但係好得意嘅細事就係、是、咁後咪其實因為點樣接觸到跳舞係因為我細個唱歌嘅時候表演呢就會有 dancer 啦，咁喺我身後嘅 dancer 其實佢哋就係跳街舞嘅，咁我細細個就跟住佢哋去一啲可能街舞嘅活動呀，一啲比賽去睇，咁就反而覺得喔幾、哦、有型喎 ,locking 呢個舞蹈，即係呢個街舞。咁、都好後期就係覺得唱歌有啲樽頸位啦，亦都比賽比得太多，以前細個喺唱歌方面。咁、就所以跟朋友試下，不如試下跳舞啦，試下去學。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就已經係大學嘅 last year 嚟㗎啦。係、啦，即係去到好後期好後期嘅時候先至去接觸舞蹈呢一樣嘢嘅。
2: 咁你接觸到呢班 dancer 之前係咪未接觸過街舞，定係已經有一定嘅底？
4: 以前是因為唱歌表演我要跟 step， 即我是要跳舞的、但是我未真正受過任何舞蹈的訓練、但你說我動不動到我得嘅，我得嘅，我由細到大都喜歡動，喜歡聽音樂、跳舞的，是的。
0: 咁到你正式去學跳舞嗰陣時呢，有冇遇到啲咩嘅困難啊？
4: 冇。
0: 好順利，完全就我跟到咁樣。
4: 唔係，我會因為我學跳舞真係比較大個，同埋其實我係已經以前成日唱歌比賽，我有學唱歌啦，即係我對於學習呢樣嘢我唔陌生。即係我明白，就算好多人會覺得可能一開始哦有啲嘢唔順暢啊，跳唔到，我知道呢啲係包埋喺個學習過程裏面。
3: 咁我想問點解你又唔學下樂器呢？既然唱歌通常搭樂器㗎嘛。
4: 我有學喎，但我真係學唔識㗎。我坐唔定呀。係呀、即係我有學過琴，我有嘗試過學打鼓，但係我節奏感全部嘢都有，但係我真係坐唔定。咁我發覺既然我咁坐唔定，我又咁鍾意喐，咁不如我就繼續去試下跳舞呢一樣嘢。
0: 頭先呢聽到你講就係你主要係學 locking 呢一種嘅舞種啦，咁樣。咁其實街舞好似都分好多唔同類型㗎喎，咁呢一種嘅舞蹈有冇啲咩嘅特別之處呢？
4: 覺得好型囉。同埋我自細都比較男仔頭啲，咁我就唔係咁適合覺得跳啲太 girly 嘅嘢，咁我就所以嘩我見到咦，純粹重要，因為我重點係睇到跳嗰兩個 dancer， 我覺得佢哋好有型。其實跳舞好簡單㗎啫，一係想靚，一係想型㗎啫，咁我就想型，所以我揀咗學 locking 啦。
3: 所以
4: 冇啊，真係好簡單嘅成件事，淨係想靚或者想型㗎咋。
3: 咁通常你嗰陣時其實學咗幾耐就正式試表演呢呢樣嘢呢？
4: 我未學 locking 之前我已經表演過跳舞啦，就係、因為我當時喺多倫多啦，我喺多倫多嘅時候我已經參加歌唱比賽，或者當時亦都喺電視台度會做可能其他節目嘅一啲 opening， 其實我已經試過喺台上面跳舞好多次囉。咁但係你話相反，不如咁樣講啦，我由學街舞之後我第一次比賽呢，呢、這個值得提嘅，係三個月後。
0: 哇，好短時間
4: 喎。我乜都唔識㗎、但係街舞就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佢真係好熱血啦，同埋身邊嘅人亦都比較爽朗啲啦，即係佢哋會好鼓勵你去試，亦都冇咩話太介意攞唔攞到獎，使唔使敗，你就試下啦。你唔試你點會有下一次，同埋你點會感受到嗰種好玩喺邊呢？
3: 咁嗰次係個感受係點呢？第一次就
4: 除咗基本上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但係嗰個快樂同埋嗰個好似坐完過山車咁囉， 好快就過咗，即係你出去 solo 咯，即係我哋呢啲叫 freestyle solo。
2: 咁你覺得出到嚟嗰個效果係點樣？
4: 核突到癲咯，好奇！我同埋到到今日，我教我嘅學生，我都成日攞翻我第一次比賽嘅片俾佢哋睇，即係你哋唔使介意自己做得唔好，因為你個老師其實一開始都係咁，係啦，即係唔好太介意個成敗先，即係一開始學習核突係預咗嘅，包埋嘅，咁但係勇於嘗試一個好嘅態度嚟嘅。
1: 系，咁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你一开头即系你喺24岁嘅时候要准备学街舞嘅时候，你身边嘅屋企人或者你朋友，其实系支唔支持你，或者鼓唔鼓励你去做呢样嘢？即系佢哋会唔会觉得啊，好似大家都好似十几岁就开始学跳舞，咁你而家叫做而家先嚟学啦，会唔会啲太迟咧？佢哋会唔会咁样嘅谂法咧？
4: 我分开两个部分答你啊，即系首先讲咗屋企人嘅睇法先啦。屋企人系十分唔支持嘅，系超级唔支持我唱歌同跳舞嘅，咁但系都系一个比较保守啲嘅华人家庭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到呢一刻啊，2026年系十分之支持嘅，都系啦，即系因为经过咗咁多嘢啦，都见到你唔系玩玩下嘅，系啦。咁但系朋友就梗系支持啦，因为调翻转，点解我会咁中意舞蹈就系街舞？我觉得呢样嘢好 real 啊，即系好。好真诚啊，有好多嘢喺里边，好多系咯，喺街头发生嘅嘢有好多都好比较真诚，因为佢可能中间冇咗一个商业嘅价值喺度，咁大家反而会轻松好多。我就系中意呢种好随性嘅感觉咯。咁第二个部分要答翻 Isabella 嘅就系啱啱有问过我啦，即系会唔会觉得咁样好迟吓？即系好迟。其实咧呢样嘢我成日都讲，我对上一个访问都有讲，我就系话。基本上如果你好单纯只不过是当一个兴趣咁去做，你系唔会諗迟同早嘅。而我喺外国系冇人会问呢个问题嘅。只系每一次返香港任何可能就算普通嘅对话或者而家成日见到我嘅家长都会问啊細佬8岁学会唔会太迟，点会迟啊老啊校长24岁先开始。咁但系我明白嘅，我会觉得可能喺香港呢个节奏咁快嘅地方，有好多嘢要做一个好长远嘅决定。即可能你學一個興趣，你會諗下，我呢個有冇出路嘅咧？啊，呢個會點樣樣？會唔會對於我將來嘅工作或者點點點咧，會諗咗先？但係真真正正對藝術，如果係一個純喜好，其實你唔會諗咁多嘅。所以我覺得我當時點解冇諗過自己遲唔遲有冇難關？我冇啊，我真係一個興趣，純粹係一個放鬆開心嘅興趣咯。
1: 我哋头先听咗 Lydia 点样开始接触舞蹈啦，咁我哋依家休息一下，听首歌，翻嚟我哋继续同 Lydia 倾偈。
4: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之一的希素。刚才上一 part 讲到很多关于奶茶怎样去接触街舞这一样舞蹈啦。那我想问一下奶茶，你记不记得最难忘的一次街头表演经验呢？
1: 街头表演呢确实都很多的，即是不同的。但是在香港呢，空间问题、土地问题啊，我哋比较少地方去做跳舞嘅一啲街头表演。咁多数如果要做街头表演呢，都系同一啲商品有关嘅。咁所以我觉得真正嘅街头表演，我反而真系试得比较多啲系唱歌、啊。
3: 嗯，
1: 系啦，系反而系唱歌，可能个范围细啲啦，一个琴、一支吉他就可以啦嘛。我好记得就系我第一次喺香港街头唱歌，系经过铜锣湾嘅地铁站口，有一位少男喺度弹琴。咁啊，弹紧一首歌我系熟悉嘅，咁我望下嘅时候，佢就调翻转问我啦，就系街头呢样嘢好 freestyle 啊，好随性啊，佢就直接问我，你系咪想唱啊？你识唔识啊？跟住我识啊，咁你过嚟唱啦。
3: 嗯、
1: 其实嗰阵时我跳咗好耐舞蹈，我好耐冇唱歌啦。咁、
3: 嗯、
1: 啊，大大胆咁样走去就笑唱啦，我记得系陶喆嗰首《普通朋友》嚟噶，系好、哦、一好熟嘅，一听就识。咁所以跟住唱完之后就哇好。都几好 feel， 因为大台表演当然是有一个肾上腺好高的感觉，但是呢在街头表演呢，你反而跟观众呢几 close， 是啦，即是好贴地啊，就是那两个字啊，好贴地啊，因为真的是街头嘛，是啦，咁之后就反而跟这一班 busking 的音乐人认识了，咁但是现在这班音乐人都很犀利的，即是这一班音乐人现在有几位是已经是大监制嚟㗎啦，即係好多歌手嘅监制，有啲就直情係成为咗唱歌係唱作艺人添囉。
4: 咁喺街头表演同埋歌唱表演喺台上面啦、你两样都有经验喎，你有冇话自己鍾意边一种多啲呀？
1: 其实两种真係唔同嘅享受嚟嘅、即係等于你去餐厅食嘢同喺大排档食嘢嘅感觉。即係大排档食嘢你就係好随性好 free。是啦，即有好多嘢可以，亦都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好多唔同嘅，同埋喺大台表演其实你睇唔到观众。你如果上个大台就基本上你只係见到前面盏灯㗎咋。係啦，或者而家有好大个字幕提你唱边句咁。咁但係调返转就係、唔同嘅，因为始终有好大嘅台灯声嘅时候嗰种好 high 嘅感觉又唔同啦，咁但係喺街头表演见到观众啊，见到啲小朋友亦都会睇住跳舞啊，一度听到我 enjoy 啊，你又唔同一个享受嚟嘅，两种唔同嘅快乐嚟嘅。
5: 头先听到呢，你好多时都讲好随意好、即係好鍾意呢个感觉。咁但係几时开始有諗过即係参与娱乐圈嘅发展，或者点样係揀到你入狂舞派嘅劇组嘅呢？
1: 其实我细个喺加拿大嘅时候系歌唱比赛出身啦，然之后已经喺本地嘅一啲电视台做主持。咁全部嘢都系冇諗过嘅。係啦，真系冇諗过。系一件又系好随性好纯粹嘅事。哦，参加歌唱比赛好啊，参加。你想唔想试下做节目主持啊？哦，好啊，试下咁样。咁到最后返香港屋企啦，即係呢一个地方香港亦都系初初返到嚟其实冇乜 plan 㗎。係呀，因为如果你有睇过我第二啲报道呢，我系有一个差啲真系拜拜嘅经历㗎、病得好犀利，咁差啲就冇机会再生存咁样啦。咁、所以变咗我返香港嘅时候真系纯粹以前嗰个 term 就可能话系追梦啦。咁我其实简单啲讲，我冇諗咁多嘅啫，其实我都系想跳多啲舞啫。係啦。咁结果入咗一间跳舞学校，咁嗰位主理人呢，即系嗰位校长呢， 就是狂舞派的排舞师麦秋成先生啦。咁当时呢就喺呢一间跳舞学校度呢，麦秋成先生就话俾我哋听，啊，有个跳舞电影 casting，哦，你有冇兴趣试下？哦，好啊，都系嗰个态度。哦，好啊，试下咯。咁就系一个咁样嘅经历，有 casting 就去。最后尾陈心瑶，即系呢个监制陈心瑶先生啦，打俾我，你有冇兴趣拍？做唔做呢个角色？做，好啊，又嚟啊，又试下。就系咁样，喺一个冇乜planning 冇乜准备嘅情况下就入咗娱乐圈啦。
3: 咁你觉得去拍狂舞派呢套戏对你去发展街舞呢个事业有咩影响呢？
1: 好大影响。
3: 嗯。
1: 影响就係，第一啦，我自己認识多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喺个街舞圈，因为嗰陣时真係啱啱返嚟香港，唔係好耐。咁亦都俾一个契机我去同多啲街舞嘅人合作啦，認识咗好多人。咁另外一样嘢嘅就係，对于街舞嘅发展其实好大影响嘅狂舞派呢套戏。因为起码首先俾大众知道咗乜嘢係街舞先囉。咁嗰个認识就係，以前我返香港一讲街舞呢，大家就淨係識得讲，哦，即係地下落个头度转嗰啲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套电影出咗之后呢，起码大家都会識，哦，呢种係Dave， 即係 Lockman 嘅角色啦，Dave 跳嗰隻喎，啲手指来指去嗰隻呢，即係未認識到话，我，哦，你知道你呢个叫 Locking。但係多咗唔同嘅人会認識到街舞，哦，原来唔係淨係得喺地下度转来转去嗰样嘢。咁促使到我哋都多咗好多表演嘅机会啦，唔同嘅演出机会又好，街头表演为咗电影宣传都好啦，我哋都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所以呢套电影对我或者对于街舞来讲都几大影响的。
4: 咁呢一个嘅转变会唔会又系即系令到你想选择跳舞呢一样嘢、街舞呢一样嘢作为你嘅发展方向嘅原因呢？
1: 都系嗰句啦，我成日都讲，都觉得自己咧沉气。我真系学嗰阵时系好随性嘅成件事，即系去到狂舞派宣传期或者套分享一个有趣嘅俾大家听。其实呢，我哋拍狂舞派嘅所有演员呢，我哋係一个 playback 都冇睇过㗎。呢个係狂舞黄秀平拍戏嘅 style 嚟嘅。任何嘢我哋现场，例如我哋跳完一次究竟好唔好睇，或者我做戏，我其实唔識做戏㗎，嗰次係第一次拍戏。咁，我做戏究竟呢个 take 我做咗啲咩呢？我由头到尾都唔知道。我哋呢只可以喺黄秀平后面背脊装下装下，睇下拍成点呢，八卦下，但係睇唔到㗎。有啲场面对于之后电影上咗之后，大家会觉得好有型嘅跳舞场景，其实我哋觉得吓，啊，拍咗啲咁嘅嘢，即係我哋唔知道。我哋以为我哋跳得好差啦，或者影得唔知点呀。我哋系到首映嗰日先至第一次睇嘅套戏。全部演员真係唔係講笑，我冇呃你哋，個個都係 Baby John、 顏卓玲、 Lockman， 我哋真係第一次睇就係首映嗰日，我哋先至知道，嘩，原來咁㗎套戲，同埋當時嘅反應我哋都冇諗過囉，即係估唔到我哋幾個冇人識嘅 dancer 或者演員啦，包括我哋冇諗過我哋拍出嚟嘅作品係大家會咁鍾意囉，其實都幾感動嘅。都辛苦㗎，因為其實拍呢套戲係啦，都真係幾辛苦㗎，因為始終有好多嘢幕後大家唔知啦，即係跳舞其實同武術或者任何 action 電影一樣，我哋都要成日做好多次或者跳好多次，咁，到睇到最尾個 end product 其實都真係好開心嘅。
4: 真係估唔到啊，因為呢我嗰陣時都有入戲院睇狂舞派啦，其實呢你哋好多嗰啲跳舞嘅動作都覺得嘩好型啦，跟住好難想像你哋喺現場原來 making of 都冇睇過，以為你哋都係會即係翻睇好多次啦，將啲動作一次一次咁樣呢做得更好更完美咁樣。所以呢這個都係即係令我好意外嘅嘢。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呢再返嚟呢繼續聽Lydia 分享更加多。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亚利厄特发现是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施纪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系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 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哪度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度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

0: 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這份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Candy， 那我身边呢还有另外三位主持人阿耀、Isabella 和希索。那我们今天呢有 Lydia 做我们的嘉宾，她是狂舞派的演员奶茶。咁我好记得呢狂舞派入面呢有一句对白，就係话你为咗跳舞可以去到几尽。咁我想问一下现实中嘅 Lydia， 你自己有试过为咗跳舞去到几尽呢？
4: 好尽啊，试过其实为咗跳舞喺医院度都会跳囉。你其实讲分享少少得意嘢先啦，又系讲下啲我鲜为人知嘅。就其实狂舞派里面呢有一幕阿花即系女主角，佢就呢受咗伤都继续跳舞喺个医院度。其实嗰个真人版呢系我本尊嚟嘅。係、啦，因为其实我试过喺加拿大就染咗一个肺炎，咁啊好危急，真係差唔多有生命嘅危险啊。咁啊咁但係到咗就係、快讲啦，就係到我冇事之后呢，我就发觉哇我真係好想跳舞。咁我就即刻起身，即係有氧气嗰啲喉都喺度跳，跳到条喉都转晒，即係打晒
3: 击，
4: 打晒击俾啲姑娘闹添。咁我就係因为嗰一刻我真係发觉喂原来我都真係几鍾意跳舞㗎喎。咁同埋我諗呢个都唔单止我。其实每一个你哋喺街头见到表演嘅艺术者，或者你哋当系street artist，其实出得嚟表演，虽然我哋系同喺街头度做紧呢啲表演，或者跳街舞，你哋叫做，其实我哋都付出咗好多汗水啦，好多挫败啦，都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坚持，或者有翻咁上下中意，你先会继续做呢件事嘅。
5: 咁你由學跳舞啦，到頭先你話都好隨意啦，咁慢慢就進入娛樂圈，跟住呢又開始教舞，開始帶埋比賽。咁喺呢個發展嘅路上面，其實你有冇考慮過會唔會係咁，定係或者幾時開始堅持自己要教舞呢樣嘢？
4: 教跳舞其實係 dancer 生活嘅一部分啦，呢個係一個好好現實嘅嘢嚟嘅。咁但係在我开始教小朋友之后就改变了我很多啦。我没有想过，我想由我由小到大写我的志愿呢，我从来都没有是跳舞老师这四个字的。是啦，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个行业，也都没有想过我会教这么多学生，甚至乎好像阿耀这样讲，就是开始会带埋学生去比赛啊，看着他们的成长。我没有想过的。但是在所有我剛才成日讲随性随性随性这个字里面，虽然我随性，但是我好珍惜每一次机会，我亦都好认真咁去做。係啦，咁我亦都会好认真咁做功课去做好嗰一件事啦。咁对于我諗分享嚟讲，我觉得搵到自己鍾意做嘅嘢，认真去做。我就觉得你自己就无悔啦。係啦。
3: 咁頭先講話要搵自己鍾意嘅嘢啦，咁但係有時呢個步驟都未必咁容易做到㗎喎。
4: 搵自己鍾意嘅嘢，我諗真係我覺得經歷咗過去咁多年啦，唔好成日講到自己咁老先，但係確實真係都幾多年嘅。即係狂舞派到而家，不如咁樣攞一個兩個 checkpoint 啦，其實睇一套第一套狂舞派到而家都已經13年前啦。是啊 ,13 年的了已经。咁中间其实好多起起跌跌都试过。咁但是我最即亦都之前其实你哋都有提过啦，我牵涉好多范畴啦。
3: 是啊
4: 是啦、
3: 啊、
4: 我又拔出咁多爪啦，我又做主持啦，我又教跳舞啦，我又写词啦，我又唱歌啦。咁点解会继续咁坚持跳舞，其实同埋点样搵到自己最喜欢嗰样嘢。讲到最尾。哪样俾到最 大嘅满足感同埋快乐你咯。
6: 嗯，
4: 系啦，因为你可以做好多嘅。我可以喺幕前度唱歌、演戏，我都向往嘅，我确实都中意嘅。但系俾到我最深层嗰种满足感，真系好用力咁样去跳舞，流晒汗，我系觉得最 good feel 咯。咁呢样嘢，所以我想保持翻呢一种生命啊，系啊，我想有生命，我唔想净系做一个不停喺幕前演出演出演出，我开始干啊，所以我都系决定做翻跳舞呢一个行业。
6: 嗯
5: 嗯，咁、变咗你自己喺教咗班或者八叔咁多爪之后咧，你再中意翻跳舞，咁你嗰个比例分配时间系点样？即系其实依家带咗班仲有表演嘅，
4: 嗯，
5: 你自己喎，
4: 嗯。分配时间就系真系非常之难。好老实讲，我系由2013年去到旧年2025年，我其实咧，我同翻真系跳街舞嘅人讲，其实我直情当我自己过去嗰十几年系冇跳过舞嘅，
5: 嗯，
4: 系真噶真噶。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街舞者，你会去 battle， 你会去各样，即系 battle。參加比賽是一個很大的 element 嚟嘅，係一個很大的元素。
6: 嗯，
4: 咁所以，但係你冇時間練啊嘛，即係咪就係因為冇時間練，所以咪唔去參加比賽咯。係啊，所以但係調翻轉，點解我令到自己重新再中意翻呢件事？就係我遇到我班學生啦。咁、教學生咁多時間，其實都分配唔到時間俾自己練習㗎。
5: 嗯，
4: 一啲時間俾曬學生。嗯，都系冇比赛，但系个契机嚟啦，就系、旧年2025年，我出翻嚟 battle， 隔咗十几年之后，系、我出翻嚟 battle， 但系个原因系因为我想赢俾我啲学生睇嘅，系啦，我都系头先一开始我都有讲过，跳舞真系唔系为咗赢，就系、为咗靓噶啦。咁、我啲学生都大啦，佢哋都开始入一个青少年嘅时段，
5: 嗯、
4: 有阵时咧讲佢哋唔听噶。即係好似家長咁樣，所以我決定做，我就認俾你睇，我就話翻俾你聽係要咁樣跳嘅。
5: 咁你喺做嘅過程其實點樣預備嘅咧？呢、這個過程
4: 點樣預備啊？就同翻教學生嘅方式一樣咯，無限嘅不停做體能啊，唔夠氣啊嘛，即係內務 battle 始終一定體能冇以前咁好啦，又始終隔咗十幾年啦，已經生鏽咁樣出翻嚟，由基礎做起啦。咁但係我都對我嚟講，其實出翻嚟 battle 嘅意義唔只淨係對於學生，即係要贏俾佢哋睇嘅。
5: 嗯，
4: 對我自己嘅滿足感同都好大。其實我喺過去十幾年，同埋中間拍咗《狂舞派三》呢套電影。其實我係非常之多傷患嘅，
5: 嗯，
4: 係啦，又係《狂舞派三》裏面我有一個動作做完之後，令到我而家隻腳係有一個動作做唔到嘅，係嘅，係嘅，有嘅，有一個傷患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喺自己出翻嚟 battle 嘅過程裏面咧，我反而冇事，即係有做到啦嗰啲動作。因為反而咧，你跳翻舞其實成個人可能個新陳代謝真係好啲啊，加上。你會拉多啲筋啦、你會做返相對去抵抗嗰個傷患嘅一啲體能動作啦，要手清楚呢啲嘢，即係反而令到我會覺得出返嚟跳舞除咗贏咗俾學生睇之外呢，我重生咗。真係有呢個感覺，好誇張係咪？但係嗰個感覺係我好耐冇試過，爽到不得之，好開心。
5: 明白。
6: 咁你啲學生睇完你自己都出返嚟去 battle 之後，有冇啲咩嘅睇法講返俾你聽呢？
4: 唔使講俾我聽，最開心係咪睇片，我跳嘅時候佢哋側邊嘅反應就話係啦，開心㗎，因為佢哋都好多 O 嘴呀、震撼樣呀、會同返我講囉，點解你一個咁基本嘅動作可以做到咁，咁我就可以入返佢哋啦，就係、你哋要練好啲基礎。所以成件事對我嚟講嗰個回贈係好大的。
7: 好，這個時候不如我們就聽一首歌先啦，我們下次回來再談吧。
5: 好啊。
4: Bye.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享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希嫂。刚才讲到 Lydia 自己出来去做一个跳舞的 battle 之后呢，影响到自己之余还影响到一班学生。那你觉得街舞是对这一代的影响是怎样呢？
1: 街舞对这一代的影响，不如我讲直情整个街头表演的、文化。我觉得其实给多了很多空间冇表演機會嘅人表演囉、就係呢個就係最直接嘅一個影響。可能以前我細個參加歌唱比賽嗰個年代，你要表演就係你只可以比賽先至可以參，即係先至表演到俾人睇，哪怕成與敗我起碼都有得企喺個台上面唱歌俾人聽。咁但係而家有咗街頭表演呢種文化呢，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彈性。咁、當然而家都係有問題啦，即係都唔係成日邊度都唱得歌或者邊度跳得舞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出口啊。我覺得就算佢哋係唱得好好聽又好，或者跳得好好定係有進步空間都好啦，始終都係俾咗一個出口呢一班年青人嘅。
4: 咁你自己呢有冇想過，即係你帶隊有比賽啦，有冇想過帶返你啲學生去做街頭表演嘅？
1: 其實有㗎、我成日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係要地返啲嘅。我最鍾意做嘅呢就係聖誕調戒音。我好鍾意帶小朋友做呢件事、因為首先聖誕呢啲咁嘅節日叫做咩呀，即係皆大歡喜啦，
4: 好
1: 天同慶，好天同慶嘅一個節日。咁聖誕歌係好開心啦，對小朋友嚟講、其實帶返佢哋跳啲好簡單嘅舞蹈，就係跳播隻聖誕歌排啲舞，好得意㗎，你真係會即刻其他小朋友同家長圍埋一齊睇、我覺得就好保存到街頭表演文化嘅一樣嘢啦，同埋節日氣氛又好好、咁所以我覺得我會㗎。有陣時有睇下情況，唔一定次次都係聖誕。我試過農曆新年㗎，好得意㗎，佢哋跳財神道，係呀，好開心㗎，即係你睇又開心，跳嘅小朋友又開心，小朋友嘅家長又開心。其實正正係因為咁，我哋先至鍾意喺街頭表演咋嘛，就係、收到一個現場最真實嘅反應。
5: 咁、有冇試過呢你哋表演下，即係可能有一啲嘅觀眾佢哋行埋嚟同你哋一齊跳啊？
1: 喺香港嘅觀眾質素都非常之高嘅、多數會喺側邊度一齊跳。係啦係啦，因為如果衝入嚟跳老師應該要阻止。係我就會阻止啦咁樣。但係會好多小朋友就係會圍埋側邊喺度摁下摁下啦、甚至乎好最鍾意睇就係有啲公公婆婆，佢哋都好向往㗎，即係佢睇到好開心。對於我嚟講，我調返轉講啦，其實我成日講自己好隨性好隨性，其實在這個十幾二十年的街舞或者街頭文化裏面呢，真的給了很多東西我的。當我帶回小朋友或者我的學生做一些這些真的沒有商業的，純粹真的很純粹、我們落街跳下舞等大家開心一下，我覺得是一個回饋社職的事，亦都回饋回街頭文化帶給我的一切。
4: 那你有機會帶隊出去比賽，甚至乎拿到很多嘅奖项啦，你嘅学生，咁其实对于街舞嘅发展有冇啲帮助嘅咧？
1: 有，我可以讲两大帮助。其实由狂舞派到而家，确实真系多咗好多人认识街舞，亦都有电视节目啦，电视节目亦都有宣传街舞呢一样嘢。但系咧，另外一种最实的嘅宣传就系真系出去比賽，因為當不同的家長聚首一堂，即是不同的舞蹈或者不同的藝術，你見到哦，原來這件事都有型的、原來這件事都挺有趣的、其實是順便教育埋俾多啲資訊不識的一些觀眾或者家長咯。咁我所以我覺得是重要的，即是街頭表演文化這一件事。
6: 咁我想问下 Lydia， 咁你对香港嘅街头表演嘅发展又有啲咩建议呢？
1: 个建议就係俾多啲位置我哋去做呢件事先啦。
3: 啲位置可以俾到出嚟。
1: 参考返譬如我以前喺美国度见到嘅嘢啦，例如人哋可以考虑下将个码头括出嚟，咁俾我哋唔同嘅街头表演嘅表演者都有空间去表演啦。可能喺呢度就已经跳咗 TikTok 舞啦，呢边就弹緊琴啦，呢边就唱緊歌啦，咁就多姿多彩咁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可能喺啲会唔会係有啲譬如球场，其实冇球赛嘅时候又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用一下咁样啦。咁但係我都知好多限制嘅，但我觉得有心一定会做到嘅，係啦，希望啦，係啦，希望。
4: 当年呢你为街舞呢就话你丢盐水啦，咁去到呢一刻即係你再回望返你13年嚟嘅经历，即係再一次你为街舞，你觉得依家可以去到几尽呢？其实有
1: 尽啦，其实我以前就係十几年前有搞开跳舞比赛嘅，咁但係过去十几年就冇，一直冇分配返时间喺呢一方面，同埋觉得好攰呀，因为成日以一人之力去做一件咁大嘅事。咁但係嚟緊今年26年开始，我就会搞返自己嘅跳舞比赛囉。係呀，即係我觉得係香港嘅街舞发展或者街头文化发展呢，其实都好唔错㗎啦，即係、就是、对比起20年前争好远。咁但係再多啲机会，係啦係啦，即係再多啲机会嘅话会再好啲，咁所以我决定我自己都出返山出嚟做呢件事。Yes，
4: 有计划㗎喇，
1: 已经 launch 咗添啦，即係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添㗎喇。係啊，
4: 哦，咁有兴趣㗎可以点样
5: 参加
1: follow 我 IG 囉，係啦，唔係卖广告，但係你 follow， 你有兴趣你 follow 我 IG 就会知㗎喇。Yes，
5: 咁而家呢 Lydia 都仲坚持緊做呢个街头舞蹈啦，街舞呢一样嘢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仲坚持紧做街头表演噶，你有啲咩说话想对佢哋讲啊？
1: 中意嘅嘢就真系认真咁做好佢咯。要有进步嘅，但系进步期间系要有快乐嘅，
5: 快乐地进步，
1: 冇错，认真快乐地进步，
3: 同埋都冇得走捷径啦，系咪？
1: 冇错。即係成日都讲唔好走捷径，但係最緊要向往，要开心。
5: 其实今日喺同 Lydia 嘅傾偈嘅过程之中呢，我好深刻感受到一样嘢，就係、是、呢你除咗係口入面讲就讲好随性啦，但係其实你一路以嚟为咗街舞呢一件事係付出咗好多，係好认真，而且係好努力咁样去做呢件事。
1: 多谢多谢多谢。
3: 同埋我係好欣赏佢嗰種係由自己去做一個例子俾到自己嘅學生去影響到佢哋，即係唔係純粹叫佢哋話你要點點點點，即係自己都隔咗十幾年由去到拍戲可以拍一套關於跳舞嘅戲，但反而自己都落返去一啲比賽去跳舞，我覺得呢樣嘢係唔單止影響到佢跳舞嘅學生，其實係影響到我，即係唔一定係关于跳舞啦，其实做所有嘢都好，其实都会系好激励到自己。
6: 咁我就系好佩服 Lydia 嘅热诚啦，因为你之前都提及到你系喺医院插住嘅养喉，你都系仲系坚持想做你自己中意嘅嘢，所以我好佩服呢一样嘢，同埋呢个都系我觉得我都会去学习你，即系对自己真系热爱嘅嘢，都系要保持住一份热诚，同埋一定要坚持落去，永远都唔好怕迟咯。
4: 街头表演者记得坚持住吓你嘅初心。繼續在街道表演給我們看，讓我們支持大家。今天很多謝奶茶來到我們當中接受我們訪問，我們再一次給掌聲奶茶。
1: 多謝大家。
4: 好啦，下集我們回來再聽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在不同的人类文明之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因为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投射、文化和承载情感的地方。

泰山不单止是一座山那么简单，从古到今它一直都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象征。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南，紧贴济南、泰安两个大城市。泰山又叫做东岳或者华岳东峰，因为在古人的观念入面，东方属木，主生机，同初升的太阳相应，而泰山就正正处于东方对应的方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有咩咁威呢？泰山被尊称做五岳之首，象征住天下正气、帝王天命之所归。在中国文化传统入面，东有泰山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讲法，代表着一种稳健、隆重、至高无上的精神意识。就连诗圣杜甫都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上泰山最高峰，俯瞰群山的时候，群山都会显得好渺小。杜甫的诗句一啲都不夸张啊。泰山的主峰有海拔1545米高，泰山由山麓去到主峰的总落差接近1300米，而且山势连连，地形多变。

泰山所在的地质结构主要是由古老的花岗岩组成，这种岩石结构相对坚硬，抗风化性强。山脉由南至北延伸呈带状，山脊相对连绵，坡道就由山脚平原开始渐渐变大，直至去到主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地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即是春秋温和，夏季多雨，冬季寒冷干燥。简单来说，就是季节变化分明，所以衍生出非常之丰富的自然景观。春天山林新绿，花开满谷，吸引了大量的蜜蜂、蝴蝶和候鸟。夏季山上云雾飘浮，溪水潺潺，形成典型的云海景致。秋季红叶似火，风香栗树叶片由黄转红，冬季白雪覆盖，石阶和林间径道都经常见到冷冽而壮美的雪景。如果由山腰行到去山顶，沿途仲可以见到松科、华木、榆树、杨木呢一啲树种，生态层次可以话系非常之丰富。另外，亦都因为泰山山区系华北平原同埋季风雨林嘅交汇处，即系既有季风带嚟嘅高温多雨，又保留平原地区的干湿分明和农业景观，所以很多动物都很喜欢在这里定居，有猕猴、野兔、獾、狐狸、各种鸟类、蜥蜴和昆虫等等，而最出名的就是泰山猕猴了。当然现在的旅游业发展得太快，大型哺乳类动物已经相对罕见，但山中仍然保留住相当程度的野生动物和原始自然。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他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自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是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 預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4度，相對濕度是91%，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嘅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貼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泰山呢一座天下第一山，佢唔单止系自然景观，更加系一部立体嘅中国历史博物馆。所以沿住泰山主路向上行，可以见到好多历史遗迹，包括碧霞池、南天门、玉皇顶、天街呢一啲重要建筑。

碑刻亦都是泰山的另一大文化特色。泰山上面有很多现存的碑刻，由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去到明清，各个时代的皇帝诏书、文人题咏都刻在这些石壁或者碑石上面。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泰山登山路线又是怎样的呢？最传统的登山方式就是由山脚的红门宫又或者中天门出发，沿着老爷庙、十八盘、南天门、天街、玉皇顶咁样行。

十八盘是什么来的呢？所谓十八盘是泰山入面最具挑战性的石阶段落之一，全长大约 5.5 公里，垂直落差超过1200米。行完成段十八盘大约需要3至5个钟，加埋南天门和玉皇顶的路段，基本上用半日可以完成主峰。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对于不想咁辛苦，想轻松享受泰山风景嘅人，亦都可以选择坐缆车。近年泰安市政府和相关的管理单位也都加强维护古道和旅游设施，加多了很多指示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我哋平时作为向导带嘅活动呢，有一部分呢会系由社工安排啲参加者嚟嘅。咁佢哋会安排啲咩人嚟呢？好多时呢都系一啲本身真系好繁忙或者责任好重，然后呢忘记咗要照顾自己嘅一啲嘅群体。可能你会想象到是例如是一些家长啦，可能尤其是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的家长啦，他们真的分分钟都可能走不掉的，要成日都要看住屋企的。亦都有一些可能是长期都是一个照顾者的身份，即使不是照顾小朋友，可能是要照顾长者或者屋企有病患有需要的人。這個呢都是一個令到他們壓力很大，而且很難呢能夠真正放低給自己休息的一些的生活的狀況。另外可能就是一些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可能整天都是要去應對病患的經歷，而沒有真的給自己去好好地滋養去休息，甚至去欣賞周圍的環境或者欣賞自己。所以呢有些社工呢就会安排一些这样的背景和经历的人士呢会来参加森林浴，鼓励他们用这一段时间，即使可能只是几个钟头，去好好地照顾自己。森林疗愈向导何小云 Wendy 呢，他都有类似的经历，觉得森林浴是一个很好去关怀自己的一个过程。

参加森林浴的体验呢，都是有时会提醒自己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例如呢，在参加的过程里面，在那里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些感官探索的环节的。那个环节的一开始呢，向导通常都会我们去首先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啦，留意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啦，然后可能会有一个身体扫描的时间啦。那那个时间呢，都会去我们去留意一下由头到脚这样去扫描一下自己，去照顾一下自己身体会不会有一些位置是特别呼唤自己，叫我们可以去留意。

0: 下那部分的自己的需要，可能纯粹是给一些的暖意佢啦，或者是按摩下佢咁样，令自己呢是舒服一啲嘅。又有时呢喺度又会嗌我哋去留意一下我哋自己嘅坐姿啦，我哋企喺度嘅姿势啦，而呢啲姿势使唔使调整一下去令自己舒服一啲嘅呢？咁我觉得呢啲提醒呢其实去带到去日常生活里面呢都係好有用㗎。我会呢多咗机会呢去多咗时间呢去提醒自己要照顾自己身体嘅需要，同埋呢去尝试去做一啲事情呢係令自己舒服一啲嘅。即係其实一啲好简单嘅，我去完森林浴去咗咁多次之后呢，因为响度重复咗好多次都会提我哋㗎嘛。咁跟住离开咗唔体验嘅时候，就算返到自己嘅办公室呢，有时都会醒起啊，其实我而家会口渴㗎喎，我係需要去飲一杯水㗎喎。呢样嘢係一个好好嘅提醒，好似口渴飲水係一个好基本嘅事情，但係可能要去不断咁修炼一下啦，多咗俾人提醒呢，自己去到即係森林浴以外呢都会提醒咗自己㗎嘛。又有一次呢，又喺森林浴嘅体验里面呢，向到呢去邀请我哋去搵一棵树去倾下偈，同棵树呢去分享下自己嘅情况啦，睇下大自然点回应我哋。咁嗰一次我就喺度諗，咁我介绍自己啲咩呢？棵树想知我係一个咩嘅人，其实我自己又係一个咩嘅人。然后我嗰一刻呢第一个反应就係、是、啊，其实呢我而家好攰，我身心都好攰。跟住我就真係心里面咁样望住棵树，心里面咁样讲咗一句说话啦。其实冇乜奇妙嘅事情发生㗎，树係冇回应到我㗎。佢依然係好安然咁站立喺度，全然咁样臨在。呢一份全然嘅臨在，我觉得佢係真係静静地咁听咗我讲㗎。跟住然之后过咗一阵，我又有一句说话出现咗喺心里面，就係、是、话咁攰咪休息一下囉。我就觉得好似係棵树回应咗我啦。就算唔係都好，我都觉得喺呢个环境里面我已经觉得有种鼓舞。我就记得攰係要休息，係好正常嘅一件事。然之后我就同呢棵树用心去同佢讲 ,thank you, 多谢你呀、啊。然后我就觉得佢回应咗我，佢话 ,you are welcome, you really are always welcome。唔使客气，其实你随时都可以欢迎我，随时都欢迎你，欢迎你返返嚟呢一度休息一下㗎。个经历呢，我係觉得同呢棵树嘅互动呢係多咗去提醒自己要好好休息啦，而且呢可以去搵棵树倾下偈，树呢都係一个好好嘅依靠。咁呢个记忆呢其实係一个好好的提醒之后呢，我有一次呢星期六加班，一做呢就做了六个钟头啦，咁跟住又好攰好攰，觉得好需要休息，然之后饭都未食，跟住呢就諗起啊，不如去买个下午茶，喺附近嘅一个公园里面搵棵树又倾下偈囉。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嘅经历嘛，咁今次呢我又坐咗喺棵树下面啦，然后喺度食嘢啦，好舒服啦，感受树荫下嘅自己啦，真係唔晒㗎。虽然嗰日烈日当空，但树下嘅树荫呢係真係俾到我哋係好舒服嘅感觉。然后我食完嘢呢就挨咗喺棵树干嗰度，就坐咗喺度好舒服咁样喺度享受緊。跟住我就觉得有一句说话又泛起喺我心里面，我就记得 I've got your back。嗰一刻我就觉得嗯係呀，棵树呢实实在在咁样承托住我嘅腰背 got my back。而同時呢 I've got your back 呢個 slang 就係講緊佢係保護住我，撐住我嘅。呢、這個就係我同樹之間佢俾到我嘅一個照顧啦，亦都提醒咗我參加森林浴嘅過程裏面，亦都提醒咗我去好好照顧自己。
1: 剛才 Wendy 呢形容透過接觸大樹，無論是挨住佢坐喺度啦，又或者純粹係同佢講一兩句好簡單自我嘅介紹啦，喺呢個過程入面都得到呢好大嘅一份嘅鼓勵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喺我哋呢一個大自然之星森林浴星期六嘅前幾集 我哋咧都有提过同树木点样咧去交朋友，唔知你有冇机会去试过，有冇自己亲身嘅经历咧？可能咧个方法咧系好简单，重要嘅咧就系我哋愿唔愿意打开个心去尝试，或者系一个比较新嘅经历，同我哋平时咧去接触大自然有啲唔同。如果你愿意尝试嘅话咧，可能咧都会有一啲惊喜嘅发现嘅。而大自然除了容许我们去照顾自己之外，其实大自然都是一面镜子，有阵子会让我们见到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朋友问我们有没有一棵很难忘的树，那都好几年前的了。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想起在台湾去行一个高山的时候呢，见到它有些高山的桧木。那些桧木呢其实已经枯死了，它只是一些枯木来的。咁但是它这些枯木的形态呢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因为它在高山度生长呢，它不会很不直这样一直生向天的。它是弯弯曲曲这样的。咁所以形成那些枯木呢都是弯弯曲曲，每一个枯木都好像一嚿雕塑咁样。咁我印象好深刻啦，咁我就去形容话啊，我觉得呢一刻我好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呢一棵枯木。咁但系讲完之后咧，我突然间有一刻觉得有啲唔开心。点解我会觉得呢一个枯木咁难忘呢？原来咧，我有一部分嘅自己，我觉得我能够喺呢一棵枯木上面见到。我自己都有那一种好像已经枯萎了的感觉，因为呢那个时段呢就是我仍然在癌症的康复期里面，那个时段的自己呢都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多情绪啦，觉得好像有一部分的自己呢已经枯萎了，那所以在那个时段去想起这一棵树的时候呢很有感觉。那一刻我都发现到啊，这一棵树呢原来都做了我一面镜子，提醒我原来对自己呢有这一种感觉。

0: 咁但我都好想知道 Wendy 去接触大自然又点样透过大自然去见到自己啊。
1: 在森林浴里面除了学识了照顾自己啦，我亦都有啲经历咧，系可以系照见自己嘅 mirroring， 好似照镜咁样样。有啲森林浴嘅体验咧，系俾我去藉住唔同嘅大自然嘅生命咧，或者啲植物啦，去令我睇见我自己。有一次嘅邀请咧，系我留意到咧，响度嘅邀请咧，就系话不如你去留意一下啲一啲微小嘅生命啊咁。跟住我嗰陣時呢就好細好仔細咁睇下草地上有啲咩細小嘅生命啦，跟住就竟然俾我發現到好耐冇見嘅怕醜草，然之後嗰次係我第一次去睇見怕醜草嘅花啦，原來佢係有花嘅，咁都係好特別。當然但係最特別最好玩嘅都係好似小朋友咁好興奮咁樣去掂下佢啦，跟住佢就會縮埋啦咁。咁呢個都好得意。但係呢嗰次我又選擇咗用咗成個邀請可能十幾分鐘嘅時間呢去望住佢，由佢縮埋再慢慢打返開嘅過程。個過程其實應該大概真係有十分鐘㗎。佢真係慢慢望住佢慢慢去打返開自己。嗰一刻我就喺度諗啊，其實我同怕醜草都差唔多。可能呢受咗刺激之後呢會即刻好快咁為咗保護自己呢將自己收埋啦封閉。然後其實隨住時間慢慢嘅係會打返開。咁其實可能喺我生命裏面都有一啲衝擊，佢會令我將自己困埋咗自己啦，將自己收埋啦，唔想同其他人接觸啦。但係其實隨住時間嘅過去呢，呢啲嘅刺激係會慢慢，即係刺激帶嚟嘅一啲傷害啦，或者係一啲反應呢，係會慢慢可以緩衝返，隨住時間呢，係可以好似嗰棵怕醜草咁樣再次打開自己，再次開放自己，同其他人建立關係㗎喎。跟住我就覺得那個怕醜草同我嘅對話呢都係好特別，我喺嗰度呢見到我自己。而又有一次呢森林浴響度呢都邀請我哋去分享一下同一棵樹嘅連結啦，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係同啲樹有關嘅咁。然後我就好快咁諗起啊，其實我最近呢都喺公司附近見到一棵樹喎，嗰棵樹呢我叫佢做彤彤啦，因為佢係一棵刺桐嚟嘅。咁跟住呢有一日呢我就發現啊，佢真係完全甩晒啲落葉，佢係落葉嘅樹，所以佢會甩晒啲葉啦，光秃秃乜嘢都冇晒，好似好冇生氣咁樣。咁嗰日呢我嘅情緒又唔係幾好啦，然之後我就覺得呢棵樹呢其實就好反映到我嘅情緒啦，我覺得佢分享到我嗰一份嘅失落啦，甚至乎我覺得係絕望嘅狀況咁樣。跟住就覺得咁棵樹都係好表達到我嘅感受，佢好似幫我表達咗自己咁。然之後呢第二日呢我又再去睇去搵下彤彤啦，諗住睇下佢點。跟住呢竟然俾我喺光秃秃嘅樹枝之間呢發現咗一片嫩芽喎，即係啱啱長出嚟嘅葉咁樣啦。跟住我嗰一刻呢心裏面係有一種莫名嘅感動㗎。我覺得啊係喎，其實唔係去到咁絕望㗎喎。我覺得嗰塊嫩葉呢好似代表咗一個希望咁。跟住我就覺得好鼓舞啦。所以呢一個彤彤嘅故事呢是一直都是很感動我的。其實這件事都發生了在兩年幾前的事，但是到現在想起來我都是覺得很感動。在森林浴的體驗裡面，除了說照顧自己照見了自己之外，也都發現了另一部分的自己，或者發現自己多了。在我的經歷裡面，其實或者其他人對我的評價裡面，我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守規矩、很墨守成規、很執著的人。但是呢在森林浴的空間裡面，可能是響到真的帶得很好，在個過程裡面可以給我們有一個足夠的空間，亦都俾我哋足夠嘅空間咧，去發揮我哋自己嘅創意啦，亦都俾我哋可以去跟住自己嘅心，因為一切咧都係 invitational， 一切都係邀請啦，唔係 instructional， 唔係指示咁樣樣。咁所以咧都可以俾我哋好隨心咁樣樣，用我哋嘅好奇心咧去探索 大自然。咁喺呢度呢，我就好似觉得自己变返做一个小朋友咁样，多咗一份开放，多咗一份好奇，而且呢係用唔同嘅创意啦，例如係大自然艺术创作咁样，会执起唔同嘅树叶啊，或者树枝咧，去创作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艺术作品啦。而且咧，亦都俾我哋俾我去试咗好多俾我有勇气咧，去咗去多咗冒险啦，去试下新嘅嘢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一个好唔一样嘅自己啊。咁亦都系原来，但系咧，我都相信呢一个系自己嘅一部分咁样咯。咁所以咧，喺森林浴嘅体验里边咧，系多咗连结自己嘅呢样嘢，系我都好满足于参加森林浴的原因咁样。
0: 透过接触大自然去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很自身的体验啦。咁但系当我哋如果真系参加一个活动，唔系净系得我哋自己一个啦，而系有其他人喺身边嘅时候，我哋又会唔会能够感觉到其他人，会唔会连结到其他人呢？我哋听下 Wendy 点样讲。
1: 在森林浴体验里面，其实有好几次的围圈分享的时段的，是叫 sharing circle 啦。那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我都觉得是可以彼此丰富了大家。即是譬如可能有些参加者的分享呢，是讲了一些自己留意不到的一些的同大自然的经历，那我就觉得啊，其实原来我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的，有这样的体验都是很好啦。另外呢，如果当其他参加者分享的时候是留意到自己可以留意到的东西呢，那又会有一种莫名的共鸣。那所以呢，我都是很享受在这个 sharing circle， 在这个围圈分享的环节的。而且呢，这个环节里面呢，向导会提大家呢，去尝试学习聆听啦，去全然的临在啦，不要批判，试下呢用心咁样聆听。而用心聆听呢，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啦。所以呢，都不需要我们去回应其他参加者的，也都不需要听其他人回应我们啦。咁将自己所体会到嘅嘢呢，能够用言语或者非言语，譬如係动作啊、表情啊、声音咁样分享一次呢，其实係将自己所领受到嘅嘢呢，係更加嘅加深印象。其中一次呢，我觉得同人喺大自然，即係森林疗愈活动里面呢，能够係有一个同人连结嘅时间呢，就係有一个邀请呢，是要两个人合作的。咁就其中一个呢，是要合埋对眼啦，咁就扶住另外一个人咁样去一个地方。咁喺呢个过程里面呢，我嘅同伴呢，就係合埋好快咁样揀咗合埋做合埋对眼嗰个啦，跟住扶住我去行啦，咁就再去体验其他大自然。但係个重点呢，係去到分享嘅环节呢，佢讲咗一句，佢就话呢，觉得能够有一个人可以俾佢扶下，去信任一下，依靠一下呢，是很有安全感，他觉得很好。而那一刻虽然我没有回应，但我心里面呢，其实很感动的，因为原来他这么信我的。而那一刻我很需要的是被人信，原来被信任的感觉是很幸福的。因为呢，那时我在自己的工作上面都有一些不如意啦，就觉得不被信任，不被肯定。但他那天的分享，那个参加者给我的分享呢，我是觉得很有鼓舞，我有人信我的。咁另外呢，其实喺森林浴体验里面呢，我都识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因为大家都想促进自己嘅身心灵啦，亦都呢係即係同大自然有连结嘅。咁其中呢，都有时会交换下联络方式。咁其中呢，就识咗一个朋友仔呢，佢就我哋就讲有一日都会交流一下同大自然体验有关嘅资讯啦咁样。咁有一日呢，我就将我见到嘅一朵大红花呢，就同佢分享。原来大红花呢，未必一定係红色㗎。跟住我嗰日见到嗰个呢，係一个橙色嘅大红花，好鲜艳嘅颜色。跟住我就分享咗俾佢啦。然之后佢好快咁就回应咗我，其实原来大红花除咗红色同埋橙色呢，佢仲影咗一张粉红色嘅俾我。跟住呢，我哋就展开咗呢个寻找大红花嘅颜色嘅过程啦。跟住我哋每次见到大红花呢，都会影俾对方啦。跟住后来我哋就发现，除咗红色、橙色、粉红色，其实仲有白色啦，同埋呢黄色、紫色混合嘅颜色，其实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原来我哋细心留意呢，身边嘅大自然嘅景色呢，可以有咁千变万化。咁呢种同大家都是森林浴爱好者的朋友互相分享的过程呢，我都觉得是很开心很好的一个连结啦。虽然跟他们是萍水相逢认识的人啦，但是能够可以很真诚地分享，很深入地聆听呢，我都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
0: 其实去参加森林浴咧，有好多唔同嘅得着。头先 Wendy 嘅体验咧，就令我哋知道，原来去参加森林浴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志同道合，都系中意大自然嘅朋友。我哋下一集再继续去听下 Wendy 嘅故事。下个星期嘅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是 1.368,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9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 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溫23度，相對濕度是 91%。 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6: 想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5: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满意外，不清楚未来。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7: 母亲节氹妈攻略，
8: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7: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9: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7: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璇姐姐嘅《花样的年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日，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

0: 要你者得不到的爱情，咁啊真系摆个心度咯，唯有系咪？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边咧落住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是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早仍然清凉稍凉啊，随后咧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91%。
1: 百代公司特请王仁美女士唱《衣光曲》。

余光曲，我哋有黄仁美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不过今日拣嚟嘅版本系邓白英主唱。何日君再来？

0: 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 我哋系
2: 五台小編小隊，
1: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3: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先。
5: 咪住啊，这个是
4: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5: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00到下午1:00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了。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芳芳姐萧芳芳嘅问我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2啊，个唱问我咧，即系因为都好多版本嘛，其实个人唱嘅感觉都好唔同咁啊，我几中意芳芳姐呢个版本咧，好有自在感啊，因为呢首歌都要讲系真系好发自内心嘅一啲嘅感觉嚟噶嘛，咁啊佢嗰种自在感咧系觉得好轻松、好愉快咁嘅感觉，正。嗱，跟住呢首歌都系好多好多朋友翻唱，不过会唔会你都系中意呢个版本咧？

张德兰姐姐咧，真系由细到大把声都系好靓。网中人，继续我哋有咧谈何容易，唔系应该系吴向伦先啱。不过当然啦，即系你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认识佢可能系睇《爱回家》。

张明志叫吴亨麟有呢一首《帘卷西风》。今朝拣歌嘅时候咧，发现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我哋有小凤姐。

徐小凤，小凤姐嘅《星光的背影》系咪真系好耐冇听咧？可能咧，你谂起徐小凤，会谂起佢嘅《随想曲》啦，谂起佢嘅《无奈》啦，谂起佢嘅《风的季节》啦，系咪？好多好多好歌，你未必会谂起呢一首。嗱，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祝天下嘅母亲，包括我啊自己，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咩啊？都是身体健康，智慧重要。

三蚊去冠杰扶某人，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90%嘅。虽然咧你话天气咧即系有23、24度，咁啊先系稍凉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嘅哥哥姐姐，可能咧就会觉得好似都有啲冻系嘛。咁唔紧要嘅，因为咧体感系自己嘅。后生仔23度，觉得哇好热啊，要着件短袖衫，要着短裤，唔使一定要有一个同样嘅标准嘅，自己感觉到嗰个天气系冻嘅，咪着多件衫咯。熱嘅咪除一件衫囉，係咪？咁當然啦，最重要係咩？要空氣流通，呢個先係最重要。有時凍都好啦，點都要開隻窗，點都要開部冷氣。最好有對行窗，即係兩邊有少少罅就已經得㗎啦，起碼都叫做扯下風㗎嘛，係咪？繼續呢，佩佩都好鍾意嘅一首歌，無論佢獨唱啊、合唱啊，我都好鍾意。今天選擇的是合唱版本，楊師弟鄧智新《無花果》。

喂，记唔记得呢个人啊？佢系李振辉啊，有呢一首《杀手神唱》。嗱，咁讲起咧，即系一啲嘅旧歌咧，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咧事实上有好多好歌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亦都好多歌手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位朋友咧，而家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系喺啲歌唱比赛里边做评判，因为佢真系好有份量。佢系 Miss Chan Chan。陈洁玲啊，我都系，好似由佢唱歌到而家，把声都系咁靓，好似冇变过嘅，同埋个样子都好似食嘅防腐剂咁样。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话认知，也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其后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致使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的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 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系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一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CIBS 开
5: 箱
4: 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系一啲佢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昼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7: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係要搵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8: 你最近好唔顺吗？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㗎，介绍俾你啊。
7: 咩风水啊？我係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搵个师傅教我啊。
8: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前佩佩陪伴你。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噶啦。室外气温咧有23度，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星期六啦，会带大家去周围行下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后宝诞嘅噃，系今日系3月23天后诞。当然，大家如果系熟悉呢一个嘅粤剧嘅朋友，一定知道3月23。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粤剧界的一个忙碌的日子。究竟我们有些什么是关于今天天后诞的呢？一阵间就会请到和哥和大家讲解一下的。当然他是来自这个文化历史达人，由他的把口讲，大家应该会清楚很多，有些佩佩可能都未必知道。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带我哋游山玩水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你知唔知今日农历系3月23，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日子咧？
1: 系有个好重要嘅人生日。
0: 系啦，呢个咧就系天后娘娘啦。天后娘娘咧嘅天后宝诞今日系3月23啦。我谂对于我哋听众嚟讲，特别系喜欢粤剧嘅听众，一定唔会陌生啦。因为3月23咧，周围你都会睇到呢个嘅粤剧嘅神功戏嘅。
1: 冇错冇错，其实就通常呢啲传统贺诞都系噶啦。即系我哋其实咧呢啲戏咧，其实就都好生活化。其实我咧咁样理解啦，即系个神生日，咁今日天后生日啦，叫做。咁我哋人都會啦，我哋同啲人慶祝生日都哦，同佢食餐飯啊，或者我哋有啲 party 啊，同佢即係慶祝咁樣。
0: 即係有啲錢就請個歌星嚟唱歌咁樣嘅意思啊。
1: 係，真係冇錯，有人唱下歌啊，即係唱歌跳舞啊咁樣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文化都係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傳統文化都從我哋嘅人間社會去投射嘅。咁個神生日，咁我哋梗要做啲慶祝嘅嘢俾佢睇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啲粵劇啦，依可以做粵劇，就叫神功戲。咁我哋就演場戲俾個神睇，啊，同佢慶祝生日啊，等佢娛樂下大家。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咁而神功戲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
0: 嗱，講起咧天后廟，香港真係有幾多嘅喎，我發現。
1: 係啊，因為其實好似佢哋統計過咧，其實我哋香港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廟宇啦，其實天后廟個數目咧應該數一數二嘅，因為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即係有好多都係以呢個捕魚啦為生嘅一啲嘅族群啦，咁喺度生活。咁而天后大家都知啦，天后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叫水神啦，其實係幫佢哋譬如佢哋祈求佢安全啊、
0: 平安咁樣，
1: 但係係啊，風平浪靜啊咁樣。咁變咗都幾多呢，原來一帶唔單止香港，其實喺廣東啊、澳門呢都好多天后廟嘅。咁所以天后呢都係我哋香港或者嶺南地區啦一個比較流行嘅一個民間信俗。
0: 嗱，我見呢天后誕呢佢哋嘅譬如做神功戲咁講呢，香港真係好多台，亦都好多台都好有特色嘅。其中一台呢就係呢一個嘅梁旋灣。梁旋灣呢今年呢就叫做雙數年，佢先至有一個好特別嘅好似巡遊咁樣㗎喎，係咪呀？
1: 係啊，其實梁旋灣呢佢就每年都有荷彈。不過我哋逢雙數年呢佢就叫做即係大界啦，即係一個大型啲嘅慶祝。咁我哋有一個叫做海上巡遊嘅。咁就其實請天后娘娘啦就出海啦，咁就去做一個巡遊。其實個寓意就希望佢哋即係祝福返附近嗰啲灣頭啦，令到佢哋風調雨順咁啦。咁所以今年雙數年，今年26年嘛。咁所以今年呢佢哋梁旋灣呢就會有一個即係海上出巡嘅一個儀式囉。咁所以一個都好熱鬧嘅一個傳統嘅風俗嚟㗎，呢個係。
0: 海上出巡係做啲乜嘢㗎？即係似唔似即係漂色嗰啲巡遊啊咁樣，定係點樣㗎？即係好多架船咁樣巡嚟巡去咁啊㗎？
1: 係啦，其實佢都會有啲出巡嘅隊伍啦。其實最主要呢就係佢哋嗰啲直隶呢就會喺天后宮就會請天后嘅行身。行身嘅意思就即係話一個細嘅天后像就可以移動嘅。就首先將天后呢就即係送到船上面啦，然後呢個船隊呢就載住呢個天后嘅行身呢就沿住海邊呢去到巡遊。咁其實就係寓意呢即係保佢哋嘅灣頭一啲水陸平安咁樣。其實就係一個類似即係祝福嘅儀式啦，我哋理解為。
0: 咁呢啲地方好難去㗎喎，係咪即係都要知道點樣搭船去先得㗎呢？
1: 其實都係嘅，不過依家我知道咧，其實好多依家搞天后誕嘅主會咧，都有特別安排一啲，譬如梁旋灣有啲船啊，或者啲交通工具嘅。咁其實大家依家都好簡單嘅，就上網你哋查，我頭先都查過啊。你打一下梁旋灣嘅今年嘅天后誕，其實都有啲資訊咧，俾大家知道咧點樣去嗰個地方咧荷誕啊，去睇下佢哋嗰啲傳統嘅活動咁樣嘅。
0: 係嗱，而家講起3月23咧，真係我哋粵劇界嘅一個好重要嘅演出嘅期嚟㗎啦，幾乎咧你講得出係做粵劇嘅朋友，華光子弟咧，你都要開工噶啦，即係因為好多台會一齊做啦。咁而且有好多台咧，其實都係喺海島度啦，又或者咧就係一啲即係都係即係海邊嘅地方。即係除咗頭先講嘅梁旋灣之外咧，蒲台島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演出嘅地方嚟嘅。
1: 啊，係啊，蒲台島真係好有趣啦！我喺蒲台島咧，我之前去自己睇咧，除咗睇個蛋之外咧，睇一樣嘢好得意，就係佢嗰個戲棚。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做神功戲啦，都會搭一個竹棚 去到即係做一個去表演場地啦，你講個臨時嘅戲院啦，係啊，臨時戲院啦。咁豪台島有趣的地方係咩？一般我哋搭呢啲咁嘅戲棚咧，一定要係通常都喺個天后廟前面，因為你俾個神睇㗎嘛。咁但係咁啱咧，佢間廟前面咧，其實就懸崖邊嚟嘅。咁啊點算咧？咁佢哋就歷年都係個傳統㗎啦，就揾啲真係搭棚嘅師傅，就喺懸崖邊喺廟前面啊嘅懸崖邊，就真係搭咗個戲棚出嚟嘅。咁呢個相信都係一個奇景嚟嘅，即係尤其是你即係離遠坐船去到蒲台島，離遠睇到個
0: 好震撼
1: 嘅，好震撼！佢真係企喺個懸崖邊，就喺前面搭咗個好大嘅戲棚，咁就對住間廟，咁裏面咧就喺度做神功戲，做其他嘅傳統嘅活動。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香港一個比較有特色嘅一個做神功戲嘅地方啦，蒲台島係啦。
0: 嗱，講起咧，即係喺呢啲島度做戲咧，真係要主會有船先去到噶嘛。咁係咪啲演員基本上都係喺嗰度扎營啊，住好多晚，或者可能甚至乎觀眾啊都要喺嗰度住先至搞得掂咧？
1: 我相信以前是的，即是以前呢我聽那些主會講呢，因為交通不方便啦，那那些戲班啊甚至是即是荷彈的人呢都會在那裡留宿的，因為你做到夜講真的做到台戲以前還夜，可能11、12點才完，那其實你就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交通工具方便回去即是家裡啊這樣。咁有時咧，以前我聽佢講，有時候瞓棚底嘅，即係喺個戲台下邊咧就咁瞓嘅啦。嗰啲即係離園子弟，依家當然交通方便啦，咁就未必真係會喺度留宿啦。咁但係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你有冇聽過呢個叫做即係天光戲啊？
0: 知道，應該就係臨天光嗰陣時做，仲要咧可能係啲啱啱入行啦，或者咧佢喺度力求上游嚇，希望可以俾到個機會佢去搭下台板做下主角嘅人咧，去做呢一個嘅天光戲嘅。
1: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嗰陣時咧，一般一嚟佢哋就真係喺度留宿啦。咁啲嘉賓啊或者觀眾有得留宿，咁夜晚冇嘢做噶嘛。係。咁佢哋又會哦，咁夜晚不如又出嚟演下戲，咁啊娛樂大家咁樣。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天光戲嘅傳統啦。咁聽講依家咧，仲有啲戲班咧都有天光戲呢個文化係傳承咗落嚟。
0: 今年我知道梁船灣係有咯，即係嗱，除咗天光戲之外，有人都講話有日戲啦，日戲未必係台柱做嘅，咁可能係叫做我哋叫三四幫嚇嗰啲演員，咁啊俾機會佢又係做下證人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因為講真的真係你又要有一台嘅音樂師傅，又有個台俾你去演出，咁其實如果係即係一路上緊位嘅朋友仔都可以希望可以有機會演出噶嘛？
1: 係啊，咁同埋睇神功戲咧，我自己比較中意睇第一場嘅。
0: 哦，因為有六國大封上係咪？
1: 係啦，冇錯。嗱，呢一場咧係一個好有趣嘅。點解我中意睇呢一場咧？以前嘅傳統咧，因為六國大封上你知啦，好多角色噶嘛，即係六國嘅唔同嘅大將啊，或者好多嘅六國就加埋佢哋老婆，其實就好多演員去做。係。咁其實咧，以前咧個主會咧又用第一場戲六國大封上咧就係一個曬冷嘅。即係話俾佢聽，佢哋個班底有幾咁人才仔仔，咁通常要用呢一場咧去到 show 俾大家聽咧，我哋有幾有實力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好熱鬧啦，好多演員啦，甚至係一個都幾精彩嘅一場戲嚟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揀咧第一場去睇六個大風上。
0: 咁仲有正旦，有時咧仲會有個叫香花山大可手睇嘅喎。
1: 係啊，有時會有呢種嘅賀壽，即係都係好大規模嘅一個演出咯。咁就香港大賀壽咧，就唔係咁多地方有嘅，係啦。咁反而有時會做一下啲，譬如天機送子啊，咁呢啲就會比較多啲係，即係我諗天機送子做出嚟就希望嗰條村或者嗰個地方人丁就旺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咁嘅例戲啦，我哋叫做咁都係好多時咧神功戲都會有嘅一啲嘅劇目嚟嘅。
0: 嗱，另外咧有一台嘅神功戲咧，天后誕咧，我一定要講下就係呢個青衣啦。講起咧青衣咧，好多我啲後生嘅朋友，其實佢唔係去睇粵劇嘅，佢其實係去食嘢嘅。
1: 係啊，青衣我覺得幾有趣。嗱，我哋成日去講即係傳統文化，或者我哋講非遺啦咁樣。其實有時真係我哋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係要與時並進嘅。例如呢啲咁嘅傳統儀式啊，可能大家覺得老土啊，啲人覺得誒好悶啊咁樣。咁但係青衣呢個地方，頭先你提到咧，佢要青衣大戲棚咧，其實佢就有天后誕，咁另外都有啲神誕都會利用個戲棚咧，去做乜嘢咧？佢就有引入咗一啲即係現代嘅模式啦，即係有啲食肆啊，或者有啲攤檔啊咁樣，就搞到好似咧我哋 新年行呢、這個
0: 巴士、
1: 燃燒夜市咁啊，巴士咁啊，好熱鬧。個個其實為咗去咧，就可能未必真係為咗荷蛋，為咗食嘢，係啦，為咗感受嗰個現場氣氛。不過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好嘅，因為你就透過呢樣嘢，就可能又會引翻多啲年輕人咧。嗯，就去認識翻呢啲傳統文化咯，可能佢去為咗食嘢㗎，或者去到打卡，咁但係佢又會哦聽到隔離又會有成功氣喎，係嘛？又會聽到可能有啲即係天后誕嘅一啲活動，又可以引發翻佢哋對於傳統嘅興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幾有趣嘅一啲我哋叫傳承與創新嘅一啲例子咯。
0: 嗯，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演出之外咧，就講緊即係我琴晚啱啱咧新鮮滾熱辣咧行開呢個屯門新墟，我又見到嗰度都有一台嘅神功器，咁啊唔單止我見到氣棚，我仲見到一個好大嘅，我唔知嗰個係咪叫花牌定係咩咧，可以供奉嘅喎，嗰、那個又係咩嚟嘅咧？
1: 哦，我就冇去過嗰度，不過可能佢係即係一個神壇咁樣，係即係請咗嗰啲神出嚟作為一個臨時嘅祭壇儀式咁做供奉啦。咁、有啲天后誕咧，都會係有咁嘅即係傳統去做嘅。
0: 嗯，
1: 咁頭先講開啦，其實咧，我哋成日講話好有趣嗰啲，即係其實我哋去一個天后誕咧，其實我成日都去數咧，裏邊有幾多係我哋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或者傳統文化。
0: 例如，
1: 其實佢一個誕咧，例如好得意嘅。例如頭先你講花牌啦，嗱、花牌製作技藝已經係我哋非遺嚟㗎啦。咁跟住咧，粵劇啊唔使講啦，粵劇本身已經肯定係啦。咁呢個天后誕本身咧就犀利啦，天后誕咧其實好犀利，天后誕本身咧其實咧已經係成為咧我哋一個國家級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㗎啦。咁跟住你會睇到裏面譬如有一啲會請一啲男模啦去做一啲儀式啦，咁呢啲傳統嘅科儀呢亦都係非遺嚟嘅。咁譬如你又會見到囉，喺通常天人會見到乜嘢好熱鬧嘅舞龍舞獅啦，係咪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演出格行，呢啲呢都係非遺嚟㗎，舞獅本身係非遺啦，做嘅獅子嗰個獅頭扎作都係非遺。所以其實你去一個咁傳統嘅即係去天后誕咧，其實會睇到好多傳統嘅我哋嘅工藝啊，好多嘅一啲嘅節慶咧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嘅。
0: 嗱咁啊，講緊咧，即係咁多台神功器，當然就最緊要就係就腳啦，或者你揀啱你自己中意睇嘅粵劇藝人啦。咁啊，我知道咧，神功器好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唔使錢嘅喎。咁如果你未睇過呢一種神功器嘅，或者你又想去感受下現場嘅，其實你行去即係附近揾翻，或者好似頭先阿和哥講，你上網打就知道邊度有得做噶啦。
1: 係啊，其實呢啲神功戲咧都係一個幾好大家認識粵劇嘅機會咧。一般我哋就未必，可能依家一般人就好少啦，即係話依家都多翻㗎啦，真係買飛入場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呢段時間譬如天后誕咧，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大家可以唔使錢啦，或者喺外邊都感受到咧，即係粵劇嘅氣氛啊，點樣去欣賞粵劇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學習粵劇嘅，或者係體驗粵劇一個機會。
0: 同埋咧，我好中意帶小朋友去睇神功戲嘅，因為咧個感受係特別大嘅。因為通常啲音樂師傅喺隔離嘅啫嘛，你係會見到佢哋嘅，即係你又會見到側邊可能咧啲人出出入入嘅時候，你都見穿曬噶嘛。嗰個感受咧係好特別嘅，即係同戲院又唔同。戲院你又好集中精神喺個舞台度，但係神功戲咧左右隔離其實做緊不同嘅嘢，嗰個感覺咧係好熱鬧同。同埋真係好有群體合作嘅一種精神喺度咯。
1: 哇，係啊，呢個有我都贊成。有時神功戲咧，譬如帶細路去睇咧，好 free 噶嘛。即係你有時去戲院睇或者
0: 喊啊、扭仔啊，哇，俾人鬧啊嘛，係啊，
1: 俾人鬧，你行出行入都唔係咁方便噶嘛。即係我哋睇神功戲，我試過帶細路去，哇，真係出去出邊嚇睇得悶悶地，同佢行出去買串串燒又翻嚟食又得。
0: 係。
1: 咁跟住咧，有時即係睇睇下戲，跟住行前少少。頭先你話齋睇下嗰啲樂師奏樂又得。跟住有時候咧，喺側邊喺前台咧裝下裝下咁裝到啲後台啊，睇到佢哋嗰啲衫啊，睇到佢哋嗰啲即係準備嘅情況咧，都幾得意。即係其實喺個戲棚嗰度咧，你會都有一個幾唔同嘅感受，同埋都幾有趣嘅。即係睇到好多一啲即係佢哋一啲戲班啊，一啲嘅文化咁，都幾得意嘅呢個係。
0: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咧就系正诞3月23啦。我知道台柱一定系做一场夜场都会做嘅。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咁啊，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其他嘅嘢啦。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1: 下星期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会会再见到大家，将会喺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法德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遊輪在今個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说，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同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

0: 協作共同應對當前挑戰，務求將對本港機場客貨運力的影響減到最低，並維持本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物流中心的優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际调解院总部呢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就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任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今次成功解决的案件都能够增加到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在今年初开始实施，政府就形容整体大致顺利，又强调新机制是有加有减。不过议员都关注很多方面的问题，有部分就觉得加幅是过高，有些就认为是欠缺咨询，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听日就是母亲节，不知道听众会怎样跟你们的妈妈庆祝。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8-9成，以中式酒楼为主，酒店自助餐部分订座都满了，作为向妈妈表达一份心意的一种方式。市民这一天在饮食市道方面的消费意欲是怎样，稍后我们听听餐饮业界有什么反应。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家长嘉许状计划已经来到第22届，今年有100人获奖，亦涉及多个部门几十个不同职系，亦是我们的记者和部分的获奖者来谈过，分享他们的心得和体会。
3: 国际话题方面，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的披露，当中是彻底删除了所有和韩国统一嘅一啲嘅表述，有分析亦都指出咧，当中咧佢哋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咁平壤政府反映出紧啲乜嘢嘅表态咧？还看天下阵间会关注外界有啲咩解读。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砌下积木，见到完成作品都很有满足感。不过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就难一点了。美国有视障人士就是成立一个组织，免费为其他视障人士去制作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享受一下砌积木的乐趣。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一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美国四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15,000个，远高过预期。三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为增加185,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强化市场对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曾经是最多升超过230点，高见49,830点，其后表现反复，美市一度倒跌110点，收市是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是 0.02%。标普500指数曾经是突破7400点水平，收市就报7398点，升了61点，升幅是 0.84%。纳斯达克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6247点，升了440点，升幅是 1.7%。科技股做好，尤其是晶片和记忆体晶片股升幅显著。据报英特尔和苹果初步达成晶片代工协议，英特尔升大约14%收市创新高，苹果就升超过2%。 美光同埋 SanDisk 分別係升超過一成半同埋近一成七 ，AM。

0: D 升超過1.1%，高通升超過8%，全部嘅股份都創咗新高。Nvidia 連升三日，一度係觸及217.8美元，即係即市嘅高位。而收市就升咗大約2%，貼近上星期一創下嘅收市新高。總結全個星期，道指升超過0.2%，連升兩星期。標普500指數就升超過2.3%，納指升4.5%，兩者都係連升6個星期。英法德股市連跌兩日，中東衝突再度升溫，打擊市場投資情緒。另外，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如果歐盟在7月4日仍未落實美歐貿易協議，將會恢復對歐盟的商品徵收更高關稅。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233點，跌了超過0.4%。德國 DAX 指數收報24338點，跌1.3%。法國 CAC 指數收報8112點，跌了大約1.1%。全個星期計，英國股市跌大約1.3%，法國股市跌2點，兩者都是連跌3星期。德國股市就升了大約0.2%，連升2星期。國際油價先升後回，倫敦布蘭特期油7月合約最多曾經是升接近3%，逼近每桶103美元。其後收市的升幅是收窄去到1.2%，收市後時段進一步向100美元關口回落。紐約期油6月合約最多曾經是升4%，收市的升幅收窄到0.6%，其後更加轉跌0.1%，徘徊在每桶94.7美元附近。金價靠穩，現貨金重返每安士4700美元以上，高見4749.19美元，升超過1%，最新就係報4715.36美元。紐約期金6月合約就收報每安士4730.7美元，升咗超過0.4%。美元指數回落，低見97.829，跌0.4%。美伊再度爆發衝突，但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停火協議仍然有效，市場認為中東衝突仍然有望結束。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個別發展，匯控 ADR 比本港的尋日收市價升近2%，以港元計折合係報141.2，友邦同埋港交所 ADR 都升近1%，阿里巴巴 ADR 就跌超過1%，折合係報137元。小米、京東集團、美團同埋騰訊 ADR 跌超過0.2%至到超過0.6%。港股昨日就結束連續兩日升勢，恒生指數最多曾經是跌超過350點，午後的跌幅是稍為收窄，收市是報26393點，全日跌了232點，跌幅是大約0.9%，主板成交額大約2798億元。科技指數收報5102點，跌了18點，跌幅是大約0.4%。恒指在全個禮拜累計升了617點，升幅是大約2.4%，科指就升了4.8%。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曾永堅總結大市表現。
1: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呢，之後來就講了一個回吐，這個我自己看都是一個正常的技術調整。特別就是說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呢，亦都是觀望美國和中國元首會面會不會帶來一些兩國關係比較正面的突破性消息。所以這個呢亦都是令到港股那方面就算是高位回吐，但是看返在那個跌幅和那個沽壓去講呢，都不是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呢，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是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呢， 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2: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1: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0: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盈利表现分化，又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2: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嘅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同埋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0%，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3: 内地嗰个 AI 平台嗰个认受性方面咧，首抛第一，咁第二到天问，咁呢啲其实对佢哋咧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喺度。咁而腾讯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紧系只龙虾啦，咁但系龙虾 agentic 呢一样嘢咧，咁其实本身咧好多平台都有。咁而京东不嬲，因为佢都系做售卖平台啦，都会侧重于翻销售方面嚟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2: 温降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4: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是稍凉。 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88%。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会出席学界的外交知识竞赛主礼颁奖典礼，并且会致辞。
6: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出席低碳厨房教育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7: 房协主席林家勤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调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
6: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以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咧，系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等嘅议题。
7: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系会出席港大创新学院成立庆典，并且致开幕词。

0: 嗱，蚊呢种昆虫咧，唔少人觉得佢哋繁衍啊。不过咧，泰国有女子啦，发挥创意，用蚊嘅尸体咧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咧开拓到咧商机。佢就话咧，即使自己嘅兴趣咧喺别人眼中咧觉得好奇怪，咁但咧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且发展成为事业添。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视障人士咧就创立组织啊，免费咧为其他嘅视障人士制作好多不同的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希望可以等他们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了解组装的步骤，享受砌积木的乐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相信不少人都有玩过积木，并以积木砌出不同的模型，但是对视障人士来说，想砌积木就可能没那么容易。美国有视障人士创立组织制作积木的无障碍组装说明书，涵盖超过500款积木组合，令视障人士都能够砌出自己的小天地。住在马萨诸塞州的28岁男子希夫林，从小就喜欢砌积木，但是由于天生双眼失明，看不到组装步骤说明书上的图案，所以总是要其他人协助组装。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附有无障碍组装说明书的积木套装给他，令他可以靠触摸说明书上一粒粒的特质，了解组装步骤，独自砌完一套积木。希富林为了令更多视障人士都可以有这种体验，三年前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组织，专门制作无障碍组装说明书，免费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组织目前已经制作超过540款积木组装说明书，无论是用100块积木砌出的小型汽车，到用4000块积木才砌到的大型桥梁都有。全美甚或远至澳洲的大约3000个视障玩家都因此受惠。希夫林表示，组装积木有助小朋友学习表达创意、空间推理等。有了无障碍组装说明书之后，除了眼睛健康的小朋友，连视障小朋友都拥有玩积木的能力。两年前因为肿瘤压的视觉神经而失明的31岁男子米兰说，依靠组装说明书独立完成作品，令他重新感受到自由，亦都令他想通了在失明之后不再想自己做不到什么，而是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天气回暖，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出没。泰国一个女子就不抗拒见到蚊，更加利用死了的蚊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作另类的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开拓一个新商机。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女网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创业经历，提到自己平时拍死蚊之后，因为出于好奇心会保留蚊的尸体观察。她后来忽发奇想，尝试将蚊放到一块胶牌中制成锁匙扣，部分锁匙扣搭配夜光背景设计，一着灯就会清楚看到匙扣中间的蚊标本。这个女子表示，原本只是当作趣味创作，估不到意外吸引亲友关注，甚至开始有人问价想买。这一款新奇商品一推出就迅速爆红，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不少人都将锁匙扣当作极具特色的泰国纪念品。她现在靠这些锁匙扣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泰铢，折合大约2400港元。女子说，制作蚊标本锁匙扣的过程相当繁琐，由捕捉蚊、保存、风干到最后嵌入胶牌中，每个匙扣都要几日才可以完成。另外，为防止标本受损、受污染或者被蚂蚁侵袭，佢喺包装嘅时候都需要特别谨慎。女子又话，呢一项新事业证明俾大家睇，即使自己嘅兴趣喺别人眼中有几咁奇怪，但系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发展成事业。只有尝试新事物，先有可能成功。
0: 来到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朝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 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今个月初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而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说，解决今次的争议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昨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家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昨日在作工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亦都表示，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责任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听证会都揭示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对此表示欢迎，说局方会继续关注到相关的收费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是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是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是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的。中大院方上个月就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 中大校方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是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的基金，以借贷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因應本港蚊患，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宣布將2019年推出的登革熱準備及應變計劃納入基孔肯亞熱，更新為登革熱和基孔肯亞熱準備及應變計劃。《東方日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早上7點，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了。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現時氣溫23度，相對濕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停火三日，俄罗斯表示同意美国将停火延长至下星期一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星期一前互换1000名战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指出俄罗斯举行阅兵的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即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下滑。分析指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本港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可以给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3: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号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号至26号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号至29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 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约。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四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四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五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好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白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昼5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3-2击败法兰克福，提前锁定联赛第二名，是球队近14年来第8次获得亚军。开赛短短两分钟，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土耳其中场简乌孙接应达侯特传送破网，法兰克福先拔头筹1-0。多蒙特随即展开反扑，古拉斯42分钟为主队攀平之后，麦斯比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送出助攻，由尼高舒洛达的克破网，多蒙特半场领先2-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踢到72分钟，麦斯比亚再次助攻，交由18岁小将伊拿西奥建功，主队领先到3-1。法兰克福尾段就凭前锋庄拿芬贝卡特的射门追近至2-3完场。多蒙特取得近5轮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在积分榜33战70分排第二，仅次于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领先排第三小第一场的 RB 莱比锡8分，至于落败的法兰克福就43分排在第八。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朗斯主场1-0小胜南特，全取3分，仍然有望争夺法甲冠军。南特就确定互级失败，内季降班到乙组。赛事全场唯一入球在79分钟出现，由刚刚后备入替来自葡萄牙的16岁小将梅斯洛布一战定江山。朗斯赛后32战67分继续排第二，落后榜首小踢一场的巴黎圣日耳门3分，南特就33战23分排尾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嘅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嘅披露，当中系彻底删除咗所有同韩国统一嘅表述，并且新设领土条款。有分析认为，都反映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嘅两国论路线。
1: 分析又认为啦。从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就显正常国家的形象，而当中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有望成为韩朝走向和平共处的制度性基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的时候亦都说，是会综合研讨朝鲜修宪的动向，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3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韩联社分析认为，新版宪法反映金正恩提出的两国论路线。金正恩今年2月曾经表示，朝鲜绝对没有理由与韩国打交道，甚至不再将韩国视为同胞，又说只要韩国无法摆脱与朝鲜接壤的地理条件，唯一安全的生存途径就是放弃与朝鲜有关的一切，不要干涉他们。法新社就引述首尔一名专注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指出，朝鲜透过删除和统一相关的表述，似乎是要明确表示他们不再寻求对韩国的领土主张，相反地希望韩国不要侵犯北韩的领土。金正恩2023年底宣布朝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但引人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韩方定性为敌对国的内容。修改前明文规定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被压榨剥削的人民、海内外敌对分子搞破坏的阴谋等充满敌对的表述都消失不见。韩国国情院在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亦表示，朝鲜新版宪法中表明绝不容忍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遭到侵犯，但是并未包含对韩国的敌视内容，认为朝鲜虽然透过修宪明确与韩国断绝关系，但是并非带有对韩攻势的性质，而是将重点放在维持和管控现状之上。专家分析认为，从朝鲜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朝鲜政治问题专家首尔大学教授李征彻评价认为，新版宪法新设规定领土范围的条款，并强化国家属性的相关表述，但是并未出现敌对关系或者交战国关系等的界定，由此判断相关宪法有望成为朝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 对于朝鲜新版宪法内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统一部公布一日之后作出表态，说政府将综合研讨朝鲜修宪动向，并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法新社报道，事实上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政府一向采取较温和的鸽派政策，曾经多次重申愿意在不设前提下和平壤对话，更加形容韩国和朝鲜注定要让和平之花绽放。李在明上个月更加誓言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重建互信，希望平壤能够作出对等回应。不过韩国政府的橄榄枝似乎一直未获回应，即使双方关系有一些零星进展，例如在体育方面，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将在今个月到韩国参赛，但在政治上仍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与此同时，报道又说平壤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透过派遣军队和提供炮弹支援俄罗斯对抗乌克兰，以换取经济和技术援助。有了莫斯科的支撑，平壤似乎感到有足够底气去到彻底抛弃对韩国的依赖，甚至在外交上将韩国边缘化。
1: 翻返嚟本港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是第22届噶啦，今年就有100人获奖，咁来自多个部门，涵盖几十个不同职系。有得奖嘅文书主任啦，就话会离开办公台，系主动关心嚟到求助嘅市民，及早察觉佢哋嘅情绪问题，转介社工跟进，又识破骗局，及时提醒长者要小心，以防受骗。
2: 大埔王福苑火灾之后，得奖者平时做开的文书技能都是协助一户一社工的工作方面，以及处理大量灾民数据上面大派用场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今年来到第22届，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就是其中一位得奖者，她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她说一开始都是以求稳定的心态加入公务员行列，经过10年岁月， Lisa 除了赚到稳定收入，还得到更深的体会。
5: 以前的心态呢不会想太多啦，真是稳定份工出粮就 OK 啦。入了来政府之后呢，现在派了来社署啦，社署都是我第一个部门来的。在了解工作的过程里面，见得到原来社工的工作呢真的很成功，可以帮得到市民啦。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在工作上面尽量可以尽力地服务到市民，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转变。求稳定当然重要啦，但是就希望在工作过程都真的帮得到人家。
4: 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主要对住办公台工作。不过性格外向、喜欢与人倾偈的 Lisa 会主动走出办公室和服务使用者倾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试过留意到部分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需要支援，他就将个案转介给中心的社工。而在日常的沟通中，慢慢和服务使用者建立了信任。Lisa 说他们有时遇到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5: 有次呢，有个长者很气馁气喘走上来我们中心，就说、死了钟小姐，我欠人家钱。但是看回他讲那件事呢，其实是他手机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就说他有些预期的费用未交。见得到这里都会知道其实是骗案来的。他是独居长者，平时仔女不在身边，平时见得我们多，可能很快就会想到我們，所以他就上了來我們中心。當刻就跟他說千萬不要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對方，只要保持冷靜他就騙不到錢了。自此之後我就會很多時跟長者他們聊天的時候都會看看最近身形有什麼騙案，怎樣保護自己，只要我走多步他們就可以避免辛苦儲下的錢被人騙走了。
4: 大埔宏福苑發生火災之後，政府成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協助災民處理各項申請等。严慧玲是其中一个一户一社工，亦都是 Lisa 的上司。她说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好像 Lisa 这一类的文书主任同事，在这个时候就正好发挥所长，协助社工帮助灾民处理申请，减轻后勤工作负担。
6: 我们在接触灾民或者一个突发的事件上面，很多一些资料上面的整 整合啦，同埋居民嘅資料，我哋要做一啲嘅整統啦，甚至係做核對嘅時候咧，助理文書主任佢哋有一個電腦嘅基礎啦，好熟習我哋一啲聯繫資料庫啊等等咧，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另外喺初做一會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一啲庇護中心啊、祖山殮房啊等等一啲支援工作，有好多數據嘅傳遞啦，同埋整統嘅時候都需要好及時同埋好即時去做一啲整理。Lisa 咧亦都喺呢段時間咧幫助我哋好多，佢真係帶埋電腦喺富山上面咧去當值嘅過程裏面，我哋都發揮到助理文書主任啦喺背後咧默默為我哋一班咧前線嘅社工一會一社工咧係提供最強嘅後盾同埋支援，讓我哋社工咧可以能夠更專注去每一位嘅災民上面。
4: 政府喺2023年10月開始全年招聘文書主任職系，公務員事務局高級行政主任范樂怡話：入職後嘅文書主任需要修讀培訓課程，除咗接受文書上嘅基本訓練，亦都會有關於人事、財務等嘅課程可以選修。
7: 政府咧，佢都好着重咧提供一啲服務係有温度嘅。我哋都真係需要聆聽市民嘅真實需要。我哋提供好多唔同方面嘅培訓俾大家嘅，除咗實務嘅知識之外啦，一啲顧客服務嘅技巧啊。
4: 范樂怡又話：文書主任職系而家有大約14000人，期望未來有更多人投身呢一個行業服務社會。
1: 时间嚟到朝早7:25啊，喺天气方面咧，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就是母亲节，相信听众都可能想好了怎样跟妈妈庆祝。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真话，话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9%至8%左右，就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就会稍微好一些。其次是酒店自助餐部分的订座已经满了。
1: 梁振华就预计今年母亲节的食客多光顾套餐，而人均消费大约是350至450元，跟去年就差不多了。食肆基本上都没有加价，部分的餐厅可能还会送好像康乃馨这些小礼物。业界对于最终的生意额都是抱着着观望向好的态度。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振华，听听他怎么说。
8: 而家同往年個比較咧，個訂座率咧都係少咗1-2成啊，而家8-9成啦。往年我哋禮拜日嗰日咧就已經敷噶啦，頭輪敷曬，尾嗰輪我哋都已經有5-6成啊咁樣噶啦嘛，有輪半至兩輪噶啦嘛。但係今年咧都仲未敷曬，頭輪咁計咧都仲有位可以接受嘅。咁人均消費咧，我哋都係350至450元之間咯。都是多數套餐的，咁我哋套餐咧，一般我哋業界今年咧都冇加到價，都是同翻上一年嘅價錢。
9: 業界會唔會都要準備定多啲人手啊？或者入食材方面係傾向咩價位嘅食材會多啲咧？
8: 咁食材咧都係大家都係大致上咧，唔係話個消費去到話好名貴咯，同上一年咧都係持平嘅啫，今年都係。
9: 客户嗰个喜好咧，近年有冇啲咩转变咧？即系以往可能大家都系会拣多啲传统中式嘅酒楼啊，或者中式餐厅。今年咧有冇见到母亲节咧咩类型嘅餐厅咧系特别受欢迎咧，或者有个新趋势出咗嚟咧？
8: 暂时嘅睇法咧都冇乜新趋势嘅，咁啊只有咧就系、是、自助餐啊，酒店嘅自助餐咧就系、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喺母亲节嗰方面，其他嘅都以中式酒楼为主嘅。酒店嗰方面訂座咧，有一部分啦，有啲比較即係交通方便啲咧，嗰啲都可能會敷曬㗎啦。咁其他交通唔係咁方便嗰啲咧，都係得翻8-9成咁上下咯。喺民生區咧，我哋中式酒樓咧就有機會就會稍為會好少少嘅，因為民生區始終都係即係樓下街坊嗰啲酒樓啊，即係費事去到咁遠同阿媽食一餐啊，近近地啊咁樣咯。
9: 點解市民會少咗出嚟食母親節飯咧？係個消費習慣唔同咗啊，定係啲乜嘢原因啊？會唔會有機會有部分人都係北上消費咧？
8: 飲食業咧都已經盡量，首先我哋自己咧就將我哋個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做好佢先啦。第二，我哋呢個價錢嗰方面咧，仍然咧就係、是、保持翻即係我淨係所講冇加到價啦。第三。 始终而家母亲节咧嗰个热情热度咧系比以往咧比较冷却咗少少，所以咧形成咗咧就冇以前咁兴旺啦。出嚟嘅消费啊，同埋即系嗰个餐饮啊，都系比以往咧即系几年前咧系冷却咗。咁变咗咧，我哋业界咧就都系即系叫做唔系话咁期望嗰个生意嘅啫。但是呢母親節始終是一年一度呢跟母親慶祝的呢，我們都是有一個持平觀望的態度呢向好的望下去的。
9: 業界需不需要都趁著最後這個時間做多些推廣啊，或者都推出一些優惠啊，送些小禮物去到吸引市民留港消費呢？
8: 咁啊，呢個個別大家做生意個別嘅大家嘅諗法啦，有啲亦都會有啲禮物送下嘅，康乃馨啊嗰啲咁啊送俾媽媽咁樣。但係咧，一般每一間嘅食肆、每一間酒樓，大家嗰個營運環境同埋自己嗰個策略唔同嘅，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

0: 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4个多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危急等病人的保障，亦都更加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减少浪费。
2: 有立法会议员就关注到专科门诊的诊金和药费加幅是过高，落实之前亦都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的加幅和配套，议会未能否决。而卢颂茂就强调改革是有加有减，又说本港的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实施以来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减少浪费，和更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发挥了初步效果。政府对公营医疗比例维持 95% 的高度资助。选委界的陈海欣说，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交到立法会讨论。
5: 冇咨询到立法会加几多钱，边啲项目要加，同埋嗰啲配套措施到位先至加。我哋呢啲咧，全部喺立法会咧，系喺冇咨询嘅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专科门诊嘅病人咧，唔系偶发性，亦都唔系浪费，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一下，点解对专科门诊嘅复诊同埋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4: 卢颂茂强调，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6: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我哋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陈议员话，市民冇得拣，所以咧个专科门诊咧应该一定要好平好平咁样。我呢点
5: 我冇讲过好平好平，主席。
7: 不如俾
5: 一定唔系我，但系佢冇讲，唔好引述我错嘅，我要澄清啊！我真系冇讲过好平好平。
6: 我收翻呢个好平好平啦，即系换句话讲，即系话一定要维持住以前个好平嘅收费喺我。我的评估入面，以往我们专科门诊的收费是定得太低的，会令到某些人是不是很重视医疗的价值。
4: 卢颂茂重申，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是14000人，也都有超过39万人由付费变免费。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说，多了人申请豁免未必反映成效，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8: 现在加完价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咁利用呢一个新增咗嘅豁免数字嚟讲你嘅成效系有几大呢？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呢系有啲问题。冇人呢系鍾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咁但系你个登记嘅过程里面呢，嗰个内容的确系非常之丰富，要攞埋好多唔同嘅证据出嚟证明佢系有需要。
4: 卢颂茂强调，涉及公帑必须认真处理。
6: 话拉起个肚皮俾人睇咁样，我要强调啦，其实医疗开支系相当庞大嘅，1000亿嘅，占咗我哋个政府个营运呢接近20%。而隨住人口老化咧，確實我哋會面對越嚟越大嘅壓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條。我哋必須要承擔呢個責任。那個申請減免，我哋要強調， 那些是公帑來的，一些不符合標準的，如果他要減免，我們必須要很認真去處理。我們有例子，有個市民是他有400万的資產的，他來申請減免，那我又想試問，這些我們是不是就輕輕這樣批了他呢？我們對不對得

0: 住我哋嘅纳税人呢。
1: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全年收费封顶10,000元，有议员就建议病人付费达到10,000元上限就自动减免，唔使申请。卢颂茂话需要申请系针对有院霸嘅情况。
0: 我哋唔想呢有咗呢个机制之后呢令到一啲所谓院霸，有啲病人呢系适合出院嘅。不過因為不同的原因他不願意離開，所以這類我們希望通過一個這樣的申請機制是確認他臨床上是需要住院的。
1: 盧寵茂說急症室總就診人數在今年首季較去年同期減少大約10%，主要在第五類非緊急和第四類次緊急的個案。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政府和醫管局會研究和參考議員的意見和建議。
2: 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进行推广，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的工作。
3: 国际调解院早前就公布首批调解员的名单，当中是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就说海事争议是比较复杂的，涉及金额通常都比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的案件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陈晓峰，听听他怎么说。
4: 海事有關的爭議是比較複雜，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千幾萬以上，如果撞一隻船隨時10多億或者不止要賠，所以是很大件事。關於海事有關的爭議，我們分濕性的海事法和乾性，所謂的 wet shipping dry shipping， 即是 wet 顧名思義就是在海上發生，即是有水的地方，船隻的碰撞啊、擱淺啊，或者是有些漏油的污染啊、海難的救助啊、扣船啊種種。干嗰啲咧就系譬如租船嘅合约啊，就提单嘅合约啊，大家听得多 ，bills of lading 咁样，咁或者运输嘅合同啦、啊。
5: 今次咧就成功解决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4: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啊40多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話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一个争议解决的地方。
5: 对于有没有信心呢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秘书长郑若骅就说不能够涉及第三国的利益，可不可以都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什么情况下会涉及第三国的利益不受理这些案件？
4: 国际调解院其实它解决到的争议是很多的，三大范畴，国与国之间，国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私人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那为什么秘书长会提到涉及第三国就不做得了？其实中东的战争如果是 A 国同 B 国就有战争，双方咧都愿意嚟我哋呢度帮佢做一个调解咧，其实系冇问题，因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国同 B 国就话喂，我哋自己调解，但要讲关于 C 国嘅嘢、D 国嘅嘢，而 C 国、D 国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个调解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中东嘅战争系唔做得，当所有嘅战争方都同意是去同一个中心去做调解，其实是没问题的，他们做到的。
5: 香港的目标就是发展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你觉得譬如香港在这一方面有哪一些优势在这里？
4: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国际城市，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香港多年来你看到那个仲裁方面很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 可以話第一，呢班仲裁員同時間好多都係做調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話調解呢，我覺得係世界第一嘅，不嬲都係。如果有100單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區國家，可能冇一個地方國家好似我哋咁樣，可以係100單案有80單都可以經過調解解決得到。
5: 調解案件都係保密嘅嘛，即係無論係類型啊或者進度啊，其實全部都唔講得啦。會唔會都擔心外界呢唔知調解院做咗幾多嘢，吸引唔到外界去使用呢個調解服務啦？
4: 調解絕對係要保密啦，發生過或者嗰個結果好嘅結果又好，唔好嘅結果都要保密嘅。一般嚟講，咁但係有咩情況呢？其實可以唔使保密呢。咁我深信，譬如今次秘書長提及嘅，即係有關於中國方同埋一個新加坡方嘅爭議，當佢肇事方遇到問題，有人幫佢解決咗個問題，佢哋其實好多都好樂意。如果你問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講仔細嘢，但係就係好高層次咁講講，大約係咩嚟，佢都會做。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開有幾多個案件啦，嗰個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機密啦。國際調解院呢，佢而家由開張到而家短短幾個月呢，佢係不停咁或者每日啦去歡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訪團嚟呢度學師，咁大家交流學習。咁其實呢個第一就係一個好嘅一個宣傳啦，第二佢而家有一個好好嘅一個調解員名冊，世界各地啲頂尖嘅調解員呢都被取錄咗喺度啦。所以我覺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一單案嘅一啲機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嘅。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啲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系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91%。
6: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案，全球调解之都作用突显。大公报，特首话打造调解之都，香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国际调解院成功调解海事个案里程碑。明报，特赦屋宇署增加巡查未有跟随，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话指引冇。东方日报，房屋局承认祸源于制度，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作供话，工程安危靠市民承建商自律。
2: 商报嘅头版关注到国泰5月16日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星岛日报，黑客袭击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波及到全球，本港5间嘅院校咧通报资料外泄。信报嘅头条系大行认为集特汇、振股汇、人民币势破6.5水平。经济日报嘅头版标题就系憧憬芯片获美国放行，英伟达破顶。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寻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致辞嘅时候话：，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嘅所在地，香港已经系处于全球争议解决嘅核心位置。香港穩固的法治基礎、根基和完善的法律體系，亦都是長久繁榮穩定的基石。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明確支持國際調解院更好發揮作用。李家超說，香港將會是繼續深化和國際調解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攜手努力將香港打造成為全球的調解中心。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他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而是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话：解决今次的争议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到类似中东局势等等的争议， 鄭若驊就話：只要雙方係同意，任何國家同地區都可以利用國際調解院嘅調解服務。不過，根據國際法，不能涉及第三國利益，除非第三國同意，否則不能受理。呢個係商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崔建春喺全球調解峰會上致辭嘅時候話，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议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是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是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的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是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能和业主是可以核对资料是否有误。他又提到，针对大型维修以及投票安排，当局研究是否因应工程的金额提供门槛，甚至是引入分级制度，强调做到涉及金额越高，投票的要求越高。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的责任是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的听证会是揭示这个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是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去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供，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昨日是暂告一段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下轮的聆讯预料是在6月中下旬举行，强调委员会没有事是不敢查。陆启康又说，委员会成立4个月以来查到的事非常之多，认为聆讯是公开公平的。他又说，因为下一轮的聆讯是需要有待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提交最终的报告之后才可以展开，委员会现时只是收到中期报告，预料月中小组是会再交最终的版本。因为专家证人和委员会都需时审视内容，故此下个月才会再开听证会。另外，宏福苑7座受灾大楼在本月21日起者是可以再开放给居民上楼，每堂开放3日，安排和第一次一样差不多，是包括每次最多4个人逗留3个小时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到5间的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咧，使用嘅 Canvas 咧系遭到黑客入侵，外泄嘅资料系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等，牵涉嘅人数系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咧系42000名嘅学生同员工受到影响。报道引述软件及应用程式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咧，同网络应用程式嘅漏洞咧系造成今次事故。佢质疑校方系唔系重视学校管理功能咧多过安全。有冇咧定期做保安测试，适当更新同埋咧满足系落足防火墙？涉事公司咧有冇定期做到提供啊测试报告等等？明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 国泰航空寻日宣布，将会系由本月嘅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航班由389蚊下调至到339蚊，长途航班就由1560蚊降至到1362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就话局方系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嘅调整情况，确保过程系合理同透明。国泰航空就话，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是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这次增加检视的密度是为暂时的措施，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针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由此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中大医院的院方在上个月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就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基金，以借贷的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是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是纳入基孔肯亚热，并且是会因应疾病的传播程度分为戒备、严重和紧急三个应变级别，为不同部门和持份者的应对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引和依据，能够及早做好风险防范。东方日报报道。
6: 社评摘要。
3: 商报时评话，国际调解院寻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届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透露日前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有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展望未来，国际调解院正是积极与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现今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是势将与日俱增，并且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是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的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到头来竟然是要由市民自行监管，甚至承建商是会良心发现完全是不现实。是否政府部门以至到政策局互相掩饰失职，公众眼睛是雪亮，心中有数。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 P 评论就认为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亦都投入咗唔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可以发挥到一定促进嘅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嘅不良风气。妥善嘅网吧管理方案，应当喺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嘅平衡。明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中东局势高度不稳，中美元首峰会咧，即使系如期举行，经贸谈判的空间难免受到挤压。不过中方首要关注台海局势，预料利用美方急于稳定能源供应的契机，推动其切实履行对台问题的承诺。不过中美合作稳住波斯湾，符合双方利益，为中美的长期博弈当中争取到一段双方都需要的经贸缓冲期。这个经济日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欧盟成员国是使用华为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制的逆变器，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摇摆。中方反应迅速而强烈，商务部警告此举将会损害中欧互信和双边经贸合作。评论就说，欧洲的绿色转型在硬件层面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个举措都和欧盟所谓去风险化的战略相违背。信报社评。
3: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指望听朝早仍然会稍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1%。 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罪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